0: 吃饱了，妈妈，我出去玩了。
1: 哦，雷奇，今天你的小表妹要来做客。
0: 啊，大牙表妹要来。

0: 妈妈，他以前，我不想跟他玩。哎，
1: 那时候他还小，不懂事嘛。
0: 反正我就是不想跟他玩，我走了。哼，今天一天我都不打算回家了，去找谁玩好呢？
2: 好球！啊，
0: 对不起。
2: 是你踢的吗？
0: 是我。
2: 平常这时候都没谁来这里。
0: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2: 我不住在这附近。哦，
0: 你好。
2: 我叫佳佳，是来亲戚家做客的。哎，我们来玩这些游戏吧。哎，
0: 好啊，一起玩。预备，看球。
2: 放马过来吧，看我的。啊！
0: 厉害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快的球。
2: 还玩吗？
0: 当然，继续玩。
2: 嘿，哼，太好了，接住，
0: 接住。嘿，今天真开心，
2: 下次再一起玩。
0: 感觉有点饿了。
2: 哦，好多果子，我们摘下来吃吧。
0: 好，我去摘果子。
2: 不用，雷奇，你蹲下。
0: 啊？这样？嗯，
2: 对，就是这样。
0: 哦，好厉害！哇，真有两下子。我能尝一个吗？
2: 当然。
0: 嗯，真好吃。
2: 嗯，太好吃了。
0: 我第一次遇到你这么有趣的恐龙。
2: 真的吗？
0: 我们做好朋友吧。
2: 好啊。
0: 太好了，今天真开心。我准备回家了。
2: 你要走了？
0: 佳佳，去我家玩吧。今天我的表妹要来，她呀特别调皮。哎，
2: 真的吗？你好，姨妈。
0: 姨妈。
2: 姨妈。
3: 你们终于回来了。
2: 我和雷奇奇玩了一会
0: 儿。姨妈，表妹要来，佳佳，所以你就是大牙表妹。
2: 是的，没认出来吗？
0: 你变样了。
2: 当然啦，我已经长大了呀。
3: 早上我说过吧。
0: 原来是这样，佳佳，对不起。
2: 没关系，雷奇表哥，还没到晚饭时间，我们再去玩一会儿吧。
3: 虽然长大了，但还是跟以前一样。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你们好，这是我的表妹，她是慈母龙。
1: 大家好啊，你们知道吗？慈母龙特别会照顾龙呢。
0: 你们的意思是，她会是个好妈妈？嗯。

0: 小宝宝，你真可爱。
1: 我不是小宝宝。
2: 乖乖小可爱，亲亲小宝贝，乖乖睡觉觉。
1: 我不是小可爱，我不是小宝贝，放开我，我不是小可爱，我不是小宝贝。
3: 宝宝，看球！
1: 我一定能拦住你。
3: 哎。
1: 轮到我踢了。

0: 在中间了。啊，
1: 怎么回事啊？啊啊
0: 啊，我好饿。
2: 我也是。我们找找吃的吧。嗯，吃的了，海藻，海藻。
1: 切，原来是海藻，我不要吃。甲虫，我喜欢吃。这个岛上就没有我能吃的东西吗？好饿，救命啊！
0: 力气好像饿坏了。嗯，糟了，我们要被雷气吃掉了！妍妍，快跑！
2: 但是岛这么小，那没地方逃啊！
0: 快跑啊！
2: 等等我！
1: 这岛上还能吃什么呢？
0: 我们不好吃的。
1: 啊？我没说要吃你们呀。啊？
2: 你刚才不是一直喊肚子饿吗？
1: 啊，是因为智和爷爷刚刚路过，我用大喊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2: 啊？智和爷爷？
3: 我来啦，孩子们。没事的，我来救你们。
4: 带我们回家吧。
3: 没问题，大家上来吧。孩子们，准备好了吗？
1: 嗯。智和爷爷，出发吧。
4: 回家啦。
2: 我刚才误会你了。啊？
0: 对不起，我们以为要被你吃掉了。
1: 没关系，
3: 大家肯定累坏了吧？马上就到了。
2: 谢谢智慧爷爷。
1: 智慧爷爷，谢谢你。
3: 孩子们，快回家吧，大人们该担心了。
1: 啊，肚子好饿啊！嘿嘿嘿，今天要回家吃个够。哎。哎哦

0: 们知道吗？水里的薄片龙能长到14米长，比霸王龙还要长。
1: 没错，我就是脖子长长的薄片龙。
2: 智慧也比我大，可是我跑得比他快。我力气也比他大。武将的也比他好，看。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玩累了，我困了。
1: 我要去树荫下睡一会儿。
2: 我才不睡呢，只有小宝宝才不睡。我已经是大恐龙了，不用睡。

0: 完最后一次。哇，还有啊，好吃。
1: 睡完午觉精神多了。
2: 下午玩什么呢？
0: 我怎么一个都抓不到？今天你们跑得好快啊！
2: 接下来玩什么？
1: 玩石球。
0: 哎，我最喜欢石球了，我先来。嘿，我能接住所有的球。
2: 开始吧。
0: 加油，雷奇，你能行的。
2: 休息一下，吃点零食吧。
0: 吃点东西我就好了。
2: 雷奇，这里有鱼。

0: 天哪，我怎么连鱼都抓不到了？
1: 说谁胳膊短呢，小家伙？
2: 他说的对呀、啊。不过科学家认为，霸王龙的小短手可能是用来打架的。
1: 有谁想试试霸王龙的霸王拳吗？
3: 来呀、啊，只要你能碰到我。
1: 就差一点点。哎，这是什么虫子？没吃过，尝尝看。嗯，味道真不错，再去找找。哎，这里还有好多啊！啊啊！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你们好啊！
4: 哎，雷奇也来了，我们来看萤火虫。
1: 萤火虫？
5: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4: 雷奇，你也是来看萤火虫的吗？啊？
5: 萤火虫长什么样啊？
4: 萤火虫啊，它们的尾巴会发光，飞起来嗡嗡嗡的。啊！啊！
6: 太可怕了，不会被烫伤吧？
5: 我不要萤火虫，我想回家。
4: 别怕，它们不可怕的。萤火虫只有这么小一只。
5: 哦，原来是小虫子，那我就放心了。
6: 我才不会怕小虫子呢。虫呢？
5: 我们已经等好久了。
4: 真奇怪，平时他们应该已经出来了呀。
1: 你们在干嘛？
4: 萤火虫一般会在这附近出现，比如树叶背后、石头背后之类的地方。
1: 可能是因为萤火虫今天休息吧。
6: 嗯，你怎么知道萤火虫今天休息？
1: 这也可能是迷路了。
4: 不可能，每年大树开花，它们都会来。
5: 雷奇，你不想找萤火虫吗？我今天一定要找到萤火虫。有声音，
6: 肯定是萤火虫，就在我们附近。
1: 不好，
5: 萤火虫快来呀、
6: 好办法，
4: 我也来。
6: 萤火虫，
1: 我说了，萤火虫不可能来的。
4: 雷奇，你肚子怎么了？
1: 这是。

虫藏了起来，想给我们一个惊喜。

0: 原来萤火虫都被你吃进肚子里了。如果犯了错的话，一定要主动承认哦。
1: 哦。
0: 不过，这次就先原谅你啦。
2: 萤火虫，快来呀！
0: 它们很美，对不对？你们知道吗？在恐龙时期，鲨鱼可能是最常见的水生动物之一，而且非常非常大。
3: 大鱼好啊，一口就吃饱。哎，来呀，小鲨鱼，跟我一起嘴里来。这是鲨鱼吗？这么大。
4: 是我。雷奇，你知道吗？鲨鱼的体重可能比霸王龙还要重好多呢。
3: 幸好哥离不长牙。

0: 那里高原上。
1: 出发。

0: 里是大树，
1: 从这里看所有东西都好小啊。
2: 哎，宝宝去哪里了？
3: 不是，
4: 盒子真的是太甜了。
5: 真的吗？
6: 走，该回家了。
3: 我肚子不舒服。
1: 你果子吃的太多了。
3: 果子那么好吃，不是果子的错。
6: 我们去找一棵树，打左桥的那边去。走吧，去搬树。
0: 我留下吧，我在这里陪着宝宝。

我有办法。

0: 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
1: 对。
2: 身体很长的恐龙是谁啊？
3: 哦，我知道，是阿根廷龙。
0: 嘿嘿，有我这么长吗？
3: 你们知道吗？据说阿根廷龙从头顶到尾巴尖，至少有35米长呢。
2: 哇，好长啊！
0: 嗯，确实比我长了一点。
2: 我还没见过阿根廷龙呢。
3: 没关系，我也没见过。
2: 啊。
4: 哎，嗯，哼，啊，我就是阿根廷龙。
3: 阿根廷龙属于犀角类恐龙的泰坦龙类，据说可以长到88吨重呢。它们可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陆地上最大的动物。
5: 我从沙漠回来的时候，在路边发现了美丽的花，你们看。
0: 和普通的花也没区别嘛。
5: 哎，是吗？
6: 真棒啊，火山岩石鲜花沙漠，陆地上可真有趣啊。
0: 没错，蛙仔，你也来一起玩吧。
3: 我们可以当导游。
6: 不行。
0: 为什么？
6: 我不像大家那么强壮，也没有双脚。
0: 没事，我可以把你背起来。
6: 可是
0: 别担心，来吧。就是这样。哦，
5: 蛙仔
7: 从水里上岸了，
8: 感觉漂亮。
2: 蛙仔会不会不舒服？
6: 不会不会。雷奇，我是不是太重了？
0: 小菜一碟，你忘了我可是恐龙之王霸王龙啊。
6: 这就是森林。
0: 没错，这就是森林。
6: 从水里只能看见一团绿色，不知道是什么。
0: 这是树。
6: 哇，没有水，不是湿的。
0: 当然了，只有下雨才会变湿。
6: 太棒了。
0: 怎么了？没事吧？
6: 没事，我们继续走吧。火，河里有着火焰，这就是陆地的样子。哇，
2: 蛙仔，
8: 蛙仔太激动了。
6: 没事，我们继续走吧。这是沙漠吗？
0: 没错，
2: 沙漠里又热又干燥。

色的真谛。

0: 前两天我打个电话，哎，啊啊，是我，我那什么，我在医院呢，我没病，那啥，我姑是不在医院当院长嘛，让我过来体检，我到了，嗯呐，啊，你说医院人多不？医院现在就我后面就俩患者，我排第一个，嗯，好好，你先练武啊，嗯，哎呀。
1: 下一位，
0: 哎，
2: 干啥呀你？咋不知道排队呢？
0: 说谁呢？这你说谁来着？
1: 干啥呢？
0: 你给我开了！
1: 哎呀，你瞅你那损色呀！
0: 你俩一伙的啊？
1: 谁跟他是一伙的？
0: 不，刚才这小子咋回事？这是不是揍性？
1: 你上一边去吧，因为我们俩稳稳当当排队，你打电话叭叭叭，咱俩先上去了。你不讲个理啊，瞅你那损畜！
0: 就我排错了，他跟我说一声就可以。这么抠你乐意不？
1: 这损畜！这老头脾气咋这么大呢？
0: 我跟你说，我这都改了。要我现在这是化验科，你信不信？搁三年前，我直接让他上骨科住院去。
1: 瞅你刚才这一伸手，感觉你挺硬实啊。
0: 这话说的，像我们习武之人，我跟你说，我受不了这种屈辱，
1: 受不了这种屈辱。你习武哪门哪派呀？
0: 广场派呀。
1: 广场舞啊、
0: 哦！对呀、啊！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下你算遇着好对手了啊！我是公园派的，我在公园领舞。
0: 我跟你说，你公园吧，跟我们广场没法比。
1: 你是不是心里想跟我比试一下？
0: 啊，对呀、啊，
1: 以武会友。
0: 行，
1: 好，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公园舞用一个八拍征服你，
0: 玩一个八拍，
1: 相当高，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跳完了？
1: 没有，
0: 这一个八拍都过去了。
1: 我这两个八拍预热，啊，三个八拍进入，
0: 来吧，走起，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这么标不行啊！那你们现在什么曲牌？
0: 我们的曲牌是阿雅油啊。
1: 阿雅油什么歌？
0: 阿雅油，这个带几个带几个带带几个都带几个啊！一开始这个，哎哎呀，哎哎哎哎，好，停！出来，来人呐！
3: 行，
0: 出来，
3: 行，
0: 干什么呢？我还没
3: 悠
0: 完呢，这
3: 边行，
1: 好了，停下啊，停下，
0: 这是医院，哎呀，医院，能不能守点规矩？
1: 怨我了，不是
0: 那个这么的啊，
1: 我俩玩挺好，
0: 先别玩了啊，那个宋师傅啊，来你来，
1: 到我班了，
0: 你来，
1: 哎，
0: 你等一会儿，不是，你看这么的啊，
1: 看啥呀？看呢？
0: 你看你这。
1: 我在前面，你张啥干啥？
0: 我说什么意思呢？
1: 不是，是，你先回去，我处理他，你先回去。
0: 我告诉你，别硬撸撸，
1: 回去，瞅你那损畜！
0: 哎呀，给我倒香翅刮了！哎呀，我告诉你啊，他认识你啊？
1: 认识，我们挺熟。
0: 那你到底有啥病啊？
1: 我没啥毛病。
0: 没毛病，请你别在医院泡行不行？
1: 怎么的呢？
0: 你拿着当澡堂子呢是吧？我告诉你，我没提人，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
0: 我跟你说，院长是我姑爷。
4: 啊？喂，院长啊，老人的病我看了，我们医院能做的不多了。
0: 哎呀，这是说我呢？
4: 对呀、啊，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先别告诉他。我怕他成。

0: 受不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啊，直接就得瘫痪。哎呀，院长，已经这么大岁数了，病情发展到现在也是正常的，对不对？好，好，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好嘞，好嘞，院长。
1: 不是大哥，不是你这是咋的了？你别吓唬我，你打麻药了？
2: 我可能要够呛了。
1: 你听谁说的？
2: 刚才我听大夫给我姑爷打电话了。
1: 咋说的？
2: 他说你先瞒了，不让告我。他说告我，我就得瘫嘛。那我腿都肿了都。
1: 哎呀，别自己吓唬自己。刚才你那舞跳的不挺好的吗？
2: 好啥呀，兄弟啊！刚才我跳的舞可能是回光返照啊！
1: 哎呀，我总结了一下，人这一辈子呀，就像坐火车一样，早下车晚下车，早早晚晚都得下这趟车。但是最重要的是啊，在车上这段时间，你得活得精彩。
2: 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是没买票，人从半道推下来的。
1: 我是
2: 专职的啊，我属于。
1: 你看你怎么就不听劝呢，杨大夫？杨大夫。你看这老头就不行了，
3: 你们这是干啥呢？这是。
2: 哎呀，我疼啊！哎呀，
1: 慢点。
2: 哎呀，疼啊！没事的。
1: 你刚才玩的可好了，这说不行就不行了。
3: 这咋的了？说
1: 自己吓唬自己，就听说自己不行了。
3: 谁说的？
2: 大夫。你跟我说心里话，还有多长时间到啊？
0: 现在就到了。
1: 你说你这是干啥呢？
2: 大夫，你别给我拔瞎了啊！刚才你给我姑爷打电话，我都听住了。
3: 我给你姑爷打电话？
2: 不给院长打电话吗？说是先不让跟老人说吗？我都听真凉了，你说我拔瞎吧？
3: 叔啊，你听错了，我刚才打电话那个院长是敬老院的一个院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就是血压偏高一点，什么事都没有啊。
2: 这不是癌症晚期吗？哎、呀，我觉得
3: 你看错了，这个是你的。
2: 那这个谁的？
1: 哎呀，这个是我的。
2: 兄弟啊，要下车了。哎呀，
1: 其实啊，我早都该下车了，赖赖巴巴呀，在车上又多待了七八年。我就想，命运无论给我多大的坎坷，想让我下这趟车呀，没那么容易。我还想当司机呢。
0: 宋叔啊，是我们医院的明星，他是一位抗癌明星，老人家得癌症已经8年多了，但是呢，他有一颗阳光的心态去面对病魔，并且有一颗善良的心去回报社会。老人家不容易，蹬三轮攒了点积蓄，还资助了几位贫困学生。宋叔，哎，孩子们呢，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咱们一起看看。
1: 好，咱一起看看。
4: 宋爷爷，我又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您听吧。像是少年，怀着烦恼。
5: 宋爷爷，这次我又考了第一，我唯一的一个愿望就是让您回来看我，我想您了。

0: 叔叔，哎，孩子们呢也挺想你，哎，你跟孩子们说几句。
1: 好，
0: 来
1: 说几句。孩子们呢，你们的祝福爷爷收到了，不用惦记爷爷，爷爷身体可好。

小胖啊，你学习好，以后啊一定要当一个科学家。小山羊，你那歌唱的也可爱听了，以后啊就当个歌唱家。以后爷爷去看你们的时候不多了，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你们就回来看看爷爷，爷爷给你们包你们最爱吃的。

0: 不错不错啊，怎么样导演，挺好吧？
1: 效果挺好。那观众笑了吗？
0: 笑了，
1: 笑了笑了。哎，
0: 你男朋友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啊。哎，你这演什么呢？
0: 喜剧啊。
1: 我也没看你怎么跳啊，你不告诉我你是台柱子吗？
0: 对呀，我演柱子，大伙抬我，抬柱子吗？
1: 那我看也没什么意思，让他别演了，咱回去吧。
0: 哎呀，别演了，你养我呀。
1: 我养你啊。
0: 拿啥养啊？
1: 你妈那不还有套房吗？
0: 不能烦人，
1: 准备啊！
0: 开始，
1: 来准备啊！
0: 下一场，
1: 这是一个讲述两个男人追求小百合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野百合也有春天》，预备，开始。

0: 还行。
1: 张太尉，百合今天我必须带走。
2: 该带百合走的应该是我，我才是最爱百合的那个人。
1: 你爱她，你了解她吗？
2: 我当然了解她。大百合，艺名大白鹅，身高1.6米，体重150斤。
1: 错，159。
2: 150斤。
1: 159。
2: 150斤。百合，你说。
0: 160。
1: 百合今年33岁。
2: 32岁。
1: 33岁。
2: 32岁。
1: 33岁。百合你说。
0: 够了。哪有男人一上来就问女孩年龄的？我要被你们套出来，33年白活了。
2: 百合爱我，这是事实。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百合一个从来不吃辣椒的人，那次我生病，百合为了逗我开心，她连吃了2串辣椒。
1: 不可能，我不信。
2: 百合，吃给她看。
0: 我不吃。
2: 你吃不吃？
0: 没有辣椒啊。
2: 我有。
0: 啊？不是你一江湖大哥带什么辣椒啊？
2: 那你别管。
0: 你油我也不吃。
2: 你吃不吃？你要不吃我……哎呀呀呀呀呀！
0: 这玩意儿辣，
3: 真吃啊！我的天哪！
1: 这算什么呀？啊！上次斧头帮老大请我喝酒，我闹肚子，百合替我等了瓶啤的，
2: 我不信，
1: 喝给他看。
0: 我不喝。没有酒啊！
2: 我有。
0: 你酒我也不喝。
1: 你不饮酒，我就饮蛋。哎呀！
0: 小老板，
1: 百合上次是一口气喝完的，中间都没歇气儿。
3: 下来了，
4: 行了行了，好了，
2: 这算什么呀？啊，百合为了缓解我和斧头帮之间的尴尬，她表演了吃西瓜的绝技。
1: 吃西瓜也算绝技啊？
2: 3秒钟吃完的，
1: 有这事儿？
0: 你俩有西瓜吗？
2: 没有。
0: 有这事儿？
4: 西瓜
0: 出去。

0: 白盒，吃给他看。
1: 我不吃。哎
0: 呀，你吃给他看，
1: 长肚。几秒？
0: 三秒。
2: 都有点晕了，他已经。
3: 百合也为我吃过西瓜，
1: 让我把这口咽进去。
2: 哎呀，别吃了，真是的。
3: 百合替我吃过一半，
0: 百合替我吃过一个。
1: 五年了，年年都是这几招。五年我吃了600多个西瓜了。你俩不是愿意打吗？来，你俩打一架，打一架，打打打打打。
3: 像个男人一样出手吧，好吗？
0: 来吧，百合，站到我身后，别伤着你。百合，你没事吧？百合，
4: 到我这边来，
0: 到我这边来。
3: 我的，你放手，
4: 你松开。啊、
1: 松开。你们俩想干什么呀？啊？到底有完没完了啊？这边一下，那边一下的，你们俩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0: 效果太棒了，
1: 特别好吗？
0: 非常好，非常好，
1: 太好
0: 了！来来来，咱们收工了，今天啊，
1: 是
0: 吧？那个各部门收工了啊，厂灯赶紧关了，省电。
1: 老公，
5: 喂，
1: 喂，你在哪儿呢？
5: 我出来了。
1: 你看了吗？
5: 看了。
1: 好笑吗？
5: 玲玲啊，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
1: 你说，
5: 咱不做这个了，行吗？
1: 为什么不做呀？
5: 你为什么要做呀？你是个女孩，你完全可以不用这样，我可以赚钱养你啊。
1: 不是，我喜欢。
5: 但是我不喜欢，我不想看见你那样，我也不想看见刚才那个你。
1: 你又怎么了呀？观众都笑了。
5: 但是我没笑，因为我不喜欢。
1: 可是我喜欢。
5: 那你自己做决定吧，是过来还是过去，你选。
1: 我真的喜欢。

0: 谢春日，舒展欢快的心情，与我们一起翱翔
1: 酷爽盛夏，每天为你送上专属的惬意和清凉。
0: 缤纷秋色，木木相伴，是写满回忆的点滴斑斓。
1: 童话之冬，这里欢声笑语，热闹非凡，从不打烊。
0: 兜兜转转的四季流年，
1: 让我们精彩相约，不见不散。
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3: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4: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5: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2: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6: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8: 吉林卫视的朋友。

0: 朋友们，大家好！
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3: 从平原蓝海到长白秘境，
4: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5: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6: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7: 找答案，见自我。

0: 参谋长，我是不服气，我许光荣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是，我是错了，我知道。可是你说我临阵脱逃，我一百个不服气。
1: 那好，
0: 你不服气，说出自己的理由。团长和政委都在这儿，说吧。
2: 周卫国没回来。
0: 我心里也着急啊，可是时间已经到了呀，他不按照约定的计划，回到接应的地点，
3: 十里铺是个开阔地带，鬼子一旦来的话，全连的战士都会有危险。我不能为了他们几个人，不顾全连战士的安危啊！
0: 说完了吗？说完了。
3: 你说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也没有用。
0: 你是什么人？你是指挥员。
4: 指挥员如果没有了士兵，还算什么？狗屁！他一肚子的理由。我建议撤销许光通的连长职务，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
5: 参谋长，
4: 老许啊，你先别激动，先坐下。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咱八路军。
5: 和鬼子比，在武器装备上，谁的好？
4: 当然是鬼子的好了。
5: 怕多少？
4: 差远了。我们要是小鬼子的装备的话，早都把他们赶出去了。
5: 咱们战士的素质和作战技能，和鬼子比怎么样呢？
2: 那照鬼子也差上一大截呢。
5: 那我再问你，咱们的后勤补给、粮食供应。
4: 能和鬼子比吗？那也比不了。你想想，咱们和鬼子打了这么些年仗，是鬼子赢得多，还是我们赢得多呢？
2: 要是跟鬼子硬拼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打十九战，那也是不相上下，势均力敌。
4: 说得好。既然我们在各方面都不如鬼子的情况下，这仗打下来，为什么还能势均力敌呢？
5: 第一，我们有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第二，我们坚持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思想，不跟鬼子硬拼。既然你知道打仗要用脑子，为什么到你自己就不行了呢？你扪心自问一下，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你事先想到这次行动可以成功吗？ 你是不是也和大多数同志一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勉强执行一次任务？你是连长，你是指挥员，周卫国用他的头脑打了那么多胜仗，难道还不该引起思想上的重视吗？咱们远的不说，奇峰口战役，李陇村、周卫国以少于鬼子一半的兵力，全歼了鬼子一个小队。
4: 还有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他们只有十二个人，十个人，他们为什么能胜利？
5: 难道这只是侥幸？
4: 我同意李参谋长刚才说的，我要关你一个星期的禁闭，三连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连长，在这一星期里，你要端正态度，好好检讨。 记住我刚才说过的话，还有李参谋长说的，至于你这个连长能不能当，要取决于你的态度，等禁闭完了再说。还有异议吗？
2: 没有了，
4: 散会。

0: 바가! 바가! 왜 요에키와 우시나 땅다 오마이 다치도 쓰미다! 와카루가! 고르게! 하이! 와이와네 지푸고 시라쿠이 케나에노! 와카루!
1: 하이! 쓰미다 지문도 새기는 데려봤스!
2: 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今天开始，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三连连长。好，下面请你们的代理连长周卫国同志讲话。
3: 我没什么好说的，大家练好本事，好好打鬼子。
2: 好，从今天开始，希望大家在周卫国同志的带领下，把三连建设成一支钢铁般的队伍，有没有信心？
4: 有。
5: 来来来，坐坐坐。哎，
6: 我有任务，路过虎头山，顺便过来看看您和政委。
7: 看我们俩？你是来看周卫国的吧？
5: 这回在虎头山能待几天啊？
6: 时间紧，任务重，今天住一晚，明天就得走了。
7: 好，我们也别耽搁他了，你赶紧去杨村吧。
8: 谢谢政委，
9: 谢谢团长。
6: 那我就先走了啊，
8: 走了。
6: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呀，哥打心眼里高兴。来，咱哥俩再喝一个。这么长时间了，哥心里憋了好多话，一直没敢跟你说。从南京沦陷到现在，有一年多了吧。兄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一年多来，我在你面前一直不敢跟你提，不敢跟你提小雅。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哥跟你一样。多好的一个姑娘啊！我这当大哥的对不起你。当初从南京要撤离的时候，我去照顾萧雅，我跟他说要带他走，他不，他说你在南京，他哪儿都不去。你说我当时怎么就那么糊涂呢？他不走，我拉他走，我绑他走都行啊。
10: 不说了，不说了。
6: 我知道萧雅的事儿是你心里的一道疤。哥说这些事儿呢，就是想让你这个疤呀早点好了。咱得往前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0: 咱要打鬼子，还得继续打。该生活，还得好好继续生活。你说对吧？
1: 周大哥，刘大哥，我又给你们呢落两个热菜，快请我吃啊。刘大哥，没事吧？啊，
0: 小雨没事，谢谢你啊。
1: 你慢慢吃，我再给你们下点面去。
0: 大文，我听别人说，小雨是萧雅的亲表妹，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对你好。小雨是个好姑娘。我想，萧雅的在天之灵，也希望你能够好起来。

0: 你就送到这儿吧。
1: 好，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好好想想。
0: 跟我说什么事儿了？你让我想什么呀？
1: 你小子，别给我装糊涂了。打鬼子你在行，自己生活上的事儿也得好好考虑考虑了。

0: 村子，村子里！美国，美国！张楚怎么回事？不好了，鬼子已经摸进来了！
1: 他妈的！
0: 赵杰，集合部队，
2: 是。
0: 张楚，赶快去连部通知陈毅他们，让他们带着重伤员和村民赶快转移。
3: 是。
1: 三队集合，上装备。
0: 兄弟们，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妙文山高地阻挡敌人。我们要为杨村的老百姓和兵工厂转移应对时间。只要我们守住妙文山，鬼就进不了杨村。大家明白了吗？
4: 明白。
0: 出发。
4: 是。
1: 参谋长，
5: 站住！怎么样了？鬼子已经摸上来了。
6: 鬼子有多少人？
5: 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不过，从目前的形势来看，鬼子是来者不善。美国已经带了3连的同志去妙王山阻击敌人了。你们两个负责保护参谋长转移。
4: 是。
7: 张青，
6: 等等，张楚，你开什么玩笑？战斗已经打响了，我要到前线去指挥战斗。
1: 老李，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士兵，顶不了太久的。独立团需要你，你必须走。
6: 张楚，我现在不能走，我要到阵地去。
1: 来人，把参谋长给我绑了。
4: 是。
6: 张楚，你小子要造反呐？啊！我是参谋长。
1: 对不起了，老李。
8: 还愣着干什么？带走！
6: 你要想想后果，我处罚你。
1: 陈毅、小雨，你们两个带着炊事班还有民兵，负责转移老百姓和伤员，现在就走。
9: 是。
1: 其他人，跟我来。
4: 是。

0: 我上来了，干什么都在这拼命呢？你让我在下面看着比死了还难受啊！你下去帮助转移群众啊！
1: 老叔，我是个军人呐，
0: 你帮我当个兵就行。
1: 大家停止射击，这是鬼子的尸首，大家冲进军工室里面，走。

你让我们撤下来，要不然这次我们就吃大亏了。

让同志们把手榴弹都给我准备好，等敌人靠近了，听我口令一起打。90米。

0: 他奶奶的小鬼子，你有种再来一次啊！
1: 张军，到！上午情况：四人阵亡，六人重伤。找人把重伤员给我抬下去。你去鬼子身上，给我弹药送进过来。
2: 是。
3: 報告します。旅団長殿、作戦が整いました。予想を守る八郎軍は一連隊だけであり、私が中隊を持ってすれば襲撃は必ず成功します。
4: ここはダメだ。予想の道を開けろ。八郎軍の工場全部潰せ。奴らにチャンスを与えるな。
3: はい。
5: いざよこせ。
4: はい。
5: 黒見ろ。ここが橋だ。もし俺たちの作戦が失敗したら、これだこの橋は俺たちの唯一逃げ道だ。この橋を早く手に入れろ。
4: はい。行くぞ。
0: 队长，怎么样了？
6: 不对劲儿，鬼子有一个小分队正朝我们西边移动，好像要绕道包抄杨村。
0: 不好。
6: 杨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进出口？
0: 还有一个沙沟河，沙沟河失窍。
6: 妈的！如果鬼子迂回过去，我们在妙文山打得再辛苦也没用。
7: 沙沟河那边好像没什么动静。
6: 现在是没什么动静，再打下去就难说了。
0: 没错，沙沟河失窍，无论如何都要守住。
6: 以我们的火力怎么守啊？怎么守？
7: 那咋办啊？
6: 唯一的办法就炸了它。
0: 我递秘书，我去。
7: 哎，炸枪我最拿手，我去。
8: 排长，我去，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6: 赵杰，你得留下帮我指挥战斗，大力虚火。
8: 在。
6: 带一个班的战士去把桥给我炸了。
8: 是是。
7: 等等。
6: 周卫国。
9: 连长。我去吧。
6: 你。啊。
9: 沙沟河上的石桥是一年前我带战士们修的。而且我当过工兵，懂得爆破，该在哪安放炸药，我们谁都清楚。况且这一带我比较熟悉。
6: 老徐，啊，你把炸药该放在哪儿，在纸上给我画出来。
9: 好。

0: 虎子，达林，拿着图纸去把桥给我炸了。
1: 是是。
2: 小
1: 连长，还是我去吧。

0: 为什么不让我去？
1: 其实你别问，其实你不是我心里清楚。自从你上了虎头山，你就从来没把我徐光当自己人，你信不过我。
0: 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炸桥的任务九死一生，无论派谁去，都有可能回不来了。可是你周围我。 宁愿派你的兄弟徐虎去送死，你都不让我去。这份心意，我领了。

0: 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1: 李三河带四个人到桥对面布防，万一有什么情况，一定死守这座桥。弟兄们，跟我走！你们速速上去，
2: 三河后走。
1: 把眼魔借给我，记着带两个人把张耀绑在桥下，去吧。
0: 好，
1: 兄弟们，火力掩护。

0: 糟了，是沙沟河方向。
1: 徐国大力他们跟鬼子干起来了。老赵，我得去照应他们。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鬼子外绕上来，杨村就完蛋了。老宋，你还犹豫什么呀？我徐光的命不是我自己的，我是为了兵工厂，为了老百姓。
0: 老许，

0: 一定把乔国炸了。
1: 好，等等，
0: 你一定给我活着回来，活着和老兄弟喝酒。
2: 我也想求你件事。
0: 说。
2: 万一我死了。
0: 说他妈什么呢你。

0: 万一我死了，说他妈什么呢你？万一我死了，森林就交给你了。
1: 老许，
0: 听我说完。我相信，森林在你的带领下，一定会威名远扬的。小董，请进。
1: 啊，跟我走。
2: 是。
3: 上厨，
4: 上厨，什么情况？
5: 报告团长，杨村告急，周连长命令我们转移参谋长，参谋长不肯，我就绑了他，
4: 放给他。告诉你，回头我再收拾你，胆子太大了。团长，杨村危急了，周卫国带着三连正在阻击呢，我们快去增援吧。同志们，跟我来，
3: 走。

0: 小心！林耀，拿上张小宝，我们上！
1: 是。

0: 还是要把龟山撒死了呢？
1: 把线丢给我！
2: 龟马一线扔个虚虎啊！

0: 这半天没动静了，小鬼子的掷弹筒哑巴了。
1: 打了20几轮，估计他们的榴弹快打完了。
0: 这下小鬼子看来要急眼了。
1: 伤亡情况？
0: 算上秦商言，还能动弹的，就只有40几个人了。
1: 弹药呢？
0: 每个战士只能分到5、6发子弹了，手榴弹也不多了，还剩下几箱。

0: 按照鬼子接受的一贯教育，战死沙场是他们最高光荣。他们现在在这个时候火化尸体，是为了激发他们的斗志。
1: 什么？激发斗志？
0: 鬼子很快就会发动总攻了。
2: 回来了，
3: 桥炸了。
0: 太好了，桥一炸，鬼子就进不了羊村。
3: 许连长呢？
4: 连长，石桥不是我们炸的。
3: 有什么？谁炸的？
4: 是许连长，他炸的。
3: 他人呢？人呢？
4: 许连长，他跟石桥同归于尽了。
1: 你说什么？许连长死了。

0: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鬼子要踏过我们的阵地，直接踏过我们的势力，你们怕死吗？
1: 哇，
0: 好，准备战斗，我们弹药不多，等鬼子逼近了我们再打。听清楚了没有？
2: 清楚了。
0: 志向，拿把枪给我。
3: 是。
4: 志向，看见那个鬼子指挥官了没有？
5: 看见了。
4: 我打左边的哨所，你打右边那个。
5: 明白。
4: 听我口令，一二三，咱们俩一起打。
5: 是。

走！啊！

周卫国，周卫国，许光荣。

0: 飞谷，
1: 大力，小雨，小雨呢？

0: 他活着，受伤了没有？啊，卫生员，小伙，伤得怎么样？周卫国呢？
1: 我就知道你小子没那么容易死。
2: 连长。

0: 给魏国好好包扎一下。魏国，我去那边看看其他同志。
1: 没事吧，周大哥？疼吧，伤疼吧？
0: 没事。
1: 周大哥。

0: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1: 少爷，少爷，少爷，
2: 少爷，少爷，
1: 少爷，少爷，少爷，
2: 这一劫，周大哥，周大哥，你好就叫给你。
1: 小雨，小雨，小雨，小雨。

小雨，这一剑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三连的同志们在这次反敌斗争中孤军坚守妙望山主阵地，英勇献身，不畏牺牲，硬是拼掉了鬼子一个中队，为兵工厂和乡亲们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我们要向所有在这次反击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同志们致敬。现在所有人听我口令，向左向右，面对妙望山主阵地，向牺牲在妙望山上的英烈

0: 向右蹬。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现在起，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张楚同志任三连副连长，陈怡同志任三连指导员。卫国同志，你们三连经过了这次血战，只剩下七名战士，光荣同志牺牲了，但他的精神还在，士气还在。我现在命令你，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整三连，恢复三连的战斗力，你能做到吗？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好，我非常荣幸地来到阳春三连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我会积极地配合两位连长的工作，把我们阳春三连保卫战的精神发扬光大。
1: 好。那在这里我也表个态，以后咱们三连的工作呀，凡是对的我一定积极配合，但如果是错的，无论是连长还是战士，我该批评的批评，该反对的反对，希望大家配合我的工作。我就说这些。
2: 好。好。
3: 自从杨村的战斗之后，我们三连被分配来了很多的新兵，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要训练这些新兵。下面我分配一下工作任务。陈怡
0: 到。
3: 这些新兵的政治思想还有文化教育工作就交给你了。
0: 是。
4: 张楚
5: 到。
3: 这些新兵的日常训练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5: 是。
6: 今天没什么事了，散会。
1: 哎，大家稍微等一下。李国，你是三连的连长，你不带兵干什么？
3: 这些老兵，这些排长，训练这些新兵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我作为连长，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1: 什么事情能比带兵更重要？
3: 自从莱阳军火库之后，我决定从整个三连抽调一些战士，来组建一支特战队。
1: 你是三连的连长，不是什么特战队的队长。哦，你把精力都放在这区区几个人身上，你真以为这几个人就比一个连的战斗力强？
3: 强不强我不敢说，但是这些人怎么用怎么训练我心里还是有底儿的。
1: 我不管什么特战队不特战队，不过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东西，他要打仗他就得看正规军。
3: 听你这意思有点不太乐意啊。那这样咱们比一比。
1: 比一比怎么比？
3: 三个月为期，三个月之后我带着我的特战队来找你比。当然了，我会把这些战士全交给你。
1: 好，一言为定，如果我赢了你回来踏踏实实训练。

0: 散会。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看不出，你训练部队还真有两下子啊！嗨，干革命这么多年，这点再不行，那不坏了。哎，嗯，最近看见卫国了吗？没有，一大早5点多他们就出发进山了，到晚上7点多才回，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在训练些什么。哪有他这么当连长的，一天到晚见不着人。
1: 咱不能由着他性子。也许他有他自己的考虑嘛。我看这样吧，咱们跟团长商量商量。
0: 不，我看这件事啊，先不要惊动团长的好。我们找个机会跟他谈一谈，看他自己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1: 也好，省得到时候啊，他说我拆他台。我想到个办法。陈述，到。
2: 给你个任务。是。你呀。大家知道吗？在高原上生活着一种非常漂亮的动物，叫做雪豹。它生存在食物非常匮乏的高山之巅，它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它最善于审时度势，它非常的机敏。 他一旦发现目标，一鼓作气，绝不放弃。无论他的对手多么强悍，从今天开始，我们这支小分队就叫做雪豹特战队。我要把你们每一个人训练得像雪豹一样。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4: 有。
2: 好，那我们就来上第一课。第一课，我们讲特战手语。
4: 哎，排长。
2: 这战斗手语你不是早就教过我们了？我们这儿很多人都会啊。哎，你会了，别人会吗？找座，干什么你？来来，好，大家跟着我做，大力你翻译。
4: 好，
2: 第一个动作。
4: 哎，这我知道，停止前进嘛，停止。
2: 哎，第二个动作，
4: 掩护我。
2: 这样。
4: 这样啊，掩护我。
2: 下一个动作，
4: 前进。
2: 对，前进，前进。<笑>
4: 下
2: 面一个动作，
4: 攻击嘛，攻击，
2: 反正不是母鸡啊，攻击。
5: 好，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通过我的手语来传达信息。

0: 个奸细。
1: 说什么呢？谁是奸细？
0: 你，
1: 连长，我是我，我是陈树。
2: 我早就看见你了。
3: 别动，
4: 瞧这小子这熊样。
3: 排长，你真行啊你！刚才就这么这一比划，这小子就被几个兄弟给逮着了。
4: 陈叔啊，我跟你说啊，刚才排长早就发现你了，知道不？刚才排长那顿比划，意思就是告诉兄弟们，这后边有奸细，让他们几个过来逮你。你啥都没看明白吧？啊？
1: 行了，连长，对不起。
2: 张处派你来的吧？
1: 是。
2: 回去告诉他，我们特战队训练属于军事机密，他就是副连长也无权知道。说好三个月就三个月，三个月之后见分晓。回去吧。
1: 是。
3: 啊？走吧你，还愣着你。
2: 行了，接着练。
5: 小李啊，
6: 到。副连长有什么指示？
5: 陈叔回来了吗？
6: 还没回来。
5: 等他回来，赶紧告诉我。

0: 报告副连长，三排长他回来了，
1: 。怎么样，
2: 副连长，您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好。
1: 什么叫没有完成好？你没找着他们？
2: 不是，找着了。不，
1: 那怎么了？啊？你被他们发现了？
2: 不仅发现了，还……
1: 还什么呀？别吞吞吐吐的，快说！
2: 我让他们给抓了。
1: 怎么这么笨呢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藏得挺隐蔽的，可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就给他们抓了。啊，连长还让我给你带几句话。
1: 什么话？
2: 连长说了，特战队的训练属于军事机密，就算是您也无权知道。不是说好三个月吗？三个月后自会见分晓。
1: 你出去。
0: 是。
3: 兄弟们，我们这次野战训练为期3天3夜，行程约为100公里。您每个人身上配备的干粮只够维持半天。这次训练，您不仅要完成歼敌行军的任务，还要学会野外生存。为了加大训练难度，我们这次不走大路，穿山而行。目的地是鬼子的西关据点。我们要从这里穿越50公里山路，到了鬼子的据点，然后端掉它，再穿越50公里的山路，回到羊村。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你们队长。队长由赵杰担任，由他全权指挥。
0: 是。
3: 我跟虎子，这次是你们的观察员和考核员，只负责打分。大家明白了没有？
4: 明白。
3: 好，
1: 出发。

0: 排长，你真的不管我们了？
1: 你说呢？
0: 我就说啊，你要是不管我们，那兄弟们完不成任务怎么办？
1: 那我又再组建一支特战队。怎么，怕了？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你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战士。不相信你们自己，也要相信我。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明白吗？
2: 明白。

0: 咱们现在的位置在13号地区，比预定计划晚了2个小时。
1: 队长，咱离预定目标还多远？至少还有20公里左右，要走4个小时。可惜现在时间不够了，
0: 咱们必须赶在天黑前赶到预定目标。哎，同志们，有什么主意？
2: 队长，我来看看。
3: 咱们前面有一道悬崖，就是这个。翻过这道悬崖，离鬼子据点就不远了，大概再走1个小时的时间，就到鬼子据点了。
1: 翻过去？
4: 他奶奶的，这么高？你开玩笑吧你！

0: 报告领导，我们经过100公里的徒步穿越，现在已经到达指定地点，比预计时间早了15分钟。
1: 兄弟们，根据我们的观察，里边共有6个鬼子，12个伪军，请指示。
2: 兄弟们，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任务。我的要求是不放一枪，解决掉所有的鬼子和伪军，并且烧掉他们后面的大仓库。大家都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明白。
2: 现在开始计时，45分钟之后，如果我看不见火光，视为考核不合格。
3: 明白，明白。

0: 任务顺利完成，拿下鬼子炮楼，全歼鬼子六人，伪军十二人，缴获两挺外 bus， 步枪十二支，子弹2000多发。
1: 鬼子仓库也让我们给点了，啥都没给鬼子留下。
2: 你们啊，别光想着打仗，去把鬼子这些电话机啊、发报机啊、蓄电支电线都给我搬回去，要学会过日子。去吧。
1: 是，
0: 飞车，走。

0: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现在兵荒马乱，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我有阿土保护我。阿土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1: 连长，我们已经把鬼子所有能用的东西全部都清点完毕了，咱们可以撤了。

告诉你们，这一次的行动因为某些同志的失误，我不能算你们全部通过。因为雪豹特战队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犯任何一点点的错误。三个月，你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三个月的艰苦训练，在我心目中你们都是优秀出色的。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是我们下一次的演习计划，大家传阅一下。

0: 红军战士同志们，我们要坚韧不拔。
1: 来得够早的呀，
2: 副连长好。
3: 连长，副连长，
1: 学吧。哎，陈叔啊，
4: 哎，
1: 今天就是3月15吧？
4: 对，副连长，今天就是3月15。
1: 那周连长该回来了，我倒要看看他这十几个人啊，怎么跟我这170多号人打。
0: 你啊，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在我的印象里，他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啊。
1: 他就是再有把握呀，他也是一个跟我17个打，我就让他明刀明枪跟我对着干，跟他打车轮战，我累死他。
0: 你呀，啊，来，接着写，工人和农民会愈来愈团结。
5: 我是三连特战队的，急正式开始，已宣布阵亡，明白了吗？
6: 嗯。
5: 别吱声，就要不然脑子玩真的了。

0: 好，刚好五分钟。赵爷大力，你们俩去一排驻地。
1: 是
2: 是。
0: 手枪水生，你们俩去二排驻地。
3: 是。
0: 柱子，你带两个人去三排驻地。
4: 是。
0: 侯德，咱俩去四排驻地。
5: 是。

0: 号。行了，别睡了，去看一下。
1: 是。
2: 卫国，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刚到。
4: 报告连长，任务顺利完成，杨村三连全部被俘。
2: 卫国，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啊？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说好了对抗演习吗？而且时间、地点、方式，我早先就已经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你了，你没看呢？

0: 张副连长，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被我们俘虏了，怎么样，认输了吧？
1: 周卫国，你完全不按规矩办事儿，你这是趁我不备啊？你这是投机取巧？
0: 别急啊，张副连长，你想啊，我们这是一次对抗演习，
2: 那就跟实战一样，对不对？
0: 如果真要打仗，你觉得敌人会事先通知你吗？而且，你不是一直想看什么叫特种作战吗？这就叫特种作战。30分钟前，我们特战队就已经解决了全村的所有鸣哨暗哨，还有你们三连的4个排。张副连长，服吗？
1: 周卫国，有你的。
0: 还有，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一次是我们的特战队，如果是鬼子的特战队。
3: 赵杰，
4: 到，
0: 把枪还给他们。
4: 是。

0: 通知队员休息。
1: 是。
2: 卫国。
3: 卫国。
2: 忙什么呢？这打了一场大胜仗，我们得过来慰劳慰劳你啊。
3: 对，你看刚煮的。
4: 最后拿点这东西来慰吗？
2: 这东西就不错了。哎，我是真没想到啊，这小鬼子把抢来的粮食都囤积在西关据点，
0: 结果没想到让你们这十几个人是一把火就给烧了呀，解气啊，给咱老百姓啊出了一口恶气。你们这个特战队还真有两把刷子啊。哎，卫国，实话实说，我回去想了想，今天这次演习啊，我输了，输的我是心服口服啊。十几号人俘虏了连战士带排长100多号人呢。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的战士们啊可都在加紧训练呢，都憋着一口气准备找你们特战队是一雪前耻啊。
2: 来啊。行，有你这句话就行。哎，陈怡啊，你说咱们这认识也很多年了，你发现没有，这小子现在可算是找了一个适合他干的事儿了。
3: 是啊，我也发现了。
0: 上学的时候调皮捣蛋，现在打鬼子呢，哎，我这套中规中矩的打法呀不好使了，还就是他这调皮捣蛋的打法呀是最适合打鬼子，而且是一打一个准儿啊。
4: 骂谁呢你？
0: 我这马屁还拍到马蹄子上去
3: 了。好了好了，没骂你。
0: 哟，这是什么呀？嚯，勃朗宁，
3: 真漂亮。
0: 比利时制造，这枪是又小又准。
3: 哦，是吗？
0: 刚缴获的。
4: 嗯。
0: 哎，卫国呀，我说这枪啊，你干脆送给陈怡算了。这枪又小又轻便，他用正合适。
4: 放回去。
0: 好家伙，新淘了点东西，还舍不得了哈？
5: 放回去。

0: 这个周卫国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不就管他叫法勃朗宁吗？说翻脸就翻脸，那脾气啊，跟以前一模一样。
1: 这是不怪他。
0: 哦，不怪他，怪我。救你！你老护着他。
1: 你傻呀你！我，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今天什么日子？
1: 7年前的今天，南京沦陷，他失去了他的未婚妻，也就是萧玉的表姐，萧雅。

枪和这把一模一样。

0: 法律有尺度，法官应该有温度，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
1: 老百姓遇到不公平的事儿，就跑到法院来找法官。
2: 我接受不了。
3: 咱们早就起来
1: 了，而法官呢？
4: 这是我作为一个法官对我上级人最大的保护。
0: 听一下，少一些丑恶和胳膊，多一些温暖和理解。
4: 我真的挺想帮帮他们的。
5: 这就是卷宗，可对当事人来说，那就是人生了。
6: 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应该怎么用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
7: 不管多少案子，不管什么案子，有案必立。
8: 走，干活。

0: 这下边发现一个地洞，
1: 这有什么呀？那个，哎呀，我也说不清，您赶紧来，自己看看吧。我们刚才在这清点物资，杨大力这小子无意中发现一开关，他就拉了一下，结果这面墙砰的一下就开了，露出下边这楼梯。
2: 他们人呢？
0: 就在下边，我带你去。
2: 你见过这玩意儿？
3: 这是一个。
2: 排长。 你快来看看，你说这啥玩意儿啊？跟弟兄们打仗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你说这啥呀？

0: 对了，站着你们动，
1: 别动。
2: 这个是毒气。
0: 什么毒气？
2: 一共有多少？
0: 这些都是。
2: 都给我带走。
0: 走。
3: 看来是一通光
4: 亮。团长，有情况。快点。
3: 外国。
4: 哥。
3: 哎，你先坐下说。
4: 哎。
3: 外国，发现什么情况了？
2: 是这样，我在鬼子的西关据点看到一个秘密仓库，我在里面发现了很多毒气弹。
3: 毒气弹？看来你刚才提供的情报很准确啊。刘远就是为这事来的，刘远，还是你跟魏国说一说。
5: 好，根据我们最新情报得知，日军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了一支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的攻击部队，代号局部队。而且他们还想拿我们虎头山整个地区来测试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并且会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中国的战场上大规模的使用它。
3: 小鬼。

1: 现在是四处作战，消耗很大，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了。鬼子肯定是急眼了，妄图秘密使用化学武器来消灭我们，好尽快的抽调兵力到其他的战场。
2: 是，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好防范鬼子化学武器的准备。
1: 化学武器防不胜防啊！以我们目前的防范措施，恐怕很难防得住，必须早做准备。等到上百发毒气弹打到我们头上，可做什么准备都来不及了。
3: 报告。
4: 进来。好，是我叫他们来的。卫国啊，你的特战队连总部首长都知道了，这次任务是总部直接给你们特战队下达的任务，具体情况，刘远同志还是你来说吧。
5: 好，看看这个人叫伊藤广宇，目前人在上海，他是日军。 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总负责人，他曾经也是日本关东军研制化学武器的负责人之一。他们拿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在我们中国的东北屠杀过大量的百姓，并且还拿我们的战俘进行过活体实验。他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的这支化学武器攻击部队，由于之前对他高度保密，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儿。
3: 这回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上海找到这个基地，然后摧毁它。
6: 需要我做什么？
3: 跟我们一起去上海。上海？是的，在上海虽然有我们的情报人员，但他们在军事作战能力上很弱，所以急需我们派出一支精干的武装力量去消灭这个伊藤。上级决定，由你们特战队去上海执行这项任务，配合刘远。
5: 以及我们在上海的情报人员找到并且打掉这个伊藤广宇的秘密基地。
4: 这次行动谁配合我们？
5: 我们的情报人员，还有国民党特工，
7: 他们的人也参加。
5: 啊，这回我们最重要的情报全是他们提供的。老板，你的特战队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8: 随时。
5: 那好，那我们明天一早分头进入上海。
8: 好，我去下达任务。
7: 哎，卫国。
5: 这次除了你的特战队以外，我再派两个人跟你一块儿去上海，为你们做辅助的掩护和联络工作。张主陈怡，
9: 到。
5: 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一下，随特战队一起出发。
9: 是。
5: 他们俩也去啊？啊，对了，考虑到这回我们特战队的行动要高度保密，所以到了上海之后，这些同志不能参加一些日常的联络工作，更不能让其他情报线上的同志和他们过多的接触。所以到时候。
8: 所有的联络工作就由我带着他们两个人共同完成。
9: 他们俩不是作战人员行吗？
8: 你放心，张楚和陈怡都是老地下党员了，而且又是老搭档。同时，他们都是上海人，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熟悉。当年他们两个假扮夫妻跟我一块做情报工作的时候，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由他们两个配合你和刘远，最合适不过了。
7: 不是，您刚说什么假扮夫妻？
10: 这次他们两个仍旧以夫妻的身份配合你工作。我去下达任务。
11: 我们也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
10: 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11: 永远在一起，不会找你们。

0: 护送你们到这儿了。出了这座山，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1: 你要保护好。

我就把它交给你了。同志们，不用我说，你们心里也清楚这次任务的艰巨性，等着你们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完成好这次任务。

0: 我们这帮兄弟能不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放心吧。 请问是张老板吗？
1: 是我，你是哪位？啊，你好，你好，我是公司派我来接你的。哦，谢谢啊，你好。
0: 这位是张太太吧？对啊，你好，一路辛苦了，那大家就跟我走吧。 张老板，张太太，请上车，谢谢。
2: 跟着我车走，紧跟我走。好，
3: 辛普，没想到会是你小子。<笑>
4: 我也真是没有想到，居然是你来接应我。
2: 我也是没想到，居然是你们俩。南京匆匆一别，有几年了吧，魏国？没想到你去当八路军了。<笑>我当年在南京部队被打散了，后来又受了伤，是八路军救了我。
0: 后来我一想，干脆留下跟他们一起打鬼子。好，这次咱们一起打鬼子。
5: 中统上海站的徐站长马上要见你。中统也参加这次行动啊？
0: 情报都是他们给的，我只是配合行动。
5: 晚上6点来接你们。好，张老板，房间帮你开好了，你住的是502房间。
1: 谢谢。
5: 你们两个是306。
1: 谢谢。
5: 休息好，晚上来接你们。

0: 这位是徐站长，徐伯文先生。
1: 在下徐伯文。
2: 在下刘远。
1: 你好，
2: 赵卫国。
1: 哦，你就是那个大闹中央军校抓了德国顾问的周卫国。久仰久仰。我介绍一下，这是曹颖啊。
3: 你们好。曹老师好。
2: 曹老师。
1: 你们都认识？
3: 是啊，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学生。
1: 哦，坐。既然大家通力合作，就不绕弯子。曹颖，

0: 要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两周以前，我们侦查到志同广宇住在万国酒店的顶层，也就是701房间。于是我们就化妆成服务员，打入酒店的内部，基本上摸清了他的出行规律。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出门。他的身边大概有10个警卫。到了下午6点，他就会回到万国酒店，之后在酒店用餐。到了晚上9点，他就会去万国酒店的舞厅跳舞喝酒，直到午夜才会上楼。他每天都会随身携带一只保密箱，并且用手铐铐在他的左手上。我认为里边应该是跟日军研制的化学武器有关的秘密文件。
2: 有没有可能在酒店里下手？
1: 不可能，日军驻华最高司令部在万国酒店长期包了3层，也就是从5层到7层，上面住的全是日军的最高将领，防守极为严密，只有住在那上面的日军军官和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我们根本上不去，也不可能在那里下手。
2: 你们查到伊藤秘密基地的具体位置了没有？
1: 没有，到现在为止一无所获。
2: 跟踪也没有进展吗？
1: 我们一直试图跟踪他，可是这个伊藤啊太狡猾了，他每天出行都会有3辆完全相同的车辆驶出，而且这3辆车都会走不同的路线。由于上海沿途日军比较多，防守严密，所以我们不敢跟踪得太紧，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没有跟踪到他的秘密基地在哪儿。
2: 要不我们兵分3路同时袭击这3辆车，如果伊藤在其中1辆车上，一定能消灭他，拿到保密箱。
3: 不可以，分头行动风险太大。
2: 我们这回的任务不单单只是要除掉伊藤，最重要的是找到伊藤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所有关键证据，以及摧毁这个秘密基地。所以目前在没有掌握秘密基地的确切位置之前，我们不能有任何行动，我们不能让伊藤、日军有任何察觉。
0: 那二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3: 曹老师，你说过伊藤喜欢跳舞。
1: 是，每天晚上9点他都会去万国酒店跳舞，无一例外。
3: 那他去舞场应该不会带着那只保密箱吧？
1: 对呀，每次见他跳舞的时候从来没有拎那只箱子。
3: 那也就是说他进舞场的时候那个箱子应该在他的房间里。
1: 极有可能。
3: 曹老师，那能不能请打入万国酒店的同志晚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1: 好，今天晚上下班我就让他过来。
2: 刘哥，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3: 没想好，但我觉得保密箱里的文件应该和秘密基地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找到文件就应该能找到他们的秘密基地所在地方。
0: 问题是怎么能拿到文件呢？
3: 他的酒店房间。
2: 万国酒店有很多日军把守，鸟都飞不进去，你怎么进去？
3: 想办法了。
1: 负责在万国酒店侦查的那个同志马上就要来了。我都忘了告诉你们了，这个人啊你们都认识。
4: 我们都认识，
1: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来了，大家看看这位是谁。
5: 田静。
6: 陈怡。
5: 张楚。
6: 你们怎么会？
5: 周文，你也在。
7: 没想到啊，你现在也开始搞起情报工作来了。
5: 是啊，国难当头，田静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你们怎么会？
7: 我们现在都是八路军，这次来上海复命执行任务。
5: 真的？太好了。
1: 田静，你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万国酒店的情况吧。
5: 嗯，好。这里是舞厅，这里是1号电梯，不过都有宪兵把守。
3: 三哥，
4: 嗯，
3: 你是不是说过所有的保险柜只要你看一眼钥匙都能打开？
4: 是。
3: 能不能保证在3分钟之内把保险柜打开，并且将里面的资料拍照？
4: 能。

0: 但一定要让我看一眼保险柜的钥匙，就一定能。
1: 天晴啊，
2: 嗯，
1: 还有什么线路能够上酒店的七层？
2: 我们只能通过一号电梯或者是楼梯间才能上去，但是一号电梯和楼梯间都有宪兵把守，只有是住在五层的日本军官或者是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还有二号电梯的五层出口已经被封死了，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要先回去了，不然该引起他们的怀疑了。
1: 好，有什么情况我会让曹老师及时通知你。
2: 好，那我先走了。
3: 天津，我送走你。
2: 好。陈怡，这么多年了，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重逢。
3: 是啊。
2: 对了，你当年为什么那么突然就结婚了，而且还走了那么匆忙呢？
3: 其实我跟张楚并没有结婚。
2: 什么？没有结婚？
3: 是啊，当时我跟他加入了共产党，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才……
2: 啊，那你们是假夫妻喽？真有你的，你们俩把所有人都给骗了。那你和周文呢？好了，陈怡，就送到这儿吧，这里毕竟不安全，我先走了。
3: 那好吧。
1: 金博，
4: 嗯，
1: 我需要你帮我搞一套日军军服。
4: 日军制服没问题，明天早上给你弄过来。
1: 我要大佐的。
4: 好。
5: 我需要一份万国酒店的电路分布图。
4: 没问题。
0: 三哥，
6: 嗯，
0: 万国酒店你应该不陌生吧？当年没少在这儿逍遥，很熟悉。
1: 我们这次行动能不能成功，就得看一个人的。
2: 谁啊？
1: 陈怡，我需要你学一样东西。
3: 学一样东西？学什么？
1: 跟三哥学学手艺。我需要你把伊藤的钥匙偷出来。
3: 什么？
0: 陈怡啊，其实在拿东西的一刹那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紧张。接下来我给你示范几个动作。张楚，帮我一下。我教你这种，我们行话叫开天窗，注意看。看到了吗？到手了。我下面教你第二种。刀片，注意看手型。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划破他的衣服，拿到钥匙。钥匙已经到手了，接下来我教你第三种，也就是说你在和伊藤跳舞的时候怎么把钥匙拿到手。这个时候首先要把他的集中力吸引到你的眼球当中，分散他的注意力。张叔，来，在跳舞的一刹那手要放松，一定要快。看见了？怎么样，试一次？
3: 不行不行，哎呀，这太难了，我真的是做不到。不行不行，我这样会破坏整个行动的。
1: 你真的准备放弃吗？
3: 这不是放弃，我真的是做不到。
0: 陈怡啊，其实小偷小摸看似在于手，完全不对，其实完全在于心态。我们这行呢也有句话叫道于无形，就是说在你在拿东西的那一刹那感觉是在抓空气，或者说是从自己口袋里拿东西。如果这点做到了， 是偷的罪恶。

0: 高境界。我也观察你的手腕，非常灵巧。相信你，试一次吧。
1: 去吧，我相信你，肯定可以的。我们都会帮你，
2: 陈爷，没问题的。
0: 试一次吧。
1: 对自己要有信心，你行的，我信你。你要不行，就没人行了。
2: 走，你们先聊。
3: 我还想跟你说点事。
1: 我和远哥要去万国酒店看一下外围的情况，等我回来再说吧。有张楚在，他会照顾你的。

0: 这个是我们出发点，这个是我们一号集合点，这个是备用的二号集合点。哥，那栋楼的视角不错，明天上午你和新浦去监控日军的行动，我去里面侦查。
1: 行，放心吧。
0: 时间不早了，我们走。

0: 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你先休息吧，我想一个人再待一会儿。
1: 床我已经给你铺好了，早点睡。

0: 静是我们。
1: 不是，但是她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女孩。
0: 为什么没有把她发展过来？
1: 组织上出于我在中统的隐蔽性考虑，只是我不得向任何人暴露我的身份。
0: 婷婷这个女孩不错，希望可以通过这次任务把她发展过来。
1: 好，哎，魏国来了。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怎么样？都侦查好了？什么时候行动？
1: 今天晚上9点，只要伊藤一进舞厅，我们就开始行动。
2: 就是不知道刘三和陈毅练得怎么样了。
0: 嗯，我也有点担心。
1: 相信他。

0: 邪魔しないでさっさと行け。
1: はい。
2: 怎么会停电呢？吓死我了！
3: 可能是电灯坏了，等下马上会修好的，这是常有的事。啊，小姐，不要害怕。

0: 好意思啊各位，刚才啊我们的电灯出了一点点小状况，电源突然跳闸了。好，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会马上修理好的。
1: 吓死我了。
2: 小姐不要害怕，等一下我们把这支舞曲跳完吧。

0: ベーターの中に誰かいるか。
1: いません。
0: 変だな、人もいない。どういうことだ。
2: ではエレベーターを下ろすぞ。早く。
1: はい。

0: 按正常速度来说的话，应该已经到七层了。
1: 好，
2: 从现在开始算时间，3分钟之后必须撤离。我现在去接应陈毅。
0: 明白。

0: 小姐，我可以请你喝杯酒吗？
1: 谢谢，请。
0: 认识你真是非常高兴。我叫伊藤，请问小姐芳名？
2: 我姓陈。哦，
0: 陈小姐，认识你非常高兴。
2: 我也是非常高兴认识你，
0: 陈小姐。

0: 伊藤先生，来，再喝一杯。
1: 陈小姐，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
0: 你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1: 不要装了，刚才没有人能接近我，马上把东西还给我，不然的话……
0: 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你们要干什么？
2: 小姐，我想听你跳支
3: 舞。喂，ちょっと、こいつ踊るな。下げて。
2: 小姐，你认识他？
0: 不认识。
3: ちょっと待て、大さん、俺は証拠。こいつは俺のものを取ったかもしれない。
2: そうか。何者だ？
3: 鍵。
2: 鍵。小姐。他说你拿了他的钥匙。
0: 没有。
2: 枪都是干谁？
3: 好了。
2: 这高窟弄不是大的。

0: 探しで。
1: 誰もいません。
0: いません。よし、することないか。お前ら外で結構しろ。
1: はい。

0: 两天前，我们在万国酒店秘密截获了伊藤伊藤广宇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根据文件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查到伊藤的秘密基地就位于这个地方。在这个基地当中，大约有40名日军把守。下面我来宣布一下我们的行动方案。首先，我要带领10名特战队员乔装潜入，解决掉他们所有外围的警戒和哨兵。之后你们迅速跟进。刘远，在进入基地之后，你迅速找到实验室，去搜集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相关资料及档案。孙新博，你带领你的军统别动队跟我一同进入基地。进入基地之后，你马上找到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重要设备，安放炸药一并摧毁。曹营已经安排好我们的撤退路线，并且在负责外围警戒。一旦行动结束之后，他会安排人来接应我们。一旦行动开始，日军必定全力增援，可是他们的增援速度大约在15分钟，也就是说我们整个行动必须在15分钟之内完成。大家有问题没？
1: 明白。
0: 今天晚上10点准时行动，大家分头准备吧。
2: 周卫国，为什么这次没有我们的任务？
3: 是啊，所有人都有任务，我们两个干什么？
0: 这一次是

0: 作战行动，你们不是作战人员就不要参加了吧。
1: 可是
0: 陈毅，这次行动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在联络站等我们吧，行动结束咱们一并撤退。
1: 是。
0: 张楚，你的任务是保护好陈毅的安全，你们是搭档了。
2: 是。
1: 魏国，你们都注意安全。

0: 我们还是不能再往前了，容易被日本人发现。你们沿着这条路再往前1公里，应该就能找到那处工厂。
1: 好，我们徒步进去。你记住，在指定地点等我们，看好卡车。
0: 好。

0: 这儿了，望远镜
1: 是。
0: 时间马上就到了，大家做好准备。

0: 大家起好警惕，小心点儿。
1: 说说。
0: 谁？徐站长，你怎么来了？
2: 让他们注意警戒，我有事跟你说。
3: 徐博文，你要干什么？

0: 将军だどもうすぐです。今日は寒いな。誰だ。
1: 開門。

0: Colosseum。
1: 糟了，我们中计了，冲！

声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0: 什么？徐博文是叛徒？他是南京王维的，快去通知田静，叫他快点转移。
1: 曹颖，你怎么了？曹颖，你中枪了，你受伤了，阿辉，查看快点！
2: 将軍殿、上が来ました。
3: はい、どうぞ。

0: 李先生，这次多亏了你的合作，你火速离开上海，回南京述职去吧。
1: 快，要枪！要枪！要枪！

0: 接受受训鞭，陈毅，你要伤要伤！快快快快快！苍蝇，没事了，没事了，苍蝇，快快快，麻药！哎呀，
1: 这里安全吗？
0: 这是我们八路军的联络站，应该没问题。
1: 苍蝇伤得这么重怎么办？我们这儿有急救药品，他们两个也都会急救，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只能看他们自己了。
2: 醒醒，别睡！求求你了，别睡！

0: 这次行动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我的队伍就剩下三个人了。
1: 徐博文一定是把我们的计划都告诉日本人了。
2: 一开始咱们就中计了，咱们所有的行动计划都在伊藤的掌握之中。
1: 照这么来看的话，伊藤一定知道我们要去万国酒店偷他的保险柜，但假装不知道演戏给我们看。
3: 很明显他是一直在演戏，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把咱们引进那个工厂，他才有把握将咱们一网打尽。
4: 徐博文这个汉奸。
5: 行了行了，
6: 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接下来怎么办？日本人马上就要开始搜捕我们了。
1: 这些文件我仔细的分析过，应该不会是假的，所以我断定伊藤的秘密基地就在咱们去过的工厂里。可是在我们去之前他把基地转移了，留下一个空的厂房引我们上钩。
0: 伊藤的秘密基地有很多设备，他想短时间之内把这些设备搬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分析他一定是在我们袭击之前的前两天临时把实验室和设备搬走了，而且应该离我们袭击的地方并不远。
1: 对，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前那一片都是工业区，有很多的废旧厂房，在那儿做一个秘密基地的话应该并不

0: 做实验应该能对比出来有相似的样本。
1: 徐博文现在很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星博，你帮我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
2: 好，我一定找到他。

0: 三哥，你看，两种水样的成分几乎一模一样，
1: 那应该就是第二家了。
0: 对，我们查到的最后就是这一家，就是我们之前袭击的那家工厂的附近。伊藤这个老狐狸，
2: 哥，辛苦，马上集结人马，今天晚上就行动。
3: 好，
2: 陈毅张主，
4: 在。
2: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你们两个负责外围警戒，看护车辆。
4: 明白。

1: 把车隐蔽好，注意隐蔽。
2: 好，
3: 张处，记着，完成任务之后，我们会炸掉实验室，到时候看见火光，给我们信号。记着，三段异常。明白。
2: 周一国，当心。
4: 出发，走。
5: 皆さん、明日新型毒ガス弾を初め生産し、実施する。
6: はい。
5: 就这儿了。
6: 好，哥，你和新浦带人去找那些文件，我和水城大力去抄一趟，注意安全。
4: 好。

0: 伊藤广宇，
1: 周卫国先生，久闻大名。
0: 把他给我铐起来。

0: 没事，怎么了？哥，怎么样？一切顺利。
1: 这么多文件，全部带走了？
0: 对，全部带走。这日后可是重要的证据。

0: 看，这啥玩意儿？
1: 起爆装置は既に動いている。10分後爆発する。
0: 装的啥呀？
2: 有炸弹，整个楼都装了炸弹，瞬间就爆炸。肯定是一等。哥，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大力、水生、郭总，
0: 走，
2: 带上文件，马上撤。
3: 没救了，他启动了自毁装置，这种装置一旦启动是没有办法停止的。
0: 班长，你看，
2: 这是密线电话，他已经通知增援部队了。石人大力，
4: 到，
2: 你们两个务必给我找到一通光源，
0: 快去。
4: 是。

0: 齐了吧？
1: 齐了。排长，你怎么没找到？
0: 妈的！时间不多了，咱们得撤。
1: 走，撤。
2: 他们成功了。
3: 太好了！
2: 你去叫司机发动车，我在这儿等他们。
3: 好。
0: 站住，给信号了，走
1: 走。

0: 坏了，出事了！陈怡，陈怡，卫国，怎么回事？哥，陈怡不见了，我得去找他。你带重要文件先撤，我跟你一起去。楚兰，我比你更在乎陈怡，相信我，我一定把他找回来。好，我听你的。
1: 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把陈怡给我带回来。
2: 学生大力，
3: 到，
0: 跟我走。
2: 辛博，你跟刘远一起把文件给我送回去。
4: 好，
1: 走。
5: 其他人上车。
6: 是，
7: 走。

0: 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吧？你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不管我藏到哪里，你都能很快的把我找到。周瑾，实在是佩服啊！
1: 放开他！
0: 放开他！我放开他！你能放了我吗？如果我没猜错，你最关心的这位女士应该是你老婆吧？
1: 你想怎么样？
0: 把我放了，我不会伤害他的。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那你就把我们两个都打死吧。哼，我知道你不会开枪的。周先生，我的部下已全部阵亡，我的基地也已经被你毁掉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不想？ 带着你老婆回去吗？如果你放我，我就放了他，我答应你。看来我不用急着回去了，最多再过上5分钟，我的人马上就能赶到。你该想想你自己的后路了，啊！ 周先生，你是个人才，我佩服你。最后再给你5分钟，让你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归降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重用你的。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哈哈哈哈哈哈！执迷不悟啊，你会后悔的。别动！ 放开！放下枪！谁也别动！周先生，放下枪投降吧，这是你的唯一出路。放下！

静的等

0: 送到这儿吧，我走了，您保重。
1: 你也是。
2: 天静，接下来准备去哪儿？
0: 去重庆，那边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着我。
2: 保重。
0: 陈怡，我要走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陈怡，你打算怎么办？
1: 什么打算？
0: 我看得出来，两个男的对你都那么好，你怎么办？
1: 先不说这些，天津，你要多保重。
0: 你也要保重。
3: 卫国，任务完成了，咱们也该离开上海了吧？
4: 我现在还不能回去，你先带着队员回虎头山。
5: 我们回虎头山？你要去哪儿？
4: 我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5: 你是这次战斗的队长，擅自离队？
4: 不行，
5: 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要去哪儿。
6: 我们现在找到了徐博文，目前他人在南京，我们要去找他。
7: 对，是该跟他算账的时候了。
5: 南京？不行，你们擅自离队的话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8: 张楚，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大家回虎头山，虎头山需要你，我处理完事马上就回来。
1: 你真的要去吗？那好，你答应我要好好的回来。
5: 我明白你的理由。

0: 看见没？这就是徐文文现在的公馆。徐文文现在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情报顾问。哼，这家伙知道自己罪大恶极，足不出户。公馆里外有20多个军警把守，我们很难下手。那他的办公地点呢？徐文文现在很少出门，通常都是靠电话联系，而且就算出去，也有重兵看护。
1: 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我们休想进去。你们看，他们在干什么呀？
2: 大白天的装什么灯笼？
0: 狗日的徐博文，这是情报处准备给他开欢迎晚宴的，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晚宴就在他的公馆举行。
1: 什么时候？
2: 明天晚上。
1: 那我们也来凑凑热闹。
0: 什么意思啊？不行，现在就有军警把守，明天晚上军警会来的更多，就咱们三个人，怎么能混进去？
2: 所以啊，他们肯定也这么想，肯定也认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怎么样？干不干？
1: 干，当然干。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走。
1: 等等，兄弟，我孙新普一直想当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有件事儿，我必须告诉你们，免得进了屋子再没机会了。
2: 什么事儿？
1: 六月，当年你在中央军校被抓，差点被枪毙那件事，你应该不会忘记。

0: 当然不会忘记。
1: 那时候我已经是军统的人了，在监视班上的同学。
2: 知道，我早就知道了。
1: 你早就知道了？算了，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们，我这不说出来吗？我这心里……
0: 行了，行不行？别说了，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不是挺好吗？并肩战斗，我们仍然是战友。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四级突围，并由我们自行决定突围后是与鲁中、鲁西还是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同时留下一支小部队，以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名义配合留在虎头山的莱阳县委县政府，共同领导虎头山地区抗日。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支队长，张楚同志任参谋长。

0: 两年之前，我在那个桂林街道做志愿者，我们那个书记说能不能给老百姓放一场电影？我说那行啊，能放啊。正好我就是有一个朋友那块有，我去借他的机器，借他的片，开始吧就没放映出来，我一看不行，自己整吧。那时候开始就自己练学习，练买设备，再买片，一直到现在。我给你放那个地道战，那个开始可好了，曲子也好，完了老百姓可喜欢了。
1: 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0: 胶片都是我自己收集，我现在是34部了，都是红色经典，战争题材，那个教育题材这方面。十一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就是根据这些节点，我收集相应的片。我放完电影呢，有空我就检查片子，因为有时候老片子就多少年了，有时候断孔那个坏孔了，打理片，打理好了晚上放非常顺畅。
2: 这就是接片机，这孔得对上，要不孔不对上。拉不过来，走片就不顺畅了。画面就是一是走，再一个固定的不走了。
0: 这是我刚才接那个，他就过来了。老放映员吧，现在越来越少了，懂得能真正出去放的人也非常少。但是有一些个小孩吧，就根本都没看见过，所以说把这项技术，我就不想失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知道胶片电影。
3: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海洋，
1: 我是凌云。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昨天下午，第33届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上甘岭》《小城大事》《小巷人家》等36部电视剧作品获提名。
1: 演员于和伟、王仁君、王宝强、王骁、胡歌、郭京飞提名最佳男主角。演员马伊琍、任素汐、闫妮、杨紫、吴越、宋佳提名最佳女主角。
0: 近日，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公布，我省安图县长白山旅游环线、永二公路、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两条公路入选。
1: 永二公路全长48.987公里，是构建安图县交通加旅游大环线的核心支撑廊道。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是吉林东部延边发展的交通主动脉，全长1240公里，是国家延边黄金大外环重要组成部分。
0: 近日，第8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揭晓，吉林大学仪器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林婷婷教授荣获该奖项。
1: 据了解，科学探索奖于2018年设立，由杨振宁、饶毅、陈十一、程泰宁、高文等14位科学家共同发起。
0: 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
1: 草案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多年来，松原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推进湿地修复、水质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夯实生态底色。
0: 同时，深挖渔猎文化，完善全季旅游业态，实现生态保护赋能旅游产业、旅游发展反哺生态治理的良性循环，交出一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查干湖答卷。秋日的吉林查干湖，湖水澄澈，芦苇摇曳，水鸟翩跹，鱼跃湖间。近年来，当地把生态保护摆在突出位置，接续实施水系连通、湿地修复、污染治理、增殖放流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严格落实禁鱼修鱼、补大放小制度，持续改善湖区水环境。如今，查干湖水质稳步向好，湿地面积持续恢复，鸟类种类、候鸟栖息数量逐年增长，良好生态成为查干湖最珍贵的金字招牌。
2: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就很难有野生鸟类在此栖息繁衍。而现在，查干湖水草丰茂，鱼虾肥美，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衍。
3: 湖里的胖头鱼、鲤鱼、草鱼等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生态品质肉眼可见，这也是我们鱼产品热销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再加上这些年我们千年东捕渔猎文化被重新盘活，查干湖东捕的名气响彻全国，彻底带动了渔业销售的跨越式增长。
0: 依托持续向好的生态资源，查干湖打破过去东捕一枝独秀的局限，着力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全季文旅格局，丰富四季旅游产品供给，完善景区基础设施，深挖渔猎文化、辽金文化、渔家乐、特色民宿等产业的发展，环湖自行车赛、马拉松等重大赛事的举办，非遗市集、农产品展销等活动的开展，让查干湖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有机统一，旅游产业实现从一季火爆向四季兴旺转变。
4: 这片大湖真的特别震撼，湖面辽阔，湖风吹过来也特别舒爽，还能看到很多水鸟在

0: 湖面飞翔，能明显感受到这里生态保护做得很好，
1: 生态红利不断释放，带动湖区周边群众就地就业创业，老百姓吃上稳稳的生态饭。
2: 旺季的时候天天座无虚席，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1: 查干湖始终沿着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道路笃定前行，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牢记殷殷嘱托，守好生态底色，稳履赋能民生，查干湖正在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画卷。
3: 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常态化开展生态补水、增值放流、湿地管护，用心守护查干湖的水、鱼、鸟。旅游产业发展起来之后，我们也把一部分收益投入生态养护当中，真正做到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1: 昨天，论据求本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题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
4: 研讨会以数字时代中国电影叙事的根基与历史为主题，立足百年电影历史纵深，聚焦数字技术转型语境下的电影创作变革，深耕电影叙事本源，探寻新时代中国故事的表达逻辑与文化主体性。北京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国内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八一电影制片厂、吉林省档案馆等行业及文博单位代表先后发表主旨演讲，
5: 跟大家一起交流啊，电影理论啊，电影根基和与历史，这是个难得的学习的一个好机会。
6: 他们对于当下前沿问题的一个探讨与思考，也开拓了我的视野，能够捕捉到了一些新鲜的学术思路与思考。
7: 近年来，吉林省立足现代农业产业优势，深耕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融合赛道，以新电商发展为重要抓手，持续完善产销对接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培育本土电商品牌，全方位推进电商助农提质增效。
4: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粮食安全战略核心区，吉林省依托大米、鲜食玉米、人参、黑木耳、特色林产品等集字号农业资源，持续优化电商助农扶持政策，完善农村物流、仓储、溯源配套体系，打通从田间地头到全国消费者的流通链路。长白山人参是吉林省极具代表性的集字号名片，随着直播电商、短视频等新业态的兴起，给人参产业插上了数字翅膀。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坐拥长白山人参核心产区1000余公顷种植基地，企业凭借一参一码溯源体系实现全品质管控，让每一只人参拥有专属数字档案，同时建立电商洞察市场需求，突破干参、生参等传统品类，开发多款年轻化深加工产品，丰富产品矩阵。
8: 我们在电商平台开设了70余家店铺，实现了全网域的运营，通过头部主播溯源直播、场景化内容营销，让长白山人参从区域特产变成全国网红。
4: 位于吉安市的吉林省小爱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专业深耕水果罐头及衍生农副产品加工，在企业的电商直播间，主播手捧摘桃果干，向全国网友细数吉安风物，一条网线正将边境小城的鲜甜滋味送往千家万户。
9: 我会持续深耕内容电商，尽可能消化更多的本地鲜果，实实在在地带动周边果农的稳定增收。
4: 近年来，吉林持续深化主流电商平台合作，建立直播带货、短视频、线上专场展销等新业态，结合长春农博会等大型展会流量资源，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品牌推广、产销对接活动，让吉林优质农产品突破地域限制，拓宽销售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1.9%，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55.82亿元，人参、大米、鲜食玉米、黑木耳、鹿制品等本土品牌线上销售额稳步攀升，大批本土生产企业依托电商渠道拓宽了全国市场，乡村数字产业活力持续释放。
1: 今年以来，通化市锚定建设国内一流医药健康名城目标，以制造矩阵体系建设为核心，统筹推进生产研发攻坚与产业项目双向协同发力，以产业实效赋能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这几天，位于通化市的吉林万通药业集团固体片剂生产车间内，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马力

0: 全开。由企业自主研发的感冒新药感通片的订单供不应求，企业正全力生产一批来自广州的订单任务，
1: 总共约有10万件的任务。我们现在是6条生产线同时生产，我们计划月底之前把这批订单抢出来。
0: 今年以来，企业的15大剂型、339个品种生产线始终满负荷运行，订单不断。上半年，通化万通药业实现产值8.85亿元，同比增长10.7%。位于通化医药高新区的东宝生物医药产业园，胰岛素类似物生产车间内也是一片繁忙。在稳生产的同时，企业全面加大生物药的科技创新投入，已有多款产品通过欧盟质量体系认证，正同步推进新药领域的开发，推动形成海外医药网络的生产布局。上半年，东宝药业实现产值28.96亿元，同比增长9.6%。
2: 重点在高精度提取和纯化生产领域做到精准提升，严把生产质量技术关口，提高药品质量的整体控制能力。
0: 作为中国医药城，通化市始终锚定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核心优势，紧跟全球医药产业发展趋势，进行全链条多元化布局。目前已有东宝、万通等11户医药企业产值突破1元，24个单品年销售额超5000万元，其中16个单品种产值超1元，产业支柱地位进一步夯实。11户重点医药工业企业上半年工业总产值实现稳步增长，构建形成头部企业引领、成长企业跟进、小微企业配套的梯度化产业发展格局。今年上半年，通化市医药健康产业延续稳健上行态势，总经营规模达到408.8亿元，同比增长35.2%。
3: 夯实到底药材种植根基，完善溯源体系，积极推进中药大品种 S 开发与生物药创新转化，聚力打造千亿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
4: 今天我们来认识吉林省第2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来自大唐科研总院东北院化学技术研究所试验员谢东升。
5: 他用爱心为陌生患者送去了重生的希望，以实际行动诠释普通人的大爱担当。
0: 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谢东升顺利完成捐献，成为吉林省第2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一代承载着生命希望的造血干细胞送往远方，为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曙光。谢东升坚持无偿献血18年，献血总量51800毫升。一次偶然的科普，让他又踏上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生命接力之路。
6: 在2020年的一次献血过程当中，我了解了这个事儿吧，对身体无害，并且能够挽救这个血液病患者的生命。当时我就在想，自己身体条件还行，如果自己出一份力，就能给这些血液病患者的家庭和本人带来生的希望。
0: 从入库留样到出配型成功，这一等就是6年。漫长的等待后，配型相合的消息传来，高分辨配型等一系列体检前置流程接踵而至。这份爱心的背后，离不开家人和单位的全力支持。
6: 我爱人呢，本身也是医务工作者，他也是非常支持我出配型成功的时候，也是在单位领导、同事及家人的大力支持下吧，为我协调工作和生活，让我积极去配合那个红十字会去完成这些前置流程。
0: 一代造血干细胞搭建起素未谋面的两人之间的生命桥梁。当收到远方患者的感谢信时，谢东升的内心满是感动。
6: 当我看到感谢信的内容，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位患者对生命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我也就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是正确的，特别有意义。我能和这位陌生的患者配型成功，我想这是一件莫大的缘分，
7: 给我们触动很大。我们大家以东升为榜样，在未来的献血活动中，我们也积极留样，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8: 其实这种榜样在我们身边，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和鼓舞，激励大家立足本职岗位，心怀社会，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0: 18年热血不改，一次捐献为爱续航。谢东升诠释着平凡人的善意与担当，正是这朴素的爱心，构筑起吉林大地向上向善的温暖底色。
5: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法律有尺度，法官应该有温度，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
1: 老百姓遇到不公平的事儿，就跑到法院来找法官。
2: 我接受不了。
3: 咱们早就起来
1: 了，而法官呢？
4: 这是我作为一个法官对我当事人最大的保护。
0: 听一下，少一些惩罚他哥，多一些温暖和理解。
5: 我真的挺想帮帮他们的。
6: 这就是卷宗，可对当事人来说，那就是人生。
7: 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应该怎么用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
1: 不管多少案子，不管什么案子，有案必立。走，干活。
8: 这是溥仪当年从紫禁城带到长春的珍贵文物。日本战败后，画卷散落民间。直到60年前，张伯驹先生将其送往故宫博物院修缮还原，我们才能在今天见到他的容颜。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文姬名言：汉灵帝嘉平6年出生。
9: 东汉末年，王室衰弱，蔡文姬就被当时的匈奴掠夺到北方，并且嫁给了当时的左贤王，生下了两个儿子。建安年间，曹操用重金把蔡文姬赎回来。《文姬归汉图》所描绘的就是蔡文姬从匈奴北地回归故乡的一个场景。
8: 从胡地出发，一行12人踏上3000里归途。此时正值寒冬，冷风撕扯胡服官员的旗帜，随行缩手掩面抵御严寒。只有文姬面色坦然，尽管速度异常缓慢，但每一步都在回家的路上。路途遥远，在行进中，领队的头马产下小马，小马随着队伍蹒跚前行。同样作为母亲，蔡文姬每每想起两个孩子此时仍在北地不能同行，心如刀割，遂将骨肉分离之痛化作绵绵长诗。4月，天气转暖，一路风尘尘垢，乡音却已在耳畔响起。即将到达终点，擅长音律的才女以一曲《胡笳》演奏出流传百世的悲歌，婉转悠长，如泣如诉。100年来，文姬归汉的故事常被画家当作重要题材图写入画。金代张宇所作的《文姬归汉图》是其中重要代表之一。
9: 《文姬归汉图》受这种两宋院体绘画的一个影响，它也非常讲究这种格物致知，就是一定要符合规律，就是用单线去表达这种物象的质感。咱们可以看到它用单线勾的人物的这个棉服，能感受到那种蓬松感。再有一个，它所描绘的马的这个结构，包括起伏转折，符合这个物象的结构，包括穿插的空间，这个完全是受咱们汉族文化影响。再有一个，它出自于少数民族画家之手，所以它是弥足珍贵的，而且它也见证了咱们一个是民族融合，再有一个是文化融合的一个因素。
8: 从历代皇家珍藏到清宫散佚，一幅画卷既描绘了千里归途的艰难，也见证了千年历史的演变。而画中深情坚毅的才女，不知唤起后世

0: 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支队长，张楚同志任参谋长，李勇同志任政委，陈毅同志任莱阳县委书记兼县长。
1: 同志们，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离开了战斗生活两年多的虎头山地区，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我们现在虽然离开了虎头山，但以后我们的力量强大了，我们还一定会打回来。
0: 下面我说一说突围的情况。晚上9:30，团主力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则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晚上9:45，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向鬼子东面之敌大发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晚上10，团主力开始隐蔽突围，力争在天亮之前完全突破鬼子在西面的三道封锁线。突围时，各部队所处的具体位置，晚上6由团部参谋将下发到各营。记住，你们这次主要的任务是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周卫国、李勇、张楚、赵杰、赵守田、徐虎、陈寅，几位同志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1: 卫国呀，对团里的决定有什么想法啊？
2: 今天晚上，你就带着我的特战队走。特战队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可以给主力部队引路。
0: 也好，突围后我会把他们归还给你。你们晚上任务还很重，大家赶快回去休息。陈毅同志留一下。陈毅啊，把你留下主持地方工作，有什么想法吗？
3: 没有，我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
0: 你和周卫国都经历了很多，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命运还是又让你们相遇了。你觉得他怎么样？
3: 很好，他在战场上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
0: 那他不在战场上的时候呢？离开了战场，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不对？他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心结。
3: 心结。
0: 我想周卫国的故事，你应该比我了解。周卫国是个英雄，是一个铁打一般的汉子，但他又是情感非常强烈的一个人，他的情感甚至可以把他烧死。你们相爱过，不管以后会怎样，你一定要在这些方面多关心他。
3: 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4: 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4: 还有谁有话要说？
6: 我有意见。排长，我们是特战队的，你要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引路当向导那是娘们干的，我不想干。

0: 告します。三沢方面に八王軍が現れ極を突破してきた模様です。
1: 人数は？
0: おそらく敵の主力部隊かと思われます。
2: よし、八郎はやっと出てきたんだ。
1: 命令出せ、三沢方面包囲圏を縮小させ。
0: はい。
1: 隊員集合。
3: 报告连长，一排已经冲破了敌人防线，打开了缺口。
4: 兄弟们，冲！
5: 到！
1: どうした？
0: 報告します。我が陣地が八郎軍に占領されました。
1: 何？突破した！バカ野郎！早く！早く追いつけ。
0: はい、
1: 早く。
6: 奶奶的，我们终于跑出来了。
7: 按时间推算，主力部队应该突围出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而是保存自身。我们前面就是日军的包围圈，那儿肯定有日军重兵把守。我们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回虎头山。
6: 好计，魏国就这么定了。
7: 这样，我们现在分头突围。张楚，领导，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听明白了咱就行动。
8: 等一下，陈毅跟谁？
7: 陈毅跟你一队。
8: 不行，陈毅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我承认你小子是有些臭毛病，但论打仗咱们虎头山没人比得过你。陈毅跟你在一起安全，我放心。
7: 好，陈毅跟我一队，分头行动，
6: 走。

0: 这回便宜咱没少捞啊。
1: 便宜个屁，八路都走了，估计啊这最后一次了。
0: 那以后咱怎么办啊？
1: 以后走一步看一步呗。
2: 来弟兄们快点跟上，让车。

0: 反应，没想到这一带也有鬼子。我们得绕道走，虽说要多走两天，但是会安全。同志们，咱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冲出去。狭路相逢勇者胜。
1: 怎么回事？好像是傅连长他们。
2: 枪声是从枣树林传来的。
3: 我带着地图。

0: 我们回去救他们吧。
1: 回去救他是来不及了，小丹，这样，我们就得跟正面的鬼子冲突，把那边鬼吸引过来，这样张叔他们才能脱身。
2: 好，
1: 小丹，
2: 喂。

0: 想到四面都是鬼子，我们先冲出来了。
1: 看来鬼子也没说的那么厉害。
2: 你以为是鬼子真不行啊？肯定是周连长那边跟鬼子交火了，把鬼子吸引过去了。
1: 原来是连长，那咱们怎么办？回去救他们吗？
2: 不要，谁冲不出去我都信，就唯独他周连长，冲不出去，他就不叫周伟国。别辜负了连长一番好意，同志们，冲！

奶奶的，连口气都不让喘。兄弟们，不能耽搁太久，接着走。

0: 团长，旁边的鬼子已经追上来了。
1: 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怎么办呢？啊！
2: 跟他们拼了！
3: 不能拼！现在鬼子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张健，钩子！哎，张健，上！
0: 是，团长，请
1: 上，快！你呢？
3: 快上！兄弟们，上！
2: 好，快上！
4: 手枪，摩托车，上！
2: 连长，你先上！
4: 废什么话，这命令，上！
2: 不行，我答应过大哥，一定要照顾好你的。从清风寨出来，我就一直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
4: 手枪，给我上去，我来掩护。
2: 我不。
4: 你本事比我大吗？你要比我本事大，你就是连长。上。

0: 少点儿，少点儿，少。
1: 少天。
2: 跟上，
3: 大哥，枪手，叶月平也到了。啊？
4: 不对，我怎么听着全是三八大盖儿？不好，可能是有八路被围了。
3: 走，弟兄们，看看。

0: 醒了，
1: 怎么了？
0: 有鬼子追过来，
1: 多少人？
0: 20多人。
1: 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0: 是朱大哥，朱大哥来了，是朱大哥，卫国，卫国，朱大哥，朱大哥，我们在这儿，卫国，
1: 参谋长，副连长，
2: 大家都到了吗？哎，怎么样，团主力突围了吗？
3: 团主力成功突围了，副连长，放心吧。
4: 卫国还没回来，大家在等他呢。
2: 坏了，
4: 怎么了？
2: 为了掩护我们，他可能跟鬼子交火了。啊，
3: 麻烦了，麻烦了，一定出事了。要不然排长不会到现在还没回来。
2: 怎么办？
4: 同志们，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张楚，你带上特战队的队员们去找一下卫国，剩下的人跟我留守。大力，你们快去，
5: 走，
4: 快，
5: 走，走，走，走，走。

0: 怎么样？还是烧？这都几天了，再怎么烧下去，人就烧坏了。
1: 咱们下去不行，咱们下热腾救不了二当家的，咱得想个别的办法。
2: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手术，去除子弹，要不然他的伤口会一直烂下去。
0: 手术？
1: 对。
0: 手术？咱们山上也没医生，这手术怎么？哎，这个可以有。 鬼子县城里边有吗？咱绑一个。
1: 不行，那样太危险，你们不能去。
0: 那你说怎么办？看他等死啊！
1: 你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
3: 这是我二当家的，是我兄弟，我死我也得救他。咱们走。
1: 等等，你们不能去。
3: 你什么也别说了，陈指导员。 我兄弟就交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你想其他的办法。走。

0: 山八路，我是张楚。
1: 张楚，我是朱子明啊，
0: 朱等家的。朱大哥，怎么是你们啊？
2: 张副连长，原来是你救了我们。
0: 我们也刚好路过这儿，听有枪声就过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跟鬼子缠上了？
3: 我们在县城抓了个鬼子军医，被他们发现了。
0: 抓鬼子军医干什么？
2: 你不知道啊，我那个周兄弟啊受了很重的伤，我只能到县城抓一个鬼子军医回来。
0: 队长，他怎么样？
4: 哎呀，他咋样了？
0: 我们正在找他呢，他现在人在哪儿？
2: 在我们金峰寨呢。
0: 好，同志们，我们跟朱老大回金峰寨。走
5: 走走。

0: 说话呀！要不是说话呀，现在到底怎么着？恐怕要截肢。
1: 截肢？截哪儿啊？
2: 就是把这条受伤的胳膊砍掉。
1: 你说什么？
0: 要砍我们队长的胳膊？
3: 别放屁！
4: 冷静点，他说。
0: 哎，兄弟，别信这小鬼，
4: 根本没安什么好心。
5: 对，
4: 小鬼子的话不能信。
5: 好了，别说了。 让他把话说完。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我是一名医生，我会对我病人负责。病人伤口溃烂非常严重，如果不截肢，一旦感染了心肺，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请相信我，
1: 凭什么相信你个鬼子？
5: 我命都在你们手里了，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1: 老周商量商量，让他自己决定。要说你们去说，
0: 这话
1: 我说不出口。
0: 我也说不出口。
1: 说出来！哎哎，老周，老周。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是啊。你这条胳膊怕保不住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军医来给你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伤口感染，这条胳膊已经坏死。 如果不及时截肢，恐怕截肢不是小事，我们做不了这个决定。

0: 怎么样？魏国怎么说？他同意了。那么，各位，难道你们真的放心让一个鬼子去砍队长的手？如果你们不放心，请选一个人出来吧。
1: 徐虎，你跟魏国时间最久，你来。
2: 我下不去这手。
1: 你来不来？这是命令。
2: 总之，在队长身上动刀子，老子下不去这手。
1: 都别争了，让医师来。
3: 哎，
1: 让小鬼子来。
2: 你能放心啊你？
3: 我来。

要紧，全神贯注。

0: 怎么样，
1: 胡子？哎，打盆水，我洗脸。

写字儿，拿枪，不许过。小命儿。

再把我左手丢了。

0: 一起念：全世界无产者，
1: 全世界无产者，
0: 联合起来，
1: 联合起来，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全世界无产者。

0: 朱大当家的，现在日军的主力已经撤离虎头山，根据团长的指示，我们将重回虎头山，重建抗日游击支队。好，好，好！
1: 各位七龙寨的好汉们，谢谢你们近日来对我们的关照，谢谢。好。
2: 兄弟，
3: 哎，
2: 花两千
3: 啊，
2: 花两千，
0: 四当家的，晚上。
4: 好上马！

喝多了，没了胳膊，我也是你们二当家的。

四道脚。

0: 我。好了，
1: 好了，
0: 我们回虎头山。
2: 你刚说什么？
0: 回虎头山。
2: 回虎头山。
0: 对，再回去。
3: 陈怡呀。

0: 哥，就送到这儿了。兄弟，保重。走了。同志们，还要打起精神来啊！经历了这么残酷的战斗，我们不是还是生存下来了吗？对吗？ 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存下来我们就留住了革命的种子。这场战斗打下来，我们的人员损失接近三分之二，一个连打的只剩下50人，加上特战队，总共不到60人。这口气别说大家咽不下，我也咽不下，而且它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指战员的士气。还有就是我们的物资弹药，马上就要耗尽了。
1: 咱们现在的情况，就相当于白手起家，难呐。
0: 对，很难。
2: 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完成任务。
0: 说得好。那么白手起家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赚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一旦赚到了，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大。但是我说的是做生意，我们不是做生意。做生意赚第一桶金有很多种办法，但只有一种方法是不能用的。
2: 什么方法不行？
3: 抢，
2: 对。据我们50公里处有一个鬼子据点，据特战队员的情报来看，2天之后会有一批军用物资运往该地，而驻守该地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领导，
0: 到。
2: 你和张楚明天黄昏之前必须到达该据点，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我们的炮排和特战队会提供支援。

0: 我们的炮排和特战队会提供支援。
1: 是，
2: 排长，排长，他们回来了，
0: 好好学习啊！
3: 哎，往里倒腾吧。哇，
2: 这么多装备，够咱们用的了。
0: 领导，你说这75毫米口径的炮没有，你给我拿回这么多炮弹来干嘛使啊？
4: 厉害，一眼就看出型号来了。卫国，指不定咱以后能缴获一门炮呢，先拿回来嘛。咱这帮战士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都冲锋了，这看到鬼子的物资弹药眼都红了，一股脑就全兜回来了。
0: 好，有总比没有强。
4: 卫国啊，
0: 看看，呵，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正宗的日本清酒，晚上就给招呼了。
5: 啊，搬东西，搬东西，
6: 来来来，
0: 走，走，走，
4: 小心，
7: 来来来，
6: 慢点啊。
5: 卫国，嗯，说实话，上学的时候我最看不上的人就是你。
0: 为什么呢？
5: 因为在学校你是富家子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可是，在虎头山看见你以后，不得不承认，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因为你变了，变得让我张楚都认不出来了。你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0: 你别给我戴高帽了。你跟我说，你看出来我有什么理想？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的杀鬼子报仇。
5: 好，我跟你一起杀鬼子，因为我们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兄弟。来，因为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我一定要第一个通知你。
0: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想结婚了。
8: 你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你光想结婚，哎，是有人啦。
5: 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
8: 我不猜，赶快告诉我是谁，快点。
5: 你认识，而且很熟。陈怡。
0: 我们俩一起并肩作战这么多年了。当年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假扮过夫妻。可能是日久生情吧，这么多年是时候啊。我想明天就向他求婚，十来年的感情啊。

0: 我们家庭幸福，
1: 谢谢。
0: 结婚的时候，我来给你们当证婚人，
1: 一言为定。
0: 来。

0: 偶尔出来散散步，看看早上太阳，也挺好的。
1: 你来，不会是带我去看这个啊？
0: 啊，不是。
1: 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没关系的。
0: 振怡，自从上次你跟韦国失踪以后，我忽然觉得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能单纯用喜欢来形容了。那个时候，我宁可我死，我也不希望你去死。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嫁给我，我会向组织上面打报告的。你觉得呢？
1: 你说这个太突然了，我想回去先考虑考虑。
0: 好。

0: 请进。张楚，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
1: 没什么事，我就是路过进来看看。陈怡啊，那天我跟你说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用炮弹片做的，做的不好看。来，我给你戴上吧。
0: 不不不，张楚，你先坐着，让大家看到了不好。你快坐呀，你。啊，
1: 对，让大家看到不好。

0: 已经十年了啊！对，整整十年了。在我心目中，你一直就是一个敢做敢为、有原则的男子汉。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信任、最可靠的朋友和战友。 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
1: 为什么？
0: 你看现在这个形势和局面，我觉得我们还是以革命工作为主吧。

0: 不是你喜欢别人。
1: 他是谁？

你告诉我，他到底是谁？这个人在虎头山。

0: 最近没有见到张楚啊，你见他了吗？
1: 他整天神神秘秘的，把自己关在屋里边，也不知道鼓捣啥呢。
2: 哎，政委，我去趟医院，您慢慢吃啊。

0: 参谋长。
1: 张叔同志呢？
0: 他在里面好几天了，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干嘛呢。
1: 郑楚，

0: 老张，
1: 参谋长，
0: 你没事吧？老张，有什么话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啊，一定要说出来，听见没有？最近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啊。
1: 我没什么需要。

0: 不要忙了。
1: 政委，找我有事啊？
0: 嗯，是这样，陈宇同志。你和张楚同志的事情呢？组织上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不要紧张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
1: 一直以来，也许很多人都认为我和张楚的关系最亲密，其实不是那样的。我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不是他。你也知道，在这次突围时，

0: 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走向生命的终点，我感觉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只有他，可不想别人了。
1: 好了，这样我就清楚了。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好了，没什么事情，先回去了啊。

0: 老周。
1: 哟，这么大清早就来干嘛来了？
0: 有事情找你谈。你看陈一同志和张楚同志的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所以我要跟你谈一谈，想听听你的想法。走，我们去吧。
1: 人家俩的事情找我谈什么劲？莫名其妙。
0: 老周，老周，感情问题是应该严肃的。
2: 同志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武器，叫做步兵击发雷。这个东西啊，造价远比地雷便宜100倍啊！你们看，就是一发子弹放在发射器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大家看到了，这个步兵击发雷啊，是专门对付小鬼子的步兵。我保证，只要他往上一踩，打到脚上，他就少半个脚掌；打到肚子上，他当时就是重伤啊。我跟大家说，咱们打小鬼子，打死一个，那不如打伤一个呀。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们想想，如果咱们打死一个鬼子，当时埋了就完了嘛。但是如果咱们打伤一个，那最起码还有两三个人来看护他呀。哎，这样的话呀，他就最起码少了两三个战斗力啊。对于打游击战的咱们来说，这种打法才是最合适的。
3: 行啊，啊，还有富裕的吧？给我也试试。
2: 没了。解散。
3: 哎，你说这。
4: 清源县地下党送来情报，上午10点，国军苏鲁战区的一个独立旅光复了清源县城。
5: 是吗？
4: 对，情报上还说，光复的前一天，日军伪军突然全部撤离。整个过程当中，每发一枪一炮。
5: 好事儿啊，一个县城的老百姓总算脱离了日寇的统治。再怎么说，国军也是我们一直抗日的友军。
4: 但是情报上表明，这次国军光复清源县城，并没有要和日军作战的意思，而是要把恢复当地工作的秩序作为重中之重。这又怎么讲呢？
5: 莱阳鬼子在街道杀人，这个国军的警备旅就是他们要借的刀，这个清源县城就是他们借刀的报酬。反正只要鬼子愿意，随时都能收回这个没有任何战略位置的小县城。
6: 共匪全部活动在虎头山一带，我们要集中兵力。
7: 报告。
6: 蒋委员长在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我看，对待虎头山这股共匪，我们绝对不能手软。
8: 能收编，还是尽量收编的好。
6: 我不给虎头山、莱阳县伪政府和这股共匪的最后期限，只剩最后一天了。我看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缴械的。

0: 刘指挥奉命前来报道。来，进来。报告李总。报告参谋长。
1: 好，坐。
2: 刘指挥，黄埔第13期步兵学员毕业，不错，有个军人样啊。

0: <笑>指挥啊，下面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1: 望吕作明示，
2: 命你后天进剿虎头山，务必剿灭这股土匪。
3: 卑职将竭尽全力，不如吕作厚望。秋明回电是绝不妥协。
4: 但应严格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下达之关于反摩擦斗争的指示，又要注意自卫的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绝不妥协。
1: 好，要的就是这句话。
3: 他还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4: 太好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反共摩擦，一定要坚决的反击。
5: 不把他们打疼打怕，他们是不会回到抗日的道路上来的。哦，对了，清源地下党送来情报，说清源国军独立旅将出动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要进攻虎头山根据地，大概兵力约有700多人。我提议由莱阳县人民政府组织，在我虎头山范围之内进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坚决打击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
4: 这次进犯根据地的毕竟不是鬼子伪军，它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有必要转移群众吗？如果不转移群众，如何做到坚壁清野？既然国民党顽固派打上门来了，我们就绝不能手软。这次顽军进攻我们根据地的兵力只有一个加强营，我们完全有能力全歼他们。卫国。
6: 我反对坚壁清野，更反对转移群众。不搞坚壁清野，那粮食和物资不都变成敌资了？不转移群众，谁来保护群众们的安全？
5: 他们要对付的是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刚刚陈毅也说了，我们对付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不是鬼子伪军。他们不会像鬼子伪军一样对付老百姓的。再说了，坚壁清野对我们的损失也很大，不是对付像鬼子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周卫国同志。 我想提醒你，不要对反动派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他们的反动军队抱有任何的幻想。
6: 张楚同志，我也想提醒你一句，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隶属国民政府军政部。
5: 好吧，我提议投票决定，同意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 同意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一票通过，2票反对，1票弃权。不实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如果发生任何意外的话，希望你们能负起这个责任。
4: 关于。 转移群众和坚壁清野，一定要谨慎。但我建议，县委县政府以及下属的乡委乡政府进行转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县委县政府的转移有教导队负责掩护。既然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打是一定要打的。但是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以打促和才是目的，毕竟。
6: 日本鬼子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希望是对的。那好吧，那通知各部队的排级以上干部开会。兄弟们，据可靠情报，明天将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加强营进攻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可是我们这次作战跟以往不同，我们打的不是日本鬼子，不是二鬼子，是我们。
7: 中国自己的军队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我有意见。中国军队会打中国军人吗？所以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配叫做中国的军队，咱们也没必要把他们当做中国军人来对待。这次是他们想打是吧？好，那咱们就奉陪到底，不光要打败他。 更要打疼他，打怕他，打他个全军覆没。让那个什么清源县城那个什么警备旅，今后一想起咱们虎头山的八路军，个个都是心惊胆战的。
8: 对，就这样。
6: 赵杰。

0: 他们作为中国的军队打我们，就不配叫中国军人。那我们打他们呢？
1: 我告诉你们，
0: 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种事儿，我周卫国断然不会做。
1: 而且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这么做，就他妈把衣服给我脱！都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既然听明白了，我就来说说我的想法了。

0: 这个村子周围都是绝壁，只有村子的南北有入口。
1: 敌情险要，易守难攻，营部就设在这个村里，布置警戒。
0: 是。

0: 乡亲们好啊！营长，我看乡亲们被匪军压榨苦了。
1: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臭小子，住手！连个孩子你都打，你们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吗？
2: 汉奸！
1: 老人家，我们是国民革命军。 我们解救乡亲们来了，
3: 老人家，您别怕，这是我们刘营长。老人家，虎头山匪患猖獗，但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在这里给乡亲们道歉了。您看看，我们这些国军装备精良。
4: 哪里容得匪患猖獗？只要您告诉我们匪军的下落，我们一定给乡亲们报仇。我不知道虎头山还有什么匪军，就知道山外有日本鬼子，还有二鬼子汉奸。你们这群人不去打鬼子汉奸，却跑到虎头山上打自己人，你们还有脸吗？
5: 匪军？什么是匪军？说是共产党、八路军是匪军，那你们算是什么呀？
4: 八路军来之前，我们吃不饱，穿不暖，鬼子进山，见人就杀。八路军来了以后，家家都有了自己的田地，虽然地不多，但是辛苦一年，总算有个盼头啊。至于那些鬼子、二鬼子们，进山以后就没有能够活着出去的，更甭想再进山惹事儿了。你们呢？鬼子在山里杀人放火，你们这群人都干什么去了？
6: 传我的命令，全体在村外扎营，不得扰民，不得进入民房。违者，军法处置。
7: 谁？
6: 报告。
7: 进。
6: 报告营长，这位村民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您汇报。
7: 长官好。
6: 长官好，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狗剩，是这村里的猎户。长官，听说你们这次来是来打八路？
6: 我们打的不是八路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的匪军。
7: 匪军，我知道你们要找的匪军藏在哪儿？
6: 在哪儿啊？
7: 就藏在离这几十里路的羊角坳。
6: 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事儿？
7: 我前两天打猎看见的，坳里有两三百号人呢，而且我还看见他们抓了好几个村子里的猎户，哎呦，幸好没抓着我，要不然我也这个。
6: 狗剩兄弟啊，哎，你不用害怕，我们这次进山就是剿灭这些匪军来了，你愿意跟我们带路吗？

0: 我们这次进山就是剿灭这些匪军来了，你愿意跟我们带路吗？
1: 这个
0: 赏他10块大洋。
2: 是。哎，
1: 谢谢长官，谢长官，我这就给您带路，我一定带领大军找到匪军。
0: 好，1连2连整装待命，跟随这位狗剩兄弟前往羊角。
1: 是。
0: 还有炮排和重机枪排也跟随行动，以随时提供火力支援。

0: 哎，这都走了一天多了，到底还有多远？
1: 快了，马上！
0: 你从昨天进山就差点说到，都说了一天也没到，你是不是耍我们？
2: 小都不敢，小都不敢！
0: 你老实说，到底还有多远？
1: 还有十来里路就到了。
2: 传我命令，原地搜清，明天一早继续出发。
3: 是。

0: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们应该先把敌人的炮排和重机枪排呢？
2: 怕是睡过了头，还没听到开拔的命令。谁叫他们家伙重？昨天啊，就走在最后。我看这样吧，我们提上等等他们，再派个传令兵上去催催。
3: 也好，
2: 听，传令，全体原地休息。
3: 就看看炮排和重机枪排，叫他们赶紧跟上。
2: 是。
3: 机枪先出，炮跟上，快，速度快，快，注意脚下啊！快，快，这边，
2: 这边，
3: 走，加快速度啊！同志们，速度快，快。

0: 哟醒了，怎么样，肚子饿了吧？想吃点啥呀？我们这儿有土豆、窝头，还有地瓜。吃什么？不吃啊？不吃饿着。来人，
1: 哟，
0: 把他们带走。咱们还要到前面去继续接受俘虏。走，
2: 快，动作快！
0: 哥几个配合点啊！

0: 我要你小命！把枪放下！
1: 我挪不动。
0: 我抬高。知道是谁吗？不知道。我就是你们要围剿的八路军。
2: 不等这班大爷，
3: 妈的，好大的架子！我就不信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我们一连二连就对付不了这群乌合之众。走，
4: 报告！
2: 报告连长，那个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3: 什么？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2: 我就是跑了个带路的村民嘛。我想啊，快到了那个羊角坳，他害怕打仗，所以啊。 自己先跑了。
1: 兄弟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快到了，有没有向导都是一样的，我就不信这帮乌合之众能耍出什么花招来。传我命令，全体继续。

0: 哎，
1: 这都半小时了，前头尖兵班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2: 哎，这二十几号人，难道丢了不成？
1: 不对，我还是不放心，再派个尖兵班上去看看。老四，过来。
3: 来了，有什么指示？
1: 你带二班上前头看看。半个小时了，一班也没有消息。
3: 是。

0: 一刻钟了，老四怎么还不回来？难道也丢了不成？
1: 花连长，破班失去联系。
0: 妈的，活见鬼了！又一个班，老子在苏北打鬼子，眼都不眨一下，难不成还盼你就是山里的小鬼？
1: 对，那个小鬼还厉害过日本鬼呢！我今天就不信这个邪。
2: 1020，成战斗队形，搜索前进。
3: 是。

0: 村口就两挺重机枪，这玩意儿要落了我梁大力手里，
1: 排长，我们什么时候开打？
0: 先别着急，等等刘白。对了，我让你准备那玩意儿，鞭炮跟羊铁皮桶怎么样了？
1: 早准备好了，四个羊铁皮桶，四管1000响鞭炮。
0: 哎，一会儿五班战斗打响之后啊，你就把那个鞭炮给我点着了。
1: 您就瞧好吧，四管鞭炮点着以后，往羊铁皮桶一扔，那动静跟四挺机枪就没两样。
2: 班长，我们来了。
0: 我都让你提早走了2小时

0: 我现在到，排长，你就不想想，你吩咐的都是什么活呀？我们都快累死了。你小子先别提啥活，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没有？排长，你就放心吧，待会儿有那群兔崽子好看的。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等会儿战斗一打响，除了五班内挺重机枪，你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打三发子弹，打完就马上给我撤。
1: 就打三发，
2: 少废话。
3: 排长啊，就是偏心啊！这别人都给吃肉，留给我杨大力的只能是喝汤了。我们派去羊角坳方向的一连二连，最后一次跟我们通信是什么时候？
4: 2天前。
5: 报告，
4: 报告营长，遵我军遭到匪军袭击，已被我军击溃，三连长正带兵追击。
5: 这个笨蛋，敌情不明就敢追击，你赶紧给我上去，把三连给我撤下来。
4: 是。
5: 营长，别那么生气了。三连长愿意追，就让他追好。反正敌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乌合之众，只怕未必吧。都2天了，羊角坳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6: 营长，你也太小心了。羊角坳那边咱们可是派了2个步兵连加半个机炮连的，
5: 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不踏实。
6: 希望是。都20个小时过去了。 怎么一个人也没回来？
4: 营长，您就别担心了，咱们的部队肯定是在追击匪徒。
6: 传我的命令，剩下的一个步兵连和半个机炮连全身戒备，防备匪军夜袭。
4: 是。

0: 召集他们得手吧。
1: 行动。
0: 好。
2: 我们一排二排的兵力都部署在那里。萧姓的

0: 指使属地顺利完成任务。哥，是你，有伤亡吗？
1: 本行动时遭遇敌轻微抵抗，有两个兄弟负了轻伤，伤敌八人，连敌营长在内，一共伏敌707人。

0: 学长好，中央军校第十三期步兵科二团学员刘志辉向您致敬。
1: 当我的敌人感觉怎么样啊？
2: 弟弟惭愧，只是学长为什么跑到这里跟共匪混在一起？
3: 糊涂啊你！什么共匪？共产党和你们一样，我们八路军是正规军抗日部队，明不明白？
1: 其他话我先不跟你说。我问你，今天晚上这一仗，你服不服？
2: 服。如果早知道对手是你的话，这个仗志辉是绝对不会打的。可是可惜了我手下那700战士，他们当初跟我打日本人的时候都流过血，我对不起他们呀。
1: 对不起谁呀你？
4: 你那些人我一个指头都不动他们。
1: 我告诉你小辉，
3: 中国人打中国人，你哥干不出这种事儿。
1: 我跟你讲啊小辉，只要一心抗日，在我这儿我什么话都没有。你回去跟你们那个姓汤的旅长说，
3: 别跟我们八路军过不去，要是过不去有他好苦的吃。
1: 一会儿我就把你这个眼神放了，但是除了你们军官级的配件配枪我还给你，其他的武器我全收了。怎么，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富，我们八路军穷，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了，明白了吗？
2: 指挥明白。今后志辉但有一口气在，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
1: 行，那个有你这句话就行了。赵杰
3: 到，
1: 咱们带着刘营长去看看他的部队。
5: 是，
1: 跟我走。

全。

黄金万岁。

0: 哥，忙了大半夜都饿了，就剩一点罐头了，凑合吃点。
1: 你们国军就是富啊，我们八路军经常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说吃这些了。这不重要，有酒吗？
2: 就知道你好这口，
0: 还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个。
1: 你这儿怎么还有这洋玩意儿呢？啊，
0: 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吗？哥，当年我们都以为你在南京牺牲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再见到你。只是你的那条胳膊，
1: 你哥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日本人要不了你哥的命。
0: 既然没有牺牲，为什么不回到部队呢？

0: 当时南京保卫战的时候，我的部队被打散了。我回到南京城，想去救你嫂子。
1: 嫂子她人呢？
0: 没了。眼睁睁地看她死在我的眼。

0: 带着几个人一起去找部队，找啊找，怎么也找不着。路过清风寨的时候，你跟我当土匪。
1: 土匪？
0: 对，当土匪就一个目的，有家伙能打鬼子。你哥在清风寨打了好几场响亮的仗，给日本人打的。后来鬼子清剿我们，清风寨也完了，八路救了我们。到了八路那儿，他们对我们非常好。我一想，反正也是打鬼子，留哪儿不是打，我就自然而然地穿上了这身衣服。但是小辉，你记住，你我虽然国共有别，但是只要一心打鬼子，我们就是亲兄弟。
2: 指挥明白。
3: 报告营长，确定没有伤亡。
4: 那就多说说看吧，你们是怎么被俘的？
5: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就被打晕过去了。
3: 我奉连长之命去催炮排和机枪排，可到驻地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真纳闷，背包就被射了一箭，然后就被俘了。
6: 我们后卫班走在最后头，掉进灌了烂泥的陷阱，刚想喊救命就灌入一堆泥，
7: 也不知咋的，一觉醒来就在咱们炮排和机枪排的所有人被绳子捆住了。
4: 幸亏我哥这次没有下杀心呢，要不我们这几百号人可真就莫名其妙地葬送在这虎头山了。

0: 这么多年了，怎么一个乡亲也没见到？
1: 这里已经没人住了，
0: 都转移了。
1: 鬼子在这里杀了137个人。

0: 不知道刘营长对此次皖南事变作何感想啊？
1: 这个指挥不太方便评论。
0: 千古奇冤江南一，同是操戈相煎何解？这是皖南事变后，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题词。我想这个题词用在此次虎头山围剿也非常合适。
1: 我为我这次来到虎头山感到羞愧，同时我也很庆幸这次来到虎头山让我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中国人。
2: 张楚，魏国，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清源县一营的刘营长，这位是我们的陈县长。
2: 你好。
1: 你好哥。他不是
2: 怎么我们认识吗？
1: 当然认识了，在上海西餐厅。
2: 上海西餐厅？
1: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他的弟弟，在上海的时候我哥让我送你回家，后来他还为你杀了几个日本人。
2: 我们四个都是从上海来的。好啊。
1: 指挥惭愧。
2: 哪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吗？想必这一次刘营长奉命行事也有难言的苦衷，我们理解，但这一次敌友不分的行为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刘营长，你这一次在虎头山多住几天，到处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这儿的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做得不足的地方，还请刘营长多多指教。
1: 指挥一定会将这两天在虎头山的所见

0: 所闻如实报告给旅长，
1: 一定还虎头山共军一个清白。
2: 你们兄弟好多年没见面了吧？我呀特地炒了几个菜，你们边吃边聊。
0: 谢谢嫂。
2: 我再去炒几个菜。
0: 怎么了哥？现在不让说了？你当初可都是因为他呀。
3: 什么因为因为的，哪那么多因为啊？你怎么那么世俗啊你？
0: 哥，别让我说你啊，嫂子都走了这么久了，你也不考虑考虑成个家？你成天在脑子里想着杀日本人杀日本人，这小鬼子总有一天杀完了吧？杀完了呢？杀完你干什么去？
3: 杀完回家给咱爹养老送终。
0: 那就更对了，你都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给爹抱个大胖孙子回去你好意思吗？你
3: 小辉，这酒好喝吗？
0: 好喝。
3: 这菜丰盛吗？
0: 好吃。
4: 哎，那怎么这么好吃的好喝的东西就堵不上你的嘴呢？
0: 酒和菜都是人家给我的，这酒好喝菜好吃，你凭什么拿它堵我嘴啊？
4: 不是，
2: 来了来了。怎么样，好吃吗？
0: 太好吃了。
2: 那你就多吃点。
0: 自打离了上海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上海菜。
2: 别这么客气，你到这儿就跟到家一样啊。我再冲个汤。
3: 哎，这么多东西了你就别忙活了，反正我们也吃不了，一块吃
2: 了。你们兄弟好不容易见面，陪弟弟多喝几杯。
0: 是。
2: 小辉啊，喝尽兴了啊。
0: 哎，谢谢嫂子。
4: 你看看你看看，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叫我小辉小辉呀，那都是咱家人叫的。你干嘛呢？你还跟这咳嗽？你看看这菜，你看看这酒，这娶了她你就享福吧你。你要就吃菜吃菜吃菜。
3: 小辉，
0: 哎，
3: 我就送你送到这儿了。
0: 好，哥，这是我的配枪，美国货，你收起。从此以后，见枪如见人，我刘指挥绝不向中国人配枪。
3: 这句话回去告诉你们旅长，中国人干嘛要打中国人呢？明白吗？
0: 明白。
3: 小辉啊，我还想求你件事儿。
0: 啊，你尽管说，就算你不是我哥，现在我们也是抗日的同志。
3: 能不能给我点西药？
5: 有点贪心了。
0: 不过我会尽量跟你讲吧。
3: 我还想要一些弹药。
0: 没问题，弹药我的部队有的是。
5: 卫国，时间不早了，是不是该让刘营长他们回去啊？
3: 小辉，就此为过。
0: 好，哥，保重。
3: 保重。
6: 捷克机枪比小鬼子的歪把子好使多了。
7: 就是，这国军啊就是富，一个子弹弹足足20个弹夹，100发子弹了。
6: 这国军的一个营就这么多装备。
8: 哎，这一下咱们可不缺武器弹药喽。
9: 队长，你说话可真算数，说半年内重建机炮排，果真不到2个月，迫击炮和重机枪什么都有了，重机枪还多了4挺。
3: 哎，这是一个炮兵连的装备，没说都给你啊。
9: 只要有炮让我当炮手那也行啊。
3: 我不让你当的。
9: 就算不当炮手，我看着炮我也高兴。
10: 卫国，我不得不承认你说不打国军的做法是对的。
3: 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劲呢？咱留点劲儿打日本鬼子不好吗？啊？
5: 卫国呀，我看见刘营长送你一把好枪啊，不能拿出来瞻仰瞻仰？
3: 瞎瞻什么呀？这么多东西还不够养的眼的？
5: 就是看看，看一看。
10: 算了，不用看了。
5: 这样，我觉得出于革命的友谊，你可以把这支枪送给我，我呢也不好意思不接，我就欣然接受。你觉得怎么样？
3: 见过脸皮厚的，我真没见过像你脸皮这么厚的。
5: 听见了没有？ 小气呀、啊！你我真要你了，君子不夺人所爱呀、啊。哎，说正经的，那个我听说刘营长的警卫班，全配的是纯正的德国造二十响啊，14把快满级呀、啊。我听说你就一个归还就全送给人家了。太大方了吧！
11: 啊，说你现在怎么成这样了？
3: 啊？怎么？
11: 算计过来算计过去，什么时候变成一奸商了？哎，
5: 这句话有问题，我必须纠正你。不是变成奸商，是也变成奸商。我怎么会成奸商呢？你周卫国就是个奸商，我是跟你学的，知道吗？

0: 法律有尺度，法官应该有温度，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
1: 老百姓遇到不公平的事儿，就跑到法院来找法官。
2: 我接受不了。
3: 他们早就请了，
1: 而法官呢？
4: 这是我作为一个法官对我当事人最大的保护。
0: 听一下，少一些惩罚和隔阂，多一些温暖和理解。
5: 我真的挺想帮帮他们的。
6: 这就是卷宗，可对当事人来说，那就是人生。
7: 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应该怎么用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
8: 不管多少案，不管什么案，有案必立。
9: 走，干活。

0: 来了。
1: 报告长官，卑职清源警备旅一团一营少尉参谋郭玉忠奉命护送礼物，请长官查收。
0: 好，
1: 这是我们一营送给长官的礼物清单，请长官核对验收。
0: 核对什么呀？自家兄弟我还信不过。
2: 坐坐坐坐坐坐。
1: 卑职不敢。卑职这次来是奉汤队长之命前来送信，请长官接收。
0: 你们汤队长还挺好的，

0: 行，你回去呢转告你们汤旅长，我2月13号一定去见他啊。还有
1: 回去跟你们营长说，他送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到清源请他喝酒。
2: 是，卑职一定将周长官的话转达给汤旅长和刘营长。
3: 哎呀哎呀，哦，卫国呀，你这个师弟看来我是小瞧他了，很厚道啊，比你厚道。信呢？
1: 啊，

0: 来。
1: 你看，就这一句，通篇就这一句，在清源县城与贤弟共商合作抗日事宜，整篇信就这一句点到点上了。不过我很佩服这个汤旅长说废话的本事，
0: 这就是当官的说话。当官的要能直截了当把事儿说明白了，那能显示他们有学问吗？
1: 卫国，你真的要去这个清源县吗？
0: 去啊，为什么不去？
1: 你就不怕他耍花招？
0: 我还真想看看他怎么耍花招。
1: 这可是独身犯险啊！
0: 我又不傻，我又不是什么关云长，我单刀赴什么会？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呢，我让我的特战队分批潜入清源县城，和清源县的地下党同志配合起来，剩下的事儿吧。啊！
1: 看来我们的周卫国同志不仅胆大，而且很狡猾呀。
0: 你这叫什么话？这叫心思缜密。哎，我的，
1: 知道是你的，看看，
0: 看什么看？
1: 看看，
0: 这没见过世面，这小心看的眼睛里拔不出来了。我告诉你，
1: 好枪啊，卫国，
0: 看这样。

0: 哎呀，魏国兄弟，远道而来，余兄没能迎接，失礼失礼啊！
1: 汤旅长客气了。
0: 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参谋长，卑职余德水。幸会。来，里边请。
1: 啊，请。
0: 魏国老弟啊，没见着你之前，志辉啊都快把你给说神了。今日一见，果真是仪表堂堂啊！ 真是党国的英才，汤旅长过奖了。来，我汤某啊，就是一介武夫，喜欢直来直去。你既然是志辉的哥哥，志辉又是我的兄弟，我们也是好兄弟。
2: 汤旅长真这么想吗？
0: 我确实是个爽快人，兄弟。既然说到这儿了，今天也是个黄道吉日，不如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0: 八路军小兄弟，你有什么意见吗？汤旅长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兄弟只要看见抗日的英雄豪杰，他都得笑上一笑。我今天一来往这一坐，看见各位我就一见如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刚刚我这兄弟这么一笑，我总算明白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抗日的同志嘛，都亲于兄弟。既然大家都亲于兄弟，干嘛还要拘泥于结拜的虚礼呢？啊，
1: 说得好！哎呀，你这位小兄弟，我也很喜欢啊，直爽。既然我们都是抗日的好兄弟，确实没必要拘泥于什么虚礼啊。 那么，你们虎头山八路军接受我国民革命军正规军的改编，也是理所应当的。贵我两部重新整编之后，两边力量团结起来，一块打鬼子，岂不是两全其美？
0: 汤旅长，所谓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您刚才的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算是亲兄弟，长大以后也要分家嘛。但是分家不分力，劲儿都往一块儿使。

0: 是更好吗？
1: 哎，魏国兄弟，此言差矣。这兄弟分家分久了就身熟了，这身熟了就容易闹矛盾啊。这所谓分久必合嘛，天下大事都是如此，何况你我兄弟呢？啊，
0: 汤旅长的话倒有几分道理啊。
1: 兄弟，你还真是从善如流啊。
0: 那不知汤旅长，这个河边一事应该是弟从兄啊，还是兄从弟啊？
1: 那当然是弟从兄啊。
0: 那孰兄孰弟又如何分出呢？
1: 那自然是先出生的为兄，后出生的为弟了。
0: 既然这样，就请汤旅长率领贵部接受我部的点验改编。
1: 兄弟，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0: 汤旅长，您不是也说河边一事应该弟从兄吗？在虎头山地区，我们打鬼子已经四五年了，而贵部只来了一个多月，按成立先后算，我不为兄，贵不为弟呀。
1: 兄弟，你这么说不大合适吧？
0: 怎么，汤旅长，做弟弟的说话有什么不妥吗？我可是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啊。我们成立在先，做这个兄长自然是当仁不让了。
2: 如果要是论兄弟，那国民党成立在先，共产党成立在后，按弟从兄论也应该是贵部服从我部啊。
1: 李参谋长说得很对，共产党为弟，国民党为兄，这是没错的啊。所以呢，还是贵部服从我部，这样比较好。
0: 那敢问汤旅长，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还是苏鲁战区成立在先呢？
2: 自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
0: 那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什么？
2: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0: 贵部呢？
2: 苏鲁战区清原县警备旅。
0: 贵部的成立时间呢？汤旅长，我们八路军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改编自红军，就算是拿到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式番号，也是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的事情。而贵部呢，则成立于今年一月。还有，我们八路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而贵部呢，则隶属于军政部管辖之下的苏鲁战区。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级别上，都应该是贵部为弟，我部为兄啊。
1: 啊，那既然这样的话，这件事先不谈了，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何分彼此啊？
0: 汤旅长才是从善如流啊！啊！
1: 虽说不合编了，但是我部派兵进驻虎头山防守，这总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吧？
0: 那我们也应该派一支部队到汤旅长的旅部来。
2: 其实贵我两部不一定要合编，也不一定要互派部队进入对方防区，只是既然是合作抗日，就有个统一作战问题，而统一作战自然少不了统一指挥。我建议贵我两部成立一个共同的指挥部，选出一个总指挥，全权负责指挥两部对日作战。
0: 那敢问于参谋长，这个总指挥如何产生呢？
2: 自然是实力强的一方军事主官来承担总指挥了。不知周长官的部队目前编制情况如何啊？
0: 敢问于参谋长，是按人数算呢，还是按战力算？
2: 那就按人数算吧。
3: 其实我们虎头山全民皆兵，人人都是抗日志士，打起仗来人数何止数万。
2: 那要是按战力算呢？
0: 那您可以去问问莱阳的鬼子指挥官呢，他心里最清楚。嗯，
2: 对。
1: 好了，这个互派部队的事儿我们暂且不议啊。魏国兄弟是远来的客人，我这做哥哥的应该聊表地主之意。来人，魏国兄弟，这几百块

0: 大洋，一点心意，兄弟。
1: 汤旅长，你的吕布果然富啊！接济接济我们这样的穷兄弟也是应该的。达利，收。
2: 是。

这儿的亲人的老百姓啊，都涌出来了啊，是来欢迎你的。乡亲们，这位是虎头山八路军的指挥官周长官，来咱们清源啊，是共同商议抗日大计的，大家欢迎。

0: 能住小店，小店真是蓬荜生辉。这是房间钥匙，钥匙您叫
1: 天字一号房。
2: 大力啊，
3: 啊，
2: 今天在汤旅长那儿，你笑什么呀？
3: 你不觉得这汤旅长太有意思了吗？他自作多情，还要给你结拜兄弟，我实在憋不住了。
2: 好笑哈，我也觉得好笑，笑，
3: 就是，
2: 笑，好笑吧？笑啊。怎么不笑了？我告诉你，杨大力，你要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我替你管。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敢乱说话、乱笑，我就把你嘴给你缝起来。

0: 清源县城这两天怎么样？表面看到没什么不同，仅卫旅一直在招兵，说是要抗战到底，誓死守卫每一寸国土。老百姓都很支持，青壮年参军也很积极。哦，对了，国军扰民的事很少了。这个汤敏权带的兵倒还有点样啊。
1: 嗯，
0: 没给国民革命军丢人。
2: 昨天刘三在莱阳县城碰到他一个老熟人，此人叫刘二麻子。
0: 是莱阳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好像职务还不低。刘二麻子，嗯，他来这儿干什么？我也是纳闷呢。听说这小子跟了鬼子以后，干了不少缺德事，他怎么还敢往国军的地盘跑呢？
2: 一个人，
0: 啊不，连他在内一共三个人。哎，他对其中一个好像还很恭敬，动不动就冲他点头哈腰的。 我一直暗中跟着他们，直到他们在城西的客栈落脚，我才赶过来的。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已经让地下党的同志们在客栈对面建了一个监视点，加派人手暗中监视。

0: 怎么了？十几分钟前，有人刚进了刘二麻子屋。
1: 怎么还有人进他的房间？
2: 森哥，
0: 嗯，
2: 麻烦你去看一眼。
0: 好，
2: 哎，队长，我也去。
0: 辛苦了，森哥。
2: 没事。

0: 还没想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呀！干，肯定是要干的。只不过这个周卫国，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王大哥，这次事成之后，清远的国军和虎头山的八路军不打一个昏天暗地才是怪事呢。王大哥立下大功不说。 就连兄弟我在日本人那里要杆也能硬起来啊！
1: 什么日本人？日本人又怎么样？日本人好，日本人了不起吗？我要是不欠他们一条命，我早就和他们分手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就是真棒，了不起！
1: 不是说好我们自己干吗？怎么会有日本人？
2: 王大哥，瞧您这话说的，你明明知道咱们是在和日本人合作，有日本朋友在这里也不奇怪啊。
1: 村长太君，我们王大哥已经答应合作，您看是不是？
2: 时不宜迟，既然要干，下手就要快。
1: 好吧，我给你们指路。 不过可不要闹出动静太大，惊动了巡逻队，可就麻烦了。
0: 王大哥，这你就一百个放心吧。由这两位太君出马，他周卫国还想活过今晚吗？

0: 王大哥，以下命令，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动手。
1: 你先别着急，让我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姓周的。

0: 刚才我在窗外偷听到刘二麻子他们在密谋一件事情，不是别的事儿，就是要刺杀你。他们一共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白天在吕布他们全那儿见到他手下那个参谋叫余德水，另外还有两个日本人在配合他们行动。如果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他们今天晚上要下手。我猜现在他们已经往咱们客栈来了。
1: 我的命值钱呐！
2: 啊，
1: 布置任务。赵杰，
3: 到，
1: 你和大力联系咱们附近所有的队员，今天晚上必须活捉余德水和刘二麻子。

0: 我们这儿保证安全，放心吧，这儿够偏僻，关在里面绝对安全。
1: 刘二麻子，啊！原来是三爷您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你认识他吗？
2: 不认识，
1: 刘二麻子，你不是一直想杀一个人吗？他就是周卫国。
2: 哦，就要周长官您的威名。
1: 今日一见，果真是。
2: 别废话，问几个问题，老实回答。
1: 是，周长官您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那个王大哥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他本来
1: 是要跟我们一起来的，结果办到了，他就改了主意，只让我们三个人去那客栈，自己走掉了。
2: 这么说，你们都听他的？是。
1: 他什么身份？他是鬼子的人。你知不知道他在清源县城的真实身份？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不过看他的样子，好像在清源县城很吃得开。那你为什么要叫他王大哥呢？他只跟我们说他的代号叫王祖，还说他要学那忍辱负重的苦人儿，所以。
2: 我就叫他王大哥了，
1: 还真他妈会往脸上贴金。我问你，我来清源县城的事儿，是不是他告诉你的？前几天他派人通知我，说2月13号周长官您将到清源县城，和国军共同协商抗日的事情，让我通知日本人，利用沙林来挑拨清源国军和你们八路军之间的关系。
2: 我本要说等皇军让他派人配合行动，可他根本就不相信周长官您的厉害，把我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只派了两个剑道高手和我一起来到清远。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知道，知道的。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1: 如果我有一句假话，就让我不得好死。
2: 好，
1: 记住你这句话了。
2: 是。
3: 走！报告陆军周长官到，
4: 请。
5: 是。
3: 周长官来了。
4: 于参谋长，不像啊。
3: 啊？什么不像？
5: 不像王佐，那周长官真会开玩笑。你这话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3: 戏文里说的好啊，为了见到陆文龙，王佐自断一臂。可是现在看来，于参谋长双臂完好无损，做戏嘛就做一拳套。
5: 不如改天于参谋长也自断一臂，如果您下不去手，周某可以代劳，
3: 就不劳周长官费心了。
6: 魏国兄弟，
7: 汤旅长，
6: 哎，来了，
7: 怎么？你们聊什么呢？我跟于参谋长聊聊戏文。
6: 哦，这么有雅兴啊！汤旅长，哎，昨日在城里，周某遇到一个熟人，今天也带来给您见见。
7: 哦，魏国兄弟的熟人，那快请啊，快请。哎。
6: 魏国兄弟，这什么意思啊？汤旅长有所不知啊，这个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汉奸，曾经勾结日本人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就在昨天夜里，他勾结城里的汉奸意图谋杀我，被我的人抓了。行啊，敢在我的地盘上干这种勾当，哎，那跟城里那个奸细抓住了没有？
7: 那个人因为身份特殊。 昨天晚上没有抓住他，不过刘二麻子能认出他是谁。
3: 说，和你勾结的汉奸是谁？你坐。
0: 卑职身为参谋长，这是我的失职，请屡作处罚。
2: 这事儿先不怪
0: 你。余总，请你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置，我一定能查出他幕后的主使。
2: 哎，魏国兄弟是远道来的客人，人是他抓住的，这事儿我得问问魏国兄弟的意思。
1: 请汤局长给小的做主，小的实在是冤枉呀。
0: 冤枉？难道是周长官故意冤枉你吗？
2: 说说你怎么冤枉的。
1: 长官明鉴，前几天小的听说国军和虎子山的八路军将于近日在清源县城共同上岛抗日的事宜，便立刻决定携带蓝翔鬼子情报前来投奔国军。谁知小的装扮成普通百姓，刚到清源的县城不久，就遇上了老相识刘三。这个刘三本是个江湖人士，后来不知怎么投靠了周长官，也不知道他跟周长官说了些什么。周长官不问青红皂白，命人把小的抓了。小的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周长官对小的心存误解，这个小的无话可说。只是小的死了不要紧，带来蓝阳鬼子的情报藏在哪里就没有人知道了。
2: 蓝阳鬼子的情报你知道藏在哪儿啊？
1: 汤局长，在我怀里。

0: 你说，刘二麻子的话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周长官，不知道你说刘二麻子和日本人狼狈为奸，你有何真凭实据？
1: 卫国兄弟，这件事儿你有什么想法？
2: 唐旅长，此事卫国行事鲁莽了，这件事儿还全凭汤旅长做主。
1: 人我交给你，给我查清楚。
0: 卑职遵命。来，把人带下去。
2: 等一下。以后就算下雨天不打雷，也要小心。
3: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哎，
1: 赵某突感身体不适，想回客栈休息。你我双方合作事宜，今天下午再谈可好？
0: 要不你就在我的旅部休息如何？
1: 他非常客气了，这样一来多有不便的。
0: 好，也好，送一下刘国兄弟。
2: 赵长官，请。周长官，以后有什么话我们不妨摆开来谈，何必让那小人伤了你我之间的和气啊。
1: 于参谋长，我们之间不和气吗？
2: 和气和气和气。
1: 于参谋长精明能干，周某还得多多向您学习才是。
2: 周长官过奖了。周长官，您是深谋远虑，得罪拍马难及。
1: 周某告辞了，
2: 再见。周长官慢走。

0: 队长，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汤敏全处置余德水了吗？没有，没处置他，怎么可能啊？哎，咱们有证据啊！
1: 汤敏全不相信咱们，
2: 太低估他了。谁？
1: 还能有谁啊？那个刘二麻子呗。
0: 刘二麻子？
1: 对。 这刘二麻子在汤敏全的旅部见到余德水的时候就很惊讶，余德水也大为紧张。当后来他知道余德水的真实身份之后，就马上翻供，把自己说成是刺探小鬼子情报、忍辱负重的党国忠臣。这余德水也在旁边加以协助。那个时候，汤敏全就有几分相信了。
0: 为什么不让那个叫村上的日本人？
3: 和他们对峙呢？在清源，我们是客，余德水是主，怎么说应该留一张底牌啊。
0: 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3: 那具日本人的尸体还在吗？啊，留着呢，就是怕有朝一日要尸体为证。好，这样，你带着那具尸体，还有特战队，撤出清源县城。
0: 为什么要撤出去？
3: 你想啊，刘二麻子现在落到余德水手里。 他肯定会把被抓的经过告诉他。余德水要是知道我们有精干的部队潜入清源县，他肯定会以抓汉奸的名义全程来搜捕我们。万一要抓上一两个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
0: 明白了。可是，一旦我们都撤出去了，那你的安全怎么办？
3: 他暂时还不敢对我怎么样，大不了我就住到汤敏全的旅部去。<笑>啊。
0: 汤敏全，哎，对了，我觉得他手下那个刘营长，为人倒真是不错。嗯，小辉为人正直，我就是怕他将来会吃余德水的亏啊。依我看，这你倒大可不必担心。刘营长手下有兵啊，汤敏全现在又正用得上他，打仗嘛，就算余德水使坏，一时半会儿估计也奈何不得他。
3: 你出城以后，记得找辆大车把鬼子那具尸体送到莱阳去，身上再多捅几刀，让他死相难看一点。然后再找个牌子，写着：“这就是鬼子的下场。”
0: 这是，
3: 侍卫吗？
0: 哦，
3: 那牌子的落款就写上“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
0: 我就是喜欢聪明人。
3: 好了，两天之后你再回来，我还有新的任务。
0: 是，
3: 去吧。嗯。

1: 探长，这大中午的，连个人影都没有，赶紧这清源县还没咱虎头山热闹呢。
2: 哎，报告军兄弟，您二位这是要出门啊？这得小心点。
1: 怎么了？
2: 您还不知道啊？大街上都贴出告示，说是清源县城混进了鬼子的奸细，现在全城都戒严了。警备旅的余参谋长正带着部队到处搜查呢。
3: 谢谢，那您当心啊。那回去吧。哟，这不是周长官吗？
4: 余参谋长，
3: 卑职奉命搜查混进清远县城里的鬼子奸细，如有得罪，还望周长官海涵了。

0: 鬼子奸细，自然要搜，不妨碍你。走，大力。
1: 周卫国，如果在客栈里找出奸细，而他又拒捕，双方要是交上火，万一制造出给你伤害，你说会怎么样？
2: 余参谋长，你就不能想一个严谨点的办法，除掉你心中的奸细啊？
1: 卑职只是随口说说，周长官不要见怪啊。
3: 搜！
0: 哥，小辉，
1: 刘营长，兄弟们可正在执行公务啊！
4: 您继续，指挥没有不让余参谋长执行公务啊。
5: 属下奉汤旅长之命，前来保护八路军会谈代表安全。
0: 谢汤旅长。
1: 这里既然有刘营长坐镇，宵小之徒自然不敢造次，我们走。
5: 撤。
4: 那狗仗人势的东西。
0: 好了，小辉，进去说。
6: 哥，余德水没为难你吧？
0: 没有。你怎么来了？
6: 我带队在街上巡逻，后来听说余德水带人来了你住的地方，放心不下，我就带人过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啊。
0: 余德水不敢把我怎么样，放心。
6: 有备无患总是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放心这个余德水。
0: 有句话，哥哥不知道该不该说。
6: 你说。
0: 我今天早上在汤旅长面前说的这个奸细，就是余德水。
6: 真的是他。
0: 这个人要小心啊。
6: 你放心，哥，我的兵都是清源警备旅最好的兵，余德水他不敢拿我怎么样。
0: 行了，快回去吧。

0: 排长，这都两天了，咱们天天憋在这屋子里面，都要把人给憋死了。
1: 要不咱们回虎头山算了，反正一样打鬼子。
2: 你要回去，我也没拦着你。
1: 排长，这我不是这意思。你看，这国军叫咱们来，不就是商量打鬼子的事吗？这倒好，咱们来了，他们反而没动静了。你说这打小鬼子整这么麻烦干嘛呀？一点都不痛快。

0: 都办妥了。好，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天审问刘二麻子的时候，我得知，每个月的17号，余德水都要去莱阳的东头、天香楼和鬼子街头。今天晚上你带人过去，务必活捉余德水。
1: 明白，
0: 去吧。
1: 是。
2: 三哥，
0: 拜托您一件事儿。
2: 说，没问题。

0: 干活。那我呢？ 我干啥呀？
1: 睡觉。
0: 啊？又睡觉？

0: 还是去吧。
1: 走。

0: 魏国老弟，哎呀，魏国老弟啊，哥哥这两天多有怠慢，小老弟你可得多多担待啊！您
1: 是大忙人，我们等等是应该的。来来来，进来进来，请。
0: 今早我方已得到情报，莱阳方面的日军疑似近日大举进攻清远县，在清远方向已经有1000多日军集结了。
2: 今天上午，已经和我前沿的部队发生了零星交火，我方还略有损失啊。
1: 汤旅长名下兵强马壮，这1000多个鬼子，你应该不会放在心上。周某在这里先预祝汤旅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兄弟啊，要说打日本鬼子，我们是不怕的。但实不相瞒啊，虽然我们的部队总体数量多于现在的日军。 但是，我们要维护地方治安，兵力太分散了。实不相瞒，我现在最多只能集结起来一个团。你我是合作抗日，此时还要患难与共啊。
1: 这个当然，周某这次来清源县城，也是应汤旅长之邀，共商抗日事宜的。可是中间遇到点变故，所以这才耽误下来。
0: 这就好，这就好。
1: 那魏国兄弟，我们今天就把合作事宜谈妥如何？只要贵方有诚意，我相信今天下午一定能谈妥。有诚意，绝对有诚意。兄弟，那你先把贵方的条件提出来吧。这个先不着急，我带来了一个您的熟人，您见一下。
0: 哦，
1: 大力，
3: 走。
0: 余德水。
1: 兄弟，这汤旅长就请周某为您揭示一下余参谋长的另一重身份。大力，昨天晚上，余参谋长在去莱阳和日本人接头的时候，不巧被我的人抓了。这里面。
4: 就是余参谋长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
0: 余德水，连日本人的事儿你都敢干，你对得起你穿过的军装吗？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你，
4: 你坐，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0: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中国人。你，
4: 来人，
0: 给我带下去。余德水，回头再收拾。
4: 你坐。
1: 你坐，我求求你，你坐。汤旅长，周某没有经得你的同意，擅自抓了余参谋长，您还不要见怪啊。
0: 兄弟，你抓的好啊。这件事情确实是哥哥我疏忽了。
1: 汤旅长，既然叛徒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相信贵方以后在交战中不会因此蒙受损失。那下面我谈谈我方的条件。
0: 第一，贵我双方的合作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好，这条我同意，没问题。
1: 第二，贵我双方各自严守各自防区，不得擅自闯入。像上次贵方闯入我防区的事情，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否则我方将视为贵方无理挑衅，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
0: 啊，魏国兄弟，这个你放心。
1: 我保证，类似这样的事件再不会发生。那不过，要是为了打鬼子呢？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为了共同抗日，贵我双方可以组建联合指挥部。可是联合指挥部只负责部队的协调配合、战线划分，不得向对方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
0: 嗯，这条我也同意，没问题。还有呢？
1: 没有了。
0: 没有了，汤旅长，请放心，落井下石的事情，我们八路军是断然不会做的。哎呀，魏国老弟，你能以大局为重，实在是我们党国之福啊！
1: 汤旅长，我方的条件已经提完了，请贵方提出你们的要求。
0: 啊，我方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贵方的要求我们通通的答应。我只是希望贵方能够尽快的参战。 以缓解我方的压力，
1: 这个没问题，回去我一定安排。
0: 魏国老弟，真是个爽快人。王参谋，
5: 有。
0: 马上把合作事宜的文本给我拟出来。
2: 是。
0: 李参谋，你把刘二麻子带来的情报给周长官呈上。
2: 是。

0: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凯人相送，郑某感激不尽。我相信贵我双方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魏国老爹，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哎，如果你能来我这儿，我把最好的团交给你。
0: 你这是挖墙脚啊。
1: 啊。
2: 行啊，魏国。非常好，这份协议签得非常好。它明确了我们和国军的合作，同时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精神，非常符合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
3: 今天莱阳和清源的地下党先后送来两份很不乐观的情报。
4: 你们看，
3: 清源方向，警备旅的形势已经十分紧急，莱阳鬼子一个大队已经向警备旅发动三次攻击，攻破了三道防线。今天上午，在预备队一营的协助下，才基本稳住阵地。莱阳方向，鬼子为了保证这次的战役，已经从华北地区运来大量物资，现在已经到达莱阳。情况就是这样。
0: 看来鬼子这次下了狠心，要把清源拿下。指挥那边的压力很大。
2: 魏国，俗话说唇亡齿寒，清源县警备旅毕竟是一个武装，如果鬼子真的把他吃掉了，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就变得孤立了，所以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行动支援一下汤兵权他们？
0: 支援肯定是要支援的，但问题是怎么支援。
2: 这句话问到点上了。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把部队拉到清源去和鬼子正面冲突，倒是可以替警卫旅解围，但是以汤炳权这个人的作风，他如果把部队往县城里一收缩，那么鬼子反过头来就会直扑我们。清源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如果在那里和鬼子发生正面冲突的话，我们是沾不了光的。所以我建议不要去清源县，去了就中了鬼子的计。
0: 领导说的非常对啊，所以

0: 所以我们只能打这儿。莱阳，这个是我在汤炳全那儿拿到的莱阳城区的布防图。嗯，
1: 又打莱阳？
2: 打莱阳？谈何容易？从最新的侦查情况看，鬼子对莱阳的防御可谓是滴水不漏啊。鬼子光警戒哨就放到了城外1公里左右，此外靠近莱阳的碉堡火力点更是不计其数，如果勉强去打的话，恐怕……
0: 你觉得我会强攻吗？
2: 老周，如果会带着我们去强攻莱阳的话，那也就不是你周卫国了。可是就算是像咱们这样特战队啊，这样精锐的部队也很难渗透进去啊。
0: 虎子，
3: 走。
0: 咱们机炮连国造的28式82公里迫击炮的射程是多少？
3: 2550公尺。
0: 你马上去通知炮连，让他们做好准备。这一仗，炮连唱主角。
3: 是。
0: 赵杰，
4: 到。
0: 你马上集合部队，潜入莱阳县城，把鬼子的通信站、供电站、鬼子兵营和宪兵队都给我炸了，把莱阳县城闹得越乱越好。
4: 是。
2: 可是队长，鬼子防守那么严，我们带着那么多武器和炸药怎么混进去啊？
0: 这个事儿我替你们想好了，到时候我会替你们安排的。
4: 是，
3: 做准备去吧。
4: 好。
5: 舒服吗？
6: 舒服。哎呀，舒服啊。宝贝儿啊，你是不知道啊，在城里我低三下四的受小日本的气儿，回到家里让你的小手这么一揉啊，使劲点儿，把爷伺候好了也让你也
5: 讨厌。

0: 别动，好，我不动，放手。
1: 敢问汉，遵循大名啊！
0: 李团长看来是在莱阳县城里，萧的太久了，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太丰县，清风寨，朱子明。哎呀，原来是朱大哥呀！大驾光临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2: 你这话就见外了，自家兄弟，不用那么客气。
0: 走走走走，
2: 大哥。 咱俩多年不见了，您这次亲自到我这小小的莱阳城，所为何事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下去！
0: 德九，这次来，我是给你送功劳的。
2: 朱大哥，这话说的，你要有什么事儿？
0: 托手下人捎句话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要出了什么事儿，做小弟的于心不安呐。咱明人不说暗话，我问你啊，德九，我朱子明这颗人头现在在日本人那儿值多少钱？朱大哥，这说5000大洋。
2: 5000？
0: 那德九啊，你要是把我送到日本人那儿去，你岂不是坐收5000大洋，还立一大功？朱大哥，我李德九替日本人办事，那是没有办法。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可从来没有做过出卖兄弟的事儿。朱大哥，你万万不要再羞辱我。您能来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有什么事儿，您一句话。
2: 德九啊。
0: 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是想让你替我在今天晚上放行一辆马车。马车？车里装的什么？
2: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别问。
0: 大哥，日本人让我守莱阳城是没错，可一旦我这要出了什么差错，手底下那3-400弟兄可就得跟着遭罪啊。
2: 这你尽管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会拖累你的人。

0: 你容我再好好想想，这事儿实在有点难办呢。
1: 德九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兄弟啊，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周长官让我给你带句话，你记住了。你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的，你每干的一件事儿，都有人给你记着账呢。万一哪天日本人要是……
0: 大哥，我懂，我懂。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吧。
1: 既然这样，那你撂句实话，今天晚上这个马车你是放行还是不放？

0: 团长，外边来了辆马车。
1: 怎么喊什么？小声点，给我看看。什么人？
2: 哎，老总，俺们是给李团长家运煤的。
0: 团长，这……
1: 放行。
0: 是。
3: 放行。

0: 告诉弟兄们，今晚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谁要敢给我露半个字儿，老子头一个就要他的狗命。
1: 是。

0: 现在分配任务，水深和柱子警戒北门，不参加攻击。咱们剩下的12个人分成4个攻击小组，每一个小组负责一个预定的目标，分别攻击鬼子的宫殿站、通信站、兵营还有宪兵队这4个重点目标。每一个目标使用50公斤 TNT 炸药。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1: 没有了。
2: 没有
3: 没有了。
0: 好，现在是0:06，1点整之前你们必须带上武器和炸药，分头接近到预定目标的附近。记着，等听到火车站附近的爆炸声之后才可以行动。咱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扰乱鬼子在城里的搜捕，注意自己的安全，尽量避免和鬼子交火。都听明白没有？
4: 明白。
0: 兄弟们，这次的行动是掏鬼子的老窝，一旦被鬼子包围，我想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记住，咱们特战队永远没有孬种。

0: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搬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0: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13: 找答案，见自我。

0: 队长，不能撤呀！三哥，
1: 服从命令，再等等吧，队长。
2: 再等等吧，
3: 等等吧，
4: 等等吧，
5: 再等等吧，队长。
1: 你们以为你们是干什么的？草台班的唱大戏啊？你们是八路军，
6: 是特战队。

0: 是我。
1: 跟参谋长汇报一下战。
2: 是。此次我军炮排共向鬼子莱阳军火库发射榴弹、燃烧弹，共90发，命中率在90%以上。我军炮排伤亡为零。
3: 好小子，真有你的，不到100发炮弹，这个买卖值啊！啊，
1: 徐虎，这次炮轰小鬼子救火库，打得漂亮，你们立了大功了。
3: 哦，对了，赵姐，你们这次深入莱阳，打了鬼子的兵营，这仗打得也漂亮。
4: 都怪我，都怪我没有回去救三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1: 干嘛呢？
5: 都干嘛呢？打仗哪有不牺牲的？别来给我擦了！
3: 失去了战友，我和魏国同志跟大家一样难过。我个人认为，心情最沉痛的、最难过的应该是魏国同志，但是他很坚强。我们都是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职责。为了百姓，为了国家，流血牺牲是我们的本分。请相信我，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2: 刘三同志的行动小组，三位同志失踪了，但很快会有新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战斗。希望大家鼓起精神来。赵杰、徐虎，通知战士们休息，马上会有新的战斗任务交给你们。
6: 同志们，回去休息吧。

三哥，我就知道你明白。不，这一次也真是九死一生了。我们这个组按照咱们的计划潜伏到宪兵队，安放好炸药之后，刚刚引爆，我们三个人就全暴露了。整个宪兵队的人把我们就给围住了。虽然炸塌了几个营房。 可是还是惊动了所有宪兵队的鬼子，晚上我们就被包围了。后来那两个战友为了掩护我，故意开枪把敌人引开。那两位兄弟是汉子，到死也没给敌人留下完整的武器。 临死的时候，还用短刀捅死了两个鬼子，我他妈没救啊！眼看这俩兄弟活活让日本人烧死，我救不了他们。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后来，我在宪兵队里躲着，躲到了天黑。第二天早上，他们还在搜查，看没人了，也就放松了警惕。

0: 等到第二天晚上，我趁着乱，我从北门墙爬城门出来了。最后按照我们撤退的计划，往回走，在路上还遇到了几队日本兵，所以到现在才回来。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去看看兄弟们吧，他们看你回来，一定很开心的。
0: 还有个情况，我想向你汇报。莱阳城集结了大量的日本兵，不但有步兵，还看到很多坦克车。会不会他们要报复咱们？这个我早预料到了，我先有了部署，赶紧去休息一下吧。
1: 不行，兄弟们的仇我得报。
0: 报仇的事儿以后再说。你现在刚回来，去休息。
1: 这是命令。
2: 三哥，走吧。是。
3: 小姐，到我这个字儿好好休息。
1: 哦。
2: 领导啊，
0: 嗯，
2: 我们这次是把鬼子打疼了。
1: 对啊，这下鬼子再怎么调整？
0: 咱们情愿友军的压力也会大大缓解的。哼，我们这一仗就此当是给汤姆犬送了一份大礼。嗯，卫国，我有个想法，也许我想多了。这次我们的行动给鬼子压力了，我是担心鬼子做出调整，不进攻清源了，进攻虎头山。这样的话，我们可是引火烧身了呀。
2: 领导啊。
0: 你根本不是怕鬼子进攻虎头山，你怕的是鬼子进攻虎头山的时候，汤炳权袖手旁观，趁火打劫。
2: 是，我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你这么说都高看了汤炳权，我根本没遇着鬼子打我们的时候，他汤炳权能帮我们。
4: 我们虽然和国军签署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但这个协议说到家就是两张纸，
0: 顶多是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但是合作靠诚意是不够的，要靠实力。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和鬼子之间的默契，逼他们和鬼子为敌，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抗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展示自己足够强大的实力，让他们不敢对我们起歹心。怎样展示实力呢？那就是打鬼子。这次我们的军事行动，用魏国的话说，把鬼子打疼了，那么鬼子就会报复，会进攻虎头山。 这时候就到了我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了。只要我们狠狠地打退了鬼子的扫荡，那么清源警卫旅就不敢对我们再起二心，这就叫以大促和。我们打的是鬼子，促的是和国军的合作。
5: 说得太好了，虎头山的群众跟我们是一条心，我们完全有能力粉碎鬼子的扫荡。再说，鬼子虽然兵力多。 但他们地形不如我们熟，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
6: 对。

0: 報告します。前方は二手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
1: 3名ずつ二手に分かれ調査をしろ。
0: はい。
1: 警戒を解いてはならん。この場で少し休憩をする。休憩。
2: はい。おい、休め。
1: 地図。
3: 看起来倒是像模像样的啊。大哥，您乐着呢。小子，我听当地人说过，这个地方叫石门口，左边那条岔道就是通往赵庄的。往东北走四五里是个灌木林，那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过了灌木林，再往北走二十里就是赵庄了，右边那条道好走多了。走出去七八里就是个村子，好像是叫李垄村。
4: 哦，哎，大哥，您都知道，跟皇军说一声。
3: 狗屁，皇是他的，又不是老子的。日本人看不起我，不给我好脸色，我凭什么告诉他？他不是爱探路吗？让他找人探个够吧。
4: 对，大哥，您说的对，他妈小日本太不像话，弟兄们早看不过去。大哥，要不是您没发话，我早带着弟兄们揍他们狗日的。
3: 就你，我要发了话，你真敢揍日本人？
4: 你看，大哥，您看不起兄弟我们，别说揍几个日本人，只要您发话，刀山火海，我胡四绝不皱皱眉头。
1: 左側の山道行くぞ。目を出せ。
5: 報告します。長官殿、報告によれば左側の道は険しく。皇軍には適さないと思われます。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1: そんな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しかし中国の兵法はまさにそ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だ。我々が左側の方を困難だと思えば敵もまた同じようにそう思うはずだ。ならば自分は敵の裏を書いてみせる。信じてついてこい。長所には必ずつける。奴らの寝首を書いてみせるわ。分かったか。
5: はいはい、ええ、分かりました。
2: おい、進め。
1: 行くぞ。
3: 看来是真要往左边走了啊。告诉弟兄们，一会儿走的时候和日本人拉开距离。
4: 哎哎，大哥，为什么呀？
3: 小子，你也不想想，虎头山的八路要这么容易对付，日本人也不至于打这么多年，现在还叫我们来扫荡。清风寨周老大派人说瞎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人家八路给咱留了路，咱自然不能不领这个情。离日本人远点，一是不要妨碍他们办事，二来呢也是为了咱们自己弟兄好，明白吗？
4: 哎，
0: 哎，走，
3: 走。
0: 报告，
6: 报告，鬼子的先头部队在石门口驻扎两个小时之后，朝一线天方向去了。
7: 奇怪啊，鬼子有平路不走，非要走一线天的山路，他不知道一线天易守难攻吗？
8: 鬼子肯定是看中赵庄这块肥肉了，通过赵庄知道咱们指挥部，所以他才忽略了一线天的地形。
9: 对对对，魏国说的对，

0: 鬼子加百军一共有六七百人呢，咱们一线天只有县大队的一个连，加上两个区小队。哎，用不用派一到两个连去支援一下鲁振明啊？
1: 鲁振明要是连鬼子的先头部队都挡不住，县大队长他别当了。我给他发那么多弹药，摆设啊！
2: 赵杰，通知鲁振明大队长，让他充分利用地形，层层阻击大击鬼子。如果实在万不得已的话，可以用炸药炸回悬崖堵住路，记住，部队不允许冲锋。
0: 是，
3: 可惜啊，
0: 咱们在李龙村摆的地雷阵浪费了。
3: 厨子，不浪费，一点也不浪费。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走回头路。

0: すぐに煙幕を撃て。兵を助けろ。陶器の地雷を使うとは探知機にも反応しないわけだ。手を使い撤去せよ。
1: はい。

0: 班长，你看，鬼子开始用什么排地雷了？
1: 用刺刀探雷。这次啊，咱们的磁吸地雷失去作用了。
0: 班长，那可怎么办啊？
1: 不急，让他们探个够。
2: 法律有尺度，法律应该有温度，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
3: 老百姓遇到不公平的事儿，就跑到法院来找法官。
4: 我接受不了。
5: 咱们早就起来
3: 了，而法官呢？
6: 这是我作为一个法官对我上级人最大的保护。
2: 跟你讲，少一些丑恶和胳膊，多一些温暖和理解。
7: 我真的挺想帮助他们的。
5: 这就是卷宗，可对当事人来说，那就是人生。
8: 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应该怎么用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
9: 不管多少案子，不管什么案子，有案必立。
10: 走，干活。

0: 情况就是这样，鬼子想从雷区出来，怎么也得等到天黑了。
1: 我知道了，下去休息吧。
0: 是。
2: 队长，你打算怎么对付这个混鬼子？
1: 鬼子今天被咱们折腾得不轻啊，怎么也得好好睡上一觉。传我的命令，部队开拔，隐蔽接敌，去利龙村。
0: 是。
3: 村に入って捜査しろ。

0: 시작아.
1: 慌什么？慌什么？啊！
2: 大哥，八路来了，好像是八路跟皇军交上火了，
1: 咱看看去。
2: 狗屁！我别动！弟兄们，要想活命的就听我的，把枪都扔了，找地方老实趴下。

0: 二哥，我等什么？你还想咋啊？
1: 不不不不不！
0: 狗日的小鬼子，你自己慢慢打去吧。

0: 隊長、我々はすでに八路に包囲されています。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しょうか。どうぞ。
1: 部屋の中に移るぞ。戸を閉めろ。
2: はい。

0: 别开枪！别开枪！我们也是中国人啊！你们谁是头？
1: 我，李德九。
0: 大哥，是我呀！上次来阳城，我给你开的城门，我，德九，德九啊！
1: 原来是你呀！委屈你了。兄弟们，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走吧。
2: 走。

0: 我们刚刚在村东头俘虏了一伙伪军，这是他们的头头，叫李德九。
1: 你就是李德九啊？
2: 小弟李德九，久仰周长官大名。小弟的莱阳城也是混口饭吃，素来不敢跟虎头山的八路弟兄作对，刚才我可是一枪都没放，请周长官高抬贵手。
1: 看来李团长在日本人那儿当差活得还挺快活。
2: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小弟也是中国人啊，当伪军那也是被逼无奈。对了，清风寨周老大和小弟也是好兄弟，上次他深夜来访让我做内应，我还给这位八路兄弟开过城门。
0: 没错，上回在莱阳县城给我开城门的就是他。
1: 李团长，你自己也说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该干什么事儿你心里是知道的，日后自己该怎么做心里掂量着点。
2: 哎，是是是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小弟以后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内应，贵军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我一定争取立功。
1: 好，带着你的手下回去吧，记住说是逃回去的。
2: 哎，是是，来请。
0: 等一下，
3: 今晚我们歼灭了鬼子的先头部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据我分析，鬼子的后续部队马上会赶到的，所以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1: 政委说的对，根据三哥和被俘伪军提供的情报来看，日军这一次对我们的进攻很可能会出动坦克，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做好反坦克战的准备。张坚
0: 到，
1: 你火速集合部队到李陇村以东五里的地方埋设地雷阻击日军。
4: 是。
5: 等等，
1: 怎么了？
5: 炸坦克的任务交给我吧。
1: 你
5: 怎么信不过我？
3: 那好，说说你的想法。
5: 地雷只能阻止坦克进攻的速度，不能给他致命的打击。有了上次欺负。

0: 战役，我认为鬼子会注意步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所以我们的地雷和步兵很难对付敌人的坦克。我有一个新式武器可以拿出来试试，但是我需要韦国配合，把坦克引诱到指定位置。这儿相信我，
1: 跟上，快跟上。好，就在这儿，那边1483个坑，快

0: 人来了，
1: 诸位隐蔽，

0: 少参谋长，敌人的坦克上来了，咱们快撤吧。
1: 不行，我怕距离太远了，掌握不好引爆时间。你们先撤，我留下来引爆。
0: 可是这里离炸点太近了，太危险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先撤，服从命令。
0: 参谋长，
2: 撤。
0: 是。
2: 所有人撤。

0: 赵建，你去看看狗日本人还有没有活着，见着活着全给我干了。是，兄弟们，跟我来。虎子，咱去看看张参谋长。是。参谋长，张楚。张楚。张楚。张楚。参谋长，张楚，醒醒，张楚，张楚。 张楚，张楚，行啊你，啊，干得漂亮，张楚。
1: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0: 我说你干得漂亮，你看，看见了吗？

0: 活该，小鬼子，炸死就这么狗日的。
1: 哎，哥几个，觉不觉得今天这仗打的才叫个痛快啊？
2: 有点意思，
3: 痛快。
2: 哎，弟兄们，我在想到一人呢，咱们这个张参谋长是个人物，有点意思。哎，你看他平时啊，戴着这黑边眼镜，小眼睛滴溜溜乱转，活像一私塾里的教书先生。哎，他打起仗来，那是一个不含糊。
4: 你说，你看啊，这鬼子的王八壳子哪儿都硬，就是这肚子底下吧，它软和。结果这张参谋长就用那105榴弹炮做地雷，炸的这王八壳子砰一下，就这样，你知道吗？就连我这老炮儿都得佩服。
2: 听吧，听吧。话说这张参谋长啊，那天打仗的时候，他离炸点太近，等这小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一炸，他整个人被这气浪给掀翻了。等他爬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像啥吗？
5: 像啥呀？
2: 你别笑，我跟谁呀？
6: 活像那个掏煤窑的。
4: 形容的不对啊。

0: 哎，哥几个，吃过烤猪吗？没有。当时张参谋长，我跟你说，就是一烤猪。当时就这样。对，
1: 大姐，那我跟你说，当时。哎，那个大力。
2: 你刚才说张参谋长被炸成什么样来的？你学的特像，来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遍，别让他听见了。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1: 了。兄弟们，要说这张参谋长，张参谋长，您是怎么想到就是用16榴弹炮做地雷，然后炸那帮壳子的？
0: 没什么可说的，拿鬼子的玩意儿来打小鬼子，这不好吗？哦，对了，周支队长人在哪儿？
2: 哦，在他房间。
0: 你们聊吧。
2: 大力，
3: 大力，
4: 哎呀，大力，哎呀，
5: 大力，再学一个，
2: 再学一个呀。

0: 城主，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1: 你甭管我唱哪出，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人这一辈子，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有些事不能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我告诉你，周卫国，我今天要揍你。我知道，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是打不过，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站起来！站起来！

你知道吗？我问陈怡了，他直接把我给拒绝了。他告诉我，他心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丈夫。人家姑娘能痛痛快快说出来，你这干什么？怎么连反应都没有？如果你能把我打成这样，我估计别人也欺负不了他。

兄弟，是我周卫国的。

0: 我们一起做兄弟，咱好。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准备鼓掌啊！经过大半年的反扫荡斗争，进攻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已经全部撤走，鲁中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
1: 哎，张超，
2: 到，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昨天晚上去我那儿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0: 对，撞门框上。撞门框上？荒唐！你没有酒量，喝什么酒吗？啊，同志们，不能盲目乐观啊！大家看。
3: 日伪军虽然撤走了，但是在我根据地的四周修筑碉堡、设立据点，还挖了封锁沟，这是试图困死我们。他们管这叫囚笼政策。
0: 我们根据地现在紧缺乏衣物、粮食和药品，所以要尽快展开对敌斗争，粉碎他们这个囚笼政策。
4: 报告政委，求民同志来电。
0: 各位，什么事那么高兴啊？念出来给大家听听吧。好事成双啊！上级决定将虎头山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上级还要派来一位特派员，啊，宣布具体的任命。对话。
5: 扩编以后，我们的队伍又该壮大了。
0: 对，说得好。其实我觉得呢，这大半年来，咱们游击支队的战果是摆在这儿的。我们缴获了很多日军的物资，我们弹药很充足啊。而且我们各级的军官都经过了较大队，或长或短的培训。所以我觉得，上级对我们的扩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3: 这么简单的事情，发个任命电报不就行了吗？何必派什么特派员过来啊？
6: 这事儿简单啊，我们游击支队的成绩太突出了，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人家就怕声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派个人来看看。失礼します。司令長官殿、これは前任の忠司令閣下の残された未処理の書類です。
7: そこに置け。
6: はい。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特派员同志，喝杯热水。
1: 对不起，我来晚了。
2: 来得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哦，如果
1: 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你好，我是兰阳县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陈怡。
2: 你好，你好，陈县长辛苦了，快请坐。
1: 那咱们人到齐了，现在开会吧。
2: 好，既然虎头山根据地的几位领导都到齐了，我就宣读上级的任命了。

0: 兹批准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虎头山独立团，原游击支队支队长周卫国同志任命独立团团长，原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勇同志任命独立团政治委员，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任命政治处主任，原游击支队参谋长张楚同志任命独立团参谋长，原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徐虎同志任命副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政委罗荣桓。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对于我们虎头山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啊！要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2: 是啊，这说明上级对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工作是支持的。
3: 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再接再厉，力争新功。
0: 以后我就是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一份子了，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
3: 特派员既然选择留在虎头山，大家就是一家人，客气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留在独立团你一定不会后悔。
4: 好。
5: 特派员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杨村了。
2: 周团长，你看张主任刚来根据地，是不是你们在赵庄多待几天？
5: 那边有事儿啊，得回去。
3: 特派员同志，很对不住你，刚来就让你两头跑。我们游击支队的指挥部在杨村，我们必须赶回去。
4: 周团长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啊。
5: 您要不这样，特派员同志刚来，要不您先在赵庄歇两天。
4: 哎，没事没事，不辛苦，我们确实应该和部队在一起。
5: 那走吧，
3: 出发。

0: 来，各位兄弟，为了早日打败小日本，干了这杯！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吕座，属下身体不适，想先行告退，我自罚一杯。哎，
1: 别啊！你要是真不舒服的话，何必要自罚一杯呢？啊，那你先回去。
0: 谢吕总。
2: 来，弟兄们，我们继续啊！来，
3: 再干一杯。
0: 这刘营长真是没规矩，这酒刚喝的一半就走了，
4: 太亡命了！真是。
5: 哎，
4: 王参谋。
6: 何必呢？刘营长的酒量本来就不好，他身体又不舒服，我们不勉强。好了，来，我们喝我们的，来干！
7: 一帮尸尾素餐的家伙，他们以为抗战已经结束了。
8: 营长，今天怎么喝这么快啊？
6: 不提了，回营部。
9: 同志们，我这次来啊，上级不止让我带来了任命书。 还要求我们向大家讲讲国际形势。
10: 张主任，其实我们有一部收音机，啊，是缴获日军的，我们经常收听广播。现在的一些国际局势，我们也基本上知道，像都。

0: 俄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啊，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啊，还有美国对日宣战，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这些我们也都知道。
1: 哦，不是，我想说的是啊，我在这个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时候，
2: 哎，张主任，你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啊？
1: 留学也谈不上，就是在旁边听听课，也就是讨论讨论战力而已。
2: 啊，张主任，既然您在那儿留过学，肯定对军事理论有很深的研究，能不能就我们虎头山地区的敌我形势，给我们来一个沙盘作业呀？
1: 啊，可以。可惜啊，咱们这儿没有沙盘，要不然呢？
3: 张主任，沙盘咱有。
1: 哦，有沙盘。好，好啊。

0: 请多指教。
1: 好好，过。我在伏龙之学的不是山地化作战。
2: 哦，
1: 那张主任您学的是？
2: 哦，我学的是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1: 那太好了，张主任，我们这帮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在教导队学的也是山地作战，就是平原作战我们学的也是游击战。您这次来了，给我们也开开眼，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2: 啊，这个所谓的大纵深立体化作战啊，就是大兵团的机械化战争。
1: 大兵团，
2: 对，
1: 机械化。
3: 刘云振来了。
1: 好，
4: 政委，
1: 我去看看小魏，你来陪张主任。
5: 哎，魏博，魏博，
1: 李政委，这个刘营长是什么人？
5: 哦，魏国的这个师弟叫刘志辉，是清源县国军的一个营长。
1: 国军的营长，随便出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恐怕有些不妥吧？
5: 是这样，这个刘营长呢，为人很豪爽，很仗义，送了我们很多的武器弹药啊。而且他们的防区，我们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
1: 为人仗义，干革命工作怎么能讲江湖义气呢？哎，对了，刚才你说这个刘营长是周团长的师弟，这是怎么回事？
5: 啊，是这样的，这个刘营长刘志辉是黄埔十三期的，魏国呢是黄埔九期的，所以这个刘志辉管魏国叫学长。
1: 周团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5: 周卫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又去德国军校留学了两年，然后回国当了中央军第八十七师的团长，是南京沦陷以后魏国才北上参加我们八路军的。
1: 那我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吧。
5: 嗯，那好，进。
6: 侯国根，
7: 嗨嘞。
8: 司马，お前に6ヶ月の時間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ん。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河北方面から部隊を派遣し、河北の治安をすぐに回復させろ。お前の突撃部隊を必ず活躍させろ。お前の一番の任務は周永国率いる八郎軍を壊滅することだ。すべての作戦の準備を3日以内だぞ。
9: はい、突撃隊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8: うん。軍車は11時前に着く。お前の部隊は本日12時に出発をしなくてはいかん。三島雷陽歩兵独立混成団の参謀長を任ずる。高等山の八郎軍はお前に全て任す。竹下よく聞け。今回の作戦

0: はお前の部隊の訓練だ。周英国を倒した後、次の目標は八郎軍総本部だぞ。帝国はお前の活躍を期待しているぞ。
1: はい。
2: 同志们，转眼就是三月了，我们独立团的大练兵已经顺利结束了，这时候该是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练练的时候了。昨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明天上午泰丰县城有一小队鬼子要出城，跟城外有一个据点的鬼子进行换防。我和魏国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周团长亲自带领一营的一连二连做一次伏击，作为这两个连队训练结束一次考核。
3: 李政委，周团长，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应该尽快熟悉独立团作战战术。
4: 好啊，张主任，既然您要去呢，那您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
5: 好，
4: 胡子，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
6: 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因为这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两边有不到百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一连和二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但是这个地方离泰丰县城太近了，只有3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
5: 好。
4: 张主任，这样，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您呢自己带一个组。
3: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2: 好，那赵杰
7: 到，
2: 通知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出发。
7: 是。
8: 鬼子来了，
9: 果然是一个满编小队，准备战斗。
7: 是，准备。
9: 所有人记住，等鬼子骑车进入雷区再开火。
7: 明白。

0: 下去！是！班长，是！枪是张主任开的，命令也是他下的，我劝了，我根本劝不住。
1: 刘团长，哎，刘团长，这仗打得漂亮吗？
0: 漂亮，那是真漂亮。撤！
2: 撤退！
3: 是。
4: 张仁杰同志，
5: 张主任，我问你啊，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命令开的第一枪？
6: 没错，冲锋号也是我命令吹的。哼，我看鬼子也怕死，冲锋号一响，他们就彻底乱了阵脚。
5: 张主任。你为什么不按我们事先约定好的，等鬼子的汽车一触雷，再让一连射击？
6: 我不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吗？
5: 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

0: 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1: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再说了，刺刀见红是我军的革命传统，应该保持。
0: 放屁！张仁杰，亏你说得出这种话，老子的人他妈还不值那几个弹药钱吗？
1: 周团长，打仗就会有伤亡，何况我们消灭了70多个鬼子，我们仅有8人阵亡，30几个人受伤，这已经算是胜仗了。
0: 我承认打仗要有阵亡，但是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
1: 周团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态度。
0: 老子就这态度。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的兵每一个人都是亲爹亲娘养的，交到我周卫国手里的。你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8个人阵亡，不是命啊！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尊敬你，让你上战场打仗，你他妈要不能打，就在这给我待着。
2: 张仁杰，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

0: 刚刚抓住一个人，自称是从莱阳县城来的，说是替你的一个老朋友给你送信来的。啊，你看。
1: 金爷爷在这里。
2: 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4: 大酱干豆卷一次。
5: 豆饺子，
6: 油了嘎叽，
7: 油了嘎叽，
8: 糖蛋蛋，糖蛋
9: 蛋，我们在鬼里喽。
10: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吧？传说中的人呢？
11: 嘿虾，嘿虾，
12: 嘿虾，嘿虾！哎呀妈呀！
13: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4: 那就三顿烧。
2: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我叫周卫国，你就是给我送信的人呢。
1: 在下天目一夫，奉刘主之命来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竟遭贵卿扣押。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属无待客之道。
0: 坐下吧。我们中国有句古语，两国交战不杀

0: 既然是一个送信的，八路军就不会为难你。过一会儿我自然会放了你。
1: 周长官，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吗？我终于明白竹下为什么派你来了，这么快就开始试探我。啊，对了，我刚才听你说，竹下现在已经是刘主了，那我应该恭喜他吧？在下替刘主谢周长官。 刘主对当年在柏林和周长官的交往，因为平生第一姓氏，而对周长官当年划地断交之举，却因为平生第一汉事。我从未听过刘主对任何其他人就对周长官这么高的评价。
0: 哼，我们中国有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你们刘主这么想着。
2: 我这心里不大舒服，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你们刘主为什么要见我？
0: 刘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个面叙叙旧，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
2: 回去告诉你们刘主，我虽然不思念他，但是跟他见一面倒也无妨。赵杰，
3: 到。
4: 绑上他的手脚，蒙上他的眼睛，用独轮车给我送出戚风口。
5: 是。
6: 他为什么要约你在清源县城外二十里的半山亭见面呢？那是昌平泉的地盘啊。
5: 嗯，
6: 一个日本人约你在国军的地面上见面。
5: 他刚来嘛，所以没分清楚敌我形势。
7: 有可能偷袭清源县城。马上去趟清源县城，告诉林营长，竹下郡可能随时会偷袭他们，让他们注意准备。
8: 是。
7: 卫国，我觉得不用这么担心吧。半山亭离清源县城只有20里路，我觉得鬼子未必敢打到那儿去。再说。
5: 清源山是刘志辉的防区吧？就算是鬼子真的偷袭到那儿，不是还有刘营长吗？清源山是清源县城里唯一的制高点。如果竹下郡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你想想，这就等于是在清源县城里扎了一颗钉子。以汤炳权的个性，他是绝对不能主动招惹他们的。既然这样，那竹下郡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可以一门心思来对付。
7: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鬼子攻下了清源山，那对我们可太不利了。
9: 赵杰，到，
5: 让大力和水生马上集合部队，随时准备支援二营作战。
9: 是。哎，你这是要干什么？
5: 不是我要干什么，是竹下郡要干什么。

0: 都在呢，周团长，我想跟你聊聊下午的事儿。
1: 下午的事儿咱们不聊了，你有什么事儿跟政委说。走，张柱。哎，魏国，来来来，特别员，坐坐坐。
0: 有事儿，李政委。我来呢，本来是想来给周团长道歉的。今天下午他骂我的时候，我的确很生气，也说了一些混账话。但是等我到卫生所看望伤员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今天的战斗要不是我的瞎指挥啊！ 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责任，我张仁杰绝不推卸。我虽然干过几年地下工作，也算得上是在秘密战场上战斗过了，可是秘密战场和真正的战场的毕竟不一样。对于这种面对面的交战，我张仁杰只是个初学者。我应该虚心向大家请教。 不应该不懂装懂啊！所以呢，我是很真诚的来给周团长道歉的。
2: 说得好啊，张主任，你的这一番话让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的胸怀。
0: 错的是我吗？我就得承认。再说了，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吗？
2: 是，话是这么说，我们也提倡经常要做批评就做批评，但是像张主任这样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非常真诚的承认错误，而且认识很深刻，这是难能可贵的。哎呀，
0: 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我现在还不适合指挥部队作战，今后我要做的就是协助李政委你搞好我们独立团的思想政治工作。
1: 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建立成一支党领导下的虎贲之师，奉献出我张仁杰的所有力量。好，好。既然你有信心，我也很受鼓舞。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嘛。啊，我们俩一起努力，争取把我们的虎头山独立团建设成一个政治上过硬的、铁打的队伍。至于。
2: 你在这次行动当中犯的错误，组织上会酌情处理。你今天的态度和意见，我会转达给魏国同志。周团长，人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又在德国留过学，实战经验又丰富，我就应该向人家学习啊！
1: 互相学习。
2: 哎，好啊，终于把我该说的、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알았지 누나 快快点

0: 弟兄们刚上来就凿子鬼子的夜袭，他奶奶的！小军儿，德烈，你听鬼子的响声。情况，鬼子的人数不是很多，火力真的酿得猛。
1: 这种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
0: 看来这帮不是一般的鬼子。
1: 王大爷，你们来了。
0: 小军儿，你怎么来了？听怎么样？
1: 我们组织两次就都被压下来了，我们已经有6名战士阵亡，10几名重伤了。
0: 这样，你带弟兄们下去。

0: 这边交给我们。
1: 是，哎，不过你们要小心啊。
0: 我知道了，你告诉团长说明有这儿的情况，走吧。
1: 是，
0: 师长，一分两路，包抄鬼子，你从西边，我从东边。

0: 跟我走！报告团长，石门村一带的二营四连刚刚派人来报，有一小股身份不明的鬼子渗透到石门村一带夜袭，水深和大力那个小组已经和鬼子干上了，目前战况不明。身份不明的鬼子？对，通讯员还说鬼子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却十分精良。朱家俊，朱家俊。
1: 你还真来了，赵杰
2: 到，
1: 集合部队去石门口。
2: 是。

0: 科长，上官情况，你可来了。有一鬼子来的突然，我们四连弟兄吃了两亏，有六人重伤，10人受重伤，20多人受轻伤。我们特战分队也有2受伤，打死3名鬼子。他奶奶的，换这伙鬼子啊，邪乎得很。他比一般的鬼子的火力都猛。你看这装备、这服装、这枪，弟兄们从来没见过。你看这都啥玩意儿？
1: 勃朗宁。
2: 盖德，美国货。排长，你说这伙鬼子都什么来路啊？这装备怎么这么厉害啊？
3: 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些人就是朱夏俊的特战队。咱们的装备和他们相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2: 报告团长，刚刚收到消息，昨天晚上青元警备旅一团二营驻守的青元山阵地被鬼子偷袭，损失惨重。
4: 青元山阵地失守，
5: 失守。
2: 是，目前刘志辉营长正组织部队进行反击，准备夺回失守的青元山阵地。
4: 张杰，到。这离青元县不远，火速支援。
5: 是，
4: 到。
5: 小辉啊，哥来了。 你送出的消息已经很及时了，只是他们都没有放在心上。这个警备旅一团二营营长自恃地形险要，害死了不少弟兄。总之，我们现在的防御态势已经进入了非常不利的局面。
6: 小辉啊，我们真正的敌人来了，朱家俊，他也有一支特种部队。
5: 但是装备要比我的部队不知道要好到哪儿去。
7: 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跟我说一声就可以了。去看那边的防御工事。
8: 大哥，小，我们小三小里的参谋长，安排。
7: 団長殿のおかげです。正面から2つの正体、シンバルを攻撃したの怪我です。いやいや、実はですね、お前深夜から収穫すること聞くと、いや、お前にバカだと思うから、逆にお前に再興したんだ。さあ、第二分国の飾り、乾杯しましょう。
8: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高木さん。はい。宮本。はい。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必ずやってのけます。
7: 今回の戦闘で我々は7名の兵士を失いました。
8: この部で全滅するのとは俺が信じてる。さあ、第二分帝国のため乾杯しましょう。

0: 周囲国賢いな。今回の面会で期待している。
1: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一级警备，所有的战士给我下阵地，枪不离身，睡不脱衣，随时准备战斗。第二，鬼子有了昨天的侦查经验之后，很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所以你们要把所有能进出虎头山的关卡都给我看紧了。
2: 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2: 赵杰
5: 到，
1: 让杨大力水生柱子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出发。
5: 是。

0: 学生住的，你们两个后半夜就摸上去，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要干掉他，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监视朱家军的一举一动。
1: 知道，
2: 明白。
0: 你怎么样？
3: 放心吧。
0: 还记得咱俩的约法三章吗？
3: 记得。不准乱咋呼，不准乱动，还有不准乱笑。
0: 好，记得就好。大力，明天呢，机枪就别带了，还有你身上这身装备，也都给我摘了。明天带杆步枪就行了。还有，弹药夹也别带了。哎，
3: 排长，这是为啥呀？这机枪可是火力猛啊！你说这些枪，这叽叽咔嚓的，这哪行啊？这，
0: 我说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3: 不是，排长，这
0: 听见了吗？

0: 行了，领导，就送到这儿吧。他怎么知道我这次行动的？哎
1: 呀，你糊涂吗？一级战备命令已经下放到县大队了，他可能不知道吗？快过去吧。
2: 别跟我说没事。
0: 我是没什么事啊。
2: 好，你回来的时候在赵庄停一下，我在那等你。你保重。
0: 你也是。
2: 知道了，早点回。
3: 大力，
4: 走了。

0: 劉州、彼らが来ました。
1: 魏国、
2: 朱家军、
1: その手どうした？
2: 你我都是军人，少一条胳膊算什么呀？
1: 戦争の中で一番大切な片手を失っ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残念です。
2: 这么多年不说日语，我都快忘了。你说的什么意思啊？我都没听明白。
3: 算了算了，
2: 你跟我说中文吧。
1: 魏国说笑了。当年魏国的日语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柏林的日本侨民都以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
2: 还是竹下的中文说得好啊。
1: 魏国说笑了。

0: 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
1: 见过周围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2: 法律有尺度，法官应该有温度，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
3: 老百姓遇到不公平的事儿，就跑到法院来找法官。
4: 我接受不了。
5: 咱们早就起来
3: 了，而法官呢？
6: 这是我作为一个法官对我上级人最大的保护。
2: 听一下，少一些丑恶和胳膊，多一些温暖和理解。
7: 我真的挺想帮帮他们的。
8: 这就是卷宗，可对当事人来说，那就是人生。
9: 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应该怎么用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
3: 不管多少案子，不管什么案子，有案必立。走，干活。

0: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1: 你好，大家都叫我 Johnny。
2: 哎，巧了，我们这行都叫 Tony。
3: 我这不一直配合呢吗？你配合我为什么躺着一动不动？我这不演你二叔呢吗？
4: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主持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哎，帆帆，我真得夸下我老妈。
4: 咋的，秉慧？人阿姨给你零花钱了是咋的？
5: 哎，我跟我妈论理儿从来就没赢过，她的思维太缜密了。
4: 哎呦，这小词儿用的咋个情况啊？
5: 昨天吃完晚饭之后啊，我刷碗，我妈呢坐在沙发上看手机，我擦地，她还坐着看电视。
4: 然后你就火了？
5: 没有啊，我温柔地说，妈，咱帮把手呗。
4: 嗯，老妈咋说的？
5: 她说我不想动。
4: 也是，平时都是老妈在家干活，你让人家歇会儿呗。
5: 然后我就说，那为啥你就老坐沙发上看电视，我就得擦地啊？嗯，我妈想都没想地说，哎，这你可不能跟我比啊，我有一个好儿子，你有吗？
4: 嗨，
5: 我当时我就火就灭了，这话没毛病啊。
4: 你还是别跟老妈犟了哈，你这根本不是对手啊，还是老老实实干活吧。
6: 永基年间冬日，诗人张白远赴边疆，巧遇旧友雷甫，二人一路同行，行至戍边战士李将军的军营，正值大年三十。
7: 边塞风光，雄伟壮阔，白雪皑皑呀！
8: 你不冷吗？你啊，
9: 确实有点冷啊，但是我能挺啊。
8: 雷甫兄，距离我们在书院寒窗苦读已经有十多年了，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10: 是啊，想当年咱们还是同桌呢啊，你天天背着我偷偷学习，然后把我毛笔给我撅了，让老师骂我。哎呀
8: 惭愧惭愧。
10: 你笑得很自豪啊。啊，
8: 雷甫兄，你的口音怎么变了？哎呀，
10: 入乡随俗吗？
8: 那你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
10: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啊。肯定没有张白兄好啊，要是能重来，我想选张白，至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小孩。
8: 好了，先别逗小孩了。是这样，雷甫兄，我刚刚临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和此地的李将军关系很好啊？
10: 你怎么能说是临时想起来呢？你在我家门口跪七天，你求我带我认识李将军吗？不是、哎、
8: 行了行了，没有跪这么久啊，我是听闻啊，李将军英勇善战，独守边关，我想拜入他的麾下，成为他的幕僚。一会儿啊，你得给我美言两句。
10: 李将军是非常非常好的人，我保证5分钟之内你俩就能好得像一个人似的。
8: 真的？哎呀，
10: 走
8: 走。
10: 李将军。
11: 哎，雷兄，我等你半天了。哎，带朋友来了，来，快请坐。哎，大过年的，来的就是朋友。
10: 来
11: 来来，快坐下，暖和暖和。
10: 李将军，给您介绍一下啊。哎呀，这个是我的朋友张白啊，中原的大才子，特地来投奔您，想给您当狗腿子。哎，
8: 不是，哎，是想给您当幕僚。李将军，哎，久仰大名啊。啊，
11: 我叫什么名啊？
10: 干啥呀？问你叫啥你就说就行了。
8: 你们这里的这个新年氛围很好哦。哎呀
11: 你这朋友人不太行。不过不重要，大过年的来了就是朋友啊，给我当狗腿子这事儿啊，先往后放一放。好酒好菜伺候
10: 好。哎，
8: 行，那就喝酒。哎
11: 呀，买上
8: 来，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话说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10: 没啊，
8: 这个酒怎么给大米饭给满上了？那我尝尝吧。
11: 请。哎呀，
8: 好吃，真香。
11: 中原人不吃菜吗？
8: 哦，你们这儿也吃菜啊？
11: 哎，啥意思？叫我们这也吃菜？我们不吃菜就只吃碳水，鲁光光就是吃碳水是吧？
8: 不
11: 这说的全是我们不会招待客人是？我给你拿菜去。
8: 谢谢李将军。哎，
9: 怎么办啊？有点出师不利啊，我感觉他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10: 李将军这人就直来直往惯了啊，我会帮你的，没事。
9: 你哪儿帮我了？刚才问名字的时候你都不告诉我他叫啥呀？
10: 李明磊，他很喜欢那种有才华的人，你得外露出来吧，才华。
9: 我明白。
11: 菜来喽。哎，来，这是咱们的锅包肉啊，小鸡炖蘑菇啊，这个尝一尝。

0: 道不言，自成蹊。明霞染尽，大漠西。磊落风云，勤御雨。塞上风光，最心仪。
1: 好。我咋没听懂呢？哎呀，
2: 不是，李将军是这样，我这个张兄啊，词比较深，那我就这样，我来首浅的啊。
1: 行，请坐。
2: 李家老汉帅。明明有人爱，磊落守边关，是饺子冻成块。
3: 你这哪是诗啊你？
1: 哎，好押韵啊，上口啊！哎呦，好诗好诗，
3: 这是
1: 快吃口饺子。哎呀，来来来，
3: 这啥意思呀？
2: 不是，我本来我想垫你一首来，你怎么？没事，这样你再来一首。
3: 行，那我再来一首。
2: 再来一首，再来一首。
1: 张兄啊，你觉得咱们这个塞外的风景跟你们中原相比如何呀？哎呀，
0: 塞外的风景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啊，让我又想赋诗一首了。
1: 请坐。
0: 朔风卷地玉门仙，孤城遥望昆仑巅。
1: 哎，不是，你要上昆仑呐？那你走反了，昆仑离这老远了，咱们这就有长白山。你来。哎呀呀，
2: 不是，李将军，这么你等张兄都整完呢，他没整完。
1: 啊，你整。
0: 银沙万里轻骑逐，大雪难言满弓箭。
1: 我操！哎呦，姐妹，
3: 咋了这是？啊，李将军，这是咋了？
1: 什么嘛？什么咋了？快卧倒！你不说那雪里有什么轻骑，有什么弓箭手啥的吗？哎呀，你们掩护我，放狼烟！哎呀，
3: 行了，哎呦，好，将军来，别匍匐了，来，先稳来，别慌，来，往起站来。哎呦天哪，是这样，将军，你别害怕啊，我这都是比喻，
2: 比喻呢？
3: 假的啊。
1: 比喻，
3: 对，
1: 大胆，这能瞎比喻吗？啊
2: 呀，将军息怒啊！将军，这样，张白，你不要再卖弄那些那个词藻了啊！是，那我再提一个，好吗？
1: 提，
2: 说咱这一年风里来雨里去，酒杯一端，唠的是家长里短，喝的是情意绵绵。
1: 你纯纯是大文豪啊你！
2: 这四六八句就怎么成大文豪了呢？
1: 你看这人啥也不是，还什么都不服。哎、你整两句我听听来。
2: 那你
3: 不是这种东西最容易了，我张嘴就能来啊！
0: 人生得意须尽欢，举起酒杯就是干，酒逢知己千杯少，嘻嘻哈哈我醉不了。
3: 我也能来啊这个。
1: 你这叫照猫画虎，韩班学步。东施效颦。哎呀，
2: 不是，那你怎么突然说成语了？
1: 小雷呀、啊，你这是心里有知，大脑斧。哎呀
3: ，好了，别好了，是这样，那个叫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2: 对，
1: 该说不说，张兄，你真得跟人小雷好好学一学。你心里要没有什么大脑斧啊，你就说点大野猪啥的。哎呀，
3: 怎么到我这就成大野猪了呢？哎呀，
1: 今天聊的挺高兴，咱再整瓶酒助助兴啊。
2: 好嘞，李将军啊，
3: 不是这啥意思啊？我使劲使劲作诗，他使劲使劲夸你啊。
2: 没事，别慌啊，张兄，你不是想让他当幕僚吗？你作诗没用，你得懂兵法。
3: 兵法我懂啊，
2: 你一会儿给他支两招，我再垫你一手。
3: 行，那你垫我
2: 走。
1: 哎呀，好酒来喽！哎，这个可是咱们吉林野山深泡的酒，你外面你喝不着。哎呀，
0: 谢谢李将军。哎，李将军啊，其实啊，我作诗并不拿手。哎呦，我拿手的是兵法。
1: 请说，张兄还懂兵法？
2: 当然，《
0: 孙子兵法》。哎，
2: 这兵法讲的这借刀杀人，无中生有，
1: 无懈可击。你也懂兵法？哎
0: 呀，你就是懂三国杀。
2: 别老说什么三国杀了啊！最近李将军呢，被这个匈奴打的是落花流水。哎，
1: 我不要面子，我
2: 打的是五五开呀，跟匈奴。你给让张兄支两招上来啊！
0: 李将军竟然和匈奴打了五五开，
1: 是
0: 我便献上一计，让你拿下匈奴。
1: 行，
0: 匈奴乃重骑兵，可以用第四计，以逸待劳，布下攻势构筑，以不变应万变。
2: 那不行啊，不能攻势构筑啊，匈奴是重骑兵，他会打死我们的。
0: 那就第六计，声东击西，让他们首尾无法相顾。
2: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他有重弩，他会射死我们的。
0: 那就第十六计，擒贼先擒王，让他们群龙无首。
2: 那也不行啊，那匈奴个人能力极强，他还是能把我们打死。
0: 那你说啥行啊？他们是重骑兵还是特种兵啊？
1: 小雷，你别听他叭叭啊，你说怎么打？
2: 打匈奴，要我说跟你在外面平时跟别人打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吗？你要趁这些人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给他，哎呀，你看，

0: 着了，就这一下就行了。
1: 吓着了，没事啊，喝口酒压压惊。哎哎哎，
2: 那个雷副兄，我不会喝酒啊。
0: 李将军最喜欢喝酒，你三杯酒下肚，他什么事都能答应你。
2: 那我拼他，
3: 走。
1: 啊，张兄平时也喜欢喝酒吗？哎呀，
0: 喝点小酒，人称中原小酒仙。哎呦，现在夸上我了你。哎呀，没事，你就喝吧，这杯这么小，咱也喝不多。哎，
1: 嫌杯小了是吧？
0: 哎，不是，
1: 嫌杯小了是不是？
0: 没有，
1: 来来，咱不用这个喝，来来，咱换一个喝。
0: 你有病啊？你激他干啥呀你？
4: 我不是那，他不没有大也大不了多少，我才这个。
1: 来嘞，
3: 那就有我家洗脚盆这么大。那哎，
0: 李将军有没有可能是为我二人洗脚呢？
1: 来了就是客啊，我先搭一个，我射了。嗯，
2: 这个我也喝不了啊。哎
1: 呀，喝不了你啥也不是，你给他，
0: 啊，给我给我给我。嗯，
2: 那李将军、雷副兄、张白就先行告退了。
0: 你去哪儿啊？
2: 回中原。
0: 你回得去吗？啊，你都被贬了，你现在呀？哎呦天，你不好意思告诉我？
2: 你都知道了，
0: 你这事儿早就传开了。张兄，你看这些守边关的兄弟，他们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回家呀？因为他们只有守住这儿才有家。跟他们相处，你不需要会做事，也不用懂兵法，更不需要会喝酒，你只需要用这个，
2: 用真心，
4: 用这个令牌啊。
2: 用啥令牌？
4: 用这令牌，他们就听这个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也是关系户，平时。
2: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嗯嗯，雷副兄别再开玩笑了，我知道要真诚待人。李将军，嗯，哎呀哎呦，
0: 躺盆里了啊。
2: 李将军，哎哎，张白刚才装大尾巴狼了。我是既不会作诗，又不懂兵法，哎呦，还不会喝酒，抱歉。哎，
1: 此言差矣，张兄，你是非常的好。刚才呢，你那些建议我也想了一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来我这当个幕僚吧。
2: 真的吗？誓死效力李将军，镇守边关。
1: 一言为定。
5: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6: 李哥哥，这人都走了，累坏了吧？来，我帮你按个摩。哎呦
7: 呦呦，你干嘛？今天心肠那么好啊？嗯，是不是有事求我？
6: 那个，我还真有事求你。哎，
7: 你看见吗？哎，是不是要调休？
6: 不是。
7: 是不是要出去旅游？
6: 不是。
7: 不是，那你有什么话你就大胆说。
6: 做我男朋友。
7: 你大胆。
6: 哎呀，假的假的，我又看不上你。哎，那个情况是这样的，我爸不是一直催着我找男朋友吗？他说我要再找不到就让我回老家了，我没办法，我就撒谎说我找到了，结果这要过年了，他非要来看看我男朋友，我这不是没办法了吗？哥哥，好哥哥，你帮我。
7: 你撒这种谎，你哎
6: 呀。这样啊，年后你的工作我包了。
7: 那比如说这个地板
6: 我拖。
7: 那个吧台
6: 我擦。
7: 哎，那我这个袜子，
6: 有点不要脸了。哎呀，别洗头了，把头给我放下吧。没洗头啊？
7: 没有啊。
6: 完蛋了，完蛋了，来不及了。
7: 怎么了，老板？
6: 我男朋友说要来看我。男
7: 他有男朋友的，这么多年我没听说过。
6: 没听说。哎呀，不是男朋友，是我前男友，就那个长得很帅的，这两年发展可好了，现在要回国来看我了。看就看呗。
7: 对呀，让他来呀。
6: 那我这两年在干什么？我守了这个理发店，什么都没干，连个男朋友都没有。我为了要面子，就跟他撒了个小谎。我说我现在事业有成，而且爱情美满。
3: 你看看，撒谎了，一时半会去哪里找男朋友？找不到的呀，对吧？没办法的。
6: 张玉，过来。
3: 哎，老板，怎么了？
6: 你看看你啊，你这一个月在干什么？业绩不行，剪头不行，你还想不想干了？
3: 老板，这个男朋友我来当，好吧？
6: 哎，这个你先答应当我
3: 的。人家是老板呀。
6: 哎，你要什么男朋友了？哎呀，
8: 姐，你不知道我爸要来了，我跟他撒谎说有个男朋友，他现在要来看我。
6: 怎么回事？你到底选谁当男朋友？
8: 你答应
3: 别

0: 听我说，
1: 被人抢的感觉真好。哎，像这个里弄里面就没有我摆不平的事情，好吧？
2: 好好好。
3: 有人吗？
0: 叔叔好。
1: 叔叔，我就是木子的男朋友，我们这两年相处得非常好。啊，
0: 前男友，渣男，
1: 是不是？
0: 欢迎光临。
1: 你洗头对不对？
3: 本来想办张卡啊，现在不用了，你们有问题。
2: 我
1: 少办一张会员卡。
2: 小农公司里可。哥，来先喝点水，你千万别紧张。再说了，这两个人又不可能一块儿来的了。
1: 我不紧张，我有什么好紧张的？哎，
0: 木子，木子，
2: 爸爸，
0: 木子啊，
2: 爸爸。
0: 小玲玲，
2: 伯克利，
0: 小玲玲，
2: 爸爸来了，伯克利，
0: 等会儿，别乱，按店里规矩，先洗头，
1: 你先洗。
2: 伯克利，来，我打灯吹过，神秘咋着灯？
4: 木子呀，啊，你看是在这店里头过的，瘦了。
1: 哎呦，叔叔，我给你配副眼镜吧。
2: 爸爸，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他。哦，
4: 好，非常好。小伙子，你给我的第一印象，那是非常有印象。
0: 谢谢叔叔夸奖，看叔叔说话这个精神头，非常的有精神头啊！哎呀，
1: 会说话。
2: 不是，你跟我爸说什么呢？
1: 那你爸跟我说什么呢？
2: 那有你这么跟他说话的吗？
1: 那他怎么说我怎么说的？
4: 干什么的？
0: 这，
4: 还没有家庭呢就暴力了？
1: 不，这个不是暴力，这是情趣。哎呦，
4: 看到这么恩爱的你们，我就觉得你们特别的恩爱。
1: 咱爸说话的这个方式很咱爸。
0: 哎，小丽丽啊，我这么大了，但是头都要秃了。
2: 哎，我这打了两滴护发素啊。
1: 先带咱爸去洗个头，咱们店的规矩。
2: 对，爸，我们
1: 先洗头。代理
2: 知道，好，
4: 我们慢一点。
2: 这就是我给你提起的那个前男友。哦，
5: 你好，大家都叫我焦尼。
1: 哎，巧了。我们这行都叫 Tony。
5: 我听懂了，你是个理发的。
2: 哎，那可不是啊，他是我们这儿的首席，弄堂里的万人迷。
5: 迷不迷我不知道，但他拿什么跟我比啊？
1: 哎，至少我是个有女友的 Tony， 你只是个单身的 Johnny。
5: 小玲玲，给我们两个男人一点空间，我要和他单聊。
1: 来，请坐，我跟他聊聊。
5: 你不是喜欢理发吗？只要你肯离开他，我买下一个理发店送给你，位置你挑，再加一套房。
1: 我跟你说，我真的想答应他。
2: 你就跟他说，爱情不是买卖，陪伴才是真爱。
1: 哎呦，姐，我们俩的爱情是假的，房子是真的呀。
2: 到底说不说？你说呀。
1: 我告诉你，爱情不是买卖，我想卖他也不让我卖，陪伴才是真爱。
4: 好什么的。我觉得你说话呀的这个境界非常有境界。
1: 我来说说，
4: 我想跟你进行一次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
1: 啊。你也要跟我对决？
4: 对话
1: 和挖话啊。怎么说？
4: 我家有栋自建房，还有500亩的大鱼塘，只要你对木子好。

0: 好，
1: 这些假装。
2: 我感觉下血本
3: 儿。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4: 你到底是谁男朋友？
5: 啊，小玲玲，
4: 怎么回事？
6: 没有，他是我男朋友。
7: 我也，
6: 他是，哎呀，他是我的男朋友。
7: 我也是他。我，
1: 你到底是谁的男朋友？
0: 你们别吵了。
8: 我如果现在再让你们去洗头，是不是有点过分？
1: 过分。
8: 行，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其实，我就是他们假冒的男朋友。但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就这件事儿，你们找他们俩，跟我没有关系。
4: 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你就把这店关了，跟我走吧。
6: 我为什么要关店啊？
1: 这种店不该关呐、啊，必须跟我回家。
6: 我不回去，这里的叔叔阿姨都需要我，我在这儿才能体现我的价值。
1: 你在这儿有什么价值？你现在已经都贬值了。少废话，店必须关，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关，
7: 这个店不能关。

0: 你凭什么关键？
1: 就凭我是他爸。
2: 当爸了不起，当爸管得宽，当爸就能管到女儿老板的头上了。
1: 法治社会，把凶器拿得远一点啊！
2: 哎呦，那又怎么样啊？你要是有这闲工夫啊，哎呀，没事啊，去跳跳舞，演演出。
0: 你
2: 什么你？你还想管我呀？
0: 我
2: 我什么我？我说错了吗？哦，你要是不会讲话呀，就不要讲呀。哦。
1: 心跳得好快，
3: 爸，你不舒服啊？
1: 舒服啊，好像很久很久没有这么舒服。自从你妈走了以后，再就没有人给得我这么舒服。
0: 总之，这个店不能关。你看，我弹琵琶都是阿林教我的呀。那个要关店，我就用琵琶打散呀。
2: 哎呦，我那个鸡蛋呢，都是小木。我抢的呀！哎呦，
4: 我给保健品还是木子推给我的。
0: 对的，
1: 什么？你不光骗自己的爸爸，连别人的爸爸一起骗呢？
3: 不是，我是把那些推销的人给推走了，不让他们买。
5: 我明白了，这些年，原来你一直过得都不好。你要不就跟我走吧。
6: 对不起啊，宝格丽。是我骗了你，但是我不能跟你走，我舍不得这里的一切。侬看，搿搭个沙发、阿灯，还有墙高头海报，都是我小时候的回忆。搿帮爷叔阿姨，看了我一道长大。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我们这个理发店。一点都没变，这些都是我的美好回忆。
5: 现在我能理解你了。
6: 谢谢你啊，教你。
5: 以后别叫我教你了，叫我托尼。我要入股这家理发店。
6: 入股？
0: 那太好了，我们终于有新人可以拱了呀！哎，
4: 我觉得小伙子蛮精神的，欢迎欢迎啊！哎
2: 呦，阿林说的真好，说的我都感动了，咱们是应该支持一下啊！
7: 哎，那你不要光说呀，今年年底的998会员卡，你们都来一张，哎，好吧？哎呦，
2: 我那个烧着水，我火忘关了。
0: 哎，我洗的衣服，我忘菜了。哎，
4: 我这个宠物蛇肚子饿了，我忘胃了。
1: 喂好蛇，喂我。
8: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挂面啊，是我们经常吃的，但是关于怎么煮挂面，你真的做对了吗？
10: 这很容易吧，这水开了就下面呗。
9: 错啦，这样煮出来的面汤啊会发黏，面还总是煮不熟。其实啊，这煮挂面的时候呢，不要等水沸再下，当锅底有小气泡往上冒的时候就可以下面了。这搅几下，盖锅煮沸，适量的加冷水，再盖锅煮沸就可以了。这样煮出来的面

0: 是面柔而汤清。
1: 原来如此啊，大家下次煮挂面的时候可以试试哦。
2: 最强，
3: 我最棒，
2: 是我最强，
3: 我最棒，
2: 强强强，
3: 棒棒棒，
2: 强强强，
3: 棒棒棒，
2: 强强强，
3: 棒棒棒，六枪了，耳朵聋了，打劫，刀子给我装满，快点的，快快快，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能不能严肃点？我抢劫呢，你尊重一下我的职业行吗？抢劫，
2: 老板，一个星期你演习八回抢劫，有意思吗？
3: 衣服你也不换，一点新鲜感都不给人家。
4: 我告诉你们啊，
3: 培训你们这一方面是提高你们的岗位安全意识。第二呢，也是为了你们个人人身安全考虑。第三呢，是我开个金店不容易呀、啊，这让别人给我想一下子我就完了，得紧张起来，最起码得报警吧？
2: 报啥警啊？你老演习报警，人家警察能来吗？咱这保安人家都说了，吃完饭才能过来。
3: 少废话，进行到演习的哪一步？
4: 跟歹徒搏斗。
3: 好，那就开始搏斗。

0: 我真是个来，是不是得吃你一枪啊？还有你，干什么玩意儿呢？这是抢劫的现场 ，party 呀、啊！怎么觉得特别 happy 吗？我就那么一点震慑力都没有吗？瞅你俩那个损猪！我告诉你俩啊、哦，就你俩这么干的话，要真来抢劫的，啪啪俩大嘴巴能踢死你俩！听见？
1: 都给我坐马路！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停，尊重一下我的职业好不好？我抢劫呢，严肃点好不好？
2: 老板。一个人玩不嗨是吧？啊，是不是？还雇一个人是吧？
1: 衣服都是一样的，但是人换了，好有新鲜感呢。让我来，下一步与歹徒搏斗，
2: 搏他呀！
1: 呀，拿枪支吧，让你支我，让你支我。枪响了，
2: 老板，这不是演习呀、啊！
1: 我告诉你们，我在这踩点已经一周了。你是老板对吧？每天你们在演习对吧？今天我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实战，把包给我装满了。
2: 说难听，
1: 告诉你们，我抢劫的规矩不但把包装满，明天必须上新闻。一位江洋大盗把小宝金店洗劫一空，你们仨其中有一个必须被我干掉。至于明天你们仨谁上新闻，出来。有魄力，
0: 不是我把他推出来的。
1: 不愧是老板啊！既然这样，哥们儿就成全你。明天晚上新闻见。
0: 别！
1: 谁电话？
0: 谁电话？
1: 报警了是不是？谁电话？我让你们全上新闻。谁电话？
3: 我没电。
1: 我的。接电话，不许吱声，配合一下。亲爱的，么么哒。

0: 啊，我在外边呢，我没惹祸，我能惹啥祸呀？你老公你还不放心呢？
1: 别出声！
0: 你说啥？你听见哭声了？哎呀，不是，这咋回事呢？那个，我二叔啊死了。对对，我说我二叔死了。
2: 二叔，二叔啊！
0: 你怎么？
2: 二叔想你，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0: 你说二叔咋死的？哎呀，我二叔不爱打麻将吗？昨天晚上打麻将累死了。
2: 亲爱的老爸爸，你怎么倒下了？昨天眼睛瞪得像二饼，今天变二条了。也不知道种的东西南北哪路风，哪把牌没胡让给你气的。明天就要到火化场火化去了，实现你一生的目标，往里一推，呼啦！
0: 啊，这回信了吗？放心吧，媳妇，再见。你怎么还唱上了？
2: 大哥，过去我就是唱哭活的。我刚才没发挥好，紧张。你把电话打上去，我再重新哭一下子。
0: 你刚才唱的太好了，太感人了，不但我媳妇信了，连我都信了。我真以为我二叔没了呢。我告诉你，现在你安全了，今天你将毫发无损，回去。
2: 我压根儿也没头发呀。
0: 别废话，回去。
2: 好。
0: 你哭得特别真实，你现在也安全了。
2: 不管
0: 你，我刚才来电话，他俩都配合我，你为什么不配合我？
3: 我这不一直配合呢吗？
0: 你配合我，为什么躺着一动不动？
3: 我这不演你二叔呢吗？
0: 我告诉你，我刚才是在打电话，我没发视频。你躺着谁能看见你啊？
3: 我这店里有 WiFi， 我以为你连接视频呢。
1: 你别干，
0: 过来过来
1: 干嘛呀？
0: 过来，
1: 别
0: 我告诉你，明天晚上上新闻的就是你了，准备好了吗？
1: 别万一来电话呢？万一来电话呢？
0: 算你命大啊！不许说话啊！继续配合。
4: 亲爱的，么么哒，我不说了吗？二叔死了。
0: 二叔啊，啊，不是，我没说你，我一个朋友的二叔死了。对，你打麻将呢？是不是输钱血压又高了？
4: 我在外边给你买药呢，我现在在医院呢。
0: 你咋还不信呢？我在医院呢。
5: 霍思淼医生，霍思淼医生，请到妇产科急诊室来一趟。
2: 媳妇要生了，大夫，
5: 大夫，
2: 媳妇，
5: 救我！
2: 媳妇，停住，停住，生了！
0: 二叔，你听见了吗？这回相信了吗？好嘞，
3: 刮，刮，刮！
0: 你刮啥？啊？人家俩一个演孕妇，一个演孩子，孩子已经生出来，已经哭完了，你为什么还哭一遍？
3: 双胞胎，生俩。
0: 你为什么总比别人晚半拍？
3: 不是，我想演那个思淼来着，结果呢，他俩在走廊就生了，我先接生，没来得及。哎呀，
0: 借口挺多呀，你想演啥？演医生啊？
3: 啊，
0: 来，我给你次机会，来演。
3: 不是我，哎呀，别害怕，我。
0: 演完了
3: 啊！别我求你再来个电话吧，就给我再来个电话。
0: 算你小命大啊，别废话啊
3: 啊！

0: 的，么么哒。啊，我还在二叔这葬礼上呢。对呀、啊，你说咋这么近啊？没有哀乐？有。干啥呀？能给我一次，给我一次机会不？
1: 我也想活啊！
0: 媳妇儿啊，你说啥？你让我给你发一张现场的照片？有，你等着，我马上给你发。你来，先撂吧。
2: 没有啊，这可怎么办？你去吧。
0: 我二叔是财神爷啊！
3: 我二叔要是他，我还用干这行吗？
0: 非常好，别动啊！好，你们仨呀，配合的都不错。既然这样呢，我的原则还不能变，你们仨必须得有一个被我干掉。咱们这样，做个游戏好不好？
1: 啥游戏？
0: 我把眼睛蒙上。
3: 哎呀，打哪了？
1: 打这儿了。
3: 把身包给你抠出来呀！臭不要脸的，
1: 真太
3: 别动，
1: 别动，
3: 别动！哎呀，来，你给我演个我二叔，来，起来，演我二叔，行。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可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山东省速度轮滑邀请赛圆满收官。8月16号，中国体育彩票杯好运山东轮转齐鲁逐梦滑行。2026年山东省速度轮滑邀请赛在青岛城阳青春国际轮滑场顺利落下帷幕。本次比赛为期2天，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9支代表队、401名运动员参赛。他们在高标准赛道上追风驰骋，进行了速度与技巧的较量。中国体育彩票对比赛大力支持。赛事的顺利举行，不仅搭建起全国轮滑爱好者交流切磋的优质平台，也进一步普及轮滑运动，扩大轮滑项目群众基础，引领广大轮滑运动爱好者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助力体育强省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体彩不止运动，中国体育彩票，
1: 好球！看楚队这个前锋真是绝了，客队那个后腰厉害，这好球，好球！
2: 哎呀，
1: 好球！哎呦，太可惜了。哎，哥们儿，咱们不是来看比赛的吗？你这又是写又是算的，那么紧张干嘛？
2: 哎呀！
1: 这场比赛真是太精彩了。哎，你怎么不说话？是比赛不好看吗？
2: 这结果太让人意外了，客队要是拦下最后那一球，我可就中奖了。
1: 哎，哥们儿，你这样看球还有什么乐趣可言？体育的真正魅力在于比赛本身，我们更多的是要享受比赛过程，感受激情啊。
3: 温馨提示，购买体育彩票，我们应该去了解体育赛事，感受体育的魅力。

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密林深处，1.4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孕育着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更谱写着温带森林最壮美的生命史诗。东北虎妈妈带着幼崽在林间漫步，小虎们时而嬉戏打闹，时而学习捕猎，上演着顶级掠食者的亲子课堂。穿着时髦的东北豹，迈着六亲不认的猫步巡山，身后的小豹仔渐渐成长为能与东北虎抢猫粮的顶级猎手。若是遇见了胸前带月牙白斑的黑熊，可别当它是憨厚的熊大，尤其是带崽的母熊，它们灵活的前肢和暴脾气会让你命悬一线。野猪可是繁衍力极强的生存高手，堪称动物界的地表最强。野猪仔披着西瓜纹迷彩服，可以在草丛中完美隐身，躲避大猫的猎杀。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几年稳定栖息于此的东北虎从27只跃升至70只左右，东北豹从42只增至80只左右。这些数字不仅仅是物种复苏的证明，更是家园重生的见证。每个生命都书写着地球家园的永恒诗篇。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

0: 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兰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处暑节气过后，我省大部白天阳光和煦，正午暖意十足，一早一晚凉风阵阵，昼夜温差明显拉大。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有时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松原、长春西部、四平西部、通化中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2到16度，最高气温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伴随着我省天气晴好，空气湿度将逐渐下降，潮湿闷热的感觉也会明显减轻。伴随着28号的降雨铺展，提醒公众需合理添衣，避免感冒。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转多云，14到24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转多云，14到23度。松原晴转多云，16到23度。四平晴转多云，12到26度。辽源阴转多云，12到26度。吉林晴转多云，15到25度。通化晴转多云，15到26度。白山晴转多云，13到25度。延吉晴转多云，15到27度。长白山晴转多云，10到23度。汪清晴转多云，14到26度。榆树晴转多云，13到22度。大安晴转多云，14到22度。龙井晴转多云，15到27度。敦化晴转多云，12到25度。长春晴转多云，14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阖家安稳日常。居家乐器，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生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仁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一国两脉，脉样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2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省政协主席朱国显在长春会见浙江省金华市代表团；
1: 2026年吉林省文明乡风大会在延吉举行；
0: 跟着大东会游吉林文旅推介会在香港举办；
1: 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深耕玉米胚芽油精深加工领域，以民营科创力量推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
0: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今天开通运营；
1: 长春深耕电影加融合业态，释放城市文旅消费新动能。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24号，省委书记黄强、省政协主席朱国显在长春会见浙江省金华市委书记朱重烈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1: 黄强、朱国显向朱重烈一行表示欢迎，对浙江金华给予吉林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黄强说，吉浙两省建立对口合作关系以来，双方联手推进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两地高校院所结对交流、干部互派机制不断完善，浙粮即公、浙粮即楚、浙肉即养，造福两地人民。特别是金华与我省四平、长春等地深入合作，在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影视设置、边境村发展等方面结出累累硕果。浙江干部拼搏、实干、开拓的作风，浙江企业家的四千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浙江金华与吉林发展互补性极强，希望与我省一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健全合作机制，促进吉林资源与浙江平台深度对接，鼓励浙江企业和项目落位吉林，推动人参、鹿茸等吉林优质产品销往全国，走向世界。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助力吉林乡村全面振兴。希望双方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深谋协同发展大计，共谱对口合作新篇。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我们要善学习、取真经，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推动吉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朱重烈表示，金华与吉林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我们一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产业协作，拓展文旅商贸往来，不断深化干部互派和人才交流，推动对口合作取得更加丰硕成果。张恩惠、王子莲、邱宪东、顾刚参加会见。8月25号，2026年吉林省文明乡风大会在延吉市举行。
2: 省委常委、延边州委书记胡家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胡家福在致辞中说，延边州是东北亚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各族群众在同耕共作、互助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农耕智慧，为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积淀了丰厚文化底蕴。近年来，延边州持续建强基层文化阵地，广泛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推动现代文明理念在边疆民族地区深深扎根。延边州将学习借鉴各地先进经验，加强文明乡风建设，全面展现乡村文明时代风貌。

0: 曹路宝对全省文明乡风建设进行全面部署，他强调，近年来，我省在人居环境、移风易俗、文化供给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地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文明乡风建设十大行动计划为总抓手，压实工作责任，坚持全域均衡推进、常态长效治理，持续涵养淳朴乡风、文明民风、优良家风，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汇聚强大精神力量。本次大会以弘扬文明新风、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会议期间同步举办了2026年吉林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全省文明乡风建设成果展和乡村振兴优质产品展。
1: 8月26号，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活动期间，跟着大都会游吉林文旅推介会在香港举办。
0: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率吉林代表团出席推介会并致辞。邱江表示，吉林有优质的粉雪资源，冰雪文旅产业链成熟完备，文旅消费场景业态丰富，体验感强。香港、澳门既是吉林冰雪文旅核心客源地，更是吉林对接国际市场的关键枢纽。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启幕，诚挚邀请广大游客走进白山松水，同时热忱欢迎港澳企业抢抓长春大冬会机遇，共享吉林文旅发展红利，携手开创港澳与吉林互利共赢的新篇章。推介会前，邱江会见了港澳文旅界嘉宾，并参观了吉林省主题摄影展、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和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展。推介会上，吉港两地文旅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
2: 坐落于松原经开区的吉林旭鑫油脂有限公司，立足北纬45度黄金玉米带资源优势，深耕玉米胚芽油精深加工领域，凭借规模化生产、技术创新突破，稳固行业龙头地位，以民营科创力量推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
3: 走进吉林旭鑫油脂有限公司，预榨、精炼、进出、包装四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智能化监控系统实时捕捉生产数据，自动化设备高效联动，金黄透亮的玉米胚芽原油源源不断产出。作为松原经开区重点民营工业企业，旭鑫油脂自2018年落地以来，深耕玉米胚芽油全产业链发展，手握25项核心技术专利，占据全国玉米油市场20%份额，产量占全国总量28%。企业拥有亚洲单线规模最大的36万吨玉米胚芽压榨生产线，构建起压榨、精炼、灌装一体化闭环体系，整体加工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4: 我们跟江南大学合作联合成立了一个实验室，咱们现在玉米油最高端的甘油二酯油研发成功了，我们计划在这个27年啊要大批的上市。甘油三酯比较高，我们这二酯油啊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5: 我们世界上有三大这个玉米黄金产业带，那么我们吉林是在其中之一，玉米的产量是排在全国的第二。吉林发展玉米油产业是非常好的条件，它有非常好的原料，这是我们天然的一个优势，对我们保障食用油、玉米油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3: 公司核心生产装备高端精良，大幅提升油脂提纯精度与产品稳定性。眼下企业全力推进50万吨植物质油新项目建设，全部投产后年总加工能力将突破100万吨。在当地持续扶持下，企业连年扩能升级，生产设备工艺标准接轨国际，产品远销俄罗斯、巴西及欧盟市场。
4: 在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的帮助下，我们是每年一个台阶，连续在这建了1、2、3期出口量70%。
3: 凭借规模优势与科创实力，企业先后获评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1: 近年来，吉林省以新电商赋能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完善县域商业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推动人参、大米、鲜食玉米等集字号特色产品云端出圈，以数字力量带动产业升级，群众增收。
2: 在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产品直播间，主播正在向网友推介杂粮煎饼。依托各类直播平台，企业持续拓宽特色产品的全国销路，同时联动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头部直播，构建品牌自播加头部达人双渠道运营矩阵。今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20%。
6: 先是建起了工厂实景直播间，把生产

0: 全流程公开透明地展现给消费者，靠实打实的品质攒下信任，再逐步对接头部达人合作带货，靠流量带动销量，一步一步把线上市场做了起来。
1: 直播渠道打开农产品销

0: 此同时，全省持续强化本土电商人才培育，面向返乡青年、合作社带头人、农户开展短视频创作、店铺运营、直播带货、实操培训，孵化一大批县域本土主播。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创业就业，推动农产品由卖原料向卖加工品、卖品牌转变。在汪清县满河村，村党支部书记杨光带头创办驻村兄弟连淘宝店，带领村民抱团发展电商，全村培育20家网店，年销售额突破400万元。
1: 广泛联动本村及周边农户、新农人，统筹整合种养、加工、直播、物流全链条资源，合力打造本土乡土电商品牌，以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0: 新电商不仅拓宽农产品销路，更重塑县域产业生态。下一步，吉林省将持续完善供应链配套，壮大本土电商人才队伍，释放数字经济红利，为县域经济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按照省委省政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总体部署，省财政厅把农业农村作为公共财政优先保障领域，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全力推动构建财政加担保加信贷加保险加基金五位一体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政策体系，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吉林省坚持保大宗、保特色协同发展，不断丰富农险产品供给。目前，玉米、水稻、大豆、生猪、奶牛等大宗农产品，以及人参、肉牛、梅花鹿、肉鸡等特色农产品的险种数量已达50余个，保障类型涵盖物化成本、完全成本、收入保险等6大类。今年，省级财政已统筹安排中央和省级保费补贴40亿元，拉动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到58亿元，为116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约1670亿元。坚守农业信贷担保政策性定位，截至目前，省财政厅累计为省农单公司注入资本金33亿元，引导超千亿金融资本投向粮食生产、畜禽养殖、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农业大县县均担保余额达4.63亿元。在全面落实国家现行涉农普惠性贷款贴息政策基础上，针对棚模经济、肉鸡蛋鸡养殖、秸秆综合利用等，创新出台省级累加贴息专项支持政策，中央和省级财政累加贴息率最高可达3%。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积极拓展我省现代农业领域项目，助力我省集字号特色农业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目前，通过直接投资和参股子基金投资农业领域项目33个，投资金额31.5亿元，支持吉林森工、大成生化、垦丰种业等涉农企业技术创新，联合社会资本组建总规模达6亿元的吉林省创意人参产业基金。
2: 下一步，省财政厅将持续完善五位一体财经协同支农政策体系，充分释放财政金融稳定器和加速器作用，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财经保障。
3: 8月25号，2026年吉林省文明乡风大会在延吉召开。当天下午，2026年吉林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举行，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这场文明之约带来的幸福与温暖。
0: 活动现场，二人转、快板说唱等节目轮番登台，倡导移风易俗、文明乡风。
4: 乡风文明主体呢，就是村民和村庄，多开展一些系列的活动，村民呢非常的开心。
0: 活动中，各级单位结合自身业务范畴和群众实际需求，送来农业技术指导、科普宣传、文化互动等形式丰富的惠民福利。
5: 通过专家给我们的现场解答，把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都已经解决掉了，让我们的产业发展得更顺畅。
6: 把我们学校的一些优秀科技成果带到这种田间地头吧，让咱们的村民受益，进一步增收。
7: 统筹科普图书、科教实验器材、科普大篷车、科技小院专家团队等优质科普资源，精准设置特色科普服务板块，夯实乡村产业科技支撑。
8: 这次我们呢派10个科室的临床

0: 干来到光东村，为村民提供面对面的问诊、用药指导，还有健康的评估，让健康惠民行动常态化、长效化。
1: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自1997年在全国推广以来，已走过近30个年头。此次省级集中示范活动是我省以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载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省建设的一次生动实践。活动坚持示范引领，引导省直单位定点下沉，多部门协同联动，实现文化科技卫生常下乡、常在乡、常会乡。今天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开通运营，这也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首条轨道交通线路。长春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由151.4公里增至174.6公里，市民出行更加便捷。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西起汽车公园站，沿东风大街、南湖大路、东环城路敷设，终至东环城路站，全长约23.2公里。设19座地下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线路贯通城市西南至东北。建设过程创新采用全预制装配式车站施工方式和先进铺轨技术，在减少施工污染的同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
2: 在工厂里边全部加工好，来这儿就是一个组装拼接，减少了很多这个动火作业，能更好的实现我们的绿色低碳施工。
3: 采用移动式闪光焊，实现钢轨无缝衔接，将轨道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在敏感区域铺设悬浮式道床，通过弹性隔震支座阻断震动传播，实现了静音运行。
4: 我们克服了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多变、周边环境沉降控制严格等技术难题，顺利下穿了一汽文保地块、国铁26古道、既有地铁运营车站以及南湖等多处重大风险施工任务，全过程严守安全质量底线。
1: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以奔腾年代为核心文化主题，全线车站一站一景，融合汽车工业、航天科创、城市生态、文教文脉等本土元素，勾画产业春城、工业创新的深厚底蕴。车站内配有母婴室、无障碍电梯、宽通道闸机等便民设施，兼顾特殊群体出行需求，提升出行体验。
5: 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积淀厚重的电影历史底蕴。近年来，当地深耕电影加文旅融合路径，推动光影艺术走出影院，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新动能。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期间，长影旧址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感悟新中国电影发展历程。场馆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世纪城推出特惠联票，进一步放大电影文化的辐射带动效应。
6: 这里体验感比较好，然后互动也比较多吧，了解一下就电影的发展，之后还会带朋友过来逛一下。
7: 进了8月中旬，我们客流量增长10%左右，我们做了互动环节、舞台剧演出，突出了我们电影加文旅的综合产业。
1: 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主题市集、露天放映、街头演绎轮番上演，打造出烟火气满满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7: 活动累计接待市民游客43.7万人次，还强力带动周边的商圈、特色商铺、休闲业态消费升温，有效激活片区的夜间经济，持续扩宽电影文化的传播场景，放大电影节城市品牌的影响力。
1: 借助电影节平台，长春市推出70余项文旅消费活动，老式放映机、珍贵胶片、经典海报集中展出，胶片老电影轮番播放，让广大市民沉浸式重温光影岁月。电影主题文创产品持续走俏，长影冰箱贴、胶片徽章等20余款周边广受游客喜爱。
8: 我们推出了电影主题的文创产品的专区，有很多的游客都是来寻找跟电影相关的这个文创产品，人流也是有所增长的。
1: 2026年，长春入选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当地顺势打造3条精品文旅线路，落地票根联盟惠民政策，把观影消费与景区、酒店、餐饮、商圈权益打通，从影视主题乐园到光影水幕秀，从汽车加电影双 IP 体验到沉浸式戏剧，多元融合业态不断丰富。长春正以光影赋能城市发展，书写电影兴城、文旅惠民的崭新篇章。作为第21届中国

0: 长春电影节致敬摇篮板块重点演出，由长影集团主办的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于8月24号、25号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音乐总监、著名指挥家范涛执棒，曲目编排层次分明，题材丰富，以红色经典、世界名曲、新品佳作三大板块全方位展现电影交响艺术的独特魅力与多元张力。演出在管弦乐《人民万岁》的恢宏旋律中拉开序幕。国家大剧院荣誉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周晓琳深情演绎《珊瑚颂》《英雄赞歌》，成都知更室内合唱团以清澈纯净的嗓音唱响《青春多美好》《金梭》和《银梭》，著名笛箫演奏家张帆带来创编新作《映山红随想曲》，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洁的《我爱你中国》为上半场演出画上热烈圆满的句号。
1: 祝愿我们共同热爱的电影音乐事业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那么也祝愿长影乐团在艺术发展道路上不断的开拓创新，再谱新篇。
3: 长影之夜不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向全国、向世界展示吉林文化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的窗口。
0: 下半场演出立足国际化艺术事业，彰显开放包容的文艺格局。国际著名钢琴家孔祥东倾力演奏《华沙协奏曲》，国际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黄蒙拉演绎电影《辛德勒名单》经典曲目。压轴环节，石以洁倾情唱响《爱永在》，将演出氛围推向高潮。
4: 因为一部好电影没有好的音乐是不可能的，视觉听觉融合在一起，相得益彰，才能成就影视的真正的瑰宝。
5: 共同演绎更多的中国电影音乐的经典之作，共同为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6: 期待未来能和长影乐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让中国电影音乐的声音传得更广更远。
0: 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惊喜不断，多次开启返场模式，
7: 感觉内心非常激动，感觉心跳都跳。
8: 我们能把这个经典继续传承下去，也非常骄傲能生在这个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
9: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冰雪长春，智慧新生》金鹿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在长春国际影都举行。活动由电影节组委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承办，吉视传媒等单位协办。活动集中展示了面向全球征集的 AIGC 影像与文创作品、产业先锋、青年新锐、文创设计三大赛道及剧本创投等多项荣誉，逐一揭晓。鼓励人与人工智能协同创作，推动技术、教育与产业的相互促进。本次活动为创作者搭建了交流平台，展现用新技术讲好吉林故事、中国故事的广阔前景。
0: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项目单元在长春启动。长春市委宣传部代表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向中国传媒大学、北京歌华有限颁发光明影院公益项目荣誉奖牌。中国传媒大学向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捐赠光明影院项目团队最新制作的无障碍电影，现场还为视障人士播放电影。
10: 光明影院它个跨越了听和看的这么一个鸿沟，也让我们视障者能够更好地融入到社会，
11: 在电影的音响和对白的间隙去插入解说，帮助视障人士理解电影，持续地感受到长春电影节对于咱们这个公益事业的支持和帮助。
9: 8月25号，吉林省极致医疗器械协同创新转化中心在长春启动。吉林省科技创新研究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第三医院、吉林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长春经开区医建集团六方签署共建协议。未来省科技厅将常态化、有针对性地组织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与企业开展系列科技创新活动，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一线的转化路径。
12: 近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公路自行车比赛在吉林市鸣枪开赛，赛道全长7.5公里，汇聚20支代表队、96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共设置26个竞赛项目。比赛现场，参赛选手驰骋赛道，追风竞速，以青春之力展现体育魅力，诠释体育精神。
9: 眼下吉林查干湖碧波荡漾，候鸟翩飞，尽显北国湿地生态之美。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纽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汉源牛肉真棒，
2: 汉源牛肉来了。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2: 法律有尺度，法律应该有温度，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
3: 老百姓遇到不公平的事儿，就跑到法院来找法官。
4: 我接受不了。
5: 咱们早就起来
3: 了，而法官呢？
6: 这是我作为一个法官对我当事人最大的保护。
2: 听一下，少一些惩恶和隔阂，多一些温暖和理解。
6: 我真的挺想帮帮他们的。
7: 这就是卷宗，可对当事人来说，那就是人生。
8: 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应该怎么用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
3: 不管多少案子，不管什么案子，有案必立。走，干活。
9: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

0: 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

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

0: 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 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

0: 用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岐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 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彝族之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 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1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

0: 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二三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2个县受

0: 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底线》。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1: 法官，我要求调解。江鹏，你别胡说八道。你们是不是也同意调解？啊，第二场酒。
2: 是我跟小孟一起喝的。那你之前说你的这些同事都瞧不起孟伟，你也不愿意跟他一起吃饭，那你们散了之后，为什么你们俩又出去喝酒呢？
1: 小孟为了请个吃饭，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可别人还奚落他，瞧不上他。我这个人。 平时心挺硬，说真的，那会儿我看小孟挺可怜。
3: 孟伟。
4: 鹏哥，你这还不回家，在这儿干嘛呢？哥，怎么了？你能借我2块钱买地铁票吗？我没钱了。2块钱都没有？骗谁呢？我刚才买单，把钱都花完了，还欠老板娘10来块钱。
3: 真的，你看我这手机。我去，你说你怎么把日子过成这德行了？
4: 我就是住太远了，要么我就走去了。
3: 这离发工资拿提成还有1周呢，你把钱都请我们吃饭了，下面怎么办呀？咋过呀？我还有一箱方便，撑一个礼拜问题不大。 公司离我住的地方就2-3站路，我跑步上班当锻炼了。哥，你别担心，我没问题。拿着。谢谢哥，我明天就还你。哥，你知道吗？我今天特别开心。你高兴个屁呀！
4: 刘波、王彦飞对你什么态度？你敬酒，人家不合适，什么意思？人家是觉得你开张纯粹就是瞎猫碰见死耗子，他们看不上你，明白吗？这个我知道，可是我也确实什么都不懂，就农村来的没见识，看不起我也正常。不过我会继续努力的。哥，你以后要多骂我，打我都没问题，我绝对不生气。
3: 饿不？不饿呀，这不才刚吃完饭吗？我饿呀，这酒也没喝到位。这样，你陪我，咱们换个地儿，喝点儿。可我真没钱了，哥。我请客。那没问题。
1: 谢谢鹏哥。小孟，店里的形势你没看明白吧？
3: 啥？
1: 王彦飞是刘波的人。这个我知道。刘哥是我们组长，然后我、你还有王姐都是刘哥的下属。要不怎么说你傻呢？说的是这事儿吗？刘波。 跟王彦飞到这个店里多少年了？他们打配合，干了多少见不得光的事儿，你知道吗？
4: 啥？
1: 他们一唱一和，就付了个定金，就拿下一套笋盘。最近正打算出手，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不差钱的富婆，就被你这个没眼力劲的小子给截胡了。
4: 我没截胡啊。 是客户主动找的我，
1: 那不重要，关键是你
0: 不是他们的人，你开张了就是碍着人家的事儿了，就得整你，得收拾你，明白吗？
1: 那可怎么办？
0: 三个字，换工作。
1: 为啥呀？
0: 你不适合干我们这行。
1: 我这不才刚卖出一套房吗，鹏哥？
0: 你那是走狗屎运。
1: 这怎么是走狗屎运呢？这是我自己的本事。
0: 行，你有本事来吧，向你学习啊、
1: 哦！谢谢鹏哥。
0: 我用这个。哎，别！行了，你们，你是我呀，这么喝
1: 就你对我好啊，我谢谢你瞧得起我，我就跟你说点真心话。哥，其实我都快熬不下去了。我在我店里半年了，一套房也卖不掉。我平时在店里傻呵呵笑嘻嘻，那都是我装的，我的心跟猫脑。

0: 的一样难受。
1: 小梦啊，这是命，你知道吗？做人就得先学会认命。
0: 我不

0: 行不行？能不能接受？
1: 你们这个赔偿金额的10%，8万，八万行不行？
2: 八万肯定不行，太少了。
3: 怎么就八万了呢？八万太多了，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啊。
4: 80万，少一分都不行。
0: 行，别吵别吵，你们都别吵。
1: 调解就是要你们双方自愿，是吧？但我可以提前告诉你们，如果判，赔偿金额的比例多少，现在还不好说，也许不止8万。
0: 你来来来，你们夫妻两个商量商量，你们先商量一下，好不好？
3: 我们赔钱，你告诉我，你可怜别人，别人可怜你吗？你妈还在医院里呢，我们拿什么钱来赔？怎么赔？你告诉我，怎么办？你们别吵了，孩子，我知道你是好人。不要你的钱。
4: 不是，不是，你犯傻呢？凭什么不要啊？那孩子都死了，你不要钱？
3: 他没有坏心眼儿，小伟要是还活着，肯定不会让我收他的钱。我们穷归穷，可是讲道理，我们谁都不饿。
5: 阿姨，您别这么说，您这么说我的心里就更过意不去了。
6: 听见了吧，姐啊，
4: 咱没讹人家，你不收人家的钱，人家心里倒过意不去了，你知道吗？这钱不拿，你下半辈子怎么活？你怎么
0: 听我说两句啊？
3: 别说，孩子，我不要你的钱。
5: 阿姨，谢谢您照顾我，谢谢，谢谢法官。

0: 不哭了，不哭了啊！大鹏，
1: 冯法官，我想再多跟你说一句啊，你要是真觉得对不起孟伟，以后就少喝点酒。
0: 你这个法官，可算说了句靠谱的话。
2: 你闭嘴吧你！
3: 冯法官，其实我也想少喝点儿，忍不住啊。
1: 忍不住你就想想孟伟，你得把他那份活下去，别被困难打趴下。不就戒酒吗？就像今天一样，做个爷们儿，生活不会亏待你的。
3: 您的话我记下了。
4: 你回来啦？
1: 啊，弟弟就睡了。
4: 啊，
1: 都什么呀？
4: 我妈寄来的这些吃的。
1: 你是药酒啊？
4: 哎呦，我说你这眼睛可真够贼的啊！这么一大堆东西，你就看见他了？
1: 他个儿高啊！
4: 这可不是我喝的啊！我妈可能是糊涂了，忘了你不喝酒了，也不知道寄这么个东西来干嘛。我明天啊，送给裘主任吧。
1: 别！寄都寄来了，哪天下班早了，咱俩也喝一口。
4: 你还喝酒？
1: 之前呢，我说这个喝酒的人都是坏人，也有点绝对了。那天我态度对你也不好，我跟你道歉啊。关键是咱也别辜负了老太太的心意，是吧？嗯。哎。嗯。你说老太太寄这么瓶药酒来，

0: 啥意思啊？这不会是想让咱再生一个吧？啊？那更不能送人了啊！真的，刘好啊，咱也得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要去洗个澡啊！
1: 你真的假的？

0: 一路都不说话，想案子呢。加盟商和总店的合同纠纷，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嗯，
1: 这个还是挺难的啊。
0: 为什么很难？这类公司都记名，一般来说呢，都会请有专业的律师出的格式合同，很难找到破绽的。
1: 格式合同。
0: 嗯。哎，叶青，你干嘛去啊？
1: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啊？
0: 什么情况？你说的加盟商就是他们？
1: 他们跟你们签合同的时候，有没有对你们进行逐句逐条的解释？
2: 没有。
1: 是这样的啊。他们跟加盟商签的一般都是格式合同，在签合同之前呢，他们应该对于加盟商有利害关系的条款逐条的去解释。如果他们没有，你们是可以主张这个格式条款是无效的。而且现在呢，个人对于公司的这种合同纠纷诉讼里面，法院都是更倾向于保护弱者。现在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为一个突破口，要求他们对你们进行赔偿。
2: 不用了，姐姐。我们俩刚刚已经商量过了，这个官司我们不打。
1: 为什么呀？
2: 我们没钱，也没精力再耗在这儿了，还不如早点回老家另谋生路。嗯，
0: 那么我和你们的想法一样，继续止损吧。
1: 格式条款举证的责任是在总公司，你们也坚持要撤诉吗？
2: 可是他们怎么可能自己证明自己的问题呢？而且他们的律师那么厉害，我们赢不了的。
1: 舒成，你也这么想吗？
3: 你觉得我还有那可能吗？
1: 你应该相信，法院是会还你们一个公道的。
2: 舒成，我们赢不了。我如果把他们逼急了，他们反咬我们一口。找我们赔15万，我们怎么办？我们没钱了，连吃饭的钱都快没了，我们真的耗不起了。
1: 可是你们主张自己的权利也很重要啊！如果今天你们放弃了、退缩了，那就意味着明天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上当受骗。
0: 我觉得你们目前最重要的是解决你们的生计问题，对吧？所以我还是觉得最优的方案还是撤诉。
3: 行，我信你一回，接着搞。
2: 舒城，
3: 没事，有我呢。

0: 我觉得吧，这件事你办的有点不太合适。为什么？哎，且不说这个合同有没有问题啊，单从他们俩的情况出发，当务之急是解决升级问题。更何况他们俩已经商量好了，说了不告，你又何苦让他们浪费时间呢？
1: 我不同意。如果每一个人都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那我们的社会风气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他们退缩了，那明天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上当受骗，到时候也像他们一样的，根本不敢去主张自己的权利，资本会越来越猖狂，我们人人都会变成受害者。叶景，你这是不是有点道德绑架了？李芳宁被性骚扰的时候，王姐也和你说了一样的话，她希望李芳宁能够撤诉，因为她觉得那样对她名声不好。可是如果一个李芳宁忍气吞声了， 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李芳宁在职场上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和奶茶案是一样的道理。我这怎么就算是道德绑架了呢？
2: 好，那个不争了啊，我多说一句，奶茶加盟商合同纠纷案件呢，这两年很多，这类公司呢非常的精明，如果你真的要去调解的话，你得做好万全的准备。
1: 谢谢你的提醒。
2: 嗯，好，走吧。
3: 等不到山，自作流星雨，洒满天际。最亮就最鲜艳的代替，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
4: 好，奶茶，
5: 那奶茶，
6: 谢谢。
5: 跳舞引起免费。

0: 好，我是兴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叶欣，有些情况我想跟你了解一下。
1: 什么事？
0: 我刚刚在吃阿莎奶茶店看见你跳舞了，跳得特别好。
1: 是啊，怎么了吗？
0: 你是每周都来参加这个活动吗？你应该很爱喝奶茶吧？
1: 你到底要问什么？
0: 我是想你应该很爱喝奶茶，但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么辛苦赢来的奶茶没有喝就直接扔掉了？
1: 我不爱喝奶茶，那是因为我跳一次舞他会给我200块啊，怎么了？
0: 所以他们是请你来跳舞的是吗？
2: 这还要聊啊？
0: 坐吧。你昨天说你去吃阿茶奶茶店参加那个跳舞赢奶茶的活动，为什么呀？
1: 我就是喜欢喝奶茶，昨天我把那个奶茶扔了是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舒服，就是这样。
0: 可是明明你家附近就有那个奶茶店，为什么你一定要到市中心的那家店去跳呢？
1: 市中心那家人多啊，还有很多直播的，我想出名有什么不行吗？
2: 哎，整这一出什么意思呢？哎，你们不会是认为我们是花钱雇人在虚假营销吧？我们可是个正经公司啊，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幸亏这姑娘来了，把事儿说清楚了。
1: 姐姐，我能走了吗？我从刚进法院开始就好紧张啊。
0: 你可以先走了，谢谢你。郑律师，我这里还有一些事情需要你帮我理清一下。你们公司和严娜娜还有管书成签署的是格式合同，对吧？
2: 对。
0: 那你们就有义务他们逐字逐句的解释。
2: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做呢？
3: 你们就是没有。当时我和娜娜去你们公司签约的时候，来回骑的都是共享单车。到公司的时候是下午2:40，出来的时候是3:04。在你们办公室，我们只待了20几分钟。
0: 书成，你先冷静一下，你先坐下来。除去他们进出你们大楼的时间，他们看合同的时间一共只有15分钟。但你们公司给他们的合同有将近20页，按照一个正常人的阅读速度是不可能看完的，就更不用说你们还要逐字逐句的去为他们解释了。
2: 嗯，不错，这个点打得好。稍等我一下啊。可以投屏吗？

0: 我们都会逐条逐句的把合同给你解释清楚。为了确保加盟商理解我们的条款，我们会在签约的时候录像。你看，负责签合同的同事正在给他们讲解这个合同的条款，他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至于乙方是否清楚和明白，这我们无法确定。但是这一点要值得注意的是，是乙方打断了合同的讲解，而不是我们没有讲。
1: 行，
0: 你确实挺厉害的，这么小的案子做这么用心，确实很棒。你要不要考虑来我们律所？
2: 对不起，不感兴趣。
0: 小朋友，拜拜。
3: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我们怎么可能斗得过他们？
4: 姐，还有办法的是吧？肯定还有办法。
2: 撤诉吧。
4: 不是，撤什么诉啊？你不是跟我说过法院会还我们公平公正的吗？
2: 是，但我想出来的办法，对方都已经找到了解决的方式。
4: 我们先不聊那个合同的事儿，但是刚刚那个女孩你看到的呀，她说谎的呀，你不能这么让她走的呀，她说谎了。
2: 我们法院不能逼迫她作证，我更没有权利不让她走。
4: 不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们法院到底能干嘛？可之前说的不是好好的吗？现在怎么又做不到啊？
2: 舒城，你冷静一点。
4: 我冷静什么呀？我冷静。哎，你说一套做一套的，你是不是也拿了他们公司的钱啊？
5: 说什么呢你？
4: 你说啊。
2: 舒城，娜娜，这个案子办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很抱歉，我也很无奈。现在对你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只有撤诉。对不起，
4: 我接受不了。
6: 你别冲动，你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相信我。
4: 法律解决不了，我就自己解决，你们管不着吧？
6: 舒城，对不起，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好，我跟你道歉好吗？你们本来是想撤诉的，都是因为我告诉你们这个案子还可以调，所以才造成现在的这样的局面。如果你有气，你冲我来，你想要砸的话，你砸我好了，好不好？
7: 不怪叶欣姐，这不是叶欣姐的问题，是他们太过分了。舒城，你冷静一点啊。
6: 我打这个。你知不知道，你这一锤子砸下去会造成什么后果？你知道吗？你不是还想带娜娜回老家吗？不是还要找工作吗？你这一锤子下去，你会有犯罪记录，他们谁还会要你？你未来都不要了吗？啊！你不能干这么蠢的事儿！
4: 我能怎么办？憋得难受。
6: 舒城，你要是实在憋得难受，你想要撒气，可以。你去法院，你去法院的信访部门，你可以投诉我。但是你不要拿你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不要伤害自己，好吗？

0: 怎么在这儿坐着呀？
1: 哦，我在想点事儿。
0: 奶茶店的案子让你郁闷了？
1: 没有。
0: 没有？
1: 真没有。
0: 跟一个法官撒谎，你还得修炼修炼。张家都跟我说了，你让当事人撤诉，当事人说你拿钱了。
1: 我没有。
0: 我当然相信你没有。这种事儿，你问问哪个当法官的没听过？

0: 你要按照大声的指控，
1: 我早在市中心买房子了，所以啊，不值当的啊。
2: 我知道他说的是气话，但我心里还是挺难过的。我什么问题都没有帮他们解决，还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1: 有些事儿啊，有时候不能太执着。
2: 可是如果不执着，怎么追求正义？
1: 那我问你，你追求的是谁的正义啊？别人的正义还是你自己的正义？
3: 小叶啊，
1: 你可能没意识到，在这个案件中呢，你潜意识里首先要的是自我满足，所以呢，满脑海里想的全是自己的正义，而不是当事人的正义。
2: 那他们的正义是什么？
1: 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然后重新开始生活。性骚扰案当中呢，你坚持的正义观和李芳宁是一致的，你们俩都希望通过发声来改变这个社会的现状，这没问题。可是奶茶店的这个案子，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一点上你忽视了，然后凭着自己的热情澎湃去劝说当事人跟着你的步伐走，你觉得这合适吗？

0: 来，这不错啊，来，小叶同学。
1: 来，我这出去散心啊，就随便给你们买了一些礼物，别挑啊。
2: 谢谢飞姐。
3: 哎，
0: 谢谢飞姐啊。
4: 哎，飞姐，你怎么凑我这么多狗啊？
3: 这是你飞姐说你是单身狗呢，还没明白。
1: 当时买的时候没想到，这一看还挺恰如其分啊。
0: 嗯，哼，哎，飞姐，为什么你送我的就和他们的不一样呢？
1: 你师傅还不如你呢，这是送给小乐姐的护手霜，叶欣跟小乐姐一样护手霜。
3: 哎呀，
2: 谢谢飞姐。
3: 看见没，还不如你呢，单身狗。
5: 单身狗怎么了，毛毛？
3: 替小乐谢谢你啊。
1: 叶欣啊，怎么了？情绪不高
3: 啊？啊，案子闹的呗。
0: 那个加盟商的合同纠纷案子怎么样了？
2: 当事人撤诉了。
1: 那不省事了吗？
3: 可是咱们这位热血调解员没想省事啊，小叶同志这是想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然后通过一件案子唰的一下解决前社会的问题。愿望是好的，但不现实啊，姑娘。嗯，
1: 理解理解，这段心路啊我们也没少走。
2: 那你们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不难过吗？
1: 难过，
2: 那怎么办啊？
1: 调整情绪，自我消化，然后开始下一个案子。
2: 就这样啊？
1: 不然呢？
3: 爷，
0: 哎，
3: 前段时间啊，我办了一个案子，醉酒坠楼致死，这个死者母亲呢，就想让跟他儿子一起喝酒的同时进行赔偿。
0: 哦，我好像听米法官说过这么一嘴。
4: 说师傅这个案子
0: 上了院里的专业法官会议，师傅，
4: 您觉得死者的家属
0: 太可怜了，想为他做更多的事情吗？
3: 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主要是我害怕。
0: 怕？你怕什么？
3: 因为我不喝酒，所以我对酒甚至喝酒的人都有严重的偏见，所以我害怕呀，我的这个偏见会影响了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你想，法律制定了这么多流程程序，不就是为了防止我们法官感情用事吗？
0: 没错。
1: 叶欣，别自责了。你看你师傅办了这么多年案子，还主动找人监督自己不要走偏。你作为新手调解员，总比他们正常。
4: 是的呀，经营事呢长一智，以后啊多听师傅教诲。再说了，有人不懂的，可以多跟我学学。
2: 得了吧你，师傅。我听明白了，谢谢你，谢谢飞姐。
3: 哎，来来来，咱一块儿欢迎飞姐。

0: 姐，满雪归来，
1: 欢迎飞姐啊！
2: 来来来，
1: 来，
2: 欣赏而归啊！
1: 寒暄。
2: 哎，
1: 今天看到飞姐还挺开心的，
2: 挺开心的，好久没见，
1: 还给我们带礼物了。
2: 是啊，状态还挺好的。
1: 嗯，
2: 看来她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忘掉。
1: 啊，谢谢。
2: 好了，嗯，好，慢点啊。

0: 其实，
1: 怎么了？你说，
0: 我还是有一些疑虑。你真的觉得总店没有问题吗？
1: 哎，肯定有啊。
0: 对呀，都说邪不压正，那我们作为法律工作者，难道我们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吗？啊，对不起，我知道我又犯轴了。
1: 好，今天呢，我就把你从牛角尖里拽出来。我跟你说啊，我刚进法院的时候，我跟师傅办了一个案子，原告呢是海外华侨，
2: 他们的祖辈呢是当时的富商，
1: 建国前他们离开了大陆，后代辗转在美国落叶生根，他们所以为老太太侵占了他们的祖屋。
0: 然后呢？
1: 然后呢，
2: 老太太是富商的小妾，富商离开大陆的时候
1: 让老太太等他，说他一定会回来，于是老太太就在祖屋里一等就是大半个世纪，终身未嫁。原来20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老太太不知道呀，但是等了她一辈子。
2: 后来富商的后代急需用钱，就把房子给卖了，老太太只能搬走。
3: 徐先生，这么多年，总算有了你的消息。

0: 我当时和你的心境非常的像，觉得自己特别的无能，想用法律去帮助别人，却什么都做不了。后来，师父给我上了一课，师父呢，就把这个案子
1: 拖了很久，甚至还申请了延长时限。一开始院长不批，因为这个案子并不复杂。后来师父找到了院长，老太太100岁的生日快到了，最后呢，他希望无论如何，让老太太在老宅过完自己的100岁生日。

0: 那老太太后来去哪儿了？
1: 老太太去了养老院，半年之后她就去世了。据说她是在梦里走的，走得很平静。养老院的人告诉我，说老太太走的时候手里一直

0: 着那张照片，就此生已经没有了遗憾。这个案子办完之后，师父和我说，法律有尺度，只有在尺度之内把事情做好，但是法文应该有温度，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所以你刚刚说的我完全能够明白，不光是我，我相信每个法官他们都能明白。师父常跟我说，每个法官只要心里有光，法律之外很多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做。
1: 法律有尺度，法官有温度。
0: 你可别多想了，温度要有，但是过了就麻烦了。
1: 谢谢你，周法官。
0: 你也不用谢我了，要谢就谢我们的师父。这些呢，也都是师父教我的。好了，那走了啊。
1: 走吧。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猫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本院认为，被告人石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石勇

0: 故意杀人罪的罪名成立。被告人石勇，其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但鉴于本案系感情纠葛引发，且被告人石勇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罪行并认罪悔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故对被告人石勇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57条第一款、第61条、第64条、第67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被告人石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2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西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1份、副本4份。宣判完毕。
2: 陶先生，您对今天的判决结果满意吗？
3: 您谈谈被害人穆子琪为了救葛晴晴才被凶手石勇杀害，而这一次葛晴晴却作为证人出席。
4: 各位媒体朋友，我代表我的委托人陶大明先生，首先感谢法院的公正裁决，其次也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持续关注，谢谢。
3: 陶先生，请问后续您会起诉葛晴晴吗？陶先生，您到底会不会起诉葛晴晴？
5: 葛晴晴，穆子琪是被你害死的，你逃不掉。

0: 康律啊，为什么非得是我？什么为什么非得是你？人家指定需要你来做他的代理律师。为什么呀？不是你怎么了？这个案子很多律所都在抢，人家对你是有过调查的。3年前你还在前东家的时候，是不是处理过一个跟莫子琪案子很相似的案子？3年前啊。
1: 两口子吵架，女方的闺蜜来劝架，最后男方把闺蜜给杀了。对啊，法院认为夫妻双方的女方对闺蜜的死负有责，然后且还获了刑了。这两个案子完全是两码事儿。香港那个案子里边啊，这个女方为了帮助她丈夫掩盖行凶真相，事后参与了对闺蜜的分尸和抛尸。但是穆子琪这个案子，可情境并没有行凶行为。
0: 他只不过是躲起来，没有救助，仅此而已。这只是目前得到的信息，很多重要的细节还要再考证。哎呀，
1: 细节再多，我告诉你，匡律，葛情境那是私德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你可以说他是缺德，但你不能说他是违法。
0: 法律本身就包含道德倾向。我现在不跟你辩这个，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案子现在关注度非常的高。
2: 当然了，挑战也很大。不管将来赢还是输，对于你未来的发展和咱们律所都有好处。人家这么信任你，你为什么不好好试一试呢？
0: 哎呀，就这么说吧，王律，这个案子我真的接不了。
2: 为什么接不了这个案子？徐律师，你为什么不接这个案子？
0: 陶大明。
2: 我带他来，等一下，我跟你商量。不好意思，陶先生，我现在还有工作，咱们改天再聊。徐天儿，徐天儿，匡律，徐律师，你是不是怕输？我告诉你，我不会输。
1: 说来听听，为什么我不懂法律？但我懂做人的道理。一个人不应该让帮他的朋友被人捅死在门外，自己却躲在屋里面无动于衷。不管怎么样，他都不能那样做。我就认这个死理。那我也告诉你，陶先生，法律不是振臂一挥那么简单。你这个案子，我非常清楚。他缺少太多关键性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
2: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这个法律啊不是为你一个人制定的，需要考量很多很多方面的问题，你明白吗？世间所有人都能够想通的简单道理，法律却不支持。我不信，我不信，我要试试，我想看看法律能不能还我家母亲一个公道。

对不起，没事，我都能理解。你不可能理解，我什么都没有了。秀玉叔，我什么都没有了。我高中时父母遭遇车祸去世，我一直住在亲戚家里，直到读了大学，遇见了木子，从大学到工作。 我们恋爱7年，存了点钱准备结婚，我们才刚刚领证啊！我好不容易才有了个自己的家，可木子他却不在。他在，家就在；他走了，我也没有别的牵挂了。 现在活着，就为一件事，就是拼了命，我也要让葛晶晶承担责任。不管多少人劝我说没有用，赢不了，我也要试试。

0: 这个案子呢，之前我打电话沟通了很多次，现在看来调解是已经完全没可能了。陶大明，也就是起诉方，他认为如果被告葛晴晴全身而退的话，那他这一辈子恐怕都睡不了个安稳觉。而被告葛晴晴呢，也是完全否认自己有责任，说自己也是受害者。现在双方都在网上玩命地攻击对方。
1: 案子已经立了。
0: 是，所以说关于这个案子接下来怎么审理，您看您什么指示？
1: 中院的审理实用这个刑事案的时候，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所以我们决定要组织院里的精兵强将对这个案子严格把关。
0: 那您看我在不在这个精兵强将的行列里？
1: 这个案子可不好审呢。
0: 我知道，所以我才想挑战一下。我想申请担任这个案子的审判长。
1: 这挑战也是把双刃剑，万一有什么闪失，很多事情就不好说了。
0: 我知道，师傅，借这个机会呢，我想跟您说说心里话。自从我去了这个立案庭，这事务性的工作事多了，可是案子少了，我这心里边直痒痒。尤其像这种案子啊，机会比较少，所以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想只顾眼前。
1: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0: 那您同意了？
1: 但我还要提醒你一句，这个案子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一定要慎之又慎。
0: 我明白。
1: 行了，又来了，
0: 谢谢师傅，
1: 赶紧走吧。
0: 我就准备一下。

0: 谢谢啊，宋法官，
1: 陪着我们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2: 行了你，别在这假客气了，我早就知道你要来找我共同木子琪那案件。
3: 哎呀，要不说还是老同学呢啊。你们呢把凶手给判了。

0: 但是却把葛晴晴列为证人，所以导致这个陶大明非常不满。
1: 从情感上我非常理解陶大明，但是从公安提供的证据来看，葛晴晴并没有参与杀害穆子熙的行为中啊。
0: 所以现在这个陶大明呢才通过民事诉讼要追究葛晴晴的法律责任。他现在呢他诉葛晴晴侵犯了穆子熙的生命权啊，要葛晴晴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00万元。
1: 200万？
0: 嗯，
1: 有难度。
0: 是啊，这些卷宗呢我也都看过。其实呢我今天来是更希望你有没有这个卷宗以外的信息能跟我共享一下。
1: 被告人石勇当时倒是有些指认葛晴晴的话，说案发时是葛晴晴把穆子熙往他这里推的，但是这个说辞我们最终没有采纳，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石勇和葛晴晴有感情纠葛，他这么说更像是为了报复葛晴晴。
0: 嗯，这倒也说得通。
1: 这个案子关注度很高，肯定不少律所都在抢的，但李律师最终定了谁啊？
0: 你猜。
1: 我认识。
0: 你岂止认识啊，你熟悉得很。
1: 徐天。
0: 要不说还是宋法官聪明，就是他。行了，宋法官，感谢啊。
1: 客气了。哎，我提醒你一句啊，这案子舆论压力大，多保重。
0: 放心吧，你都挺得过来，我应该也没问题。好，谢谢啊，谢谢老公。
1: 小公，
2: 小公。小公
1: 不送你们了啊！
0: 好，留步留步留步，
3: 再见。
4: 葛青青现在还在装无辜，不承认自己害了木子，其心可诛。我一定要通过法律，给木子一个说法，不然木子不会瞑目。
5: 好好好，你不要总是这么激动啊！你的诉求我都知道，我现在需要的是你冷静的思考。所以我们在见法官之前呢，我们俩必须要把这个案件再重新整理一遍。包括你太太和葛晴晴之前那些事情，你都要告诉我。
4: 嗯，
5: 你要记住一点，如果我们想赢这个案子，我们必须要向法官证明是葛晴晴把你太太拖入到危险当中，他必须要对你太太的安全负全部责任。所以整个案件当中每一个细节，包括佐证这些细节的每一个证据，我们都要找到，都要夯实。
4: 嗯，我明白。
5: 是，你明白。那我们开始。
4: 嗯。
5: 葛晴晴和你太太是怎么认识的？
6: 方法官，木子是为了保护我才出事的。我当时我没劝住他，我真的很后悔，很自责。但是他被杀，我确实没有责任啊。
0: 你说这个木子就是木子熙是吧？
6: 是，我和木子从小就认识，他家里人都叫他木子，我跟他又是好姐妹，所以他也让我这么叫他的。
0: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6: 我和木子从小就是邻居，我比他小一岁，他也一直像一个姐姐一样照顾我。后来我去外地读小学了，很多年没有联系。偶然间我得知他要来龙州工作了，我正好也要到龙州工作，觉得很有缘分，就重新联系上了。
0: 出事儿的时候呢，你怎么会住在穆子琪的家里？
6: 我当时想跟我男朋友石勇分手，石勇不肯，还一直纠缠我，还到我的住处骚扰我。木子知道这件事情后，他很气愤，就主动提出来让我先搬到他那里住，先躲一阵子。
0: 我先明确一下啊，你是说是木子琪主动提出来让你到他那儿去住？
6: 没错。
5: 我再确认一下啊，是葛晴晴提出来要住过来，而不是你太太主动邀请他住过来，对吧？
4: 对，当时我还不同意。 觉得不太合适，因为那个房子是单位的办事处租的，单位要知道了不太好。但是木子觉得呢，都是在外地的女孩子，应该互相照顾。而且葛晴晴都已经提了，她要是不答应，也抹不开面子。她是个耳根子很软的人，从来不会拒绝别人。
5: 这些都有证据吧？
4: 有啊，我和木子的微信聊天记录都在。
0: 那木子琪提出来让你到他那儿去住，你什么态度呢？
6: 一开始我是拒绝的。
2: 为什么？
6: 我怕给他添麻烦，而且石勇当时纠缠我，他这个人很暴力的，在大学的时候就打过前女友，还被校方给过处分。我怕他万一冲动再做出什么不理智的行为，那不就连累木子了吗？
2: 那你为什么还是住到木子琪家了呢？
6: 是木子坚持让我搬过去住的，说我如果太客气的话，就是没把她当成好闺蜜，所以我只好搬过来了。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真的很后悔，我当时要是不答应他就该多好啊。
0: 你说的这些有没有证据？比如说这个聊天记录什么的。
6: 我们都是面对面说这些事情的，而且我们每天都见面，没必要在微信上说这些事情。
0: 那我再问你啊，木子琪他知道石勇这个人很暴力吗？包括你刚才说的他之前打过他的前女友。
6: 说过，我都跟他说过。
0: 有证据吗？
6: 有，我在微信上有跟他聊过，我都截图保存了。法官你们看。

0: 石勇的案件我看过，说他这个人性格比较暴力，大学的时候打过前女友，受过处分，这些事情，婷婷有没有跟你讲过？
1: 说过，木子跟我聊过这个事情。
2: 有什么问题吗？这就说明，葛晴晴告知过你太太，石勇可能会带来危险，这对我们很不利。不是，不是的，葛晴晴觉得石勇这个人啊，其实并不危险，虽然他在大学时犯过事，但当时是因为他前女友骗了他钱，而且石勇打人被学校处分之后啊，还跪在地上真诚祈求原谅。 后来他脾气就好多了，也没敢再动手了。葛晴晴一再跟木子强调，说那个男的就是个怂货，所以木子当时才会放心的让葛晴晴住在他那里，因为木子觉得那个男的不是亡命之徒，不敢怎么样。
0: 石勇的过去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2: 木子跟我聊的呀，因为当时我们分居两地，而且蜜月期还没有过去。
3: 每天我们都会在微信上聊很久的，方方面面的事情都会聊。这些微信聊天记录还有吧？有啊，就在我手机里啊。手机千万别丢了。嗯。还有一个问题，那石勇一直骚扰你、跟踪你，甚至威胁你，那你之前为什么不打电话报警呢？
4: 我想过，可是木子不让。
3: 他不让？为什么？
4: 木子的住处是他们公司租的，等于是荣州办事处，谁在荣州出差谁来住，是不能让公司以外的人来住的，家里人也不行。他怕万一报警，他收留我的事情公司就会知道，搞不好他可能会被开除。之前就发生过这类事情。后来石勇骚扰葛晴晴，追踪她威胁她，这些事情太太有没有跟你讲过？
2: 讲过，当时我挺担心的，我说你不要为了帮别人自己引火上身，但他说我小题大做，说是石勇应该不知道葛晶晶住在他这里，我让他提议葛晶晶啊被骚扰就报警，这样至少石勇不会那么嚣张吧？
0: 那你太太怎么说？
2: 他说

0: 他自己跟葛青青提议过，但葛青青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0: 葛青青在荣州啊，跟他妈一起卖保险，他自己呢有一。

0: 葛晴晴当初跟他提出分手，就是因为他们家的企业可能要破产。哎，这个石永家里是做什么的呀？
1: 石永家里面好像是做酒店的。之前呢，他们投资过一笔钱在泰国，想要发展旅游酒店业务，好像后来这个投资就打水漂了，亏了不少钱。我觉得。 葛晴晴要跟石永分手，那就是不想过苦日子了。但是他跟木子说呢，只是感情问题，木子他也就信了。他从来就很单纯，容易信任别人。那葛晴晴就不一样了，事事都在耍心眼。徐律师。
2: 这样，咱们再回到案发当天，你这边还掌握到什么情况？案发那一天，我下午工作的时候，石勇给我发微信，说晚上想约我出来谈一谈。我拒绝了，他每天都骚扰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后来想一想，你狠心就骗他说我已经有新男朋友了。
3: 你这么做，这不是在激化矛盾吗？
2: 可是石勇他一直自作多情，觉得我对他余情未了。有一次，他哭着求我陪他看最后一场电影。我当时看他可怜，念旧情我就答应了，结果就给了他还有希望的错觉，就又开始骚扰我。所以那次，我就决得应该狠下心来，索性就说有男朋友了。
4: 以为他会就此放手，
3: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石勇，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行不行啊？
5: 晴晴，我看得出来你还是爱我的，
4: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
5: 你好表现，行吗？
3: 石勇，我实话告诉你，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咱们俩已经不可能了，你清楚吗？
5: 我一直没跟你说，我是不想刺激你，
3: 现在都是你逼我的。

0: 我们认识的，他有我爱你吗？
1: 葛晴，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2: 你敢带他出来见我吗？你敢让我？

0: 行吗？他们家这个特别好吃。
1: 嗯，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在吃饭的时候，你已经把石勇威胁你的事情告诉了穆子琪？
2: 我说了，我全都说了，而且当时我真的很害怕，可是穆子却不相信石勇敢乱来。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抖，走到楼下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就跟穆子说，要不今天晚上我们就别回家住了，出去躲一躲。可是木子却说没事儿，就算他真的来了，他还要跟他单挑。后来我们就一起上楼了，结果他来了。
3: 何金俊，我有话跟你说。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你先进去，我跟他说。哎，你听话，你要干嘛？
2: 木子，
1: 你是说穆子琪把你推进了家里，然后自己从外面关上门，去跟石勇对峙？
2: 我当时没有看到石勇带着刀。

0: 他把刀藏到了口袋里，否则我肯定会第一时间报警的。然后呢？然后我就听到门外有声音。
1: 你听到了什么？
0: 说话的声音。
1: 什么声音？听到他们说了什么？没听清。 过了一会儿，就听见邻居的尖叫声了。喂，110吗？出事儿了！出事儿了！你们快来啊！然后你报完警，
0: 报完警之后还是没有开门。没有，因为我不知道石勇走没走，我怕一开门他再冲进来。 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木子当时受伤那么严重，否则我就是拼死我也会把他拽进门里的。没想到，那是我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你是说，
2: 葛晴晴当天根本就没有把石勇威胁她的事情告诉你太太？
3: 绝对没说。
2: 为什么这么肯定啊？因为当天木子在地铁站等葛晴晴的时候，正在跟我通电话。他就说是在等葛晴晴去吃烤肉，完全没有提石勇的事情啊。如果他知道，他是不可能不跟我说的。还有，后来吃完烤肉结账，他还在微信上跟我吐槽说烤肉贵，因为是他结的账。那个时候也没有提石勇的事情啊。
3: 微信记录？有啊。 徐律师，我现在觉得，葛晴晴当时肯定是故意瞒着木子。木子一个女孩在外地生活，警惕性是很高的。她如果知道可能有危险，是不可能直接回家的。她至少也会先报警。那天晚上，木子一定是受到了石勇的突袭。
4: 葛晴晴，你们找到这儿来的？

0: 所以你觉得是葛晴晴先进了屋，然后你妻子还没来得及进屋，他就把门给关上了，这才导致你妻子在门外遇害。
1: 对啊，葛晴晴从来就是一个自私的人，他为了自己一定会牺牲掉母子。
0: 那你怎么肯定不是你太太主动要求跟石勇交涉呢？
1: 徐律师，我跟你说了，木子一个女孩在外地独自生活，警惕性向来是很高的，她绝对不可能去逞英雄，去主动要挑衅一个男人的。
0: 陶先生，陶先生，你不要总是拿自己的猜测来断定案子的细节好不好，都是无效的。
1: 不是，徐律师，你想一想，那为什么在木子拍打门板的时候葛晴晴没有开门呢？那为什么在听到邻居尖叫声之后他还是没有开门查看情况呢？理由只有一个，他早就知道石勇会动手，他早就打算了让木子为他挡刀。
2: 哎，
3: 说说吧，你们听下来什么感受？
2: 你好好的闺女就这么没了，让家里人这后半辈子怎么过？这渣男太可恨了，真的是。
3: 哎，那个案子已经结了。说回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4: 方婷，我觉得他撒谎了。上午我和方婷去宋法官那里看了卷宗，发现葛晴晴对于案发现场的描述和他出庭作证时的描述完全不一样啊。卷宗里说的是，他和木子琪看见石勇的第一眼就发现他手里拿着刀，可他刚才跟我们怎么说的？说他没看见石勇拿刀。
2: 这人在紧张的时候，这记忆力有偏差，咱不能就凭这一点断定他是撒谎掩盖真相吧。
4: 还有，他之前也并没有对检方说是木子琪把他推进去的，对于前后报警的时间他说法也不一样啊。他说听到邻居的尖叫就立刻报警了，可是根据检方的卷宗，当晚一共接到两个报警电话，第一个是邻居打的，过了十分钟后的第二个才是葛晴晴打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听到邻居的尖叫就立刻报的警，他没有跟我们说真话呀。
3: 嗯，一个细节前后出现的记忆偏差可以理解，如果接连两个三个都出现了偏差，那这个真实性就得画个问号。所以说啊，就现阶段我对他的这个说法说辞啊持怀疑态度。
2: 这个葛晴晴吧，这哭的是挺伤心的，可他说的这话吧，那的确是前言跟后语是搭不上。我有点觉得奇怪的，你看他说的这些，就像你去看的卷宗，那都是记录在案的，他自己也知道，那他为什么还要撒谎呢？
3: 可能是因为害怕吧，毕竟现在他又成了被告，所以尽可能把所有的情况都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说嘛。等等徐天那边提供什么证据吧。嗯，还有一会儿啊，你通知一下叶欣啊，让他也跟一下这个案子。
2: 好。为什么呀？
3: 你现在手上不是有一大批的那个金融案件在调解吗？我是怕你忙不过来。
2: 方圆，方圆，
3: 嗯，
2: 偏心眼是吧？
3: 你看，你看，就多想了不？我是真的怕你忙不过来嘛。
2: 咱俩谁跟谁呀？你那点小九九我还不知道，看着这案子好，就打算当自己的小徒弟，真是亲师傅啊！
3: 你真想多了。啊，一是怕你忙不过来，二是，哦，你要觉得你行，你忙得过来，那刚才这话就当我没说，好吧？
2: 那我不行呀。
3: 那你行，你行，你真行。
2: 我真不行。
3: 你傻了什么？没看见王姐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你说说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4: 王姐，其实方庭长也是。
2: 呀，你闭嘴！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傻子一样。
3: 站。
2: 乐什么呀？
3: 嗯。
2: 哎呀，这案子啊，我判断十有八九是没法调的，肯定最后还是得开庭判。
3: 哎，
2: 就他现在的复杂性和争议性呢，把叶欣调过来是好的。你这徒弟轴，但还真就是李芳宁这案子让我喜欢上他那个轴劲儿了。我相信 他来，能给你当个好帮手。
3: 看看看看，王姐这什么觉悟啊？既满足了自己，有充裕的时间解决自己的工作，又这么高风亮节。
2: 领导满意吗？
3: 满意，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2: 领导，你满意，你请客吃饭。
3: 没问题。
4: 我走了，方哥。
3: 想想吃什么啊？
4: 好。
0: 我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啊，只能间接的证明葛清静没有把可能要发生的危险告知你太太，但是关键的证据现在是缺失的。
1: 徐律师，那法律就对葛清静这种自私阴暗的人没办法吗？

0: 你是不是有个公号，经常在上面发表一些关于这个案子的东西，对吧？
1: 对，我是希望用我的文章把真相告诉大家。
2: 陶大明诉葛晶晶这个案件是不是争议比较大？
3: 太麻烦了，所以啊，我想多听听大家的意见。
4: 哦，方婷、陈婷，你们慢吃。
5: 哎，好。

0: 刑事法官那边怎么说的？
1: 他们那边呢，更关注的还是徐勇当时杀害穆子琪的一些细节，跟我们关注的点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这边呢，包括案发之前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具体行为，案发当时的一些细节，所获得的证据还不是很充分。
0: 案件争议的焦点在什么地方？
1: 陶大明和葛行情双方对于穆子琪和葛行情两个人的帮扶关系说法完全不一样，尤其是案发当时的情况。
0: 有证据吗？
1: 全是一些间接的证据，构不成证据链。下午陶大明律师啊，他过来，到时候听他怎么说吧。
0: 嗯，你吃这个？
1: 嗯，我吃啊，
0: 我多吃点。
2: 方连长，陈宁，
0: 哎，
2: 你快看看这个文章，
0: 什么
2: 十万加了？
1: 别抢，
0: 我看看。
2: 这是穆子琪的丈夫陶大明的公众号，针对案发现场写了一篇文章。
0: 这事我怎么说吧？
2: 他说呀，当石勇持刀出现的时候，
0: 嗯，
2: 葛晴晴打开门新进了屋，还没等穆子琪进来就提前把门关上了。
0: 这是他自己的推测吧，并没有被证实啊。刑事判决书里面只是写葛晴晴先进了门，穆子琪后进的门。那他的说法就是葛晴晴进门之后关上了门，他主观上有把穆子琪推向凶手的事实，对吧？
2: 对，
0: 这完全是在误导公众啊。
2: 对啊，
0: 没有证实的事情
1: 就是带节奏。你看这留言现在已经搞得群情激愤了。
0: 哎呀，这些个自媒体啊，太讨厌了。
1: 我判断被告马上也要开始搞这个舆论战。
2: 嗯，
1: 你把这个情况跟综合办也说一下。
2: 行，那我先去了。
0: 好，
2: 您先吃啊。
0: 嗯，你吃饭了吗？
2: 吃过了。
0: 别减肥啊。
3: 知道了。
1: 你老关心人家小姑娘干什么？
0: 哎，我挺关心他们生活的，女孩漂漂亮亮的多好啊。你这肉你不吃吧？你也给我一块。
1: 别，我还没吃呢。
4: 这是前两天我快递的新证据，用来证明葛晴晴完全没有提前告知穆子琪、石勇的危险性，并且在案发的当天呢，他们回到家以后，葛晴晴先进到房间，并且把门关上了，这才导致门口的穆子琪遇害。所以我们认为葛晴晴要为穆子琪的死负责任。
1: 徐律师，我想先说句题外话，这个案子呢现在还没有审理清楚，陶大明呢就在自己的公号上发表一些情绪性的言论，这不太好，这会误导公众，你看能不能劝他先控制一下。
4: 话我会带到，但是我不敢保证。
1: 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好。
4: 啊，我知道。
1: 你这没凭没据的，万一把对方惹急了，再告你们一个诽谤，这更麻烦了不？
4: 什么叫无凭无据啊？这不都是证据吗？
2: 方连长，有事跟您说一下。
1: 你先等一下。
4: 好。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

0: 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9: 浩远牛肉真棒，
10: 浩远牛肉来啦。
8: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9: 浩远牛肉真棒，
10: 浩远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
2: 本期民生关注，补齐短板，让第三卫生间更便民，清理杂物，增建第三卫生间，完善公共服务设施。
3: 在公园入口人员相对密集处，在新改造建设一个第三卫生间，
2: 补齐设施短板，提升服务意识，多地例行整改，让第三关怀真正落地。
4: 我衷心对水中公社开展第三卫生间专项改造工程，
5: 我们也是组织了运营和维修，然后展开了这个卫生间的清理和设施设备的维修维护。
6: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近期民生栏目持续聚焦省内景区公共服务配套短板，关注省内多地部分三 A 级以上景区第三卫生间建设缺位、管理失位、服务意识滞后等问题。节目播出后，各地相关部门相继启动专项整治，推动景区公共服务设施补齐欠账，管护到位。
2: 此前记者走访发现，通化市千叶湖景区公共卫生间维修关停，只开放旱厕，并未配套第三卫生间。节目播出后，景区管理方加快了施工进度。
7: 此前因排污管道破损，景区部分厕所呢临时停用，经过紧急施工，管道已修复完毕，园区全部水冲厕所恢复对外开放，并完成全面清洁。
2: 千叶湖景区也将第三卫生间建设纳入了景区整体改造提升计划，进一步提升旅游厕所服务质量。玉皇山公园针对第三卫生间覆盖不足的问题，在园区入口人流密集区域新增改造一座标准化第三卫生间。
3: 针对全园第三卫生间覆盖范围有限、功能不够完善的问题，在全园现有水冲公厕五座，有两座公厕设置第三卫生间的基础上，为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结合群众实际需求，在公园入口人员相对密集处，在新改造建设一个第三卫生间。
2: 对于通化市龙兴里文旅小镇第三卫生间被上锁占用一事，景区物业进行了整改。
8: 发现问题以后，第一时间清理杂物整改，并那个贴示标识标牌，定期安排专人巡检，然后后期的话会给园区内增加这个无障碍卫生间的标识，方便游客和特殊人群使用。
2: 在以上整改基础上，通化市启动全市旅游厕所专项排查。
9: 我们将坚持举一反三，围绕餐饮住宿服务、景区公共服务等五个方面12项内容，在全市范围开展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全面查白问题，及时做好整改，努力让全市旅游服务质量再上新台阶，提升游客满意度和获得感。
2: 松原市中国前安泥林博物馆针对第三卫生间配套不足的问题，及时进行了升级改造。
10: 针对此次曝光的问题，我们对第三卫生间加强了管理，增添卫生间残疾人专用扶手，同时安排专人常态化清洁消杀、日常管护，保障卫生间干净整洁、正常可用，补齐了景区公共服务短板。
2: 孝庄满蒙文化园对景区内基础设施进行了升级修缮和改造。
11: 目前呢，景区内配置了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其中 游客服务中心设置了无障碍卫生间和母婴室，为特殊人群游览景区呢提供便利服务。
2: 松原市规划展览馆针对残疾人侧位损坏、母婴室被占用的问题进行了整改。
12: 我们目前呢已经把母婴室里边所有闲置的无用的一些设施呢都已经搬出展馆，搬出这个母婴室，为大家提供了床铺、沙发还有饮水机等等。
6: 通化、松原两地的整改回应了群众对景区公共服务配套的民生诉求，而文旅服务的提档升级需要全省上下同向发力。延边州、辽源市两地相关部门也对属地多家三 A 级及以上景区的第三卫生间建设缺位、管理失位等问题进行了核查整改。
2: 此前走访中，记者发现延吉市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一处公共卫生间未设置第三卫生间，另一处则将第三卫生间的功能拆分，母婴室被工作人员当作休息室使用。节目播出后，民俗园进行了整改。
13: 对照景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标准，对卫生间、服务中心等区域进行了质查和整改，补全了标识，清晰了各个区域的功能。
2: 对于无障碍卫生间内杂物堆放的问题，延边博物馆也第一时间落实了处理。
14: 那么今后呢，我馆将加大卫生巡查力度，压实工作责任，同时呢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以此呢来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
2: 龙井市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也对第三卫生间和母婴室内堆放的保洁用品和工作人员个人物品进行了清理。
15: 进到里头以后，这个我的轮椅啊，电动轮椅都能自如地都进去，而且呢，设施呢也非常好，无障碍，环境卫生都非常好。
2: 龙井市明东尹东柱故居景区针对残疾人卫生间无法正常使用、未设置第三卫生间等问题进行了整改。
16: 通过各部门协同发力，已在明东村尹东柱故居出口停车场卫生间增设母婴室及第三卫生间，并同步完善园区导览标识，整改工作已完成。
2: 龙井市皮岩山风景区此前无障碍卫生间堆满保洁用品，坐便损坏无法使用。节目播出后，景区迅速开展清理工作。
5: 皮岩山风景区针对于第三卫生间，然后我们也是组织了运营和维修，然后展开了这个卫生间的清理，然后和设施设备的维修维护，然后把损坏的马桶啊都进行这个加快的进行处理。
2: 辽源矿工纪念馆针对未设置第三卫生间、异性家属陪同如厕不便等问题启动了整改。
17: 我们准备在卫生间内增加母婴护理台，现在呢我们已经购买了，等待后续的安装。
2: 东丰县皇家鹿苑博物馆、南诏山公园等景区也针对第三卫生间配套不足的问题进行了整改。
9: 由于我们原有的公共卫生间不足以支撑建设第三卫生间的面积，我们在场馆内建第三卫生间，更好地服务群众。
4: 我衷心对水中公社开展第三卫生间专项改造工程，改造后的卫生间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预计改造时间为10天左右。
18: 同时我们也全面排查全县的文旅场所，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切实地提升景区服务质量。
2: 硬件设施在补齐，服务意识在提升，而第三卫生间的建设与整改折射出的是一座城市人文关怀的不断升级。
19: 过去我们的公共设施更多考虑就是标准化，现在呢更多的是聚焦人性化。关于第三卫生间呢，很多人都会有一种误解，认为是给这个残障人呢特殊群体准备的专属福利。其实并不是，就是我们知道第三卫生间实际上它是面向全民的一个公共配套设施，所以这个第三卫生间呢关键是我们要普及这样的一个人们的认知。第三卫生间也应该因地制宜，要盘活现有的这个基础资源，体现节约成本，又避免资源浪费。
6: 从通化松远再到延边辽源，民生持续关注的第三卫生间问题在各地陆续得到回应和整改。杂物清了，设施修了，空间盘活了，功能完善了，补齐硬件短板容易，补齐服务意识短板才是关键。这次整改我们也看到，有些景区已经开始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进一步提升服务意识。唯有真正把游客的需求放到心上，才能让第三关怀不再缺席。如果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0: 法律有尺度，把握一个有温度，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为当事人做些什么。
21: 老百姓遇到不公平的事儿，就跑到法院来找法官。
22: 我接受不了。
23: 咱们早就起来
21: 了，而法官呢？
24: 这是我作为一个法官对我当事人最大的保护。
20: 听一下，少一些丑恶和隔阂，多一些温暖和理解。
24: 我真的挺想帮帮他们的。
25: 这就是卷宗，可对当事人来说。那就是人生了。
26: 我们作为法官，我们应该怎么用判决来维护咱们社会的公序良俗？
27: 不管多少案子，不管什么案子，有案必立。
28: 走，干活。

0: 他曾被困火中，生死一线，是谁直面烈火将其施救？
1: 特别疼，特别热，然后不久之后我就昏了，就是没有意识了。
0: 今天他能否再见曾经的救命恩人？他想说声谢谢你。
1: 就是看他那个红色的衣服，橘黄色的衣服，感觉好温暖。
0: 他们是年龄超过150岁的网络红人组合。
2: 你问大家漂亮吗？
3: 漂亮吗？
0: 他们的爱情故事跨越时间长河。
4: 哎，爷爷不管在什么时候，他把成果全部忘，他没忘到我的名字。
0: 今天他们想与时光重逢，再回曾经的美丽记忆。
5: 吃上。
6: 哎呀，太甜了。
0: 好久不见，一重逢见人生，精彩马上开始。

0: 久不见，你还好吗？大家好，欢迎收看麒麟卫视公益情感节目《好久不见》，我是陆瑶，欢迎大家。首先，我们欢迎丹彤老师、于老师，欢迎磊。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冲锋委托人，有请。
1: 我叫沈雨妍，今年22岁，来自辽宁辽阳。这次来好久不见，是为了寻找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消防员叔叔。消防员叔叔，我一定要找到你。
0: 今天你穿这个衣服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因为我觉得绿色是生命的颜色嘛。你今天来也是要寻找给了你第二次生命的这个消防员叔叔。
1: 对的，对的，因为10年前发生了一次火灾。
0: 是他当时救了你。
1: 对
0: 啊，当时几岁啊？
1: 当年10岁。
0: 才10岁？
1: 对。
2: 年仅10岁的冲锋委托人沈玉妍，在父母离异之后，随母亲和比他大3岁的姐姐一起生活。父母婚姻家庭变故之后，父亲拒绝支付抚养费，母亲只能在外打多份零工以维持家用。那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火，让贫苦的沈玉妍一家无力抵抗。
0: 怎么发生的这个火灾呢？
1: 是因为他那个电路，因为我们当时是租的一个房子，这个电路啊，就是常年不经维修，然后他那个这个火他自己先自由自己打火，然后可以说是自燃吧，然后打火几次之后，上面还都是纸棚的嘛，我们当时租的房子都是纸棚的，然后一起来那个把我拍进去了。
0: 当时家里还有大人在吗？
1: 没有没有，就我和我当时就我和我姐姐在家，我小姐进来了之后拿铁锹，上班屋里把那个上院子里面搓土，然后这个时候就把那个铁锹这个土递给我，因为我一看离那个比较近，我能够着，然后这样了3次之后呢，它还没有灭，然后我说小姐赶紧，小姐赶紧去报警，这个时候那火已经烧起来了。手机没有，电话也没有，没有个人的，只能跑出去。然后跑出去，我们家还不像就是直接挨着大道，我们家那个是一条胡同，你得只能跑出去这长长的胡同才能就看着电话，才能看着一个商用电。因为当时我有点周围也没有什么亲戚，就只能上公用电话报电话或者跟路人借，估计是。
3: 姐姐去报警，那你在里面干嘛？
1: 我在里面，当时我叫她出去报警，我就合计我家里东西太多了，就合计往那个着火嘛，我得往，我可以把我自己家东西往外搬，包括一些被子啊、褥子啊、钱呐、啊，还有就感觉什么东西都是好的，因为那个时候家庭条件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妈独自带着我和先生2个人在外面租房，我先是把东西从炕上弄，就是弄到地下，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棚上都是报纸，咱家都是报纸的，租的房子都是便宜嘛，然后租的都是报纸，然后后面有一层那个油烟纸那种，就特别易燃。把钱带回去，可能带其他东西。然后第二次进去是，哎，我们家那钱好像我藏，我妈就是把钱从小就给我，我们家大钱小钱都给我，我藏在一个地方。然后那个时候发现，哎，我那个钱好像在那屋里头，又去找，又去。
0: 你是那是多少钱呢？
1: 已经不记得，但是好像得有2-3千。
0: 2-3千，
1: 因为
3: 这2-3千是你们家的全部财产。
1: 对，
3: 这是个逃生要领啊。
1: 自己当时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我是不是受点伤，我是不是也属于那种，就是家里也损失，就是我自己，就是健康也受到损害，可能就房东就不会让我妈赔房子了。
0: 你当时这么懂事。

0: 在十岁就想要保护自己家里的财产，要尽量让妈妈少受点损失。
1: 对，因为我妈确实是没有钱，也没有这个就是赔偿太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当时屋里的那个伙食怎么样？
1: 棚顶那个有报纸，还有那个油毡纸，那个报纸和油毡纸吧，就是还没有烧透，就直接把我拍里面，就是说把我拍我后背了。现在我全身上下哪儿都没有疤痕，就这后背这个疤痕就下不去。就是因为当时那个着重力确实是拍到我后背了，就是大面积的烧伤，整个后背都很。
2: 也就是说，上面的东西塌下来。
1: 对。
2: 你一直进去，他塌下来。
1: 对，正好把我拍里面，我第二回什么东西也没拿出去。
0: 这个是不是当时火灾之后家里的照片？
1: 哎呀，对，
0: 这个房子烧的什么都没有了。
2: 你看这个房顶全部已经空了，说明上面的木梁已经全部塌下去了。第二次被拍倒以后，你是根本逃不出去。
1: 逃不出去，肯定逃不出去。当时可能还是有疼，特别疼，特别热，然后不久之后我就昏了，就是没有意识了。

0: 消防员叔叔的怀里了，就是从后车刚驶出去的，从后车驶出去的时候，当时看咱们家整个房人跟那个烟都滚滚，像那个烟就直接像那个汽化厂放那些烟似的，特别浓，然后所有的房子所有的那火都往上添，就是那么什么东西都没了。那当时超，我感觉哎呦，那时候就感觉好怕好后怕呀，我的天，这是我家吗？就感觉什么都没了。当时我坐上消防员车的时候，醒的时候才，
1: 那个时候你还回头看了一眼家里。当时是有一位你今天找的消防员叔叔把你抱了出去。
0: 对，感觉反正他把我抱着怀着副驾驶的时候，我就感觉好温暖，没有看他的脸，也没有就是看他那红色的衣服，橘黄色的衣服，感觉好温暖，就可以睡了，
1: 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0: 对，
1: 然后是他们把你送到医院的吗？
0: 对的对的，
2: 因为消防员叔叔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冲进火场把你救出来了，如果没有他的这一瞬间把你救出来，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0: 全身上下都烧了，就是被比较严重而已，全身上下都都烧了，脸整个就是都已经是，当时没有敢看，当时什么具体什么样子我现在也不知道，但是康复之后照了一张照片，然后就是就要康复没康复那阵，但是我感觉那个时候就感觉
1: 哎呀
0: 脸，
1: 这个照片是你这还真是挺严重的，
2: 你看脸上也烧伤了，
1: 但是还好现在真是一点疤都没有，这个也是万幸，当时只是烧了这边的脸部，烧了这边的一点面积，
3: 但是我是这么判断，你看，然后根据他恢复的状况这么好，如果不是被及时救出来的话，一定是非常严重的。
1: 刚刚你一直说就是当时妈妈的条件不太好，也很辛苦，那当时去医院这些费用啊什么的这些怎么办？
0: 没有，就是没有让我妈花钱，应该是，但是
1: 怎么会没有花钱呢？
0: 我妈那时候就是正在下班嘛，刚刚从路，这是听我妈讲的，从路上出来的时候，当时看到我们家自己家着火了，没看着我，因为我当时不在，我现在也不知道哪儿去了，当时就哭啊，还以为两个孩子都死了，或者是还在火场里面的哭啊哭啊，搁哪哭，然后这看着有一个消防车要走了，说那就这时候跟他上面搭话，然后就说你女儿已经救助了，已经救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说上医院，送到医院去了。完，我妈就又开始哭，说上医院我们也没有钱治啊，这也是实话，就也是哭，也是没招。然后后来就是经过消防员叔的，就是可能部队那边也拿钱，然后可能
1: 给你们免费治疗了，等于自己或者基本上没花什么钱。
0: 对，基本上没花什么钱。
1: 这个完全是在他们工作职责之外的。
0: 对，这也是特别特别让我就在十二年之后，我说就是可能。让我特别感谢的，
2: 也就是说，就是刚才陆瑶老师说到的，因为像这样的一种状况下，有一种可能是我们的消防官兵他们自己义务献了爱心，还有一种他们想方设法找到爱心医院免费给你们治疗。其实这两点在找不到这一位恩人之前，你自己内心还是比较模糊的。
1: 对，
0: 那个时候就知道说我免费得到了救助帮助，
1: 具体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的，只知道是经过这个消防战士的
0: 帮助。对，因为那个时候太疼了，就没有什么时间考虑这个，也没有这个脑子去考虑这些，都是我妈来，就是
1: 那假如当时没有这个免费的治疗和帮助，那会怎么样？
0: 那我只能硬挺着。说实话，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栽跟头啊，这个那个，从来没上过医院，从来没有上过医院，就是划一道口，或者是你看这手骨折了也是没有上医院，直接就是这样一个挺着。
2: 你就是怕妈妈花钱？
0: 对对对，我妈当时也是花不起钱。
1: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免费医疗的帮助，你可能就硬挺着，你就不想去治了。
0: 也对，那个时候就
3: 想去治，但是没有条件治。
1: 对，当时家中大概有多少积蓄？难道就是那两三千块钱吗？
0: 也就两三千块钱。
1: 所以也是
0: 挺
1: 最艰难的时候，那段时间真的是太难了，但是还好有那个消防员叔叔的帮助。
0: 对，
1: 我听说今天你有一个同学朋友也来到了现场，他跟你经历过的那段时间。
0: 对，他是陪我经常去那个上药的。
4: 之前他就跟我说，他说我马上要毕业了，就是说我好多遍想感恩这个人，就是也不想得到什么回报，就想感恩一下，他就跟我说过然后他就说我就想出去工作之前 就是想感恩他一下。
0: 对，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说，他就是能，现在我长大了，我知道是吧？就是。那是他不应该做的，就给我们联系免费的诊所也好，就是这种免费的月月治疗是没有义务的，就是他们认为这是义务，但是我们真的特别感谢。当时我妈就是差不多都给他跪下了，那种肯定就是那种，因为我妈知道我小的时候就是不注重美丽，我妈知道就是容貌对一个人特别重要，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虽然也没有就是功成名就或者是没有很成功，但是说我自己觉得我现在有这个能力自己去找去自己知道当年谁救我，谁把我抱出去了，谁来就是给我说这些善后事，像我住医院这种，我觉得我应该知道，也就是让他就是特别感谢他，因为你看他当年救的一个十岁小女孩，现在已经成长成为一名学生，然后现在呢也凭着自己找到自己的价值，也能自己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
2: 懂得感恩是一个人非常美的品德，可能消防队员他已经记不清了他曾经救过这样的一个小女孩，为什么呢？他们赴汤蹈火去过太多的火场，可能救过很多的人，但是受到了他们恩惠的人，我们永远要记住是他们救了我的生命，这一点我认为这个小女孩特别不容易。
1: 对，
2: 你现在大学毕业了，马上要工作了，其实这是一个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你在这样一个节点的时候想到的是救过你生命的，你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的消防队员，
0: 对，
2: 这是难能可贵的。
1: 今天这个纸袋里带的是给他的礼物吗？
0: 对，是给消防员叔叔的礼物，但是我不知道消防员叔叔来没来。
1: 这个是什么呀？
0: 这就是说因为我康复的时候吧，被火烧过的时候全身上下都很热，我就会想消防员叔叔每次进火采之进火场之后呢，他也会感觉到非常热，这就是坐在后边或者靠在后面的一种就是防暑降温的，让自己感觉到一个温暖舒服和凉爽的这样一个。哦，
1: 这是一个那个像冰袋，
2: 冰袋嘛，冰垫，
0: 冰垫。虽然这个礼物，很小，但是我希望给他就是发挥一点作用，就是买的东西他能用上，并不是当摆设用的，因为我从人家孩子就感觉实用比啥都强。
1: 那知道了你这个心愿之后呢，我们也帮你去找了，先来看一看寻人短片吧。
5: 风铃兄弟，朱莉重逢，沈玉言你好，我是重逢使者郑峰。根据你的描述，我们决定先去一趟当年火灾发生的地点，然后去到负责这个区域的消防队，看看能不能打听到你想要找的人。走，我们现在出发，马上赶往辽阳。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了沈玉言一家当年租住的房子，因为房东没有翻修，这么多年后这间房屋还维持着火灾发生后的样子。我们询问了附近邻居，提起当年那场大火，他们仍然印象深刻。根据邻居的指引，我们来到了负责这一辖区的白塔区消防大队铁西中队。那你看看，是2006年的时候。
6: 2006年，我是2015年才调到这里进行工作。这个，我这个火场应该没有印象。这样，我领你们到这个我们大队这个中医室参观一下，那里头应该有历届的领导。没准在那儿能
5: 哦，就往前捋一捋，看看能不能找到。
6: 对。哦，鲁成斌中队长应该就是2006年到2009年。
7: 喂，
6: 罗科长。
7: 你好。
6: 2006年的时候，有一个火场，救了一个小女孩，是我们大队，我们中队救的，然后当时是进行的帮助，给她进行的治疗，你有这个印象吗？
5: 科长回忆，当年接到报警后，是中队代理排长刁恩文代理出警。可是刁恩文在2008年年末就已经退伍了。在多方联系下，我们找到了刁恩文当年的战友，获得了刁恩文的联系方式。
8: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 那今天你能不能见到这个让你浴火重生的叔叔呢？时光流逝，真情永在，让我们静静等待时光之门开启。
0: 有看他的脸，也没有就看他那个红色的衣服，橘黄色的衣服，感觉好温暖。这个治疗是没有义务的，就是他们认为这是义务，但是我们真的特别感谢。当时我妈就是差不多都给他跪下了。

0: 有看他的脸，也没有就是看他那个红色的衣服，橘黄色的衣服，感觉好温暖。
1: 这条路从迈出那一步，
0: 叔叔你看，我给你带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冰垫，这样你以后呢在夏天里面就可以更凉爽更舒服了。
2: 谢谢、嗯、谢谢。
3: 消防员
0: 太年轻了，
4: 当年的这个容貌你可能已经模糊了吧。但是有一点，你刚才和陆耀老师在探讨之后有一点是准的，你说他是很高大很英俊的一个人。
3: 对，这么多年我想一丁点没变。我刚看李雪，刚刚看你们重逢，比你们还要激动，你怎么一直在哭啊？
5: 我就是感觉很太为了高兴了，这么多年还能遇到，感谢那个舞台能让他们遇到。
3: 因为虽然你们这么多年只见过一面，但是他对你的生命实在是太重要了，
0: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4: 因为如果当年没有他冲进火场把你抱出来，可能真的没有今天的你。
2: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啊，他的火已经走起来了，因为他火的一个已经到一个猛烈阶段了，猛烈阶段非常危险。然后周围的邻居说他家还有俩孩子，里面有人被困。但是呢，当时呢，我们进去以后，我们在进行火星侦查，还有个小姑娘，后来我们知道是她姐姐，后来我们才知道的。
3: 啊、哦，你这是救人救到底。
2: 我是1996年服役于辽宁省消防总队，粮食消防支队、白塔大队、铁西中队。我是2008年转到地方工作。
0: 现在已经不当这。
2: 我转业了，我2008年转的业。现在我已经是在医院上班了。
0: 那我
3: 这个还能用上的，现在天这么热。
0: 是
4: 对，这个一定能用上。
3: 对，
4: 消防员叔叔他心里很温暖的。我们不敢想象，就这一个小女孩在里面已经窒息了，如果不抱出来多少时间会有生命危险。
2: 如果按照我们常识来说的话，烟雾窒息它超不过3分钟去。
0: 真的，如果对您来说，您一直在跟我们强调，就是说这是您正常做的，这是您应该做的工作。但是真的改变的真的是改变了我的一生，也祝福刁叔叔你们一全家人一生平安幸福，然后也谢谢节目组燃了我这样的一个梦想和一个念想，谢谢你们。

0: 这次呢，我们的重逢委托有点特殊，重逢委托人是一对特别恩爱的爷爷奶奶。那这次呢，他们要找的不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想和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爱情重逢。我们还是先来听一听他的明信片吧。
1: 你们好，我们是老去的你们，我们过得很好，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会结婚，会有孩子，会因为贫穷哭泣，但是不要怕，因为你们一直爱着彼此，那些爱会抵抗生活中所有的艰辛，你们是我们最珍贵的回忆，我们真的很想你们。
2: 哇，奶奶一直在直播啊！
1: 嗯，对呀，
0: 欢迎爷爷，欢迎奶奶，
1: 我们来直播直播呀！哦，
0: 那我们跟直播间的朋友也打声招呼吧，好不好？
1: 朋友们，大家好！你看吉林卫视电视台，那主持人给你们打招呼。哇，
0: 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好，我们这里是吉林卫视《好久不见》的录制现场，我们今天请了爷爷奶奶来到现场，我们都觉得特别高兴。那我们待会儿聊好不好？因为接下来爷爷奶奶要在我们现场做节目了，爷爷奶奶也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好，再见。
0: 好，跟大家再见。一会儿见。哇，爷爷奶奶你们真的很潮啊，还在做直播呢。哎呀，
1: 人老行不老，走路带小跑。
2: 粉丝了？
1: 粉丝可多了。
2: 多少？
0: 可数不清。哎，
1: 好几万呢。
0: 好几万。每天一般什么时候上直播啊？
1: 我们每天上午10点播到12点。哦，晚上8点播到10点。
0: 那当时你们是怎么想这个做直播的呢？是看到大家都在做，还是？
1: 哎，爷爷中风20年，97年中风的，中风当时很厉害，后来呢，在这个13年又得了个老年痴呆，阿尔兹海默症，现在基本上中80%清醒了。
0: 哦，是不是在那个之后，其实你也是把做网络直播当成了恢复爷爷健康的一种办法？因为，之前听说阿兹海默症就是需要陪伴，然后需要动脑子，需要见人嘛，然后是不是见到直播间的朋友，跟朋友做直播也特别高兴？是吗，爷爷？爷爷，
3: 我
0: 爷爷平常做直播，你感觉高兴吗？
3: 感觉高兴啊。
0: 那见到今天现场这么多朋友，你感觉高兴吗？
3: 感觉高兴啊。
0: 当然高兴。哎，
2: 这个太不容易了。
0: 对，
2: 因为我们知道老年痴呆症它会越来越严重，
3: 对对对对，
2: 而且这个世界上现在没有有效的治疗方式，爷爷这样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奇迹了。爷爷，对不对？
3: 在在在，
2: 你是奇迹。
3: 好。
0: 哦，那爷爷，严重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把别人给忘掉呢？就是什么不记不得事儿啊什么的。
3: 忘没忘掉？
1: 那是基本上什么都忘了。
0: 什么都忘了。什么？那记得您吗？
1: 他是爱都忘，他不是忘不了曹秀梅。
0: 是吗？那爷爷，我问您几个问题行吗？
3: 好。
0: 爷爷，您今年多大岁数呀？
3: 今年是77了。
0: 今年是77了。啊。
1: 80
3: 岁。
0: 80。
2: 你的老婆是谁？
3: 老三们。啊。

0: 你老婆是曹雪梅。
1: 谢谢谢谢。
0: 那曹雪梅长得漂不漂亮？
1: 漂亮
0: 漂亮。
2: 好吃吧？
3: 好吃
2: 好吃啊。
4: 今年已经是两位老人一起走过的第55个年头了。80岁的崔兴礼曾是中铁大桥局的技术骨干，患上阿尔兹海默症之后

0: 通过网络平台直播，也是曹雪梅陪伴照顾崔星礼的一种特别的方式。也正是因为这份动人的陪伴，让曾经普通的这对老人成为了如今最年长的网红组合。
1: 你们一开始是怎么认识的呢？
2: 哎，通过媒婆介绍的。
1: 嗯，
2: 通过媒婆介绍呢，他这个媒婆呢是县委一个老大姐，我爷爷的姐姐在一个印刷厂上班。哎，上班呢，当时呢我学校也毕业了，毕业当时放暑假的时候，我也去找事做，我也在印刷厂里上班。后来爷爷的姐姐就看中了我，
1: 哎，
2: 就互相介绍的。
1: 当时你觉得爷爷怎么样？
2: 一见钟情啦！
1: 一见钟情。
2: 哎，爷爷长得蛮帅的。第一天见面，第二天呢就是说出去玩啦。他在南京休假回去的，去玩。第三天给我的家人知道了。
1: 你的家人那时候还不知道呢。
2: 给我的哥哥嫂嫂知道了。但这个我嫂子在他家情况很了解的。他是这个镇长嘛，了解的。后来经过哥哥绝对反对，坚决不同意。
1: 你的哥哥坚决不同意。
2: 哎，爷爷在流动单位，剑桥事业。再一个呢，就是爷爷家条件特别差。哎，爷爷家姊妹多八个，家里条件特别差。哎，所以家里不同意。
1: 但是当时你说你已经对爷爷心动了，那个时候你应该会反抗你的哥哥嫂嫂吧？
2: 哎，家里不同意。当时呢，后来呢，就跟爷爷表白了。
1: 你跟爷爷表白了？
2: 表白了，分手。
1: 哦，
2: 那是我哥哥比我大18岁。
1: 哦，
2: 是我哥哥培养我上学的，所以我要尊重他。
1: 对，
2: 尊重我的哥哥。哎，尊重我的哥哥。白白他的姐姐就找我说，爷爷在南京啊不吃不喝，工作上不安心，所以领导的处长呢就找爷爷谈话。后来爷爷呢，领导处长就知道了爷爷的情况，就放爷爷回家，又第二次就追我。
1: 又他领导专门给爷爷放了假，让他到你家来追你。
2: 哎，
1: 这个领导真好。
2: 哎，那我们
3: 而且爷爷当时是不是在修南京长江大桥啊？
2: 对呀，南京长江大桥。
3: 哇，那是国家的顶级工程啊。
2: 所以说后来领导放爷爷回家，回家已经去家的时候，我家头我的上班的地方跟爷爷30多里路，
1: 三十多里路。
2: 爷爷早上去晚上回，早上去晚上回。
1: 他干嘛呢？
2: 不行啊，去找我呀。
1: 去找你，就是陪你去上班。
2: 哎，陪我直接上班。
1: 那个时候他在旁边干什么呢？
2: 在上面看着我啊。我当时在农场里面是种菜呀，干什么去的，就干那些活，所以爷爷就帮帮忙啊，干干活呀。
1: 哦，
2: 哎，干干活，才30天没有断。当时爷爷长得蛮漂亮的，真的也帅，又能懂礼貌，又能干活，他讨我的父母喜欢，在那当今在那里待了半个月时间，在我家待了半个月时间。
1: 当时你的爸爸妈妈就是同意了。
2: 当时我的爸爸妈妈都同意了。
1: 哦，
2: 哎，我那是不到23，我是22岁。
1: 哦，
2: 哎，爷爷这要求结婚，后来我也答应结婚了。同意当时结婚的时候，没有财产，没有嫁妆，没有彩礼，这个当时也不敢要啊，啊也不敢要。我们是在南京结的婚，在爷爷工地结的婚。我们到南京结的婚。
1: 结婚的那天是什么样的场景？能不能再跟我们描述描述？
2: 结婚那边可热闹了
1: 啊，可热闹了。
2: 我们在那个大桥三处，南京啊，大桥长江大桥三处，当时那个专家、技术员那些工人特别多，在大礼堂布置很隆重的。我们那是在那时候我们在单位结婚，那是第一个
1: 哦，
2: 哎，第一个。现在我在直播间里面呢，就是跟传播正能量。说那爷爷奶奶直播间是正能量的，传播给孩子们是吧？要一生真爱，真爱不是财富，是吧？这个幸福从哪里来？啊，要扶上扶谁？啊，你们年轻人是不是啊？要这个互相体谅、互相支持、互相鼓励，有福同享，有难。要同当。
1: 想起曾经那些青春岁月，不管是甜蜜的，不管是艰辛的，现在都会觉得特别美好，因为那个就是当时你们的青春，你们的爱情。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你们想来寻找自己年轻岁月的原因吧。
2: 对呀，啊，对呀，啊，我这今天到这里来就是跟爷爷

0: 找爷爷的回忆
1: 、
0: 找爷爷的青春，
1: 找爷爷的青春、也是找你们的爱情，
0: 对呀、找我们的爱情，对。哦，
1: 爷爷，是不是原来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身体就不太好的呢？
0: 1997年开始中风了，中风到现在是二十年了，20年，所以说我跟爷爷就相伴爷20年。跟爷爷按摩20年，为什么爷爷现在变成那么没中三次中风没有残疾？
1: 对，啊，
0: 手脚走路都很好的，所以说按摩20年，跟爷爷剪发剪了20年头发，这在这个广东人民住院时候，爷爷下了病危通知，下2次通知书，爷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肚子鼓得好大好大，人就不行了，就跟太平间人一样了。当时我们都吓坏了，只有哭。后来呢，我就把这个全家都打电话都通知到了，孩子们从4面8方都赶到广州了，站到广州在这个病房里面，所以大家一起喊爷爷，一专家们抢救，一起喊爷爷哭喊的，哎，到最后还把爷爷喊过来。舒服不呀？啊？舒不舒服啊？
2: 2013年。崔兴里出现了阿尔兹海默症的病状，他不记得自己的年纪，不记得自己的子女，不记得曾经的点点滴滴。
0: 当时我们也很着急，医生说的最严重的时候什么事都不知道，到最严重的时候饭都不知道吃，所以我们都很担心呢。当时后来我们情况不及想办法啦，这跟爷爷帮助爷爷找回忆啊，天天陪着爷爷去散步，去买菜，到公园里跟大家聊聊天，啊，尽量帮他呢找回忆，啊，所以说一点效果都没有，没有办法，他到处跑，用尿不湿、纸尿裤都没有用，什么办法都想着没有办法，最后用手铐铐上的，那么长的口铐，上面是铁链子，我们都用毛巾把它缠起来的。我们当时也很难过，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实在没有办法，我得听话的，你实在没有办法把你缠铐到的。爷爷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他把成果全部忘，他没忘到我的名字。
1: 走丢了吧？
3: 是，
1: 不会再走丢了。你要跟着谁呀、
3: 曹梅。
1: 曹雪梅，你要跟着曹雪梅。曹雪梅是谁啊？
3: 他们老婆。
1: 那在这个世界上，你最喜欢的人是谁？
3: 这个曹雪梅。
4: 曹雪梅好不好？
3: 好，
4: 亲一下哟。
0: 亲一下。哎呀，
1: 太甜了。
0: 亲你干。
3: 老爸，
1: 爷爷奶奶真是太甜蜜了。
4: 奶奶，你让很多人又相信了爱情，
1: 对，
4: 让很多人对婚姻又有了信心，
1: 让我们看到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3: 是。
1: 所以呢，得知了你们要寻找你们的青春，寻找你们的爱情之后呢，我们的节目组也接受了这份特殊的重逢委托。我们先来看一看短片吧。
0: 好，谢谢。
5: 今天呢是帮一个爷爷奶奶就找回自己的青春的回忆啊，这个委托有点特殊，和咱今天找人还不一样。大家想想，如果找回忆的话，得需要怎么找呢？
1: 跟他们当年那个青春爱情有关的人，听他们讲一讲他们的爱情，
6: 能不能他捏个就是他们的泥人？
7: 还是找一种更能把他们带入到这个里面的一种方式。说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做一个小型的舞台剧。
8: 哎，就是原来那个叔叔的桌子找不着，那个实在特别难找。
5: 然后最开始在他们吵架的时候，那光冷一些。
7: 出来以后，然后引到屋里一边一个坐下。
5: 这个事情大体就是一个爷爷和奶奶的故事，他们年轻的时候结婚呢，比较艰苦条件。人我带来了啊，你们慢慢聊，有点变化你的情绪，虽然拘谨啊或什么，你不要一直拘谨。我是在南京什么建大桥的，你知道建大桥吗？特别烈，就类似那样的。
9: 建大桥的，那你可真厉害。
5: 这样的保守一些是吧？一字肩大概到这个位置吗？

0: 爷爷奶奶想要寻找的是青春，是爱情。那今天在我们舞台上会怎么样呈现呢？我们也来期待一下。我们先来看第一段。时光流逝，真情永在，让我们静静等待时光之门开启。
1: 今天到这里来，就是给爷爷找回忆，
0: 找爷爷的回忆，
1: 找爷爷的青春，
0: 找爷爷的青春。你跟着，你要跟着谁呀？
2: 曹操们，这个。

0: 您请进，请进来坐，请。你渴不渴？我给你倒水。
1: 不用，我不渴。
0: 我叫崔兴礼，你叫什么？
1: 我叫曹雪梅。
0: 曹雪梅你好，你长得比照片上还好看。
1: 你也很英俊，和照片上一样英俊。
0: 那个，哎，曹雪梅，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工作吧。我现在在南京中铁大桥工作，虽然离家远，但我是建大桥的。
2: 建大桥的？
0: 嗯。
2: 那你可真厉害。
0: 还行吧，我现在还在学习阶段，我希望以后能建一条特别长特别厉害的大桥，为祖国争光。
2: 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
0: 雪梅，你知道吗，我都想要放弃了。
3: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都想要放弃了。
3: 你放弃了你干嘛还来找我？你走，你现在就走，你回城里也好，回南京也罢，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了。
0: 雪梅，
3: 你干嘛？你放开我！
0: 我舍不得你。
3: 什么？
0: 我是说我想要放弃了，但是我舍不得你。一想到要和你分离，我这心口就疼得厉害。我想都没想就游过来找你，这些你都看不见吗？
3: 可是我家里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
0: 雪梅，你还不知道吧，今天是你妈妈叫我来的，她跟我说。
3: 她说什么？你快点告诉我。
0: 她说她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3: 真的？可是我哥嫂还是不松口，他们说我跟你在一起会受苦的。
0: 不，我崔兴礼对天发誓，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给曹雪梅吃，她吃饱了我再吃，绝不会让她饿着。我会永远永远的爱她，不让她哭。如果我做不到，天打雷劈。
3: 不许瞎说，呸呸呸呸，快点。老天爷，你千万别信她的话，他都是在那瞎说的，千万不要信。
0: 雪梅，你还是喜欢我的，你相信老天爷，他一定能听到我刚才说的话，绝不食言。
3: 我不信老天爷，我信你。
0: 梅，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0: 梅，你说六十年后的我们会是什么样？
2: 六十年后你还会记得我吗？
0: 会。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我都会记得你。我想，六十年后的我们，应该像他们那样。
4: 当你老了，
5: 演得蛮好啊。有没有想起你们结婚的时候的事情？
6: 想起来了。
5: 你们结婚的时候你跟奶奶说了什么呀？
6: 我跟她说，我对不起，我跟你结婚了，但是我钱不够，钱不足，那时候只拿60块钱。
5: 那个时候你跟奶奶说对不起，只拿六十几块钱，钱不够。
6: 钱还不够，
7: 但是你把六十多块钱全部交给他，
6: 全部交给他。
5: 你是跟奶奶保证以后一定对他好，
6: 谁谁得好。哦，
5: 那奶奶呢？看了刚刚这个戏，我看奶奶也挺感动的。哎
8: 呀，真的是你们费尽心力了，谢谢。这就是我们的回忆。哦，
5: 这个就是你们的回忆。
8: 我们的回忆。
5: 就是你们的青春啊，
8: 这是很真实的。哦，
5: 听说奶奶当年之前刚刚结婚的时候和爷爷是没有穿婚纱，
6: 没穿婚纱，对，
5: 没有穿婚纱，这个也是爷爷当年心里
6: 很遗憾的，对，
5: 遗憾的事情是吧？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现场还为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来穿上西装，穿上婚纱，我们再次说出我们的誓言，再次举办一次婚礼，好不好？
8: 好，谢谢。
5: 欢迎我们最帅的新郎和最美的新娘。

0: 我觉得刚刚走过的这一段路也像是你们爱情一样，是一段幸福之路。爷爷觉得奶奶穿婚纱漂不漂亮啊？
1: 漂亮，
0: 漂亮啊！奶奶，你觉得爷爷今天穿这一身帅吗？
2: 帅，
0: 帅呀！
2: 哎，
0: 是不是还是当年你心目中那个最帅气的小伙？
2: 最帅，最帅的。
1: 谢谢
2: 爷爷。
1: 好，
2: 我说你帅，你应该亲我一个吧？
1: 行，亲一个哈。
3: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少白头，
5: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6: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3: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7: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3: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8: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9: 大家好，我叫王喜。

0: 宇。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2: 我叫张随梦。
3: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0: 58。哎呦，
3: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0: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4: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3: 叫姐姐啊，
4: 叫姐姐。
0: 是，哎呦，
3: 挺显老的。
4: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3: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4: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3: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0: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3: 对，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0: 是。
3: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0: 好啊。
3: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5: 赵来民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3: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6: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防，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在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3: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5: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

0: 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他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2: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他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2: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2: 这个没问题。这房子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发两边先白的。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1: 高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2: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用这种方法。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3: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2: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儿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跟我调理， 逐渐的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无法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嗯，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2: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7: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7: 对。
1: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嗯。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7: 再猜猜。
1: 说小了。嗯。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1: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嗯，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7: 对。哎，
1: 那就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嘛，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了。

0: 白的了。
1: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1: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这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
2: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2: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2: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窝。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2: 谢谢，
0: 保持住50岁啊！
2: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的打扮。
6: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6: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的打扮。
6: 没错。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 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1: 对对，
2: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1: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一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追逐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1961年秋， 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三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濡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查干湖生态向好，四季文旅兴旺，吉林将如何守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让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民生？静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提速，清洁能源新动能加速积蓄，吉林将如何加快重点能源工程建设，筑牢高质量发展绿色根基？新电商赋能特色农产品，乡村产业活力加速释放，吉林将如何深耕产业融合赛道，让更多农产品走向全国？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强调，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要扎实走下去。多年来，松原市牢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推进湿地修复、水质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夯实生态底色，同时深挖渔猎文化，完善全季旅游业态，实现生态保护、赋能旅游产业、旅游发展、反哺生态治理的良性循环。生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交出一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河湖治理答卷。
1: 秋日的吉林查干湖，湖水澄澈，芦苇摇曳，水鸟翩跹，鱼跃湖间。近年来，当地把生态保护摆在突出位置，接续实施水系连通、湿地修复、污染治理、增殖放流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严格落实禁渔休渔、捕大放小制度，持续改善湖区水环境。如今，查干湖水质稳步向好，湿地面积持续恢复，鸟类种类、候鸟栖息数量逐年增长，良好生态成为查干湖最珍贵的金字招牌。
2: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就很难有野生鸟类在此栖息繁衍。而现在，查干湖水草丰茂，鱼虾肥美，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衍。
3: 湖里的胖头鱼、鲤鱼、草鱼等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生态品质肉眼可见，这也是我们鱼产品热销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再加上这些年我们千年东捕渔猎文化被重新盘活，查干湖东捕的名气响彻全国，彻底带动了渔业销售的跨越式增长。
1: 依托持续向好的生态资源，查干湖打破过去东捕一枝独秀的局限，着力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全季文旅格局，丰富四季旅游产品供给，完善景区基础设施，深挖渔猎文化、辽金文化、渔家乐、特色民宿等产业的发展，环湖自行车赛、马拉松等重大赛事的举办，非遗市集、农产品展销等活动的开展，让查干湖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有机统一，旅游产业实现从一季火爆向四季兴旺转变。
4: 这片大湖真的特别震撼，湖面辽阔，湖风吹过来也特别舒爽，还能看到很多水鸟在湖面飞翔，能明显感受到这里生态保护做得很好。
1: 生态红利不断释放，带动湖区周边群众就地就业创业，老百姓吃上稳稳的生态饭。
5: 旺季的时候天天座无虚席，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1: 一湖碧水承载嘱托，四季风光书写答卷，查干湖始终沿着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道路笃定前行，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牢记殷殷嘱托，守好生态底色，文旅赋能民生，查干湖正在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画卷。
6: 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常态化开展生态补水、增殖放流、湿地管护，用心守护查干湖的水、鱼、鸟。旅游产业发展起来之后，我们也把一部分收益投入生态养护当中，真正做到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0: 吉林省重点能源工程静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自开工建设以来，各施工标段抢抓工期，攻坚突破，隧洞开挖支护施工稳步提速，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为区域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积蓄强劲动能。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中国华电集团在东北区域投资建设的首个抽水蓄能项目——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从我身后的项目效果图啊，可以直观地看到，整个项目分为上水库、下水库和输水系统三部分组成。目前呢，项目通风洞和进场交通洞工程均已完成设计工程量的78%和60%以上，为该项目由筹建期正式转入主体工程施工期呢，创造了先决条件。
1: 项目总投资116亿元，计划2032年建成，总装机容量1800兆瓦，预计年发电量14.8亿度。自2025年8月启动建设以来，参建单位协同作战，坚持绿色施工理念，在高标准保护周边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高效推进各项配套工程建设。其中，中国安能三局承建进场交通洞标段施工，截至目前，进场交通洞洞深开挖支护完成870米，
8: 现场投入100余名施工人员、70余台套机械设备，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快洞深开挖及道路配套施工，计划9月份启动隧洞撑起作业，年底前全面完成进场交通洞开挖支护任务，为后续主体工程施工打通关键通道。
1: 与此同时，中铁14局集团承建的通风洞标段施工攻坚有序开展，建设内容包含通风洞、尾调通风洞、主变通风洞、排水廊道开挖支护以及2.84公里临时道路施工。目前通风洞已完成开挖支护1022.5米。
9: 按照施工计划，今年9月份我们将有序开展撑起施工，10月上旬我们全面收官通风洞开挖支护工序，全力确保项目整体建设进度高效衔接，按期交付。
0: 据了解，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严格落实短进尺、弱爆破、强支护、快封闭的施工工艺，全力推进工程建设。电站建成后，主要承担系统调峰、填谷、储能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成为区域电力调节的核心枢纽。这座总装机1800兆瓦的超级充电宝，将为吉林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强劲动力。近年来，吉林省立足现代农业产业优势，深耕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融合赛道，以新电商发展为重要抓手，持续完善产销对接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培育本土电商品牌，全方位推进电商助农提质增效。
1: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粮食安全战略核心区，吉林省依托大米、鲜食玉米、人参、黑木耳、特色林产品等集字号农业资源，持续优化电商助农扶持政策，完善农村物流、仓储、溯源配套体系，打通从田间地头到全国消费者的流通链路。长白山人参是吉林省极具代表性的集字号名片，随着直播电商、短视频等新业态的兴起，给人参产业插上了数字翅膀。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坐拥长白山人参核心产区1000余公顷种植基地，企业凭借一参一码溯源体系实现全品质管控，让每一只人参拥有专属数字档案，同时建立电商洞察市场需求，突破干参、生参等传统品类，开发多款年轻化深加工产品，丰富产品矩阵。
10: 我们在电商平台开设了70余家店铺，实现了全网域的运营，通过投

0: 幕主播溯源直播，场景化内容营销，让长白山人参从区域特产变成全国网红。
1: 位于吉安市的吉林省小爱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专业深耕水果罐头及衍生农副。

0: 从长白山人参到吉安白桃干，吉林优质农产品正借力新电商打破地域边界，依托溯源体系与内容营销，区域特产变身全国网红，天间鲜味直达千家万户。持续深化的平台合作与常态化产销对接，让吉子号品牌的影响力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1.9%，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55.82亿元，人参、大米、鲜食玉米等本土品牌线上销售持续攀升。数字技术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既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也为农业提质增效注入持久活力。今天我们来认识吉林省第2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来自大唐科研总院东北院化学技术研究所试验员谢东升。他用爱心为陌生患者送去重生的希望，以实际行动诠释普通人的大爱担当。
1: 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谢东升顺利完成捐献，成为吉林省第2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一代承载着生命希望的造血干细胞送往远方，为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曙光。谢东升坚持无偿献血18年，献血总量51800毫升。一次偶然的科普，让他又踏上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生命接力之路。
2: 在2020年的一次献血过程当中，我了解了这个事儿吧，对身体无害，并且能够挽救这个血液病患者的生命。当时我就在想，自己身体条件还行，如果自己出一份力，就能给这些血液病患者的家庭和本人带来生的希望。
1: 一代造血干细胞搭建起素未谋面的两人之间的生命桥梁。当收到远方患者的感谢信时，谢东升的内心满是感动。
2: 当我看到感谢信的内容，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位患者对生命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我也就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是正确的，特别有意义。我能和这位陌生的患者并行成功，我想这是一件莫大的缘分。
3: 其实这种榜样在我们身边，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和鼓舞，激励大家立足本职岗位，心怀社会，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1: 18年热血不改，一次捐献为爱续航。谢东升诠释着平凡人的善意与担当，正是这朴素的爱心，构筑起吉林大地向上向善的温暖底色。
4: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今年以来，吉林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聚力攻坚专项、揭榜挂帅等机制，推动多领域技术不断突破。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1: 为加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我省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组织实施2026年度揭榜挂帅项目14个，带动企业投入约1.1亿元。年初以来，我省启动2026年度企业关键技术项目和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个，从高校院所新选派129名科技人才入驻企业担任科创专员，深度赋能企业创新发展。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加快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企业牵头或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力争将企业参与的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比例提升至80%以上。
4: 近日，吉林省通用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布招聘信息，一起来看具体内容。
5: 招聘岗位及人数，焊工5名，岗位要求男，18至45岁，有焊工经验。薪资待遇，月综合工资5000至8000元，按计件计时工资兑现，多劳多得，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工作稳定，入职即缴纳5险1金，国家法定节假日发放福利，食堂3餐，室内有班车。单位地址：长春市净月大街1448号，联系电话：130-2900-4676。
0: 初秋的吉林，水面澄澈，荷塘含韵。节目最后，共同欣赏清雅悠然的吉林画卷。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口。
1: 谁说的？
0: 我亲眼看见的，我看见那李香花，
2: 你看
0: 和那蒋秋寒陪他一起去的，说不定啊，是想谁想的呢？做饭去喽！女人就要活得漂亮，活得像大海一样。
3: 哎呀，不行啊，大人，我现在还要打官司，我哪有心情对对子？
4: 没关系，
5: 李香花有啥了不起？村里的旅游开发现在停滞不前，他有招没？
6: 有招啊！
5: 啥招？
6: 啥招？
5: 嗯。
7: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不告诉你。
5: 什么小？你有什么小秘密啊？
7: 我不告诉你。
5: 来说给我听听。
7: 说给你听听。那，
6: 你这个都归我。
5: 那行行，来来来，说啥秘密？来啊，
6: 李主任拿咱们公共土地抵押贷款，
7: 这是秘密吗？
5: 这就是秘密。
6: 怎么的？
5: 你别逗了啊！村里人同意了吗？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6: 什么同意不同意啊？那是抵押贷款，那也不是出卖土地。

0: 太不靠谱。哎哎，
1: 干啥呢？
0: 啊，我在外边啊，吃点东西呢。
1: 正好，你正在帅回来，咱俩上你家喝点。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哎。
2: 曹颖，
3: 你们两位
4: 来了
3: 啊！我觉得如果不是，都可以打电话。所以第一个电话，我就完全凭自己的喜好。
4: 哎呀，我发现了，
3: 真的不是你们演
4: 装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
5: 我看你装的挺像的呀。
3: 我是一个特别挺细的，
4: 像吗？啊，
3: 所以请大家小王
4: 再装下去啊，我感觉我真就生病了。你说打不起精神来。没精打采的，说话有气无力的，我感觉自己真成病人了。
5: 春秀，要不然找个合适的机会，把这事跟秋寒说了吧。
6: 不管是我
5: 怎么说呀，要是秋寒和小冬不是这种关系，不是现在这种情况，还好一些。这两个孩子现在
6: 也非常重专业性。

0: 谣言各个
1: 没法说呀，
0: 方面要
1: 这么拖着，简直太折磨人了。
0: 稍稍的略略的高一点，
1: 是我对不起两个孩子，拖一天算一天吧，到时候再说。
2: 我首先说明一下啊，不投谁的反对票，绝对不。
3: 来，二哥。
4: 静，
5: 静良
3: 啊，
5: 来，二哥给你倒上。
3: 哎呦，二哥你，
5: 好，你不是和那个八里屯那个老中医熟吗？
3: 哎，熟啊。
5: 明天
3: 啊，
5: 你去给我抓几副管心脏病的中药回来。
3: 哎，二哥，啥意思？你要心脏病不好的话，你心脏没问题啊？
5: 不是我，春秀。
3: 你咋知道的？
5: 你嫂子跟我说的，说这春秀得心脏病了，让李香花陪她那去的县医院去看病来了。没病她能去县医院吗？
3: 我明白，你放心。我找的中医一定把最好的药给你抓过来。
5: 你呀，那我来直接给他送去。

0: 我，二哥，你干啥呢？是不是喝大了？这生活多美好啊！二哥，你啥意思啊？二哥，我这事业、爱情都不如意啊，家庭又不和睦，儿子不听话，这姑娘何跟我对着干？
1: 说啥呀？姑娘跟你对着干，啥意思？你还有个姑娘，是不是你喝大了说胡话吗？姑娘，
0: 你刚才说姑娘跟你对着干吗？
1: 啊，你小春，小春的对象不小雪吗？
0: 啊，
1: 小雪，这是我儿媳妇。
0: 那不跟姑娘一样吗？
1: 啊，
0: 你这听哪儿去了？是吧？领会错了，啊，领会错了。但不说这个了，说点别的。这李先华，我听说最近要在咱们村的公共土地上做文章。
1: 听谁说的？
0: 我听苗长喜说的呢。他说李先华准备拿咱村的公共土地做贷款。
1: 真跟你这么说的？Yes。嘿呀，这我当村主任这么多年，我连想都不敢想，他拿这，嘿，这胆子也太大了。
0: 二哥，没事，你就让他干啊。这个咱们就骑驴看成本，走着瞧。拿公路。
2: 我们村呢想贷点款子，这具体的手续该怎么办呢？得看你贷款干什么用，风险有多大，还有抵押物的价值有多少。
3: 我们村现在不是在开发旅游项目吗？资金比较紧张，我想拿我们村的公共土地，还有一些房产什么的，抵押贷款。
2: 涉及到大额放款，我们得向总行汇报。等我们主管业务行长从省里开会回来，我先跟他汇报一下。
3: 另外呢，就是我们家那房子有200多平。
4: 占地呢能有700多平，如果拿来抵押的话，能贷多少钱呢？哎，班长，
5: 大夫咋说的？
4: 那个心电啊、彩超啥的都做了，大夫说可能是那个非器质性心脏病。 这个要好好养着，不能生气。

0: 能养好啊？
1: 咋养不好呢？我这一出来就感觉比在家强多了。
0: 那行，那就回去养着吧，啊，嗯，
1: 我看这开的药啊，
0: 啊，对，要按时吃药。哦，
1: 秋寒呐，你妈这病吧离不开人儿啊，你要下了班了就哪儿也别去了，多陪陪她。
2: 嗯，行行，我知道。
1: 那行吧，那咱回去养着吧。啊，
2: 行行，上车慢点啊。
1: 这病不好查。哎呀，我得照顾一下这病号啊！来来来来来，哎呀，慢点啊，
2: 慢点。
3: 一说到姑娘，梁广发都掉眼泪了。哎呦，真可怜的。
1: 我没想到村里边还有这事儿呢。
3: 妈呀，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是吧？那除了男的，就是女的，犯点错误也是正常的。
1: 行行行行，哎。那你们看谁是梁广发的孩子？
3: 别瞎说。
4: 哎呀，雪儿啊，
1: 咋这么
4: 慢？挪下车，
1: 快快追过来。
0: 翻车，翻车。
4: 谢谢啊。
1: 慢点啊。
5: 今天专门把小东和孙涛从工地上叫回来，咱们是商量这么个事儿啊，还是拿咱们村公共土地抵押贷款的事儿。
6: 主任，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行，因为公共土地贷款是村里面最敏感的事儿，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会出问题。
7: 你不贷款也没别的招啊，资金跟不上，这眼瞅就要停工了，
8: 你贷款风险也太大了。
6: 现在不是停工的问题，现在最关键问题是他们铅锌矿重启的事儿。如果这个铅锌矿重启了，那我们这旅游就根本搞不成了。那谁还来啊？对吧？来这吃吃亏啥？所以旅游搞不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冒着风险再投资再贷款的话，我怕最后会留下个骂名。
2: 那你不贷款不继续施工的话，就不留下骂名吗？等工程要是真烂尾的话，咱可别忘了琼旺公司那2000万的大窟窿等着我们呢。反正我是支持主任贷款的决定。
9: 其实我觉得小东书记说的有道理，现在最关键的呀是县委县政府他能不能下定决心停止开采这个矿，用咱们的这个旅游项目来拉动咱们村域的经济发展。
10: 我觉得大伙儿说的都挺有道理的，但是关键是现在这个铅锌矿开还是停咱说的不算呢。咱退一万步说，这个铅锌矿不开了，那咱也得有备用资金来继续搞建设呀。
6: 那这样，现在啊，山上还有些零活，还够他们干一段时间的。然后在这个期间，我们抓紧找县里的有关领导反映，让他们尽量不要重开这个铅锌矿。如果在半个月内我们能搞定这个事儿，我们再谈天马山旅游的投资。
1: 我觉得行。那行，这个事儿啊就商量到这儿啊，散会。
11: 不是啊，这个钱怎么到现在没打过来
12: 啊？对呀、啊、就是啥意思？
13: 先坐啊。
12: 是让银行转账。
13: 哎呀，这不考虑到人跨行转账不得第二天到吗？是不是？
11: 那怎么办呢？这现在这
13: 你看这啥？
12: 哎呦
13: ！啊，现金。
11: 这行，没你别急，
12: 我这里有个10来万。
11: 那个，我问你一下啊，找那个胡老师写信得多少钱呢？
13: 写那信呗。啊，写那信我估计不能便宜了，2000块钱差不多吧。
11: 啥？2000块钱？
13: 啥意思？贵了？便宜了？
11: 太贵了呗。
13: 哦，那我估计1000把也能干，
11: 最多就1000块钱。你要不行我去。
13: 别，我估计我1000块钱也能拿下来。
11: 哦，那快去吧，赶紧给他查1000块钱。
13: 哦，行，我跟他好好说，毕竟跟他也比较熟悉。
12: 这证
13: 啊，1000。
12: 哦，行
13: 好，
11: 你去吧，赶紧把那事办了。
13: 哦，
11: 我们再商量点事儿。
13: 哦，好。嗯，
12: 二哥啊，你查查到底多少钱，我待会儿入账。
11: 放心，那钱我会查，快走吧。

0: 化肥怎么卖的呀？这看呗，那有价。你这么卖，心不在焉的能卖出去吗？这封信一定要突出两点内容：第一，当时千金矿给大伙带来的种种好处；第二点，也是我们必须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千金矿关停以后，老百姓的收入锐减。
1: 大伙儿呢，这个对重开千金矿那是非常之渴望。你可以夸张一点，就是这封信让人看了热血沸腾，就觉得不开这个千金矿就不行了。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2: 这放心啊，这都不用你嘱咐我，这我懂。关键是那什么，
0: 我明白，关键你不就是想要点辛苦费吗？
1: 不是，那是正常工资，
0: 是正常的。你想要多少钱？
1: 那怎么的不也得给个？
0: 500啊，500，那行，本身肯定是不行的。
1: 那你不行，你说我啥？这，
0: 那这样，我给你找哪儿？500亿。
1: 我跟你说不行，你不是知道这个有理有据吗？啊，我不得查查资料吗？啊，
0: 对。
1: 你这矿哪年开的？哪年停的？
0: 是。
1: 什么时候给老百姓带来效益？什么时候老百姓才能认我冒过的？我不得能查有理有据，你不相信可信吗？
0: 是，我知道这个都简单。你下，给你五百五。
1: 不行，你要不你就找他。
0: 你说多少钱？
1: 你最少得600。那行，
0: 行，600。
1: 行，那个那什么，那你这找的啥？
0: 我跟你说，加急的，600，加急。我就坐车里等你，你写好了赶紧给我。
1: 你就是这马上要吗？
0: 啊，不，这马上要。
1: 你在车里等我啊。
0: 好，好，好，
1: 你在这等我啊。
0: 好好好。
3: 你这次来不能是来买化肥的吧？你有啥话你就直说吧。你说，嗯，你跟小雪俩咋回事了？我俩不行了。
4: 不是，那你俩之前不都好好的吗？婚都定了，咋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3: 一句话两句话，你说不清楚。那小雪那么好的女孩，你咋说放手就放手了呢？
4: 姐啊，
3: 你老弟没放手啊，你老弟那手攥等等的，人家放手了。
4: 那他为啥放手？你得有个原因吧？
3: 反正我俩在一起的事儿挺多的。
4: 那个苗志强，他跟小雪开饭店的事儿，你知道吗？
3: 知道，那苗志强一天对小雪那虎视眈眈的，你不怕把他给追到手了？
4: 咋不怕呢？我都找李小雪好几回了，没有用，他根本……我俩好像是真是不行。嗯，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3: 那就得看他了。
4: 刘川，姐劝你吧。
5: 好好想一想，你再努努力，别让自己后悔。啊，嗯，小雪啊，这个楼怎么样？嗯，挺好的。哎，这个楼是不是以前苗长山开水泥厂的时候他的办公楼啊？
6: 啊，对，就是他。局势也好，地点也不错。
7: 那个他水泥厂之后不被封了吗？这楼也就闲下来了。
5: 哎，能联系到苗长山吗？
6: 电话也打了，好像是换号了。后来家也搬走了，现在
7: 我回去问问我爸爸。
8: 这矿啊，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我这待着也没意思。再说了，这不干活我也不好意思管我姐夫要钱呢。
6: 哎，这你可跟我说不着啊，你们俩的事儿。
7: 哎，你说我能不能先拿个万把钱儿？万一别跟我媳妇说，行吗？
8: 这个啊，绝对不行。
7: 你要说百八十的，我还可以做得了主。
8: 那就算了。
7: 二哥，
8: 啊，
7: 哎呦，信息啊，回来了啊。
6: 怎么样？
7: 谁给我上过了？我觉得写的还行。
6: 哦，
7: 写完了就打印好了，我给你俩念念呗。
6: 啊，
7: 感谢。

0: 一下啊。
1: 好好好好好。
0: 天马山村村民联名信啊。嗯。尊敬的县委县政府领导，我们是天马山村的村民，我们天马山村是一座蕴藏着丰富矿源的宝山，可是许多年来我们却守着宝山要饭吃。天马山七星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趁着新世界的春风应运而生的。
1: 嗯，不用加感情哦。
0: 中国千金矿资源储量丰富，城市化进程所需的千金矿潜力巨大。综上所述，请各位领导予以支持，天马山村所有村民。哎，二哥，你觉得写的怎么样啊？
1: 我觉得还可以。那个沈矿长，
0: 沈矿长呢？
1: 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呀。这个稿能值1500啊。
0: 你看我就说嘛，你我当时是硬讲下来1000块钱同意的嘛。
1: 啊，那你看是做得不错的，
0: 是不是？
1: 虽然我觉得中间有些地方还需要润色啊，但是时间来不及了。嗯，咱就塌了吧。
0: 行行行，
1: 从今天开始呢，我俩就回村找村民签字啊，拿白纸就行，签好了附在这封信的后面。
0: 哦，可以可以啊，
1: 每人200块钱，不能克扣村民的签名费。
0: 你放心吧，我不能干那事儿。
1: 对呀，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是吧？嗯嗯，行，陈矿长，那要没什么事儿的，我俩回村赶紧找人签名去。
2: 那行，
0: 好，那行，二哥，你这样，这钱都刚才你点好付了吧？
1: 点好了。
0: 啊，那我就拿着了啊。
1: 行，那么回去，陈矿长
2: 啊，好好办啊。哎
1: 哎，好好好。
3: 爸，你慢点啊，
2: 来，
3: 志阳。你给我6200。爸，爸，爸！哎呀，这么多东西，这扫帚就扔下不要了。
2: 哎，破家值万贯。哎呀，
3: 你这花放着吧，
2: 留个念想。这房子。这是我和你妈大半辈子的心血。当初我和你妈出去给人打工，给矿上运石料，你妈就是那个时候累病死了。爸支持你创业，我也希望你有一个好媳妇儿。

0: 好点，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罪。爸，你儿子干别的不行，但要是开饭店，肯定不能赔。你放心，你儿子给你争口气，不出两年，我一定干一个。
1: 不用担心，我相信我哥，一定能把这个饭店干好。
2: 好，
1: 爸，爸，那咱收拾收拾东西走吧。
0: 那走吧。是啊。

0: 哎，儿啊，你，来，自由，来，有点事儿找你啊，小你有点事儿，干啥呀，小算盘？你这是又学我又没礼貌啊？给我叫小算盘是吧？我都是你爸的领导，你给我叫小算盘？
1: 那咋的？我给你叫老邹啊？
0: 不是你这孩子咋这么没礼貌呢？
1: 我呢，不是没礼貌，分人儿，
0: 爱咋分咋分吧。我叫住你呢，是有个买卖，问问你要不要做啊？
1: 啥呀？
0: 我这儿有一个签名的纸啊，搁上面签上你的名字，摁上手印，就给你200块钱。你看这是不是个发财的好机会？
1: 我往这得签字啊？
0: 啊，
1: 犯不犯法呀？
0: 犯啥法？一点风险都没有。要是有风险犯法的话，能有这么多人签字吗？你看，签完了字就给钱，看见没有？大兜子钱，
1: 真给是吧？
0: 当然了，骗你干啥？你钱都准备好，你来，我签，
1: 我签。
0: 嗯，这就对了嘛，哪有比这挣钱更快的买卖？是不是？摁一个手印。这就对了嘛，你孩子，完事，给钱，
1: 快点，
0: 着啥急你？嗯，
1: 这差10块钱呢，这还，
0: 你刚才没礼貌，给我叫小算盘，也不叫庆良叔，扣你10块钱。
1: 咋的？叫庆良叔值10块钱啊？
0: 那当然了，
1: 那我一天啥也不用干了。你就叫庆良叔得了呗，
0: 这也可以考虑，这也是个发财的好机会是吧？关键你叫的也不好听，
1: 叔。
0: 哎，我听出来挺好听的，谢谢啊。嘿嘿，听到了。
1: 给钱呢？
0: 给啥钱？你以为我真给你钱呢？你
1: 看你这人呢，
0: 走了啊。
1: 你这不怪叫小算盘。
2: 国才二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嗯，哎呀，这辣椒都熟了。
1: 对呀，肥更好。
2: 长大了。
1: 嗯。哎，这个花
2: 啊，
1: 那个贷款的事怎么评估完了，咋没个信儿了呢？
2: 啊，人家还不得回去有个市场评估价格呀？
1: 啊，那还得时间了是吧？给你催催吧。
2: 不用催，这两天就能有信儿了。
1: 嗯。
2: 你看这长得多好。
1: 这回啊，
2: 啊，
1: 咱们贷款下来呀，把咱的花轿好好改造改造。
2: 是，咱们最近啊，抓紧找一个正规点的工程队，可以谈谈价钱了。嗯，我换个衣服去啊，把那几个大辣椒那个给它摘了。
1: 嗯，可清香了。
2: 哎，这批苗挺好啊。
1: 嗯。
3: 小薇。
2: 嗯。
3: 我前两天买的拖布，你这票你给我报一下。
4: 你说报就报啊。报销你也得找主任先签个字啊！哎，行，先拿着吧，账上也没有钱，先给报。
3: 这也没多钱，就给我报了呗。
4: 哎呀，没有钱，先拿着吧，走吧走吧。
3: 你说这……
4: 哎，文明，你村里都传说说梁国发在咱们村有个女儿，哎，这事能是真的？
3: 不可能，有这事儿我早都知道，咱村里这点事儿。
4: 哎呀妈呀！你以为你千里眼顺风耳啊？那要真有这事儿的话，那都我们的老爷似的。
3: 3天之内，我让这事儿水落石出。
4: 小心风大闪了你的舌头啊！走吧。
3: 你就听声吧，大美人啊。
4: 吹。
3: 这俩钱也不给我报，你就报了得了你。
0: 闪一下，闪一下，小朋友啊！哎呀，老贾下棋呢啊！
5: 啊，下棋呢。
0: 各位各位啊，有个大事啊，大伙儿注意听一下，听一下。好，停一下。各位，停一下啊。嘿嘿，老贾，大叔啊，有一个好买卖，你们做不做呀？
5: 好买卖？
6: 啥买卖呀？
0: 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摁个手印，就能发200块钱，好吧？
5: 真的？
6: 真的？
5: 真假的呀？
0: 骗你个！

0: 你看，除了你们以外，你看，哎，这是不是签了很多字来的了？你看，
1: 就是，签这字干嘛的？
0: 咱们村的千金矿要重开，因为开了个千金矿啊，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一开千金矿，是不是大伙就有钱了？
2: 对啊，开矿肯定
0: 就是希望呢，大家能够签名支持一下，烘托一下气氛，好不好？
3: 那我们签给不给钱呢？
0: 签肯定给钱。
3: 签
1: 个
3: 钱
1: 有风险吗？签这个？
0: 你这孩子心眼那么多呢？签个字能有啥风险？这样，这是孩子。不是说签字有风险吗？我先发钱后签字，行不行？
2: 好，
3: 好，好，好，
0: 愿意签字的排队。
3: 啊，你往下，快下来，快下来，小川他出来了，
0: 来来来，等会儿，来，上面写啊。
4: 小算盘啊，你这么整，这不是影响我生意吗？
0: 不是，你看你这，咱们就借你的桌子临时用一下嘛。咱村千金矿要我重开，我这希望大家签个名，烘托一下气氛。你说你那烧烤炉子天天往我院里飘烟，我也没瞅你事儿，是不是？哎呀，
4: 小算盘，往你家飘烟，你还少吃我羊肉串了吗？
0: 我知道，知道。你这，你先第一个签，给你两百。
4: 你可拉倒吧，拉倒吧。你们就抓紧时间啊。
0: 好，抓紧。
4: 差不多就赶紧散了吧。
0: 先发钱，来先发钱。你出来，副长，你靠边。
1: 我也要。
0: 你不说有风险吗？
1: 没有，我错了，咱们
0: 的。你错了？
1: 不，
0: 是都说你个叫邹大爷也不好使。你确实想好了？
1: 想好了。
0: 给你100。
1: 不是，他们不都说吗？
0: 你签不签吧？
1: 我签。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大叔，看见没有？先发钱后签字。就是这么讲究啊，无噪音无污染，签个字绝对没风险啊，好吧，来后边的排好队啊。
5: 瓜挺甜的。
6: 这个嘛，我问你个人儿，咱们村以前有个叫苗昌山的，你还有印象吗？啊，
5: 我知道，咋的了？
6: 那个天马山脚下那小二层楼，那不是他的吗？啊。苗志强想给他租下来开饭店，我一合计那个地理位置也挺好的，完也大，要装修一下开个饭店应该挺不错的。
5: 啊，那房子啊，你与其要是租啊，你不如把它买下来。
6: 买下来？那得花多少钱呀？
5: 那小楼闲置好几年了，它应该价不会很高。你可以这样啊，你买下来以后跟银行抵押贷款，你把贷出的钱啊开饭店。这多好啊！
6: 还可以这样吗？
5: 你当然了，
6: 那太好了。妈，你真厉害。
3: 小算盘，你哎呀，这家这么高兴，有啥喜事啊？
7: 这是我的小秘密，就不告诉你。
3: 哎呀，我的妈，还就不告？
8: 我可有一个小秘密。
0: 你能有啥秘密？
7: 真有秘密啊？
8: 广发二哥有个姑娘，你知道是谁吗？小点声。
0: 不是，小点声。苗长喜，你现在是村里的干部啊，你这个话可不能乱说，这关乎到一个人的声誉，你知道不？
8: 我发现小算盘真的老说跟那个二哥什么好，又什么亲如兄弟，最后就全屯人都知道了，就你不知道。
0: 这么大的事我能不知道吗？
7: 有一回二哥在我家喝酒，喝到微醺处，他不小心啊，嘴没把住门。他说：“姑娘也不省心。”我当时没反过来劲儿了。后来我越琢磨，可能二哥有意无意告诉我这事儿了。他咋不告诉你呢？
8: 那你说，二哥那姑娘是谁？
7: 那你说是谁？
8: 我发现你这人太好面子了。
7: 什么叫我好面子？
3: 那你啥都不知道？
0: 什么我啥都不是？我知道的比你知道的多得多得多，你信吗？
8: 我不信。
0: 我再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来来来，
7: 田中又有心脏病，你知道吗？啊？
2: 田春旭有病了，那咋不上医院呢？
7: 去医院以后检查才知道有心脏病吗？
2: 严重不？
7: 不严重，就有点心慌气短。你看看，你不知道吧？
2: 啊，那他快治啊！
7: 八里屯里有个老中医治疗此病有秘方。
2: 八里屯，那我先走了啊！关门的，我先走了啊！
7: 好，慢走。广发二哥让我给春秀拿药，我略施小计，现在有人替我拿，感觉太好了。这姑娘是谁呢？
4: 小东，
9: 老婶儿，哎，我快顶不住了，山上的防腐木又没有了。我是好说歹说，人厂家才答应再给咱们送两车。河南的工程队现在在催料，我现在跟个骗子一样，我是每天说假话的滋味是太难受了。
4: 咱们再等几天吧，咱们送上去的信也快给答复了。我说拿土地贷款的事儿，你又不同意。
9: 老婶，公共土地贷款这事儿我坚决不同意，这不是为咱们自己想退路，这是为大家着想。
4: 是，不到迫不得已啊，咱也不能这么干。哎，小东，昨天小算盘在烧烤店，他找人签字，签一个名给200块钱，你知道不？
9: 我不知道啊，那他想干啥呀？
4: 具体想干啥我也不知道，他就拿一张白纸，让别人在上面签名，按手印，然后签完名就给200，不少人都签了。
9: 不行，这事儿我得找人调查调查，我看他究竟想干什么。
4: 对，还有啊，山上的工程千万不能停，停了咱就完了，知道吗？
9: 那我不跟你说，老师，我上山去了。
4: 好好好，哎，
9: 我走了。

0: 嘿，啊，醒醒吧。嗯，
1: 二哥啊，哎呀，睡着了。嗯，
0: 沈科长呢？
1: 沈科长，沈科长辞职不干了。
0: 啥时候不干呢？
1: 刚才刚走嘛。
0: 哎，走就走吧。他在这块儿什么也不会干，咱还供他吃供他喝的。那个你都签完字了吗？
1: 哦，那签完了。嗯，你看啊，都在这儿呢。二哥，这绝对实报实销的啊，我一分钱没克扣。那你可以按人名核实。
0: 好。啊，喂，我先接个电话。
2: 牛总。哦。
0: 哎，牛总。
3: 老婆，你那边发动村民签名签的怎么样了？
0: 啊，都签完了。
3: 能有多少人签名啊？
0: 多少人？大约有
2: 几百人。
0: 嗯，几百人吧，
2: 几百人。
3: 太好了。
0: 那个牛总啊，现在这个字也签完了啊，信也写完了，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3: 你现在就把这封签名信送到镇上去，交给凤海就行了。
0: 那行了，那我知道，一会儿我送过去。
3: 矿上已经招了多少工人了？
0: 矿上招了多少工人？大约有
2: 几十
0: 个。啊，几十个吧。嗯，几十个。
3: 审判那个人指不上，我已经让他回来了。我今天再给你派回一个得力干将过去。
0: 哦，那太好了，
2: 就给咱派个人。
1: 哦啊，
0: 那行，那个牛总啊，我再问一下啊，就是那个开发区啊和咱们千禧矿暂时停止，就是上面出事了，那出什么事了？
3: 具体啥情况还不太清楚，这些事儿你都不用管，你听我信就行。我让你开工你就干活，只要天马山的石头崩下来，我就能把它换成钱。明白吗？
0: 明白。好。
3: 哎，开发区暂停的事儿，千万保密啊，别让村民知道了。凤海那边通知我的，让他往下发，都是私下沟通的。
0: 好，明白了。一会儿我就去镇上。嗯。那行啊，咱就听他指挥吧。
1: 啊，
0: 你把信给我。
1: 哦。
0: 哎，信封呢？
1: 啊，有信封。

0: 哎呀妈呀，什么玩意儿啊？你就给扔进来了？
1: 你看把你吓的，我还能给你扔炸药包啊？
0: 不是，到底是啥呀？
1: 那是中药。

0: 你不是心脏病犯了吗？我昨天晚上特意去八里屯老王头给你整的中药。
1: 啊，把我吓一大跳。
0: 谢谢
1: 苗长喜。嗯，谢谢啊。不过呢，这个药我还真用不着，拿回去吧。
0: 咋的，没人帮你熬啊？我晚上过来我帮你熬药。
1: 我用你帮我熬啥药啊？你赶紧该拿回去拿回去得了啊。
0: 你看你有病了，没人伺候你能行吗？我伺候你。
1: 我干啥用你伺候我呀？我有两个姑娘你不知道吗？真有意思。
0: 还俩姑娘。我有一个小秘密。
1: 你的小秘密全是扯淡。
0: 这是真事儿啊。
1: 啥事儿啊？
0: 梁广发有个姑娘说他不认他。是秘密吗？
1: 不是苗长喜，你挺大个大老爷们儿，咋跟个女的似的爱扯老婆舌呢？你听谁说的？
0: 我还听谁说的？你不闹啊？
1: 你有病啊，赶紧有多远给我滚多远，滚。
0: 这干啥啊？是翻脸比翻书还快。你别生气，这药你
1: 滚，
0: 你药你用药，身体啊。
2: 笑什么呀？
3: 我是觉得咱们这事干的不容易啊，二哥。
2: 是啊，
3: 花了这么大的精力才找了这么多人签上名。不过呢，只要领导一同意啊，铅锌矿一开，咱们呼风唤雨的日子就又回来了。
2: 你别高兴得太早，这刚是第一步，后面什么情况都不知道呢。你镇里怎么批啊，县里什么决定啊，咱都不清楚呢。另外，李鲜花能翻起这么大个浪来，这是我没想到的，还真不能小瞧他。
4: 确实有两下子。嗯。
2: 哎，你说拿土地抵押贷款的事儿，怎么没动静呢？
4: 哎呀，没动静最好，这是一步险棋，二哥。为啥？土地是老百姓命根子，万一这事要干失败了，他负不了这责呀，最好是别干。
2: 这步棋啊，他绝不该这么走。
4: 嗯，对。
5: 进来。你这咋才来呢？我等你这么半天了。
6: 不是，我刚要出来两个应聘的，就耽误了一会儿。
5: 信拿来了吗？
6: 拿来了。这是这个。
5: 这有多少？
6: 200多，不到300吧。这都签好字，摁好手印的。
5: 嗯，不错不错，太好了。嗯，一会儿我就上县里直接交给杨叔去。
6: 这，你亲自送去啊？
5: 那我不去谁去啊？这事谁能办得了啊？
6: 对，亲自交他手里。嗯，那个牛镇长，你说上面出了点事儿，出什么事儿了？
5: 咱们国土资源局矿产处的狗处长双规了。
6: 哟，真的？
5: 就是咱们这个铅锌矿开采的这个储量啥的，都是他带队弄的吗？
6: 那我知道啊，
5: 知道啊，他弄完以后，把这个报告啊直接交到县委县政府了，并提出筹建这个天马山经济开发区。县里一看，这是好事儿，大力支持。一个是要开采这个铅锌矿，另外呢要把咱们天马山升格为经济开发区。再有他在这中间也捞了不少的好处。结果现在人往外进去了，所以就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夸大了咱们这个铅锌矿的储量，就整这事儿了。再有你说李鲜花还有马天云在中间这么一搅，出啥头啊？
6: 哎呀，
5: 是不是？
6: 我说呢，我原来是这样啊。行了，那我知道，那我回去了。
5: 行，走，我也急头发，这送上去。
6: 哦，好好。

0: 哎，干啥呀你这是？哎，
1: 我有一个小秘密。
0: 行了，你还。

0: 还能说点别的吗？一天到晚见人就，我有一个小秘密，我还有两个小秘密，
1: 你不听就算了。爆炸性的啊！
0: 哎，你回来，你回来，你还有爆炸性的秘密啊？来来来，你炸我一下，我听听，来，哎。
1: 梁广发的姑娘，我知道是谁了，确认了。
0: 咋确认的？
1: 我去吹秀呢。我说梁广发不认姑娘，
2: 吹秀拿着腰包就给我拍出来的，你说是真是假？
1: 哎，那他这姑娘，他这姑娘是蒋秋寒还是蒋秋玲啊？体会一下他们爷俩的面相，不就找到答案了吗？
2: 哦，哎呀，
1: 啊，
0: 你别说，他俩的面相确实挺像啊。
1: 那田贵妃那名是白叫的吗？
2: 再有啊，我跟你说啥呢？回去啊，你就按兵不动，看看他们怎么整。另外，李千花，你给我盯住了，是不是？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赶紧向我汇报。
3: 啊，镇长，那个李千花他们正张罗用公共土地抵押贷款呢。
2: 让他瞎折腾去吧，公共土地能随便乱动吗？甭管他。
3: 就是啊，
2: 哎，我走了。
3: 啊，那行行，
2: 啊，回去吧。
3: 好好，你们慢点看，镇长啊。
4: 秋寒，银行那边问了吗？
5: 啊，问了。侯经理说呢，主管业务的行长现在在外面出差呢，等他回来才能定。
4: 哦，
5: 嗯，啊，对了，婶儿，
4: 啊，
5: 那个侯经理说你的个人房产抵押贷款下来了，30万。
4: 真的？
5: 嗯，那个侯经理说了，你不用去，明天让那个房产持证人自己去就行了。
4: 哎呀，这太好了。不是秋华，我咋看你今天气色不太好呢？
5: 啊，我没事儿，我有点发烧。
4: 呀，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5: 啊，我知道，那个小东让我把工地剩下那个原材料弄一下，做个单子，我完事儿就回去。
4: 那行，那你早点回去啊。
5: 啊，放心吧。
4: 嗯。
6: 啥？你要把那栋楼买下来？
7: 买下来了，那不就成咱们的了吗？
3: 哎呦我的妈呀，那得多少钱呢？你上哪弄那么多钱去啊？
7: 哎，这你就别管了，你先问问他有没有意向卖，如果他想卖的话，咱们再研究咱们买不买的问题。
3: 咱俩这刚开始，你把摊儿铺的这么大能行吗？
7: 我觉得做生意这个东西吧，胆子就得大，你越敢想才能干得越好。
3: 也是，那我打电话问问。
7: 打。
3: 喂，三大爷，我是大强子，志强。哎，还是那个天马山楼的事儿，我们村里边人有人想把它买下来，卖不卖？卖啊，那你明天回来啊。行，哎，那好了，三大爷，哎，卖，明天回来。
7: 那太好了，那咱明天就去找他聊聊呗。
3: 但我真没钱再投了。
7: 嗯，行吧，那我就自己买。嗯，志强，我问你一下啊，如果我自己买的话，我想把这个小楼当做我的入股资本，你同意吗？
3: 嗯，这个我同意，我省房租费了。关键是你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啊？
7: 这个你就别管了，反正他不是你三大爷吗？你就负责帮我把价钱给砍下来就行了。
3: 这个你放心，砍到最低。

0: 看你来了。那个，
1: 你看我啥呀？
0: 你病好点没？那天跟你拿那药湿了吗？
1: 我有没有病和你有关系吗？用得着你关心吗？我告诉你啊，上次你拿那药呢，我已经喂猪了，赶紧把东西拎走，出去。
0: 回来了，准备吃饭。
1: 做啥好吃的？
0: 吃点清淡的吧。
1: 行，
0: 天太热。
1: 哎，咱家那个房子贷款批下来了。
2: 你去趟县里啊，你把咱家那个房产证、身份证都带着，把手续给办了。
0: 这么快批下来了？啊，能贷多少啊？
2: 贷多少？说说吓你一跳。啊，
0: 三十万。哎呀妈呀！
2: 不是，咱那个花轿大棚要是翻新的话，最多花个5-6万。
0: 哎呀，那剩下的钱呢？
2: 剩下钱呢，先把小东的那个欠的钱还了，然后把其他钱就给小雪，让小雪和志强把那个饭店干起来。我觉得志强这孩子不错，干事挺踏实的。
0: 哎呀，花啊，嗯，那么多钱是让我自个儿一个人去取的？哎
2: 呀，又不让你扛着现金回来，你怕啥呀？
0: 关键还没经过这事儿，有点懵。
2: 这么没出息的样，你不行，让小雪陪你去。
0: 那行，啊，
3: 嗯，春杏，你不应该这么对我，你太绝情了。
1: 那我应该怎么对你呢？
3: 咱俩认识20多年了，我什么心情你不知道啊？你是不是单身？我也单身，我没娶，你没嫁，就咱俩凑合凑合多好啊！
1: 谁跟你凑合呀？你赶紧的，赶紧出去！我告诉你，你要再不出去，我喊人了啊！
3: 我觉得你现在得需要一个男人给你撑着门面。你是烤肉店也好，还是你这客栈也好，是不是得有人帮你管？你说我是不是就那最合适的人选？你看你要跟我的话，你就像花似的在家一待，那活我都自己干就完了呗。
1: 不，你咋想的？我怎么可能跟你呢？我告诉你啊，你死了这条心吧，我这辈子不可能跟你，我下辈子也不可能嫁给你，赶紧给我出去。
3: 我死不了这条心，我告诉你，今天我是有备而来，我这求婚戒都准备好了，我就向你求婚。哎，春秀，我向
1: 你
3: 求婚。
1: 你干啥呀？
3: 你
1: 把手给我撒开。
3: 你嫁给我。
1: 你那么丢脸，谁嫁给你？哎，咋想的？我怎么可能嫁给你呢？滚出去，臭不要脸的。
3: 田春秀，我告诉你，你别不知好歹，是不是以为我喜欢你，我可以不在乎你的过去？就你跟凌广华的私生女蒋俊涵的事儿，我都可以原谅。怎么的？
1: 谁说蒋秋涵是梁广发的女儿啊？
3: 谁说的？其实全村人都知道，就你蒙在鼓里，还装啥呀？你还装啊？
1: 滚！给我滚出去！你滚不滚？
3: 哎，
1: 不滚试试！
3: 你干啥呢？
1: 臭不要脸的！

0: 妈，你咋的了？我不舒服啊，妈犯病了。你咋的了？谁欺负你了吗？我给你倒点水去啊。想跟你商量点事儿，你说嘛，咋的了？
1: 咱们搬家吧。
0: 啊？搬家？

0: 想要他，哎呀妈，你说小豆哪儿做错了？你咋就这么看不上他呀？是，
1: 我就是看不上他，我就是不能让你和他在一起。搬家吧，咱们明天就搬家，行不行？啊，妈，你别哭了，你心在生病呢啊，妈。
0: 我不想跟你吵架，妈，咱先不说这个事儿了，好不好？啊，你先好好休息，好不好？我没病，我都是装的，我就是怕你晚上去找梁晓东，我才跟你撒的谎。妈，你可真行，妈。你生病来。

我跟妈到底是咋回事啊？你说你也是的，你惹乎她干啥呀？她病不还没好呢吗？别哭了，干啥呀？这都哭一宿了，我瞅你这样多难受啊，姐。

0: 我们娘俩就这么分开了。
1: 哎呀，秋秀，有事儿啊？你还是个是个人呢？怎么了？这是？
0: 秋寒是你的孩子，本来打算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我就是烧成灰，也不打算说出去。我只跟你说了，你为什么要说出去啊？你是想让我们娘俩死吗？想要我们娘俩的命吗？
1: 不是，我没说呀。
0: 你说了。
1: 我真没说。
0: 你到小算盘家喝过酒没？
1: 我去喝了。
0: 喝完酒你都说什么了？
1: 喝酒我也不可能说这个呀。
0: 梁广发，你是不是人？已经毁了我一辈子了，还想把我女儿也毁了吗？我也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遇到了你这么个畜生。
1: 崔秀，崔秀，
2: 这个不用研究，我都听你的，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3: 你别听我的呀，我是一个纯外行，一点经验都没有。你最起码你在那个城里的大饭店你实习过那么长时间呢，你说吧，我听你的。
2: 咱俩商量着来，你看行不
3: 行？反正啥事儿都商量着整呗。我是合计啊，反正你三大爷也同意咱们可以装修了，咱们就抓紧装修，赶紧开业，赶紧赚钱。
2: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装修费我出，我家那个房子房款的钱也到手了，我明天就联系装修队，咱就开整。
3: 行，我家贷款也下来了，一会儿我跟我爸就去研究这个事儿去了，顺便我再问问这个小楼能贷多少钱。
2: 小雪，

0: 发现个事儿没？咱们两个在一块儿顺，特别的顺。
1: 对呀，老顺了，
0: 是吧？
1: 这房你还没看出来吗？哎，对了，咱俩得给饭店起个名儿啊。
0: 你起一个，
1: 我起。
0: 想想。
1: 哎，要不然就叫天马山大饭店。
0: 天马。不理想，你就叫天马山网红小雪饭庄。
1: 你快拉倒吧，哪有起这么长名的呀？不好不好不好！
2: 你俩研究啥呢？
1: 妈，
2: 家来了。哎，好好好，吃西瓜呀，来。
1: 我俩给饭店起名呢。啊。
0: 我说叫天马山网红小雪饭庄，他死活不同意。
2: 行不行？

0: 我说叫天马山网红小雪饭庄，他死活不同意。
1: 这太啰嗦了，这名
2: 这起名还不简单呢？就把你俩名字里的一个字拿出来，不就完了吗？
0: 雪墙饭庄，
2: 咋样？
1: 我觉得行，
0: 老好了。
2: 那行，这事就这么定了。来，这个房子贷款的这些证据正好给你们。这儿的拿好了啊，你爸在花轿那等你们呢。哦，你赶快去，
1: 好，
2: 找他啊。身份证拿好了，别整丢了啊。
1: 放心吧。
0: 那行，那婶我俩去了。
2: 去吧。
1: 嗯，走了，妈。
2: 好嘞，慢点啊。
3: 婶儿，你这是干啥呀？咱们客栈不开得好好的吗？你咋说不干就不干了？
4: 我说了。不干了，一会儿我就把工资给你结了。
3: 婶儿，咱们客栈开得这么好，不干多可惜啊！你再好好想想。
4: 别说了，已经决定了。

0: 我就是不想在这住了，花婶，花婶，你快去劝劝我妈吧，我妈不知道为啥要卖房子，要搬家。
1: 啥玩意儿搬家？
0: 从小到大，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了，我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
1: 为了供你们姐俩到县里读书，我整整吃了7年的咸菜疙瘩。
0: 为了不让你们姐俩受苦，我都不敢再婚。你现在好意思跟我说权利吗？
2: 我这辈子非梁耀东不嫁。
0: 我就是死了，也不能让你嫁给梁耀东。
1: 为啥呀？
0: 因为我是你妈。
1: 那个王母娘娘都阻止不了牛郎和织女相爱，你能阻止了我跟小东啊？
0: 如果你真心希望讲究还幸福。
1: 如果你真的想对他负责任，如果你不想下辈子后悔的话，你离他远点！我求你了，妈，你说啥呢？你跟我走！哎，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有资格在这儿，因为我怀孕了，妈，我怀孕了，就是你怀孕了，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他结婚的，这辈子不可能，下辈子不可能，你就死了一条心吧。
0: 去村委会干啥呀？我姐昨天和我妈吵架了，在村委会住的。啊，我先不说了啊，我怕她想不开。你赶快去找我你姐吧啊！哎呀，坏了！秀，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你一定要想开一点，一定要坚强。你也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的。 瞒是瞒不住的。如果秋寒不和小东谈恋爱，也许就能一直瞒下去了。可是这样对秋寒也不公平啊。秋寒也有权知道他的身世啊。如果不搬家，不离开，我们一家人在这村里怎么过呀？ 秋寒得怎么过？人们得怎么看他呀？秀，你以为搬家就行了？你以为搬家能堵住他们的嘴啊？你这不掩耳盗铃吗？再说了，谁年轻的时候没犯过点错呀？这算什么事儿啊？你一定要坚强啊！
1: 如果秋寒知道了他的身世，我得怎么面对他？
0: 秀，我相信秋寒是个懂事的孩子，他肯定会理解你犯的过错的。

事儿，我姐她要跳崖。

0: 秋寒，你千万别跳，你别做傻事行吗？别冲动。
1: 小东，我对不起你，我真的没办法跟你在一起，我实在太累了。
0: 秋寒，是我对不起你，是我不够好，我不能做到让你妈认可我，但请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你让我再努力一次行吗？
1: 没有用的，无论你做什么努力，都不可能让我们在一起。我求你原谅我，我没有办法在你跟我妈之间做选择。
2: 秋寒，
1: 你别过来，你们再过来我就跳下去。
2: 我不过去，不过去。秋寒，你要干什么？有什么大不了的啊？你寻死觅活的，你没有就那么不值钱的？你告诉你妈，总能给养你容易吗？你一闭眼，你舒服了，你对得起你妈和你妹吗？
0: 秋寒，秋寒，
1: 秋寒，我没有办法。
0: 千万别跳船，我求你了。哎，小王。

0: 你别过来！别过来！我们救一救！
1: 救啊！
0: 他同意了。

0: 秋欢，你又没事了？我那天在你家喝酒，我都说了什么？说了不少，但是后来提到什么姑娘也有点不省心啥。
1: 你都跟谁说了？我没没远的别人说，就是跟苗长喜他们探讨一下。
2: 周庆良，哎，二哥，我他妈杀了你！二哥，我杀了你！我杀了你！周庆良，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我杀了你！二哥，二哥，我错了，二哥，你干啥？行。
3: 好好好。

0: 杨书记，您找我。这是刚才呀，天马山镇的那个牛镇长送来的天马山村老百姓写的这个告状信，信写的很详细呀，信里列举了开矿的十大好处，是吧？这个封矿以后呢，带来的种种这个不好的这个负面的东西，是吧？对经济的影响，这封信呢。 跟李千花那封信呐，内容截然相反，对立面极强，火药味儿也特别浓。
1: 杨书记，那您是什么意思呢？自从那个省国土局矿产支援处那个搞处长出来事情以后，咱们把两个项目都叫停了。你看老百姓现在写这封信，是吧？我老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是吧？千万别激化什么矛盾。
2: 造成什么群体事件，让队长们影响不好。
3: 天马山的开发区到底是建还是不建？如果建的话，那是以什么样的产业来拉动当地的经济？
4: 如何能够建设美丽山村？
1: 我觉得我们县委、县政府是不是应该拿出一个确切的方案呢？
0: 你说的对，啊，其实确切的方案早都有了。
1: 原来这个县委也开过会，是吧？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以这个天马山的这个千亿化为龙头，是吧？打造整个这个矿产经济带，我觉得这个建议还是非常好的，是吧？设计也非常合理。
3: 杨书记，千星矿确实是让村民们都挣到钱了，但是它那个污染特别严重，这一点真的不能低估啊。
0: 所以说，我们要叫他们下大力度投巨资来解决这个排污的问题。
5: 如果解决不好，这个矿坚决不能开，什么时候解决好了，什么时候开。小东，走。 减轻你心里的痛苦，老婶儿啊，特别能体会你现在的心情。其实人活这一辈子啊，挺不容易的，很多事儿啊，不受自己掌控。
6: 再难也不能那么折磨秋寒啊！小东，你记住一句话啊，每个当妈的都是为自己孩子好。现在秋寒这样，心里最疼的是你春秀阿姨。我没觉得她疼，就这些事儿都是她一手造成的。我对秋寒不好吗？ 我一直对他毕恭毕敬，你看看秋寒现在都啥样了，你不能理解。

0: 马县长的，马县长，李先华，县里决定重启天马山迁新矿的工作，你千万要做好村民的安抚工作，必须保证不能有任何的冲突。
1: 重启？不是一直在筹备吗？前段时间，省里的那个苟处长被双规了，筹备工作停摆了一段时间，你们不知道吗？
2: 啊，对，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忙贷款的事儿。
1: 小东，迁新矿停止筹备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啊。马县长，这事儿我们一直都不知道，我们还等着那个请愿书能够生效，把迁新矿给停了呢。
0: 乡里没有传达吗？没传达呀。
2: 我们一直都不知道啊。那还有另外一份请愿书，你知道吗？啊，还有一个请愿书，
1: 也是关于你们村迁新矿的。哦，好，我明白了。好，谢谢马县长，再见。迁新矿又要重启了。
2: 之前不是都说在筹备招工吗？
1: 暂时停止筹备这个事儿。
3: 已经都公布了，但是牛镇长没有告诉我们。那他这是啥意思啊？哎，对了，
4: 小东，上次小算盘让村民签字给钱这事儿，你调查清楚了吗？
3: 我问了，但大家说的不一样，有的说是迁新矿给的福利，有的说就是一张白纸，签字就给200块钱。
4: 小东，小东，
3: 爸，
4: 那啥，那个秋寒。
3: 咋样了，爸？已经没啥事儿了，就是有点发烧，
4: 已经降下来了。哎呀，你说这事整的，这，哎，这事，你就别跟人着急上火了啊。这事我能不上火吗？你说这，
3: 哎，广富大哥，上次小算盘让村民签字给钱那事儿，你参与了吗？
4: 小算，哎呀，那哪是小算盘呢？那。
3: 那是你二哥，那是你二哥让我和你广禄大哥，我们两个，
4: 不是爸，
3: 那到底签的是啥呀？
4: 你二叔说的就是迁新矿开采的，那什么书来着呢？那
3: 广富大哥，我明白了，明白。哎，广芳，你弄的，一会儿啊，你把那个矿上筹备处的一些人都给我召集齐了，我过去给他们开个会儿，啊。 哎，啊不，再有那个凤龙找的那个矿长是不是也在啊？啊，行行，让他一起。哎，我马上就过去。好嘞，哎，一封告状信这么好使，有这么大作用？
5: 来来来，给你介绍一下啊，牛镇长，牛总大哥。
3: 凤龙刚派来的矿长李昭，哦，你好，李昭，哎呀，幸会幸会，
6: 辛苦辛苦了啊，辛苦，哎，
3: 快坐，到你们坐来，
6: 随便坐，哪边都不行不行，来来来，你们坐你们坐，哎呀，哪儿都一样，那坐坐坐坐坐，嗯，
5: 辛苦了啊，今天一路过来啊，
6: 啊，没事儿，我这个今天找你们来呢，简单的就开个小会儿吧，
5: 哦，
6: 啊，是这样啊。 我现在呢，不光担任咱们这个天马镇的这个镇长，同时也兼着这个天马山这个开发区工委会的这个副书记。哦，包括你们这个矿啊，现在也都由我来分管。
5: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6: 啊，县委办公室来个电话，明确的通知呢，就是天马山经济开发区啊，这个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嗯。 还是以这个迁新矿为龙头，要打造以这个矿产资源带为主的这个思路呢是不变的。因此啊，你们这个矿上的工作要抓紧时间落实，包括那个该进的设备必须得到位，像这个污水治理设备啊，这个吸尘的这个设备啊，就是治理污染的这些设备必须到位，这是重中之重。 不能有一丝马虎，明白吗？
5: 明白，明白。
7: 您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
6: 你们可能也清楚啊，包括你们这个矿，就是咱们这个工委会第一批招商引资的。
0: 有很多政策都倾斜给你们，是不是？
1: 嗯，
2: 对对，
0: 别的企业想要都要不着的，
2: 是，
0: 所以要珍惜。同时呢，开发区的一些规章制度你们也要遵守啊，这都清楚吧？
2: 清楚清楚
0: 清楚清楚，这就行。那就费心你们抓紧时间落实这些具体工作，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嗯，
1: 好，
0: 费心，那就这样，是不是？
2: 啊，对，
0: 我这还有事儿。行，我先走。
3: 行，那我送送你，
0: 送
3: 送
0: 你，
3: 送
0: 你，
3: 走走走走走。
0: 好嘞好嘞，
2: 哎，确实，
0: 嗯，
3: 小心台阶啊，主任，
4: 主任，
3: 别准
4: 啊。
3: 大伙反映，梁广发、小算盘他们正晚上运设备呢。
4: 运啥设备啊？开矿的设备呗。我看有空压机、风钻机，还有什么排风管，还有雷管炸药啥的，运了好几大卡车呢。
5: 真有这事儿啊？
4: 真的呀。
5: 那桂枝，你抓紧派两个人上山核实一下情况，千万别有什么摩擦，知道了没？
4: 那我先走了，主任啊。
3: 人物都找好了。他妈要是敢放炮啊，有他妈好果子吃！
5: 哎，孙涛，你别瞎整啊，千万别惹出事儿来。
3: 放心吧。
6: 这个，
1: 行了，这回，设备都装上了啊。
6: 是啊，那个排污设备什么时候上来呀？
1: 哎呀，
6: 这个排污设备啊，急不了，
1: 咱们现在没有这个经费，而且从国外进来特别麻烦。暂时上不来，
6: 啊？不是上不了？你在牛镇长面前做过保证的，必须上这个织物设备，织物设备不上来不能开工的。
1: 你要不你跟牛总再协调协调点经费呗？
6: 这个我已经协调过了，他们确实没有经费了。
1: 而且我觉得你俩这个脑子不会转弯。你们这样想啊，咱们可以边开工边挣钱买设备嘛。
7: 哦，我明白这意思了，二哥，就说呢。咱们啊，先开工，挣了钱以后，马上就购买设备，
1: 哎，
7: 置物是吧？这我觉得也行啊。
6: 行什么行啊？置物设备不上来，那不和以前一样吗？你开工了，老百姓就得上来闹事儿。
1: 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你俩听我的啊，那个庆良，工人这边你负责是吗？
7: 嗯。
1: 你现在马上去通知他们，明天早上8点钟开始，让他们正常上班，咱们抓紧培训，争取早日开工。你不是说过吗？这个炮声一响，黄金万两。那咱们谁给钱过不去啊？
7: 你确定现在咱强行开工啊？
1: 你听我的，出了事我负责。
7: 啊，
6: 你负？
1: 行了，你俩忙去吧，不想跟你们说那么多。
7: 哎，行，要不就先那么试试。我们先这么听你安排，先干着看看
1: 啊。放心吧啊，去吧。

啥？

0: 吧，咱俩以后别再见了。
1: 那一会儿你把饭吃了啊。

0: 这孩子吃也不喝，贤儿，让我怎么办呢？啊，他已经知道真实的身世了，知道也好，他早晚得面对的。要不咱带他去打吊针吧。
1: 你失足成千古恨，是我害了我女儿，是我害了你。
2: 你别这么说啊，
3: 花婶，我想吃荷包蛋。

0: 县里啊已经下通知了，咱们天马山的经济开发区啊要恢复运转，这个铅锌矿啊也开始筹备生产。这样一来呀，对咱们景区的建设呀会造成很大的困难。
1: 但是铅锌矿一旦重新开始运转了，咱们雇那些工人还哪有心思干活了？咱得赶紧想个办法。
2: 炮声啊，哎，炮声，炮声，他们肯定开干了。
3: 妈，不好了，妈，
0: 咋的了？
3: 我在村口看见孙涛了，带着一大帮人往山上去了。我瞅那架势是要打仗啊。
0: 哎呀妈呀，这是怕啥来啥呀？快走，快走，快走。

0: 管呢？
1: 你们谁是负责人呢？
2: 我是这里的矿长。兄弟，有话跟我说。
1: 你是矿长，谁让你们私自上山放火采矿？
3: 县委、县政府和天马山区委会允许我。不是你们带这么多人来，是想闹事？
1: 哼，什么叫闹事啊？我告诉你，这个矿现在已经被县环保局和国土局给封了，你们不知道吗？你们不经任何允许私自上山放炮采矿，这是违法的，你们不知道吗？
2: 谁告诉你们这是违法的？不经允许我们能上这么多设备吗？不经允许我们敢私自招工吗？不经允许我们能投入那么多钱吗？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我们是有手续的。
1: 我告诉你们，少在这骗我们，还县环保局让你们干的，手续呢？拿出来呀！
4: 拿出来！
5: 拿出来！
1: 拿出来！拿出来！你们就是一伙骗子！
4: 骗子！
1: 骗子！
4: 骗子！
2: 刚才风大，我没听清，再说一遍。
1: 你就是一个骗子。
2: 再说一遍。
1: 你就是一个骗子。
6: 谁是负责人？
0: 我是这里的矿长。
2: 你是哪根葱啊？
6: 我是天马山村的村主任李鲜花。
2: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李鲜花李主任？哎呀，不得了不得了！咋了？有事啊？
6: 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
2: 我跟你们有什么好谈的呀？我们是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定法规合理的开矿，是你们的这帮刁民来我的矿上闹事儿。
6: 你说你是合法开矿对吧？那行，我问你啊，你们有排污的设施吗？你们污水处理、粉尘处理、排渣处理系统都上了吗？
2: 这个得一点一点的上，你着啥急啊？
6: 一点点上，你们小孩过家家的一点点上。你们在什么措施都没有的情况下私自采矿，你们就违反了国家的法定法规，知不知道？行，我今天不跟你在这说理啊，我有地儿跟你们说理去。
7: 李鲜花带人上矿上闹去了，不是没出人命吗？啊啊！原来我知道，完了，这李鲜花太要命了，无法无天的。哎，有县长给你做后台，你为所欲为，不把我们放眼里，还领着闹事儿，这什么玩意儿？进来。
8: 你咋才来呢？
9: 不是，我去喝你口水吧。哦，哎呀，哎呀，县长，
8: 咋回事？
9: 这李昭电话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吗？
7: 电话里三言两语根本说不清楚，就说李鲜花到矿上去闹事儿去了，领着人还。
9: 这个李鲜花呀，不仅拿县委县政府的文件不当回事儿，带领村民到山上闹事，关键是伤了不少人。
7: 他是不对，但是你们的事儿做的也有问题，排污治污的设备没上就开工，不给人家落口实吗？
9: 这重新开工没那么简单的，你说铅锌矿放了那么久了，那设备得重新调试得保养，今天放炮就是调试吗？产生不了什么污染嘛，这李鲜花就是小题大做，你说这不是故意闹事吗？我觉得你们这个镇政府应该拿出个态度来，允许村民这么闹事儿，你们就坐这儿就这。
7: 我们是应该有一个态度，但是你把你们自己的事儿做好了，排污治污设备整好了，他们拿什么来闹赖？
9: 我是牛镇长啊，这个排污的问题我反复跟牛总说，我说这个不解决，你这重新开工会惹出很多麻烦来，关键是，你说你这块也挤得我，这个牛总也挤得我，村民也挤得我，我夹在中间，我这快成肉饼了，这镇长。哎呀，你真的拿个态度来，我这中间我蹂躏死了我。
6: 今天这个事儿啊，孙涛你做的太冲动了， 你怎么能鼓动老百姓闹事儿呢？啊，有意见咱们可以收集资料，收集证据，一步一步向上反映，对不对？本来他们就在没有排污治污设备的情况下私自放炮，这就是不允许的。可他这么一闹啊，这不成打私架了吗？
4: 你没看新来那矿长，他太嚣张了
6: 啊！嚣张你就以暴制暴是吗？你赶紧的上山跟那些村民安抚一下，以后绝对不能闹事了，知道吗？
5: 知道了。
6: 赶紧回去把脸洗了，我看着你就来气。
10: 消消气儿啊！
6: 消消气。你影响多不好啊！
11: 老婶，你看一下吧。
6: 什么呀？
11: 这个是球旺公司废止我们双方开发天马山旅游项目的合同公函。由于我们天马山铅锌矿的重启，导致旅游项目流产，我们负全部责任，而且必须要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内把那2000万全部还给他们。我们赶紧商量一下怎么办吧。
6: 喂，牛镇长。
12: 啊，李主任，你明天到镇上来一趟。
6: 啊，好。李院长，你找我有事儿？
13: 李金花，我得批评你几句。你现在不是一个普通的村民，你是一级政府的带头人，是一个上千口人大村的村主任，当家人。你可不能这由着性子来胡来了，是不是？
6: 不是牛镇长，你说这话，你把我给说糊涂了。我怎么由着性子胡来了？
13: 昨天山上调制设备的时候，你是不是领着村民上去闹事儿去了？
6: 闹事儿？没有啊。
13: 没有，差点出人命还没有。
6: 啊，牛镇长，你是说我们村民上山阻止他们私自开炮的事儿吧？
13: 那个，我跟你说，根本不是私自开炮。那是铅锌矿的开采，是经过县委县政府战略决策决定的，政府允许的，而且那牛凤龙也是开发区工委会以招商的名义请人家来的。
6: 那可是他们在没有任何排污治污的设备的情况下在山上私自放炮，那这不违背了县委县政府边开发边保护的原则吗？
13: 他们现在啊，这个在山上是设备调试阶段，看看这个空压机啊，这个排风机啊，还有这个风钻机啊，能不能正常运转，看看这是好不好使啊，就放了那么几炮，根本就产生不了污染。你看你还大惊小怪的，你得跟村民解释，是不是？这是好事儿啊，你再跟着大惊小怪的，这成啥了？再有，咱们现在天马山已经升格为经济开发区了，铅锌矿的开采是必然的嘛，是不是？而且咱们这个利益都在这里。你应该比我清楚，明白吗？你家是不是也入股了？
6: 对，入了。
13: 这不就结了吗？咱们村民的这个利益啊，跟这个矿已经捆绑在一起了，应该是一条心。你再处处作对，这就不合适了吧？
6: 刘镇长，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这个铅锌矿对我们村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我相信每个村民心里都有数。县环保局怎么会把这个矿给封了，梁广发因此而下台呢？那既然我现在当了这个村主任，那我就要负起责任，我不能让天马山受一丝一毫的污染。
13: 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是必须走这个正常程序，逐级是反映，是不是？你别动不动就领着群众这个整这个群体事件，是吧？不好，如果再有类似事件出现，我就拿你试问，村民能给你选上来，我也能给你拿下来。咱们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什么都有规矩，别动不动就领着群众弄一些莫须有的这个噱头啊，让他们跟政府作对，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行了，这么地吧，我还有事儿。

0: 小邓，
1: 牛副镇长找你干啥？还能干啥？说我们组织村民闹事儿。啥？说我们闹事儿？对呀，就那天孙涛他们上山阻止他们开矿，说是我们阻止村民上山闹事儿，啊，不分青红皂白的，把这些责任全按在我头上了，狠狠地撸了我一顿，还说什么村民能把我选上来，也能把我选下去，这明摆的是在威胁我。
0: 不是，他们这太过分了吧？这事儿没调查清楚，他们凭什么这么说呀？
1: 行了行了，不说他们了。这工地上怎么回事啊？工人咋都没了呢？
2: 没啥活，都在帐篷里打扑克呢。
1: 小东啊，我们现在唯一的出路啊，只能拿我们的村里的公有土地贷款了。
2: 老婶儿，现在千金矿开工了。 搞不好我们这个旅游项目就砸了，你这个时候再贷款往里投钱，那不是白扔吗？
1: 那总不能让咱这个工程黄了呀。
2: 老婶儿，还有个事儿，我怕你着急，没跟你说。
1: 啥事儿？你说吧。
2: 从千金矿放的第一炮开始，咱们工程队的两个工头就联系不上了。
1: 工头联系不上了？
2: 而且，我们预支给他们的一个月工资，他们根本就没发给工人。
1: 现在千金矿不停，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行，这事儿不是不解决吗？镇上不解决，我就到县里；县里解决不了，我就到市里。我还不信了，就没地儿说理了。
2: 老婶，我找个人跟你去吧。
1: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2: 行，那家里这头你放心，我先跟工友们商量商量，把我们能干的活先干着，把咱们剩点钱都用在开支上。
1: 小东，你记住了。 只要我们这工程不停，咱们就有希望。
2: 嗯。

0: 天马山啊，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这里有我太多太多的牵挂。我辗转一生，直到见到你，才让我平静下来。
1: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2: 我呀，
1: 哎，您别，您别起来。
2: 嫂嫂，你嫂子
1: 啊，
2: 我在这儿转了几天了啊。哎，我发现这儿的工程怎么基本都停滞下来了啊？
1: 哎呀，老先生，哎呀，您不知道啊。你眼前看的这个工地啊，是我当了村主任以后主抓的第一个旅游项目。因为铅锌矿已经重启了，投资方也撤资了，资金链已经断了，我硬撑着不让这个工程停，因为我坚信只要工程不停就有一线希望，有一线希望我就不能放弃。我也不知道这么做到底对不对。
0: 我呀，我非常欣赏你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啊。太好了，
2: 你们年轻人一定知道有一首歌，歌词是这么说的啊：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对吧？我非常欣赏这句歌词，说得真好。我想只要你坚持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你的彩虹，天马山的彩虹就一定会展现在你的面前。
1: 老先生，你说的真好，我不会放弃的。我怎么觉得您跟这个天马山这么有缘呢？
2: 天马山影响了我的大半生啊。

0: 哎，李主任，你刚回来啊？
1: 啊。
0: 那个，我是来向你承认错误来了。那天你批评的太好了。
1: 老苗啊，老苗，你说我说你点啥好啊？你竟然闯到春秀家，对他动手动脚的，你说我都替你臊得慌。你说你作为一个村干部，你到处造谣胡说八道的，你差点把秋海给逼死了，你知不知道？你良心过得去吗？啊！
0: 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1: 你不用跟我道歉啊！这都一个村里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说你以后怎么面对田春秀一家？你说你儿子要知道你这么做，他怎么看你啊？啊，老苗！
0: 主任，我向你保证，以后我就是不听谣、不信谣、不传谣，我一定做得到。
1: 这做人呐，第一得有立场，第二得心地善良，第三得诚实守信。你说你自己看看啊，你站哪条？
0: 主任，我真知道错了，让你打我几下。
1: 行行行，我打不着你啊，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一个大男人，你能不能做点老爷们干的事儿？
0: 那个，主任，那什么，
1: 咋的？还有啥事儿？
0: 志祥和小雪开饭店，整挺好的，你知不知道？
1: 这事儿我知道。
0: 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说。
1: 啥想法？说呀。
0: 志祥一直挺喜欢小雪，那孩子面子还矮，还不好意思说出口。他能不能？
1: 不是，那你啥意思啊？
0: 我听说小雪和小春他俩彻底分开了，那没有男朋友，让志祥。
1: 不是你又来了是吧？这小春和小雪分没分，关你啥事儿啊？啊，你赶紧走，赶紧走，改不了你就啊，老苗。哎，
2: 我就喜欢二胡。二胡他那表达方式不一样，你就高兴的时候拉赛马，好快，知道吗？你那你叫啥呀？你要难受，你就可以拉点什么什么二
3: 弦音
2: 乐啥，江河水啥的。
3: 妈，你回来了。
4: 这个曲儿老欢快了。

0: 其实我跟你说啊，谁干工作还是不能遇着困难的，是不是？遇到困难能解决困难吗？咱不怕有问题，有问题咱解决问题就完了呗，是不是？我告诉你花，这人呐，你高高兴兴、开开心心，他也过一天。你要愁眉苦脸的也过一天，那为啥不高高兴兴、开开心心的呢？最重要的是你处理问题的那种态度，就看你怎么去对待问题，是不是？雪儿，那个扶你妈上那。就好好休息一会儿，行吗？
1: 休息一会儿。
0: 来来来来，来哥，我跟你说，我俩听这曲子老好了，一听这曲子，哎，马上就高兴了。来，你等会儿，
2: 我给你放。啊，
0: 放啥呀？啊，咱给你妈表演一段，俺俩给你咔咔，我给你学个打击乐，你咔咔，你来那个就那个赛马那个，赛马吗？你怎么就不会呢？就是让你妈一看就绝对高兴，就那个。
2: 那行，我妈高兴我就整。
0: 你看着啊，我跟你这可好了。

0: 了，我妈都睡着了。赶紧给扶进去，让她休息吧。
1: 你们好都睡着的，太累了。

0: 县委已经下了重启铅锌矿的决定。鲜花，有时候很多事情是不可能随我们意的，但至少我们努力过，争取过，
1: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那我们天马山搞的这个旅游项目2000万就白扔了，那就没地说理了吗？
0: 那也不一定，咱们那封村民联名信，市委不是还没给我们反馈意见吗？
1: 那他啥时候给信儿啊？他们已经在山上放炮了，施工的工人们也人心慌慌的，现在求万公司还跟我们索要2000万的投资款，如果这工程再不继续的话，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那我们村儿可咋办呢？
0: 鲜花，你别着急，这个事情我会一直盯着的，一旦有什么消息我立马告诉你，好吧？

0: 退了，换一张去春城市的。
1: 麻烦你再给我二

0: 来，领导，各位，这个就是本店的特色菜。
1: 哎，哦，你这特色菜天天换样啊，这是。
0: 慢用，慢用。
2: 好好好。啊、来吧，来尝尝来。
3: 来来来，不瞒各位说啊，嗯，我跟着牛总已经十来年了。
1: 这么久吗？哦，
3: 那当然，牛总全国各地的生意，那我基本上都打理过。但是，我就觉得一来天马山村啊，我觉得太好了，跟你们太投缘了。
1: 是，我们也觉得是，
3: 是吧？啊，今天在这个桌上，咱们没有什么矿长，没有领导，都是兄弟。
1: 对对，这
3: 以后
4: 对对对，
3: 我在天马山还要仰仗各位哥哥们的帮忙。来，
4: 这收
3: 端起手中的酒杯，敬哥哥们一杯。
1: 都是一家人呢，是不是？
3: 全在酒里。
5: 矿长，哎，刚才你说你跟牛总已经有十多年了，是吧？
3: 对。哦，
5: 哎呦，他说那个矿很多，在全国各地，效益都怎么样？
1: 对，我听说还有好多别的项目呢。
3: 效益啊？啊，那还行吧。那牛总天天忙的全国各地都跑，那早上我打电话在安徽，下午就到四川了，那晚上我再打电话到上海了。你说这忙的，那小腿都跑细了，那效益那肯定差不了，哦，对不对？
5: 哎呀，那个我们和牛总的交情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是是是是，
3: 那是我知道。
5: 关键的时候把你派来，那肯定不是一般人啊。
1: 是是是是是。
3: 不是，我确实不是一般人，我是二班人。
0: 哎，你好，哎，请问您找谁？
6: 我找一下市委书记。啊，
0: 您是？
6: 我是天马山村的村主任李鲜花，我找书记汇报点情况。
0: 是这样，大姐，您要汇报啊，请您到前方左转200米，那儿啊是信访办，有什么事儿，请您到信访办去汇报。
6: 不是，我找的是市委书记，我不找信访办，你把我支那儿干啥去啊？
0: 咱们市啊有几百万人口，可这书记就这么一个，这要是您也想见，他也想见。那咱们书记就甭干别的事儿了，光接待都接待不过来呢。你要真有什么事儿啊，请您到信访办啊。
6: 不是大兄弟啊，我这个事儿吧比较特殊，比较棘手。嗯，我知道书记忙，那你帮我转告一下行不行？不行，我在这等也可以。
0: 要不这样吧，你要等，请您到那边去等，别在这儿妨碍我们工作。谢谢配合。
6: 哎，你就帮我转告一下行吧？
0: 请配合。

0: 姑娘，姑娘。
1: 哎呀妈呀，这屋啊造的，开个点儿啊，窗户不憋得慌吗你啊？你都倒一上午了，早饭也不吃。闺女，
2: 麻烦你个事儿啊。
3: 你说。
2: 你真把苗占山的房子给买下来了？
3: 买下来了。
2: 花多少钱呢？
3: 75万。
2: 75万。别说，还真不会。
3: 我找苗。

0: 我跟苗志强的关系，他是苗志强的三大爷嘛，要不是因为这层关系啊，肯定拿不下来。
1: 七十多万啊！嗯，哎呀，咱家也没那么多钱。
0: 你不是贷了30万吗？嗯，你用5万块钱装修咱的花棚，给了我25万。我就先给了苗长山20万，剩下的5万给我妈了，因为她不是还欠小东哥3万块钱的吗？得先把欠人的钱还上啊。
1: 姑娘，
0: 嗯，
1: 不对吧？还差55万呢，那55万没说啥时候回呀？
0: 半个月之内必须得给。
1: 你答应了？
0: 答应了。
1: 半个月你就答应？不是。姑娘，半个月你就答应了，你胆儿太大了吧？
0: 他把房产证先给我了，我就拿着这个房产证啊去银行做了评估。你猜评了多少钱？
1: 多少钱？完了，然后参股呗，行不行？
0: 对。
1: 你们俩谁说了算？
0: 你这还用问呢？肯定是我呗，我是大股东，

0: 这饭店啥都好，就没空调。这太热了，一会儿我不是那个谁在那屋狼口给好的。我感觉好像是小春啊。你看看谁呢？小点声。是，这孩子干。庆良，快点快回来啊！来来来，好嘞，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跟你爸搁这喝酒呢，我听见这声音鬼哭狼嚎的像你，我一看真是你，喝那么多酒干啥去？啊？我心难受。孩子，我能听出你的心难受，你那歌声唱的就伤透的心，唱的跟玻璃碎片似的。没事，孩子。 谁的心没伤过？我当年都上了三回，第四回才跟你婶子结婚的，都没事儿啊。好吧，风雨中这点痛算啥？都过去了啊。少喝点，小点声啊，好不好？
1: 好，我说，
2: 二哥啊，
0: 哎呀，
1: 是，
0: 就是小顺他们几个，估计心情不太好，一边喝一边唱。
1: 啊，哎，对，
0: 小顺，
1: 是我用我儿子。
0: 那就跟他一起喝呀？啊，
1: 不用不用，我估计啊，还是他跟那个什么倒腾化肥那几个哥们儿在一起喝呢。
0: 是，就那几个啊。倒腾化肥啊，倒腾化肥那活又累又脏的，那到矿上去上班呗。
3: 别，
0: 二哥，矿上绝对有适合小春的工作。
1: 你对小春不太了解，这孩子啊，聪明机灵，反应特别快，
0: 见机放心，可以重用。这样的，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儿子，从明天开始，你负责运输这一块，把保安队长的位置腾出来，那给大侄子留着。
1: 行。
0: 二哥，你看这样行吗？
1: 这好吗？
2: 二哥，
0: 你别推辞了，有啥不好的？兄弟啊，你别介意啊。
1: 谢谢啊，
2: 都是一家人啊。
1: 矿长，你要这样说的话，我真是。
4: 表示深深的感谢了。来来来来，
5: 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4: 互相帮助，是，相亲相爱的，以后还多仰仗各位啊。二哥把这干了啊，
5: 干了，都干了啊。
4: 何斌，啥意思啊？哥俩一起来的呗。何斌，何斌。

0: 要喝这么多的酒啊？
1: 你谁啊？你管我啊？啊？
0: 我不想跟你吵架，我今天叫你过来就是想跟你好好聊一聊。

0: 聊你咋给我梁小春戴的绿帽子，是不是啊？啊！
1: 八成过两天，你再给我领回一个小孩来，啊？
2: 清醒了没？清醒了，我就告诉你，咱俩今天彻底结束了，还给你。

0: 冷秋寒能为爱跳崖，我梁小春也能为爱跳河。再见。
1: 你要死找一条深点的河。
0: 小雪，小雪，
2: 哎哎，这位大姐，您怎么又来了？
3: 我找秦书记。
2: 哎呀，我昨天不都跟您说了吗？有事儿啊，您到信访办去。哎，
3: 你不知道，我昨天给秦书记打电话了，秦书记亲自接的，说今天上午9点让我来找他。你看人不是书记吗？哎，秦书记，秦书记，
2: 哎，你看
3: 你
2: 这，
3: 你拉我，
2: 你干啥呀？
3: 你拉我，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你拉我干嘛？
4: 怎么回事啊？
2: 我们
4: 别说了，我都看见了。
3: 不是你，哎，
4: 这位同志没事吧？
3: 我没事儿。你是他们领导啊？我都来了2天了，你跟他们说说，放我进去，我找一下秦书记。
4: 他们这样做不对，但是现在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得有个程序。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找书记，那这个书记一天到晚啥事儿干不成，24小时连轴转也接待不过来呀。
3: 你不知道，我这个事儿非常重要，我必须得亲自跟秦书记说。反正啊，我见不着秦书记，我就不走了。
4: 我在想听听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3: 哎呀，你又不是什么大领导，我跟你说也不解决问题啊，你就跟他们说放我进去。
4: 是是是，我不是什么大领导，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可是你把事情跟我说一说，我好往上反映啊，是不是？总比你这样干靠了墙。
3: 你能帮我反映啊？啊，那行那行，我跟你说。
4: 好，我呢给你5分钟的时间说吧。
3: 5分钟不够，5分钟不够，
4: 我就5分钟的时间。
3: 那行，那我跟你说，你过来这儿。
5: 亲爱的网友朋友们，大家看，这就是我们雪墙饭庄。我们的装修呢已经全部结束了，等设备全部上齐了以后呢，我们就准备开业。到时候大家来我们天马山玩的时候呢，可以来我们雪墙饭庄来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小雪在雪墙饭店等着你们。
0: 小雪啊，哎，
5: 我直播呢，你跟大家伙打个招呼呗。这个是我的合伙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苗志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雪墙饭庄。
5: 欧了，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
1: 你干啥呀？让你打个招呼，你给自己打广告呢？
0: 翔哥，你蹭个人气，你关了干嘛呀？
5: 你蹭啥人气呀？你又不是网红。哟。
4: 这么个情况，哎，
3: 你可答应我了，帮我向上反映。你得说话算话啊！哎，
4: 我一定跟你往上反映。
3: 啊，行。我可认识马县长啊。
4: 马天云。
3: 怎么你也认识啊？
4: 认识认识。好吧。今明2天，你一定会接到他的电话。好。哎，
3: 我还是有点不踏实。
4: 要不这样，你呢？先在附近找一个旅馆住下来，2天之内接不到电话，你再来找我，
3: 啊？那行。
4: 行吗？
3: 那行。
4: 天马山村村主任李鲜花，我记住了。
3: 记住了
4: 啊！记住了。
3: 李鲜花啊！
4: 李鲜花，记住。
3: 你一定帮我反映。
4: 一定。

0: 定。
1: 那行。
0: 好好好。
2: 有一封天马山村的请愿信转到你那儿了。
1: 啊，是的，是您在去省里开会这几天转过来的。
2: 怎么转给我呢？
1: 您这不是才回来吗？马上给您送过去。
3: 哎，我跟你说，不光这些，咱们在营销策略上也得有一些手段。你就比如说，他们到咱们这个饭店来吃饭的时候呢，拍三张照片，然后发到朋友圈，咱们就可以赠送啤酒一瓶。
4: 你不光人长得漂亮，而且你在酒店管理得起。小春，你咋来了？
5: 我咋就不能来了？
3: 亮春，你来干嘛呀？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咱俩已经彻底结束了。哦，来找茬啊？
5: 我找啥茬啊？就算咱俩结束了，那我想你了，我还不能来看看你啊？
3: 我不用你看。
5: 对啊，
3: 我不用你看。
5: 你再说一遍。
3: 我不用你看，不用你看，不用你看。
5: 小雪啊，
3: 咋的？
5: 就打死我梁小春，我也不相信呢。啊，原来跟邱小璐，现在邱小璐走了，你现在又跟苗志强扯一块儿了。我现在是明白了，你跟我们说那些甜言蜜语全是假的。
4: 梁小春，不是你说的是啥话呀？
5: 你是干啥的？啊？你是干啥的呀？
4: 是，你俩的事儿，我不应该插嘴，但是你也太侮辱小雪了吧？不，你说的是人话吗？
3: 嗯，他就不是个人。
5: 对。我梁小春本来也不是，咋的？现在你俩就合伙开始欺负我了呗？啊！
6: 我梁小春是人的话，我眼睛当初能瞎吗？我能那么死心塌地的爱你吗？
5: 梁小春，你就这人，我也看出来了，就这人。
3: 对啊，我就是这种人啊，我一直都在骗你啊。哦，对了，志强，你不是说你要追我吗？我同意了，咱俩在一起吧，啊？嗯，
5: 行。好，我多余了，祝你俩幸福，好聚好散。

0: 哎呀妈，梁小春啊，离老远我就看着，我以为谁家深沟进地了呢，这咋的了这是啊？哎，跟你说话呢。
1: 上一边去。
0: 咋的了这是？滚！这不关心你呢吗？你咋还说我呢？
1: 能不能走？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老苗家没有好人。
0: 我老苗家咋的了？就你好，你瞅瞅给人家地霍霍成

0: 我就是踢你，走走走，不懂言语，狗狗听不懂。
1: 哥，嗯，志尧，啊，你让你拉的缸都拉来了？啊，都拉来了。可是你让我拿那小罐儿，我没看见啊。这都什么呀？啊，
0: 就腌咸菜的缸。
1: 哦。嗯。哎，哥，我刚才看见梁小春的，给苞米地里边，那苞米地那给霍霍呢，还哭了。我寻思我问他因为啥，他骂我滚，哥苞米还打我，说咱们老苗民好人，我看他就不是好人。
0: 嘴咋那么欠呢？

0: 这大半夜不睡觉，耽误了咱们闲着啥呢？这是
1: 睡不着，失眠。
0: 怎么了？这是又啊？
1: 妈，新沏的茶，喝吗？
0: 干啥呀？让我也失眠呢？
1: 什么？明天把你的工作辞了，到那个矿上上班吧。把我工作辞了，上矿上？
0: 啊。
1: 爸呀，那以后做啥决定，能不能跟我商量商量呢？
0: 商量什么商量啊？你的工作还不到啊，卖化肥就一春天的事儿，大半年都待着。
1: 最主要的，你说我。
0: 我这搬不动，我又扛不动的。我上矿上干啥去？
1: 当保安队长，还不错，算是一个中层干部。
�: 这个好啊，儿子，去啊！你干啥不去呀？那时候把这衣服一穿，闪瞎他们的眼睛。
0: 爸，
1: 嗯，
0: 那保安队长，我手底下咋的？还有几个人啊？
1: 怎么也得有十个八个的吧。
0: 儿子，你必须去，咱们不争馒头争口气，就要那李小雪看看。行，我去。
2: 哎呀，这口气喘的。
0: 行，明天把那边辞了，到这边来上班啊。
2: 那个，
0: 我刚才回来呀，我看那个苗长山那个二楼租出去了是吧？
2: 不早都租出去，你才知道啊。
0: 我听说苗志强和李小雪现在开饭店，孩子都挂上了。
2: 你给他吃西瓜吧，我走了，快点。儿子，
0: 没说这事就要走呢。
2: 就是，来吧，儿子，给上火吧。来，吃块西瓜，凉快凉快。啊，
0: 儿子，
2: 你这是纯属二百五星大逼灵啊！你让人给甩了，你知道吗？
0: 我让人给甩了，咋的？我让人给甩了，那当初订婚前你俩不也同意吗？此一时彼一时，黄就黄了呗。你看你这一出啊，
2: 就你俩给中间搅和的，要不我跟李小雪能黄？前前后后的，你说你俩给这搅和来搅和去，搅和稀呢？说啥呀？说呀，你俩呀？
0: 看见没有，把责任推到咱们身上了，婚都给你定了啊！
3: 你让给踹了，你怨谁呀你？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给踹了，我踹我舒服咋的？不是你，我愿意。儿子，我这孩子，妈，女儿错了，我想明白了。 也许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并不怪你。当爱情来临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左右自己。过去让你为我承受了这么多的苦难，玲，我走了，妈就拜托你了。还有，你也老大不小了，遇到合适的人。

0: 谁呀？
1: 我。
0: 马先长。马先长。
1: 嗯。
0: 哎，快快里面请。里面请。您怎么来了？
2: 好几个李献花啊！
0: 啊，
2: 你是怎么见到秦书记的？
0: 我没见到秦书记啊。
2: 那就奇怪了，昨天快下班的时候，秦书记亲自给我打电话，让我们参加今天下午一个自然环境保护的市委扩大会议，还亲自点名让你我参加，还让你谈谈天马山的情况呢。
0: 真的？
3: 哎，天马山村村主任李献花同志没来啊？
0: 对，到了。您就是？
3: 怎么？
4: 这么快就不认识了？
3: 啊？
4: 别紧张啊，一会儿啊，你就把你闯市委办公大楼的那股劲头拿出来。
0: 好，
3: 走走。
0: 嗯。
3: 刚才呢？张市长传达了省委关于加强治理整顿生态环境，践行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面加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会议精神。这个会呢我参加了
4: 啊，会开得很好啊，
3: 所以今天咱们散会以后啊，各个市各个县你们要认真的去贯彻执行，仔细的去找一找你们那个地区你们那个市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了问题如何的去迅速的去解决，咱们地区啊天马山村就存在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向欢同志啊，你谈谈吧。
0: 好，
5: 是那个联名上高信那事儿知道吗？在县里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啊，县里呢也做出这个批示了，就是重新启动咱们开发区的建设，这不坏事变好事吗？
0: 千辛矿确实让我们村富了，但是它给我们带来财富的同时也给我们造成了污染，天马河水变得浑浊了，村子的周边呢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而且村民们喝了天马河水会出现呕吐和拉肚子的现象。
5: 来之前呢，上午那个杨书记给我打了个电话，就是要求啊你们这个矿上跟当地群众搞好关系，
6: 是
5: 千万不要激化矛盾。
6: 嗯，
5: 再有该进的设备是不是排污设备那些一定要到位，抓紧时间开工，具体如果工作中有什么困难自己解决，矿上好不好自己解决。
6: 好啊，
7: 你什么就我们自己解决啊。
0: 自从我当了村主任以后，我就带着我们乡亲们搞乡村旅游，让乡村旅游来拉动我们村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意见呢就是坚决的关掉千辛矿，让青山绿水重回我们天马山，我觉得这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正路。
7: 你这株式会议一直不落实，你再开工放炮的话他们不还得上来闹吗？这一闹这他就……
8: 我觉得之前不也有那个提议吗？先开了工，挣了钱再买设备，是不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解决问题？是不是
3: 为了绿水青山，他敢闯市委的办公大楼，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有责任感，他觉得如果千辛矿开发了，他们的整座山就毁了。环境就会被污染了，他们给子孙后代也就什么都留不下了。
5: 我觉得办法总比困难

0: 我，是吧？大家要这个开动脑筋，发挥你们的这智慧啊，把这矿搞起来了，咱开发区搞好了，那咱全好了嘛。我就不多说了，我还有会儿，我就先走了。
1: 啊，行行，完了送送你。
0: 走了，
1: 不在这吃饭了。
0: 哎，不吃。
1: 好。
2: 马县长，也不知道我今天说的怎么样，我当时挺紧张的。反正我把我想表达的都说清楚了。
3: 说得挺好，有理有据。你没听秦书记说吗？
2: 哦，
3: 他对你印象非常深刻。
2: 马县长，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3: 既然县里重启了铅锌矿，我们就要服从。但是关于铅锌矿的论证还没有结束，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吧。
4: 开会了啊！都给我保持一个好的状态。不是，这还穿拖鞋来的呢？
5: 捂脚，把鞋脱污了。
4: 捂脚？那也不光脚丫子上了。明天给我换双好鞋。
5: 好。
4: 不是，这不二队他爹吗？
6: 这不是，那是二队长，他是二姨夫。
4: 你下次跟我说话能不能说报告？
6: 啊，知道了，
4: 再来一遍。
6: 报告，那是二队长的二姨夫。
4: 说你长得跟大耳秃秃似的。咱们这个护矿队呀，今天就算成立了，啊，以后呢就管我叫梁总队。喊一嗓子，
7: 梁总队。
4: 喊的也不齐呀。一二三，
7: 喊梁总队。
4: 好。咱们的任务是啥？知道不？
6: 看大门。
4: 看啥大门啊？给小区当过保安呢？咱们的任务啊，就是保护好矿上的安全问题。这还用我说吗？这个李昭矿长应该跟你们都说了吧？咱们现在是试营业，试营业懂不懂？
6: 不明白。
4: 你咋啥也不懂呢？试营业。试着营业，试着开矿，懂不懂？
6: 懂了。
4: 咱们要保护好，不能让一些闲杂人等随便就上山了，观花望景的，拿手机给那瞎拍照的、录像的，那直播的就更不行。记住没？
7: 记住了。
4: 报数。
6: 在在。干啥呢？没看着吗？这。总队长在这儿呢，我是一，
4: 那你咋不喊呢？
6: 一、
8: 二、三、
9: 四、
10: 五、
11: 六、
12: 七，
4: 就保护好现在状态啊！来，再喊一嗓子，那个梁总队，
7: 梁总队，
4: 齐刷的，你咋不喊呢？喂，开始，
7: 梁总队，
4: 再来一遍，
7: 梁总队，
4: 上的声，
7: 梁总队，
4: 散会。梁总队。梁总队，梁总队。
13: 那么咱现在呢，一楼已经看完了，我现在上二楼来。二楼呢是包间，老梁家。当当当当，老李家，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包间了。看，老苗家，老沈家。哎呀，说起这个我想起了一件事儿，就是关于这个老沈家呀，还有一个关于望夫女的故事。那个主人公呢，他就叫沈翠花。这个我今天就不跟大家讲了啊，有时间的话呢，我一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14: 没事儿，我说那孩子吧，他这大了，那处对象了，那家里面不同意。哎，来。主任回来了，
15: 主任回来了。
14: 哎，谢谢了啊！大伙儿别在这围着了，都散了吧啊！
16: 这怎么回事？倒是。
14: 行了，大家回去吧啊！主任都回来了，放心吧，没事了，回去吧。
15: 没事，
14: 回去。好，都回去了。快，谢谢你们了啊！快回去吧。
15: 哎，
14: 没事。
17: 这牛镇长咋咋呼呼说了半天，也没说出来个一二三。
18: 可不，
17: 二哥，我听你的，你说咱干还是不干？
18: 干什么干呢？这个排污设备一直不上，到现在没上来。你再放炮的话，

0: 那声音多大呀，弄得满山灰尘的，老百姓听了还得上来闹事吗？再闹事容易出大事啊。
1: 二哥你做事就是太谨慎，能出啥大事啊？
0: 出什么大事，给你框你疯了咱们是白张罗了不是吗？
1: 那二哥你说咱们之前签了那么多订单，货供不上违约金怎么赔？

0: 这个排污设备一直上来，到现在没上来。你再放炮的话，那声音多大呀？弄得满山灰尘的，老百姓听了，还得上来闹事吗？再闹事容易出大事啊！
1: 二哥，你做事就是太谨慎，能出啥大事啊？
0: 出什么大事？给你框，你疯了？咱们这白张罗了不是吗？
1: 那二哥，你说咱们之前签了那么多订单，货供不上，五爷金怎么赔？
2: 倒是有点难办，再说了，咱们山上这么多工人，啊，每天不开工也得罚钱，还得公饭，这么大的浪费啊！还让他们走？
0: 是是是，
1: 二哥，我虽然不知道你们刚才说啥了，李矿长的观点我完全同意，咱们县的用的这个工人嘛，都是比较熟练业务的老工人，放他们走容易，但是着急回来就难了。
0: 是这个理，我跟庆良想的一样。 还有啊，你说刚才杨书记这话挺有嚼头的，说这个开采要继续，但是矿上咱们自己想办法。哎，你们觉得杨书记是不是想就出了事儿他给咱们兜着呀？
3: 我觉得有这方面的意思。
0: 嗯，
1: 什么意思？你们理解错误。
0: 二哥，你一切皆有可能。
3: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那个青良，你给他唠会儿，我给那个幼童打个电话。
2: 坐吧。你怎么才来呀？等你研究事儿等这么半天呢？
3: 是是是，二哥，我办了点事儿。哎，另外，我看到马县长的车到咱们村来了。
2: 马县长到咱们村有事儿啊？我没看见马县长。 就看见马县长的车把李献花送到春秀客栈了，你说他的车送到春秀客栈，这里边是不是有事儿啊？还能干啥呀？干靠着呗。
3: 那可不行啊！你不得干活啊？你不干活，整这一大堆人搁这嘎干靠，咱们县人的违约金啥时候能还上啊？
0: 那你说你光让我们干，这排污设备、治污设备、防污设备，啥设备都没有。
3: 那你说村民要上来阻挡，当然我不怕他们，但是咱们也不占理儿啊。你跟他们
1: 讲什么理儿啊？官老爷剃头，就甭理这套胡子。现在咱们跟他们玩躲猫猫，能放一炮就放一炮，上边来查，你就停，那些村民就别管他。
3: 上次这个群体事件之后，他一直没露面呢。现在和马县长接触，那能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
1: 哎呀，我也琢磨呢。
4: 二哥，还有一个事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1: 有什么不当说的，你说呗。
4: 秋寒离家出走了。
1: 离家出走了？
4: 啊。
1: 不是，你别激动啊，二哥，别激动。
4: 哎哎哎，二哥，你干啥？你
1: 这事和你没有关系。
4: 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
1: 真的没有？
4: 这真没有。
1: 我告诉你，要真有的话，我饶不了你。
4: 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肯定没有。
1: 留着。
4: 那牛总，那你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继续开工呗？
5: 干，但是白天别干啊，晚上干，半夜三更的，谁能上山看你放炮啊？
1: 哦，牛总，你这招高。那行，那我明白了。呀，广发呢？
3: 他有点事儿。
1: 啊，那行，我跟你说也一样。刚才牛总给我给他打电话了，牛总是这样指示的：山上崩下一块石头就能卖好几十块钱。他让咱们晚上开工，白天休息，只要不被他们抓住现行，爱咋咋地，打死不承认。从今天晚上开始，咱们就轮班休息，明白了吗？
2: 那大伙儿的工资是不是都得提一档？晚上干辛苦啊？
1: 我觉得你的可以，其他人就算了。
2: 行，谢谢矿长啊，这个我的提高一档，但是弟兄们那边呢也得象征性的是吧？弄点绿豆汤，买俩西瓜慰问慰问啥，行不？
1: 这种小事你看着安排就好了。
2: 好，行，
1: 辛苦了啊！
2: 不辛苦啊！
1: 慢点啊！
2: 哎。

0: 好事。
1: 花婶，你说我姐能去哪儿啊？
2: 花婶，我走了，让我好好冷静冷静，不要找我。放心，我会好好活着的。
3: 玉笑，没事儿。这秋寒心里说能照顾好自己啊，没事儿，你别难过，他很快就能回来。这孩子懂事，你放心啊。
4: 一个人，他去哪儿了？
3: 哦，没事儿，他很快能回来。
5: 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
3: 小东，
5: 秋寒是一个多么好的女孩，她正直、善良，她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了想象。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想拆散我们？
6: 东哥，你
5: 闭嘴！春秋阿姨，我怎么做才能顺了你的心啊？我想尽一切办法，我讨好你，我巴结你，可结果呢？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告诉我，我改还不行吗？
6: 小东，不是你想的样，你别说了啊！你回去。
5: 春秋阿姨，秋寒是你亲生女儿啊，她现在一个人走了。他冷了怎么办？饿了怎么办？他累了怎么办？在外面遇到危险，谁来保护他？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妈！
6: 闭嘴，小东！秋寒，你和他是一个爷爷的亲兄妹，
5: 不可能，不可能，这不是真的，不可能！
6: 你不能再闹了，你要再闹，就是揭你二叔和春秋阿姨的伤疤，让全村人看笑话，你知道吗？

小东，我走了，离开是我最好的选择，让我们都忘掉过去吧，就当是在前生前世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甜蜜的梦，如果实在忘不掉的话，那就把这段本该不属于我们的爱情放到心灵最深处，贴上亲情的封条，永不打开，永不回味，此生无缘了。

0: 小东，
1: 哥，请放心，等我们都能把这段感情转变成亲情的时候，我会回来的，到时候还你一个阳光开朗、大气活泼的妹妹，永远不离开我们的天马山。

真没想到蒋秋寒竟然是我的女儿。我说这姑娘脾气怎么这么倔呢？她这宁折不弯的性格，这不明明随我吗？秋寒，我的女儿，老爸我无颜面对你了。春晓，当年你为什么不把怀孕的事告诉我呀？你自己一个人苦着挨着，我梁广发一个大老爷们连自己的亲姑娘都不知道啊。春秀。

0: 主任，上午签现况那李钊干啥来了？
1: 还能干啥来呀？给我们放烟雾弹来了。
2: 放啥烟雾弹呢？
1: 哎呀，他们说花了重金从国外进口了一批什么排污治污的设备，还跟我保证说设备没有来之前他们绝对不会上山放炮。我才不信他们的呢。
2: 千万可别他们说的话，都是鬼话。
1: 包括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李钊的矿长
0: 啊，
1: 跟我瞪着眼睛说瞎话，说他们根本就没有上山放炮。那个晚花都跟我说了，邹庆良白天在家睡觉，晚上上山到矿里去上班去，那晚上那炮声哪来的呀？
3: 那我庆良叔还信誓旦旦的给我打保票呢。这样吧，主任，晚上我组织几个人上山看看，看看他们到底干啥呢，接接他们老底儿。
1: 这个老底儿啊，肯定是要接，但是咱们换一种方式，千万别跟他们干起来。
4: 李主任，接下来该咋整啊？
1: 这样，你们几个男的现在开始回家睡觉去啊，把手机充好电。咱们上山呢，主要就是拍一点视频和照片啥的啊，咱们掌握一点证据，咱们有图有真相了，看他们谁也敢耍赖。
0: 哎呦，我这么大事我就不去了，让我家挚友去，你看行不行？
3: 行，那你让挚友来吧。
0: 好，
1: 我再次提醒你们啊，这次晚上上山绝对不能跟他们发生冲突，你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5: 爆破部门收到请回答，炸点是否已经布好？
6: 完全完毕。
7: 好嘞，好嘞，好嘞，赶紧撤到安全区，准备一炮啊！撤到安全区。
8: 小朱，哎，这个各个路口都安排好人没有？闲杂人员绝对不能让他上山啊！
9: 南面，你干啥呢？你不得打着我提前吗？你干工作你得提前准备好啊！你可赶紧。
10: 这人咋没安排呢？
11: 我不跟你们说了吗？都
12: 到路口给我堵着，这召集人马，闲杂人等谁都不让来，听见没？
8: 韩管，是你刚才才安排的，以后必须提前布置啊。

0: 还有人，刚才爆炸崩的余震，不太像，劲儿没那么大。
1: 我怎么没感觉地有点动呢？
2: 媳妇儿，啊，你上看估计这个人，
0: 不用上了，不可能有人。
1: 咋不可能？你看你估计有人。
3: 那个上面那人，我看着你们几个了，那除了男的就是女的，除了女的就剩全是男的了，就别给他藏了啊！
1: 他有人让你这么一喊，一喊跑了，你赶紧，
0: 可没人，
1: 过去，亲，快，看一下，
4: 咱走吧，反正看见我们俩走吧，走。
1: 哎，你们俩，刚才你看，
0: 这炮放完了啊，抓紧时间把这些料迅速装车，运送完了之后赶紧回来，下半夜还得接着再放呢啊。
5: 好，好，快。

0: 还没起来呢。
1: 哎呀，这别耽误了。嗯。这昨晚3点多才回来。
0: 干啥去了？
1: 说是上那个天马山看看有没有风矿的。一天就操没用的心。
2: 雪儿，
0: 嗯，
2: 雪儿啊，
3: 嘿，你看看啊，嗯，这我拍的那个视频，拍的吧效果不太好，你看怎么能帮我处理处理，啊？
0: 你这拍的啥呀？一点都看不清楚啊，战争片啊？
3: 什么战争片啊？这是昨天啊他们在千星逛偷着放炮开采，我和你小东哥去找证据，现场拍的，你看能不能用，看看。
0: 有的能用，有很大一部分太黑了，完全用不了。
3: 不是你不是高手吗？你帮我处理处理啊，你快点。
0: 你处理这玩意儿干嘛呀？
3: 这很重要。
0: 嗯，
3: 这就是他们污染环境的证据，没有证据他们能承认呢？
0: 嗯，行。嗯，那我尽量帮你弄吧。我要是弄不明白的话，咱给送到县里去。我那儿有同学，人家专业的，肯定弄整明白。
3: 那行，那行。嗯，
4: 这是啥也看不清呢。
5: 这是心理啊。
4: 是啊，
6: 我这段在河边录的还行，能看见那个污水往河里流。
3: 嗯，
6: 但是山上放炮那段，除了能听见声，再就看点雾，这看不明咋回事啊？
3: 哎呀，我录这个吧，我让小雪帮我剪辑了一下，我这个还行，有一些能看清楚。
7: 那挺清晰，
5: 主任这个还行。
3: 小雪还说呢，要发到网上去，我没同意。我一呢是怕打草惊蛇，二是怕引发一些别的乱子来。
1: 对
5: 对，
3: 等我把这个视频剪辑好了，我就给领导送去啊。
6: 嗯。
3: 另外呢，就是咱们村拿土地贷款的事儿，我跟小东副书记商量好了，他也同意了，你们心里都有个准备啊。
5: 没问题。
6: 嗯嗯。这段时间啊，回家就跟家里的亲戚啊、朋友啊，把这事说一下，跟大家把这个事儿先通通气儿。嗯，
1: 行，你放心吧。
8: 放心吧。

0: 你快去忙吧，这儿不用你。没事，淑淑姨，以后这种体力活啊，你就别干了。我抽空就都帮你干了。
1: 那淑淑姨，这都忙完了，
0: 我就回去上班了。
1: 好，
0: 冬，
1: 谢谢啊。
0: 没事，淑淑姨。

0: 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
1: 对，有几个事儿跟您汇报汇报。
0: 什么事儿？你说。
1: 还是我们村铅锌矿污染的事儿。
2: 这有在这呢。啊。

0: 你干啥呀？我干啥呀？你咋来了呢，小翠儿？
1: 你跟谁俩小翠儿小翠儿的呢？你跟明儿的强见过，管我叫声哥呀？
0: 还小翠儿小翠儿的，没大没小。
2: 我有事儿啊，我这挺忙的。晚上我请我矿上领导吃顿饭，跟着定做。
0: 这本儿在这儿呢，菜单在这儿呢，自己照着写吧。
2: 不是。
0: 啊，对了啊，一会儿写完了把押金交一下，200块钱押金。
2: 我定做还用交押金呢？
0: 你多啥呀？
3: 现在跟我怎么大大不起理儿？我哪得罪你？
0: 行不行啊？呢？
3: 行了。
0: 你拿来呀！
3: 还忙着去呢。这啥孩子这是？梁广发他们也太不像话了！政府反复强调，在没有环保措施的条件下是不允许采矿的，他们居然敢晚上偷偷采。
4: 李献花，这事儿你做的对，但是这个视频先不要发到网上，以免不必要的麻烦。你把这个视频发给我，
3: 好，
4: 我要向县委汇报。我发过去了。嗯，我收到了。献花，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啊。
3: 好的，马县长。嗯，
4: 我还有个事儿，就是我上次在市委会上发完言，咋没动静呢？
5: 市委领导他们对我们天马山开矿这个事儿是个啥态度啊？目前还没有消息，是个啥情况，现在也不好说。哦，
4: 那行，马县长，我家里还有一摊事儿呢，那我就走了啊。
5: 哎，好，马县长再见。哎，好嘞。李主任，你女儿那笔贷款马上就可以放了。
4: 他那小楼买的可真够便宜的啊！对，你说那小楼啊，空在那儿都七八年没人住了，那风吹雨淋的，再没人经管就废了。再说呀，那是苗长喜的堂兄，所以卖的便宜。哦，哎，侯经理，就是我们村拿公共土地贷款这事儿，你们行里怎么商量的？
5: 我知道咱们村急用钱，昨天我们主管业务的行长开会回来跟我说这个事儿了，他同意了。
4: 呀，那太好了。
5: 那什么时候能办呢？但是呢，得征得咱们村民的同意，毕竟这个土地是大家伙的。如果老百姓不同意闹事儿，我们银行这块压力就比较大了。
4: 侯经理，嗯，你说这十个指头还不一边长呢。
3: 是是是，
4: 要真让村民都同意，这事儿挺难的。
5: 所以说你要回去做村民的工作呀，这样咱们银行这块才有可操作性啊。
4: 那你说的村民同意是不是大伙都得签字画押呀？原则上是这样的，
5: 但是如果咱们贷款的期限比较短，也可以咱们村里召开村民委员大会，然后咱们所有的支委在这个会议纪要上签字，只需要向银行提供这份会议纪要就可以，也可以。嗯，
4: 那我明白了。嗯。
6: 你们到底是行不行啊？滚吧！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在这一位置上干下去了？干什么呢？这一出一出的。刘站长，你先别激动，小小伙儿，这怎么回事啊？你把我们都蒙了。你们让人告了，知不知道啊？告了。这告我们啥呀？你们矿上在没有任何排污治污设备的前提下，私自开采，让人录了视频了，不知道吗？
7: 真不知道，这谁录的我都不知道。但我知道咱们那天开会是那么决定的。有什么困难，我们自己解决。你还说了呢，是吧？这办法总比困难多呀。我们的办法就是先开工，赚了钱，再去进那个治污设备。不是，谁给我们录像了呀？
6: 你们村的李献花，录的视频交给了马天云，马天云直接给了县里杨书记，杨书记给我打电话了，给我这顿批评，最后告诉我，如果再有。

0: 次事件发生，我这镇长就别干了。
1: 我这人你消消火，这有什么困难咱们一起想办法呗。

0: 哥，这个排污设备哪有那么简单呀？
1: 是，
0: 就为了这事儿你是不知道，那牛总小腿都跑细了，都跑了多少银行，贷不出来暂时。
2: 当初告诉你们别整这个，不听不听，你现在成啥了？手里的刺猬扔可惜，不扔扎手。
3: 关键现在不在我们矿上，那村里吧总来闹事儿，只要我们开工他们就闹，开工就闹。那怎么办吧？我总得想办法解决呀。
0: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拿掉李鲜花。
2: 不是说拿就拿的吗？他是通过民选上来的主任。
1: 对，我是当过村主任，我还不知道吗？那村主任不是说拿就拿下去的。
0: 那咱们不拿，我觉得他也干不了几天了。我给李鲜花列了三大罪状。这第一，啊，他多次煽动村民发生集体的事件。第二，也是最错误的，他搞旅游。为此，村里落下了2000多万的巨额债务，还留下了一个烂尾工程。这第三，也是最致命的，他想拿村里的公有土地到银行去抵押贷款。如果这件事他一旦办成了，旅游搞不下去了，老百姓的地没有了，不用咱们拿，老百姓就把他公押贷了。
2: 怎么解决？怎么处理？就是不能再给我添乱了，明白吗？
4: 银行方面就是这个意见，大伙说说想法吧。
5: 咱们村有上千口人，要想大家都签字，我觉得这个事儿不现实。
6: 梁广发当了这么多年村干部，能不交下几个人吗？他们不可能同意。
7: 是。那咋整啊？
4: 那只能想最后一招了。就是做一个村民会议纪要，咱们执委啊在上面签字。
5: 这不行，你不开村民大会就做纪要，你咱们做假吗？
6: 那开大会的话，这事儿更办不成了。
4: 这样，拿村里公共土地贷款这个事儿啊，先放一放。不到万不得已啊，我不会让大伙跟我一起担风险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咱们村委会的所有成员，还有支持咱们村搞旅游开发的村民，把自家的房子拿出来，到银行去贷款，贷出来的钱呢，借给咱们村里，咱们付利息，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觉得这可行。
6: 这个办法倒挺好，但是能贷出多少钱呢？
4: 能贷多少是多少，只要这个项目不停，就有希望。
7: 主任，我先把我家房子拿出来贷款。
8: 我家房子也拿出来。
5: 我也同意。
9: 我同意，
10: 我支持你，
9: 我也同意。
0: 我回跟孩子商量商量。
4: 不强求啊，大伙儿自愿。
11: 你说要把咱家这个房证还有那土地拿出去抵押贷款，这要出事的话，那不全完了吗？啊，你说我这病病殃殃的吧，到处都用钱。再说了，你都老大不小了，那用钱的时候在后边呢。
5: 也是啊，爸，你说我后面最大的事儿是不是就是结婚了？
11: 嗯，
5: 那我这辈子就不结婚了。
11: 混账话！你不结婚，你不结婚，那老梁家不断烟火了吗？
5: 反正我结婚这事儿也八竿打不着了，留房啥用啊？没用。
11: 不是你这孩子搁这成心气我呢，是不是？啊？

0: 行了。
1: 我呀道信了，我这两眼一闭呀、啊，这玩意儿全都是你。
0: 不管，
1: 你爱咋折腾就咋折腾，行吗？
0: 你看，来来来，爸，还是我爸最聪明的。
1: 行行行行行，别跟我上汤上药的了啊！
2: 爸，你少喝点。
3: 爸又喝上了。
4: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这是八年前，在你母亲遗址旁边找到的。我想，他一定是那个叛徒遗落下来的。我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时刻的提醒自己，找到那个叛徒，为你的父亲、你的母亲，还有所有的西城同志报仇。
1: 对不起，张部长，我之前竟然还怀疑你。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对你好奇一点。

我自省以后，有一个人会联络你，他就代号叫子怡。你是扎在伤口心头的一根刺，他一天找不到你，就一天会寝食难安的。

0: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还好，结果跟我想的一样。
1: 我是知道你底下的最后一个人。动手吧。
2: 紧接。
0: 这些年我找你找得太辛苦，就这么让你轻易的死去，对你是不是太仁慈了？
1: 从你收养陆峰，到把他从日本调回来，命令他刺杀佐藤浩二，从而引我出面救他，你所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杀掉我这个最后的知情人。袁诺，你的这副嘴脸从来就没变过，没人比你。
0: 只有多年的好友才能如此惺惺相惜，你确实没有让我失望，真的出现了。只是这个陆峰比他的父亲苗长天要聪明得多，能让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逃脱，的确有些意外。
1: 霍凤凰，姓诺，是你出卖的？
0: 是，你是第一个听到我亲口承认，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还杀害了陆峰的母亲？
0: 没错。

0: 外表是我的，你残害同志，背叛信仰，你这个叛徒，你知道你今后的下场是什么吗？
1: 你错了，我的信仰你完全不能理解，永远都不能理解。等我的使命完成之后，我会去你的坟前告诉你什么是我的信仰。漏风的名单只是一些

0: 数字代码，密码本在你手里，对吗？只可惜陆峰把你当成了火凤凰行动里的唯一的叛徒，他没有第一时间把名单代码交给你，因此繁星计划根本就没有泄露，这就是天意。18年来，你我谁是叛徒，至今都没有人能讲清楚。从今天起，你就是火凤凰行动里的那个叛徒，这个黑锅我会一直让你背着。
1: 这里保得住火吗？
0: 死无对证。密码本在哪儿？现在这个密码本对你根本没有用处。陆峰没有密码本，他手里的名单只能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数字而已。密码本在哪儿？
1: 密码本是我们党的机密，我怎么会交给你这个叛徒呢？
0: 那你就带到阴曹地府去吧。我还得坦白地告诉你，陆峰他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2: 冉处长好，奉穆局长的命令，我来押送犯人回去。

0: 像陈浩民这种级别的共产党，可以审出很多重要的机密。
1: 有人要封口，可惜了。
0: 这次陈浩民事件，表面上我们隔山观虎斗，实际上被排除在外了。
1: 我也觉察到了，没办法，我收到的命令就是这样。
2: 每一步都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3: 这个对手不是神就是鬼啊。
4: 您的意思是我们身边有内鬼？
3: 你还真相信有神吗？向阳制衣店什么情况？
4: 我查了，不是幽灵干的，也不是76号的人干的。
3: 那也就是说，闪官布下的是1号码头和花巷与藏身之所的行动。杀陈浩民的人很有可能是埋伏在向阳制衣店的那些清除共产党的人。
4: 就目前的情况看，应该是这样。会不会是钢琴师？
3: 看来有人要给我讲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不管凶手是谁，只要陆峰还活着，那他们下一个目标就一定还是陆峰，还是名单。去找到陆峰，告诉他，让他来见我。

说吧，陈科长已经死了。

0: 整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都被牵连，他们被人埋伏，损失惨重。华祥云，有一些问题你必须要解释清楚。中共的这次行动，两个地点都被埋伏，一个是你的藏身地，另一个是向阳制衣店。是你把制衣店的位置暴露给中共特工，然后让中共特工误以为那里是钢琴师的联络点，结果他们全部遭埋伏被杀。方里人死后，你知道中共不会放过你的，所以你故意让中共情报员跟踪，让中共制定调查你的行动。而你也知道陆峰和陈科长在一起，陆峰自然会得到中共调查你的消息。
1: 你去哪里？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保护陈科长。
0: 你太了解陆峰了，他一旦知道清楚你的消息，必定会去救你。所以你们最终的计划是围剿陆峰和陈浩民，这是你们早就预谋好了的。
3: 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宁愿杀死我自己，也不会杀死陆峰。这一点你应该是可以相信我的。
2: 还没有，我相信他。
0: 整件事情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别人设计好的，都是圈套。
2: 知道。但如果花向宇想杀死我，他有太多机会。
0: 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
3: 我是钢琴师的人。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我也是刚刚被唤醒，刚刚才有了身份。我也觉得整件事情被人设计了，应该是钢琴师利用我布的局。
2: 那闪光为什么会出现？他完全是配合钢琴师在作战，他是钢琴师的人。
3: 我真的不知道。
2: 杀方丽人也是钢琴师的命令。
3: 是，但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开始我也想不明白，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测试行为。钢琴师根本就不信任我，他另有目的。
2: 什么目的？
3: 让我们产生误会，把我们彻底分开。如果他的目的达到了，现在我已经走投无路，只能死心塌地地完成钢琴师的命令。南明。

0: 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再有任何事情瞒着你们，因为我已经决定了离开他们的组织，跟陆峰在一起。就算死，我也不会再回去了。为什么钢琴师会对我们所有人这么了解？他就像在我们身边一样。
1: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
2: 先杀闪关，再找钢琴师。
1: 闪关的人正在追杀你，76号的人也在找你，他们布下网正等着你出现呢。
2: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再大的网也有漏洞。

惜一切代价把他剥离出来，交给我们的党组织。我知道这个任务非常艰巨。

0: 自分で完遂できます。必要はありません。
1: 二度と言いたくない。
0: はい。
2: 山田良子所有的通话记录里，只有那个画红线的电话，查不到来源。
3: 这个人就是钢琴师。
2: 对。
3: 调一组人，24小时盯住山田良子的一举一动。
2: 是。
1: 为什么不说话？陈浩民是谁杀的？
4: 凶手已经逃走，我们正在追查。
1: 陈浩民这种级别的共产党，居然在你手里被灭了口，传出去那是笑话。
4: 当时左秘书说是奉了您的命令要把人带走，交接完之后再……确实是属下失职。
1: 方立人死了，陈浩民死了，如果陆峰你还不能活着抓回来，诸如出现你说的那种失职事件，我还怎么信你？不行就退休吧。
4: 属下一定尽力，不会让您再失望。追查钢琴师是个繁重的任务，为什么不交由我们幽灵来办？
1: 我是怕你把他也给办死了。关于钢琴师，你知道多少？
4: 知道的不多，他人已经在上海，并且已经开始行动。向阳制衣店围剿中共事件，应该就出自钢琴师之手。
1: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们截获了一份76号的秘密情报，经过分析推测出来的。
1: 这么说你是知道了？知道了不告诉我，还是根本就没打算告诉我？
4: 这份情报是76号发给南京的，我们只是碰巧截获，还没有得到证实，所以
1: 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钢琴师抓回来。
4: 可以试一试。在追捕陈浩民和陆峰的行动中，我们幽灵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果想彻底调查钢琴师，需要重建一支更有力的队伍，但在经费上捉襟见肘。
1: 经费我帮你解决，你打个报告。
4: 是。我们已经开启了对陆峰的追捕，只要他一露面，很快就会有结果。
1: 我的要求你懂吗？
4: 要活的。
1: 去吧。

0: 还在想钢琴师的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你说。上海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你留在这儿会越来越危险。什么意思啊？我想让你离开上海。
0: 送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你呢？
1: 我要留下来找出钢琴师，完成乘客上没有完成的工作。
0: 我留下来陪你。
1: 不，你是钢琴师的人。如果他发现你被钢琴师摆布，我只想跟你一起走。
0: 所以你更应该离开这儿。
1: 为了你，也为了我，跟你一起找到钢琴师，才是我的价值所在。
0: 现在这儿越来越危险，76号幽灵。

0: 想几次都不会放过我，而我不希望你跟着我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而你到了安全的地方，我才能更专心地对付他们。
1: 就凭你一己之力，怎么可能同时对付那么多势力呢？我们必须利用一方，才能跟闪光周旋。我跟沈潇做了交易，所以让我留下吧。你想抓钢琴时，只有我才能帮你。

0: 说，我是青衣。成长于南门，
1: 我都知道了。繁星计划的名单怎么样了？
0: 名单代码和陈科长留给我的密码本不匹配，根本无法翻译。我能确定的是，繁星计划名单的代码不会有错。

0: 怎么样？我已经联系上钢琴师了，但他现在还不信任我。他马上会有行动，然后等命令。
1: 钢琴师到底是谁？有没有线索？他说话很严谨，不露一点破绽。
0: 我有个想法，用我做诱饵。如果钢琴师知道我背叛了他，他肯定会出手的。
1: 不行。 名单代码只有我知道，钢琴师要找的人是我，我露面他才会出现。
0: 但是，
1: 别说了，按我说的做。不早了，早休息。
2: 重庆方面已经确认，陆峰不是共产党。他和陈浩明在一起，是因为陈浩明是陆峰父亲早年的朋友，他接近陆峰的目的，也是冲着繁星计划名单去的。所以，陆峰脑子里的那个名单代码，依然是关键。只要他一天被追杀。
1: 他就还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可是陆峰现在谁都不信，不肯回来。是不敢回来。现在军统和幽灵都不承认他的身份。换了是我，我也不敢回来见你。如果他不回来，你继续保护好他，绝不能让钢琴师得逞。陆峰。 总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是，我会尽快找到他。决定了。
3: 现在的特米组跟之前不一样了，尤其是山田凉子和钢琴师出现以后。处长，我回来就是为了钢琴师。
1: 我已经答应华翔宇，找到钢琴师之后，让他和陆峰安全的离开上海。我希望他们尽快离开。你呢？
3: 我会留下，更安心的做事。
1: 我们这些人不怕子弹，怕动心。你要清楚，这里是战场，没有爱情的土壤。

0: 该高兴才对，至少证明你父亲还活着。
1: 所以我宁愿相信钢琴师说的话是真的，虽然他用我父亲来威胁我。
0: 我们必须尽快行动，不然有太多人受罪。
1: 蓝冰回76号了。
0: 为什么？
1: 他说他要回76号做我们的内应，这样可以拿到更多情报，让我们更快摆脱追杀。明天的行动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知道，你放心吧。

0: 时间太久，看来你这是想不起来了。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
1: K02，
2: 到。
1: K06，
2: 到。

0: 这些你还记得吗？只可惜我们相聚的场合不对，要不然还能一起喝一杯。
1: 还有谁来了？
0: 都来了，我们互相太了解。

0: 穆局长要见你，要杀我的人太多，我谁都不相信。跟我回去，这是命令。
1: 那是你的命令，跟我没关系。你不是一直说被人陷害吗？如果你还想洗清冤屈，穆局长可以帮我。
0: 我不用任何人帮，我自己会找出证据。

0: 你们都是一个训练营出来的。 K02 你们还记得吗？
1: 记得。
0: 也就是陆峰，现在又一个战友死在他的刀下，你们有能力清除他吗？
1: 有。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你怎么能这样？
1: 墓地的杀手是我同一期训练营的人，所以要杀你的不是钢琴师，而是闪光。
0: 现在看来，闪光应该是把所有人都召集回来了，而我要想办法对付他们，就很难抽出身来去找钢琴师。
1: 其实，有人可以帮我们清除这些障碍。
0: 沈潇。

0: 明天我可能帮不了你了，钢琴室的人要跟我接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回到钢琴师身边。
1: 不，

0: 他已经不信任你了，不可能见你。我有把握能找到他，我不想让你去冒险。
1: 可是你已经试过了，而且要对付闪光身边那些杀手，已经牵扯你很多的精力。找钢琴师的任务，让我帮你吧。
0: 夏雨，
1: 为了你，也为了我父亲，就让我去试试。

0: 应该是重要线索，你小心点，现在就去。
1: 是。任主任。

0: 故乡啊，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话。
1: 燕儿别叫了，从今天起我也是漂泊者，
0: 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接头人。
1: 怎么是你啊？
0: 我也和你一样好奇。
2: 那我们现在
3: 等
2: 谁？您等的人到了。闪处长，

0: 看来想要你的命还真得费点心思。
1: 是师父您教的好，我回去当面谢谢您。
0: 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您会不会始终那么幸运。
1: 如果您把教我的能力归结为幸运，那我能不能理解为您这是对自己的嘲讽呢？
0: 你说你要当面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走到我面前呢？
1: 你不觉得我已经离你越来越近了吗？
0: 那就把步子迈得大一点。你师父老了，别让我等太久。
1: 你放心，我会的。而且您了解我，让对手在恐惧中等待，这比杀了他更痛苦。
0: 我说过，能让你活到现在，是因为你还有用。现在陈浩民死了，

0: 你手里的名单打不开吧？我只能告诉你，该发生的事情，它一定会发生。
1: 还在吗？
0: 是吧？你有事找吗？是因为把你培养得太优秀，教你的东西太多，只可惜你是苗长天的儿子，怪你命不好。

0: 怪不得钢琴师偏袒你，不光陆峰，连我都被你骗了。
1: 方丽人是你杀的吧？不过杀方丽人的时候，你已经失误一次了。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留在现场？杀方丽人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吧？还有一个人，
2: 是谁？
1: 拿鲁河手枪的人，对吗？
0: 你应该也见过他了。你已经被唤醒了，没必要再演戏了。
1: 我的任务是什么？
0: 协助我清除陆峰。

0: 山田凉子失踪了，她甩掉我们的人，监听器也失效了。
1: 失踪？嗯。你怎么看？
0: 她强行突破我们的监控，会不会是钢琴师又要有行动了？
1: 蓝斌通过重重的测试了吗？
0: 通过了。
1: 你马上组织一个针对钢琴师的特别行动队，这件事不要由我们的人，让蓝斌负责。
0: 明白。
1: 从今天起，你亲自盯着山田凉子。
0: 是。
2: 谁要杀陆峰？怎么杀？时间地点？
3: 你知道了又怎么样？

0: にさんですか。
1: はい。俺よ。いたかけりょうすて。

0: 我见到我的妹妹惠子，她在哪儿？在方丽人家里。她怎么会在方丽人家里？还没来得及说啊。我们寻找了她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音讯。 现在终于可以团圆了。你知道，在我内心深处，她也是我的女儿。
1: 这些年。

0: 这些年让您费心了，
1: 活着就好，这比什么都

0: 你是不是跟他握过手？
1: 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对不起，哥哥没有告诉我。是我让他不告诉你的。
0: 我和你父亲是好朋友，当年去日本的时候，在你们家还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候你还很小，我是你义父孩子。

0: 义父，
1: 快起来吧！现在我们各为其主，成为两个阵营的人。
0: 义父和哥哥，永远是我的亲人，我们是一家人。

0: 当年你父亲托人把你哥哥送的钟阁交给我，并嘱咐一定要找到你，把你们抚养长大。知道你父亲的死讯，我非常难过。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调查，到底是谁杀了你的父亲，但都没有结果。哦，对了，还记得藤子吗？
1: 藤子，有一点点印象。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一块玩，哥哥还总是保护他。后来他从我们家离开了，也没再回来过。父亲也没有说他去了哪里。
0: 藤子就是花香玉。
1: 怎么会？
0: 藤子，你父亲还有你，我和你哥哥这么多年一直在找你们，但都没有下落。去年还是中统的一位朋友偶然帮我找到了藤子，我就想办法把他从美国调回来了。
1: 我完全没有认出来他。
0: 很正常，你们分开毕竟快20年了，那个时候你们还都小，他也没认出你，包括你哥哥。
1: 那姨父花相宇现在知道吗？
0: 还不知道，我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再告诉他。等等吧。
2: 按照沈校的调查，我和山田良子小时候在一起生活过，那我们的养父板垣次仁很可能就是钢琴师。
3: 你的任务是什么？
2: 清除你。

0: 一直没有明确他的身份。
1: 谁？
0: 那个叫无常的杀手。我想知道他是闪光的人，还是钢琴师的人。
1: 你想怎么确认？
0: 联系你的上线，山田凉子。

0: 是我。
1: 密码本和繁星计划的名单都确认过了，
0: 的确不匹配。
1: 根据我们的推测，佐藤浩二
0: 有可能使用一种特殊的密码传递方式，比如指人仪。
1: 如果是这样，佐藤浩二传递的繁星计划名单代码
0: 只有一个人能破译，木西赫。
1: 对，
0: 唯一的密码本在他手里。

0: 所以穆西赫需要我手里的名单代码，这是他一直找我回去跟他见面的原因。所以你下一步的任务是接近穆西赫。
1: 好，钢琴师知道这个消息了，中宫里有反星计划的日本间谍，而且很可能安插在我们的高层。
0: 情报，钢琴师应该很快就知道。如果是这样，那我想给他一个无法抵抗的诱惑。你有什么想法？
1: 让钢琴师知道你把本在穆西赫手里，然后我和穆西赫一起出现，这样就一定能找到钢琴师。那你和穆西赫都会非常危险。
0: 我会小心的。
1: 我给你一个建议，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你是指76号神校？花相羽从美国回来，是闪官申请的。
0: 我知道，这是我批准的。闪官是花相羽的义父，花相羽是他从小收养的孤儿。 花相羽4岁的时候被闪官送去日本，交给板垣次仁。板垣次仁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儿就是现在特高课的山田凉子，儿子一直下落不明。
2: 藏得很深吗？
0: 更令人意外的是，花相羽7岁的时候被送去美国，而送他去的人正是闪官。
2: 为什么要把花相羽送去美国？
0: 没查到。
2: 那个板垣次仁在哪儿？已经死了。怎么死的？
0: 还没查到。
2: 查，继续查。
0: 是。
2: 按理说，中共应该已经收到了纪云中的情报，但是他们迟迟没有行动，这让我感到很不正常。

0: 对不起，我没有印象。你明明知道很多，为什么不说？既然你早就决定不告诉我，那为什么还来见我？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如何收养你的，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你的亲生父亲。你至少听说过什么吧？
1: 你和惠子都经历了很多艰难的时期，我的父亲已不在人世。如果说我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牵挂的话，就是你和惠子了。所以我能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
0: 夫是怎么死的？

0: たち慌てすぎ。僕が遠くへ行ってから逃げた方がいい。そうすれば捕まらない。わかった？
1: わかった。

0: 周三下午两点，下午四点，这像是行动的时间啊，但怎么会有两个时间呢？
1: 这两个时间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但是什么行动，行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0: 是无常故意给你留下的圈套？
1: 是闪官留下的圈套，他知道我要去哪儿，专门为我留了一颗炸弹。不过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0: 会不会太危险了？
1: 对付闪官这样的对手不危险，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收获。你见无常有什么收获？
0: 无常跟山田凉子是兄妹，而且我们小时候确实在一起生活过。闪官是我们的义父。
1: 闪官是你的义父？那板垣次人呢？
0: 我四岁的时候他收养了我，但是无常说他已经死了。
1: 那板垣次人就不是钢琴师。
0: 钢琴师像是真正的幽灵，好像根本就不存在。
1: 是啊，他就好像根本不存在。

0: 不过我们大胆的假设一下，闪官和钢琴师是一个人。你之前说过，杀方丽人是钢琴师给你下的命令，而山田凉子也是听命于钢琴师。可最终出现的杀手却是
1: 无常。
0: 这是闪官和钢琴师出现的第一次交集。
1: 还有利用我清除你的行动，如此熟悉和了解我们两个的人只有闪官。
0: 武昌配合幽灵清除陈科长和我，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交集。
1: 钢琴师是我跟山田凉子的上线，无常听命于闪官，可是无常在很多次行动中都和我相遇。
0: 你们三个已经多次出现在同一个行动里了，
1: 这确实太巧合了。
0: 如果闪官和钢琴师就是一个人，那这一切也就可以说通了。钢琴师的身份就是一个障眼法，这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他现在的身份。那么闪官很有可能就是日本人在军统的深度间谍。
1: 我不敢想象。
0: 如果下一步的行动你和山田凉子、无常再次同时出现，那闪官就肯定是钢琴师。
1: 陆枫，我现在真的很害怕，我到底是什么人？我到底是谁啊？
0: 不用怕，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
1: 我很怕有一天我醒来，自己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妖怪。
0: 不会的，不管你是谁，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2: 陆枫现在有下落吗？
3: 没有。爆炸现场，我看见了神校。
2: 神校以前是你的上级吧？
3: 是。
4: 他是徐英曾下属推荐入职中统无线电部门的，我当时还在中统。省校对我非常关照，
3: 我现在能力和经验那都是他教的。后来因为党务之争，他被人陷害了。
4: 当时李世群投日当汉奸，那阵过去的人挺多的。为了保命，省校经人介绍投靠76号。
5: 是被人陷害？
3: 确实被人陷害啊。当时的情况我最清楚，但没人敢站出来替他说话。您知道陷害他的人是谁吗？
2: 谁啊？
3: 是闪官。
5: 闪官陷害他，他知道吗？
3: 应该不知道，因为闪官的身份在中统和军统很少有人知道，见过他的人那更没有几个了。在能查到的档案里，他在1926年已经死了。
5: 他为什么要陷害他？
3: 不知道。
5: 我想知道，你给我查清楚。
3: 好。
2: 把有关沈校的资料全都再查一遍，非常有可能会带出闪官不为人知的秘密。
3: 好。您这次回重庆说是被人告了黑状。据说还和任导员有关，很可能就是闪官啊。那在您走之前，要不要先控制一下闪官？
2: 仅仅抓住闪官一个人是不够的，所以在没有搞清楚名单的下落

0: 之前不要动他。幽灵的规矩他最清楚，他不敢怎么样。
1: 闪官不按规则出牌，我担心他对您。
0: 他如果敢要这次机会，我给他，但是如果给了他把握不住，我可以断定这是他一生当中犯的最大的错误。去重庆的事情好好安排一下。
1: 我全都安排好了，但为了安全起见，我建议陈阔哲
0: 继续寻找陆峰，在我走之前把他给我带来。
2: 是。
1: 对不起，陆峰没死。
3: 你无需自责，陆峰要是这么轻易的死了，就不是他陆峰了。逃走在预估范围之内，所以留下诱饵，以他的能力一定会闻到。这上不上钩就要看接下来的行动了。
1: 我随时可以开始。
3: 我要确定陆峰百分百的咬上预钩，等他猜到我们要清除木西鹤，行动才能开始。
1: 是。
3: 清除木西鹤的行动本来难度就很大，现在要把后背暴露给陆峰。
1: 我一定会让陆峰出现在清除木西鹤的现场。
3: 辛苦你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他来找我了。藤子，花香玉
3: 还是找回来了。
1: 是的。
3: 他怎么样？
1: 看上去还好。他在找他的亲生父亲。

这三个区我全都搜完了，下面我准备地毯式搜索。不用了，陆峰，他在故意误导我们。喂。

喂，盯住了他，找到华翔宇了。

0: 看来你知道我在找你，很多人都在找我。这么容易被我找到，是你要找我吧？你在找卢峰，为什么要追杀他？
1: 我们就不能聊点别的吗？你先把这事说清楚。
0: 是你先骗我的，你说过你不替日本人做事儿。没错，我听命于钢琴师，但我的目的是找出钢琴师，并且抓住他。
2: 你不要再骗你自己了，我希望你跟我坦白一点，否则我根本没办法帮你。
1: 我不需要你帮我。
0: 那你为什么找我？
1: 我是要救你。
0: 救我？
1: 之前你说你要救卢峰，现在你要救我。胡飞，你现在十分危险。难道你对闪光的身份丝毫没有怀疑过吗？
0: 怀疑过，但是我现在选择信任。

0: 如果闪光跟陆峰同时站在我面前，我会毫不犹豫地朝陆峰开枪。你现在眼中的我，已经不是之前的霍飞了。怎么，吓着你了？还是不相信？你终于变成你最讨厌的人。你呢？ 你也变成你心中那个最讨厌的人，板垣藤子。你还知道什么？你非要追杀陆峰不可，是吗？
1: 他是共产党的间谍。
0: 你杀他，我会杀你。

0: 你故意跟我社圈闹，
1: 那是想帮你。我们现在是两条路上的人，让我走吧。还会闪光那儿？不然呢？
0: 路是我自己选的，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忙。而且你们现在走的路，也不一定是对的。
1: 闪光是日本间谍。
0: 那你呢？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好不好？我们不可让陆峰一直想帮你。你是想让我内疚吗？我已经朝他开枪了，拜托你不要再让我这么痛苦了。 我下次见到他，我一样还会开枪的。
1: 陆峰不会，
0: 他有一天会的。
1: 你能不能不要逼他？
0: 是他先逼的我。
1: 我知道你一直在帮我，在保护我。

甚至这个结局让我惧怕，都走到这一步了，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只能去面对它。 所以，何必勉强呢？让我走吧。

0: 这次能跟我走了吧？
1: 你应该留在穆局长身边，而不是跟着我。
0: 带你回去是我的任务，
1: 现在还不是时候。
0: 局长相信你是被陷害的，不然不会派我三番五次的去救你。还是回去把事情说清楚吧。
1: 现在还能说清楚吗？请你回去帮我转告穆局长，等我找到证据，我会去见他。
0: 局长马上要动身去重庆，他希望在走之前见到你。
1: 他什么时候走？
0: 明天下午。
1: 明天？明天是周三。
0: 对。
1: 什么时间？
2: 快上车。

0: 你带我去哪儿？看在我们一起生活过的份上，我有句话要忠告你：我从命令，做好分内。我不明白，你最近为什么一直找钢琴师？你一直在陆峰身边，却迟迟不肯杀他。如果钢琴师不再信任你，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
1: 带上，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0: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我应该叫您处长，还是义父？你认为该怎么称呼？如果只是处长的身份，你今天可能就没有机会坐在这里了。
1: 快给义父请杯茶。

0: 坐吧。把你带在身边，却一直不告诉你真相，我是有苦衷的，不要责怪义父。
1: 几次行动，义父都专门交代我，让我保护好你。
2: 对于我的身份，我一直很迷惑。现在，也有义父的身份出现。我希望您能帮我解开这个谜团，告诉我我到底是谁。
3: 义父，您不要生花向雨的气，他突然得知真相，还需要时间来接受。
2: 不只是我，你们不是也有很多疑问吗？
0: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的疑惑，不妨借今天这样难得的机会，把你们所有的疑问都问出来，打开你们的心结。只要我知道的，我都会如实告诉你们。
2: 我到底是谁？
0: 你是半个日本人。你的父母在日苏的一次交战中被炸死，我在死人堆里见到了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你送给他们两个的父亲。板垣此人希望他给你第二个人生，但由于一些意外的发生，为了安全，我又托人辗转把你送到了美国。
2: 可是在美国这么多年，您从来没有跟我联系过。
0: 是的，你九岁那年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去年我才知道你在为军统做事，所以我就想办法把你调到了幽灵。
2: 有人告诉我，说我是大清朝肃靖王的第七个女儿，爱新觉罗蕴水。我父亲为接日本人之力复国，把我送给板垣次人当义女，实质上是拿我做人质抵押给日本人，是不是？
0: 你和你父母的真实身份我无从得知。
1: 义父，那您知道我的父亲是怎么死的吗？
0: 说起这件事，我很难过，我对不住你们。我推测你们的父亲是因我而死。日本军部有一度在追查我的真实身份，板垣军为了帮我守住一个秘密自杀了，但这只是推测，我没有拿到全部的证据，所以直到现在我还在查找真相。我听说你也在找你的生父。

0: 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了，就看你选择相信什么。
1: 义父，您知道钢琴师吗？听说过，
0: 但我从未见过。我和花相宇都在执行钢琴师的命令，他命令我们清除陆峰。有很多人要清除陆峰，也包括我。 有的人想杀的是为了报仇，有的是为了情报，也有的人是为了自保。我和陆凤之间纯粹是私人恩怨。他轻信了陈浩民的胡言乱语，把我这个抚养他长大的人当作仇人，恩将仇报。陈浩民死后，我想放他一条生路，但没想到，他对我却是步步紧逼。 如果不清除他，就是自掘坟墓。可是陆峰说……好了，今天我们只说家里事，不提外人。我的愿望就是看着女儿能够安全的长大成人。我今天终于能向板垣君有个交代了。 至于今后的发展，就看你们各自的努力。来，我敬你们，愿你们今后一帆风顺，前程似锦。

这个地方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好，现在时局太乱，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上车吧。

0: 你是不是还爱着云峰？如果你再不杀他，钢琴师可能就要换人杀他了。快进城了，我能摘下来吗？可以。 你爱过一个人吗？我不知道怎么去杀一个你爱的，他也爱你的人。不要看他的眼睛，不要听他说话，不要看他的微笑。开枪之后，你会有一段时间生不如死。
1: 这是我的宿命。闪光跟我说的身世，跟钢琴师说的完全不同。那你相信哪种说法？
0: 不知道。如果闪光就是钢琴师。
1: 那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都未必是真的。
0: 不管怎样。

0: 我都要找到我父亲的真相。现在我已经知道闪光的行踪计划。周三下午2点和下午4点到底是什么时间？
1: 都是墨西哥去重庆的时间。
0: 他需要千方百计绕道才能回重庆。下午2点是火车的出发时间，4点是飞机的起飞时间。闪光
1: 真的要上墨西哥？
0: 是。
1: 为什么？
0: 因为繁星计划的密码本在墨西哥手里，那闪光就是钢铁石。是不是明天就知道了？
1: 明天墨西哥坐火车还是飞机啊？
0: 现在还不能确定。
1: 这完全是闪光提前计划好的，是个圈套。
0: 所以我要去找一个人。

0: 闪官要杀穆西河，
1: 好事。
2: 这两个人谁死了，对我来说都是好消息。
0: 如果闪官真的杀了穆西河，并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为军统上海情报处的负责人，这对你未必是好消息。
2: 军统的浑水我是不会趟的。
0: 繁星计划名单的密码本在穆西河手里，如果穆西河死了，这份名单你就再也别想看到了。
1: 如果救穆西河，我还可以帮你找到钢琴师。
2: 你知道钢琴师是谁？
1: 救了穆西河，我就能确定谁是钢琴师。
2: 有把握吗？
1: 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2: 你连自己的安全都保障不了了，怎么救穆西河？
1: 所以才来找沈处长合作。沈处长，活到今天，你靠的是什么？
2: 使命感。
1: 我活到今天，靠的是信念。
2: 你想怎么合作？
1: 拿我自己当诱饵，让他们来上钩。
2: 你把自己放在悬崖边上，给杀你的人提供绝佳的机会。
1: 所以想推我下去的人，才必然会出现。

0: 局长，火车站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的人，可以保证安全。
1: 出发。

0: 他故意打骗，只是想阻止你，并没有想伤害你。你不要告诉钢琴师，毕竟他还是我们的妹妹。
1: 可现在的花项羽已经不是曾经的藤子了，他为了陆枫，最终会背叛钢琴师，也会背叛义父的。
0: 听哥哥的，算了。
1: 花项羽现在很危险，钢琴师已经不信任他了。这次任务之后，钢琴师很有可能放弃他，甚至清除掉他。
0: 你似乎一点也不担心我们的妹妹会被钢琴师清除。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感觉我们今天在执行同一个任务。
1: 所以义父会不会就是钢琴？我们只需要执行任务，完成任务。不该知道的千万不要知道，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你懂吗？

0: 我们的推测是对的，山田凉子在配合无常行动，他们想同时清除你和木西河。
1: 现在可以确定了，上官就是钢琴师。

0: 这次行动，钢琴师把武完全排除在外，但是在现场，山田良将看到我了。你确定吗？那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回去了。不管他以闪光的身份还是钢琴师的身份要求你回去复命，你都必须拒绝。可我父亲还在他手里呢。
1: 如果他用我父亲来威胁我，至少证明我父亲还活着。我不能放弃他。
0: 可你回去，你跟你父亲都会很危险。
1: 不管多危险，我都要必须见他。

0: 局长，您还好吧？
1: 无大碍，放心吧。
0: 是。
2: 这个世界想杀我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敢动手的没几个。曾经有过，如今都已经不在了。
0: 我一定会彻查此事。
2: 有目标了吗？
0: 是陆峰。
2: 现场可不止陆峰一个人要杀我呀。
0: 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2: 我看他们一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而且有备而来。能查到吗？
0: 能。我一定会查清楚，给局长一个交代。

0: 听说你还要回到长官那儿去，为什么？
1: 不然呢？跟着你和华小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而且早就注定好了。我没有选择的权利，你也没有。
0: 长官就是钢琴师，他是日本间谍，
1: 你有证据吗？
0: 长官刚刚刺杀木西河，但是没成功，所以木西河不会罢休。这个范围不大，不难查。闪官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不仅仅军统，重庆政府都不会放过他。这就是我为什么把你关在这儿。
1: 布帘子给我打开，放我走，快点！
0: 我不可能放你走。
1: 放我走！
0: 不可能放你走，除非你给我一个足够的理由。
1: 你非要听吗？
0: 当然。
1: 闪官把我养大，他一直训练我，把我带到军统。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给的，所以他是我的恩人，我必须要回去帮他。
0: 一直训练你，你不是在我出国后才加入幽灵的吗？
1: 我骗了你。其实，在孤儿院的时候，我们是同时被选进魔鬼训练营的。只是那个时候我们不在一个地方训练，所以你是 K02，我是 K04。但是我跟你不一样的是，闪官是你的杀父仇人，却是我的恩人，这个理由够吗？
0: 那为什么我每次回孤儿院看你，你都在孤儿院？
1: 上官安排的。

0: 阿飞，你之前就知道上官杀了我父母是吧？
1: 我不知道。
0: 有一天我会杀了你的儿子，那就先过我这关。

0: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今天能回到我的身边，我很欣慰。你能确定你不后悔吗？
1: 我绝不后悔。
0: 等我告诉你件事，你再做决定。我想这也是你一直以来的疑惑。
1: 处长，我心里没有疑惑。
0: 他的父母是我杀的。
1: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0: 为了完成我的使命。当时的情况就是，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我没有别的选择。告诉你真相，就是为了让你更加清晰地选择立场，是跟着我，还是回去找陆峰。现在你可以决定了。
2: 在今天之前，我就已经决定好了，永远跟随你。
3: 去年玉香桂战役的失败，就是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于战略指导失误，加之国民党政府长期实行避战观战政策，致使国民党军队损失兵力60余万，丢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地，使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敌手，6000余万同胞处于日军的。
4: 局长，您要的资料重庆方面送过来了。

0: 觉不觉得奇怪，竟然一点痕迹都没留下，你怎么想这事儿？
1: 没什么好想的，76号的人跟陆峰打配合，他们要清除穆局长，就这么简单。
0: 为什么是陆峰要杀穆局长而不是别人？

0: 陆峰没有杀穆局长的动机，如果穆局长死了，他可不是最大的受益人。
1: 可是陆峰出现在现场啊，不是吗？
2: 出现在现场不一定就是谋杀者。
1: 那你怎么解释76号的人在配合陆峰作战呢？
2: 也许是不想让最大的受益人获益了。
1: 你不了解陆峰，
2: 你也不了解我。

0: 跟踪我？没有。没有，你为什么在这儿？
1: 有人约我在这儿见面。
0: 谁？
1: 这好像也没别人了。
0: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
1: 我是青衣。

还记得这儿吧？你把我坑惨了。我辛辛苦苦组建的特密组，因为你被解散了。当然记得。也就是在这儿，你一枪差点要了我的命。那会儿你是军统的杀手，我必须得先朝你开枪才行，这样手下不敢与我抢功。 你才有活命的机会，幸亏你枪法不准。

0: 你是共产党，你怎么可能是共产党？要是早让你看出来，那我早没命了。现在全上海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的身份。你是说不能告诉花向宇吧？他的身份现在不明确。 我只相信你一个人。找出钢琴师了吗？
1: 上官就是钢琴师，正式了。
0: 真是他。啊。

0: 他想清除穆西赫，取代穆西赫的位置，更好地掩饰他钢琴师的身份。另外，他杀了穆西赫，你手里的名单数字代码就真的成了数字了，永远都解不开。
1: 穆西赫会很快识破上官的身份的，
0: 所以组织上有一个新的计划，希望你能把手里的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交给穆西赫，利用这次机会重新回到军统。
1: 为什么？你觉得穆西赫会相信我吗？
0: 你手里有名单数字代码，另外你刚刚救了他一条命，他应该没有理由杀你。
1: 我刚做了决定要离开上海，你就要把我拉回悬崖边上，我可以拒绝吗？
0: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不能只顾个人，不考虑国家存亡。国民党已经让百姓彻底绝望，日本人战败是必然的，把你打入军统，获取影响战局的关键性情报，就是为了把日本人早日赶出中国。
1: 我回军统卧底，利用军统的势力抓住钢琴师，同时还要为你们获取更多的情报。那你有没有想过我还能回来吗？你答应过我，我只要为你找出钢琴师，你就让我和华翔宇安全离开上海。
0: 是，那是我以76号处长的身份答应你的。

0: 那是我以76号处长的身份答应你的。现在我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跟你谈话。
1: 我不是共产党，
0: 但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做出了很多贡献，包括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他们都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而牺牲的，他们都是共产党。
1: 余湘桂战役，国军大败，翻新计划的名单里的间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国军大败，死伤几十万中国同胞，所以这些间谍必须要铲除。接下来国际形势变幻莫测，蒋介石会有新动向，我们需要情报。
0: 让我回到穆西赫那儿，想让我干什么？把你手里繁星计划的名单数字代码交给穆西赫，穆西赫会立刻破译出繁星计划的名单。你的任务就是拿到这份名单。繁星计划名单里不只有日本人打入国民政府的那些间谍，还有安插到我们这边、苏联那边的间谍。 穆西赫破译名单之后，会立刻抓捕这些间谍。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拿到名单，这些间谍会马上收到消息，立刻逃走。到时候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损失将无法估量。拿到繁星计划的名单。 是中共中央下达的一级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完成任务。
1: 你是想让我加入共产党吗？
0: 如果你有这个愿望。

我们非常欢迎你。每个人都有憧憬、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权利，但如果要实现这些，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我等着你的选择。

0: 为什么带我来这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什么意思啊？
1: 需要你的解释。

0: 你那边查的怎么样？基本锁定陆峰。朝我开枪的可不是一个枪手。发现了四个狙击手的位置，应该都是陆峰的同伙。都是朝我开的枪吗？
1: 弹道分析晚一点会出结果。
0: 莫非有嫌疑？了解了解情况，坐下一起听听吧。希望对你的侦破有帮助。这是不是你们
2: K 训练营的军徽？是。是不是从现场捡到的？不是。你再说一遍。
0: 不是，那你从哪儿来的？我自己的。从训练营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枚。
2: 你确定是你的吗？
0: 确定。
2: 你的编号多少？

0: 有人想陷害我，枪战发生的时候我不在现场，所以对现场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而且穆局长的行踪一直是高级机密，只有像你这种贴身护卫才能知道的吧？如果真想抓内鬼的话，得先从你开始啊。
1: 所有人都要接受审查，但是这件事你躲不掉的，你必须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你们那个训练营早就被取缔了，他们为什么会出现？

在刺杀现场，是谁的命令？我只需要一个姓名。

0: 如果想要调查真正的内鬼，从我开始，局长您觉得如何？
1: 走个过场，所有人都要经历，不必太放在心上，很快就会有结果。
2: 你是怎么知道木西河改变了路线去机场的？
3: 木西河的人突然离开，我是跟着去的。
2: 在现场你和陆峰是配合作战，为什么？你跟陆峰还有联系，沈处长知道吗？在等你的回答。
4: 我知道。
2: 你知道？我怎么不知道？
4: 我想给您一个惊喜。
2: 看来有收获呀。

0: 长明，上官就是钢琴师。
1: 上官就是钢琴师？
0: 对。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怎么可能？上官是给日本人做事。
0: 那接下来咱们还查不查钢琴师了？
1: 知道我为什么为难蓝斌吗？我收到情报说我们特密组有内鬼，我怀疑是蓝斌，他跟陆峰一直有联系，我知道你是他师父，你们感情深厚，但如果继续下去，早晚有一天他会出卖你。
0: 放心，他不会。这次行动蓝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这次行动蓝斌也赢得了陆峰的信任，所以我考虑还是把蓝斌放回陆峰身边，这样我们可以随时掌握陆峰的行踪，必定能够事半功倍。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让蓝斌回去？
0: 再找机会。
1: 以后不许单独行动，如果还有特殊事情必须提前请示。
2: 是。

0: 山田凉子怎么样了？消失了，还有无常以及那些参与暗杀的特工也一起消失了，到现在都没出现过。我猜测，他们应该有个秘密基地。尽管找出来。是，正在找。接下来我们的处境会更加危险。特密组真的有内鬼吗？人道员在找借口调查我们。
1: 为什么会出现在狙杀现场？我想找到我父亲。什么意思？您就是钢琴师吧？是的，我就是钢琴师。
2: 我父亲在哪儿？
1: 他死了。
2: 你以钢琴师的身份威胁我的时候，说他还活着。你骗我。
1: 我希望把你重新拉。

0: 你走得太远了，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们。你只不过把我们当成杀人的机器。我可以用一堆说辞来骗你们，我不想。但我现在必须清楚地告诉你们，你们就是为杀人而生，杀人就是你们的使命，但同时你们也背负着这场战争的意义。
1: 你用佛手的身份收养我，把我送去日本百元甲训练。7岁，又送我去美国训练。在我9岁的时候，你突然消失。接着，你用钢琴师的身份继续训练我，控制我。是你故意制造机会，让木西河招募我进入军统，让我留在他身边，做你的内应。
0: 直到你把我调回上海，加入幽灵，从我不会说话的天启到今天，是你一手策划了我的人生。是的，这是我的使命。我之所以隐瞒身份，一是为了保护，二也是迫不得已。作为义父，我真的不希望你们深陷陷阱，但作为一个组织的首领。 我又必须要求你们为此而流血牺牲。
1: 你哪句话说的是真的？你相信的话未必是真的，你怀疑的并非是假的。如果你有耐心，就交给时间来验证吧。
0: 我知道。 你们一直在寻找板垣君真正的死因，是的，他并非死于自杀，他的死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打击。
2: 凶手是谁？
0: 我怀疑是松下千兄，但是没有证据。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把松下给除掉了。
1: 谢谢义父，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而我们又是什么人？你
0: 无需问这么多，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坚定不移、毫无杂念地执行我的命令。
1: 杀陆峰？为什么杀陆峰？从一开始就是你布下的局，要置陆峰于死地。
0: 制造你与陆峰的相遇。
1: 是我最大的遗憾和败笔，我真的没有想到，对于这段情感，你居然陷得如此之深。所以你一直在阻挠，包括让陆峰误会我是我杀的方立人。
0: 我要让你们彻底决裂，这是我做的最大的努力。
1: 难道真的不能给我跟陆峰一条活路吗？
0: 你应该如此，我无能为力。

义父，我谢谢你一直在保护我，我也很感激你对我的养育之恩。但我对于你要做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我也不想成为你的杀人机器。要么你今天杀了我，要么我走我自己的路。

0: 吴先生，穆局长在等您，请。
1: 哈哈，哎，顾兄啊，一路辛苦啊，
2: 吴局长，
3: 没伤着吧？
1: 放心，没事，没事，来，请进，屋里说。

0: 为了一个钢琴师，有必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吗？啊，万一受了伤，损失的可是我们国民政府啊！
1: 你是不知道啊，顾兄，校长给的期限很快就要到了。再者说，我算是口头上立了军令状了，找不到钢琴师，我这脑袋是要搬家的呀！
2: 严重了，
0: 校长对你的偏爱，你心里是有数的。
1: 是啊，
0: 这次你重庆失约，校长非常担心，所以让我来专程看望你。
1: 非常感激校长，啊，让校长费心，也让顾兄担心了。
3: 顾兄这么着急来平湖，一定有重要的事吧？
0: 那我就直奔主题了，
3: 请讲。
0: 关于玉香桂战役的事情，现在被记者们爆出来了。
1: 是，这么大的事情盖不住，
0: 有人要利用舆论攻势挑拨离间，美国人很生气，之前答应给我们的军事援助全部切断了。另外校长呢也觉察到了我们内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4: 据此重大作战纪要
0: 居然转眼之间就到了日本人手里。
1: 哎，
4: 校长是不寒而栗呀。
1: 日本人策划的玉香桂作战计划，情报来源主要是靠繁星计划。他们安插的在重庆政府各个部门的深度间谍，完全掌握了高精度的军事情报，他把我们的方案了然于心了，所以现在不赶紧把日本间谍给清除掉，那以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暴露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呀。
4: 是啊，校长已经骂了几次娘了，再这么下去恐怕就要枪毙人了。
1: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我吗？
0: 不清楚。
1: 繁星计划名单那是指人意，对方非常清楚，这个名单的密码本是在我手里，这个名单得有多有价值啊，所以他们要把我干掉。
0: 那你可要保护好密码本啊。
1: 顾兄放心，我在，密码本在；我不在，密码本照样安然无恙。
0: 你可千万不能有任何意外啊！上海的局势还指望你呢。
1: 严重了，严重了。
0: 知道背后主谋是谁吗？
1: 知道，跑不了。
0: 那就好。我这次来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1: 稍等，稍等。

0: 苏联军方有人就在上海，代号牧羊人。校长希望我能够顺利的跟对方见一面。
1: 我们是要跟苏联合作吗？
0: 美国对重庆比较失望，校长和史迪威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校长呢，也想趁这个机会加强一下与苏联的联系，刺激一下美国人的神经。并不是真正的合作，这个机密只有你我和校长三个人知道。

0: 校长让我向你传达命令，确保这次会面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1: 那为什么一定要安排在上海呢？上海是日本人的地盘，很危险的，去重庆不是更好吗？校长认为在重庆见面太正式了，将来美国那边不好解释，毕竟不是真正的合作。他们有个高级特工在上海，所以说上海对我们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
0: 但是由共产党负责保护牧羊人，中共也参与，这是苏联方面提出的。为了确保牧羊人的安全，见面的具体时间和地址都是由中共提供。我看日本人应该不会让你们顺利交谈的，
1: 所以校长要来找你吗？这是你要的。
2: 关于神校、闪关，还有陆峰的三个人的档案。这是中统提供的资料，只是陆峰的档案资料少了点。没事，已经非常感激了。<笑>
3: 我父亲死了，
2: 闪关说的。
3: 他亲口说的，我也跟他说了，今后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2: 他就这么让你走了？没有说要杀你，或者其他威胁的话？
3: 没有。

0: 终于见面了。
1: 我们见过面。
0: 哦，是吗？
1: 我在军统的第一节课是您给上的。嗯。卧底特密组的时候，第一节课介绍的也是您。
0: 我没想到特密组这么重视我，受宠若惊。邀了你很多次，怎么这次愿意来啊？
1: 因为闪光要杀你。
0: 哦，所以你相信我了。
1: 自从杀了佐藤浩尔之后，所有人都在追杀我，我被诬陷，没有任何人相信我，所以我也很难相信任何人。
0: 可以理解。来，请坐下说。
2: 佐藤浩二是我安插在日本军部的深度卧底，你为什么要杀他？
1: 执行命令。
2: 谁的命令？
1: 闪光的命令。
2: 我之前可是下的一直是要让你活着的命令，
1: 可闪光却一直在追杀我。
2: 所以我现在很好奇，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1: 之前一直以为是侥幸，后来发现其实有人在暗中帮助我。
2: 陈浩民吧，他可是共产党，他为什么要帮助你啊？
1: 他是我父亲的朋友。
2: 你就没有怀疑过他可能会利用你吗？
1: 杀一个人的理由有很

0: 但是拼死救一个人的理由只有一个。
1: 我听到的是另一个版本，
0: 那是闪官讲的吧。比起讲故事，他更擅长的是去演绎故事。
1: 怎么说？
0: 他就是钢琴师。
1: 你说什么？
0: 闪官就是钢琴师。
1: 你怎么知道的？
0: 通过这次对您的刺杀行动，我已经可以证实他就是钢琴师。
1: 那就难怪了。我一直很奇怪，闪官为什么抓不到钢琴师。你能不能把繁星计划的名单代码交给我呀？
0: 可以。但是有几个请求，还请局长能够给我一个承诺。
1: 你尽管说，只要开口，并且我能做到的。
0: 我被追杀了很久，以后虽然不敢奢望重回幽灵，但是也不想再被幽灵继续追杀。
1: 还有吗？
0: 还有花香雨。
1: 花香雨不行。
0: 为什么？
1: 他现在身份的疑点太多。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志愿者，我们那个书记说能不能给老百姓放一场电影？我说那行啊，能放啊。正好我就是有一个朋友那块有，我去借他的机器，借他的片，开始吧就没放映出来，我一看不行，自己整吧。那时候开始就自己练学习，练买设备，再买片，艺术团的。我给你放那个地道战，这个开始可好了，曲子也好，完了老百姓可喜欢了。胶片都是我自己收集，我现在是34部了，都是红色经典、战争题材、那个教育题材这方面。十一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就是根据这些节点，我收集相应的片。我放完电影呢，有空我就检查片子，因为有时候老片子是多少年了，有时候断孔那个坏孔了，打理片子，打理好了晚上放非常顺畅。这就是接电机，这孔得对上，要不孔不对上拉不过来，走片就不顺畅了。画面就是一直抖，再一个固定的不抖了。这是我刚才接那个，他就过来了。老放映员吧，现在越来越少了，懂得能真正出去放的人也非常少。但是有一些个小孩吧，就根本都没看见过，所以说我把这项技术。我就不想失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知道胶片电影。
1: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2: 哥，这玩意儿好好吃吗？
3: 大酱干豆卷一次。
4: 豆饺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糖蛋蛋，糖蛋
8: 蛋。我们在鬼里喽。
9: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吧？传说中的人呢？
10: 嘿虾，嘿虾。
11: 黑虾，黑虾，哎呀妈
12: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3: 那就三顿烧烤。
1: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查干湖生态向好，四季文旅兴旺，吉林将如何守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让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民生？静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提速，清洁能源新动能加速积蓄，吉林将如何加快重点能源工程建设，筑牢高质量发展绿色根基？新电商赋能特色农产品，乡村产业活力加速释放，吉林将如何深耕产业融合赛道，让更多农产品走向全国？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时强调，绿水青山、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要扎实走下去。多年来，松原市牢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推进湿地修复、水质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夯实生态底色，同时深挖渔猎文化，完善全季旅游业态，实现生态保护、赋能旅游产业、旅游发展、反哺生态治理的良性循环。生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交出一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河湖治理答卷。
1: 秋日的吉林查干湖，湖水澄澈，芦苇摇曳，水鸟翩跹，鱼跃湖间。近年来，当地把生态保护摆在突出位置，接续实施水系连通、湿地修复、污染治理、增殖放流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严格落实禁渔休渔、捕大放小制度，持续改善湖区水环境。如今查干湖

0: 水质稳步向好，湿地面积持续恢复，鸟类种类、候鸟栖息数量逐年增长，良好生态成为查干湖最珍贵的金字招牌。
1: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就很难有野生鸟类在此栖息繁衍。而现在查干湖水草丰茂，鱼虾肥美，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衍。
2: 湖里的胖头鱼、鲤鱼、草鱼等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生态品质肉眼可见，这也是我们鱼产品热销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再加上这些年我们千年东捕渔猎文化被重新盘活，查干湖东捕的名气响彻全国，彻底带动了渔业销售的跨越式增长。
0: 依托持续向好的生态资源，查干湖打破过去东捕一枝独秀的局限，着力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全季文旅格局，丰富四季旅游产品供给，完善景区基础设施，深挖渔猎文化、辽金文化、渔家乐、特色民宿等产业的发展，环湖自行车赛、马拉松等重大赛事的举办，非遗市集、农产品展销等活动的开展，让查干湖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有机统一，旅游产业实现从一季火爆向四季兴旺转变。
3: 这片大湖真的特别震撼，湖面辽阔，湖风吹过来也特别舒爽，还能看到很多水鸟在湖面飞翔，能明显感受到这里生态保护做得很好。
0: 生态红利不断释放，带动湖区周边群众就地就业创业，老百姓吃上稳稳的生态饭。
4: 旺季的时候天天座无虚席，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0: 一湖碧水承载嘱托，四季风光书写答卷，查干湖始终沿着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道路笃定前行，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牢记殷殷嘱托，守好生态底色，文旅赋能民生，查干湖正在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画卷。
5: 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常态化开展生态补水、增值放流、湿地管护，用心守护查干湖的水、鱼、鸟。旅游产业发展起来之后，我们也把一部分收益投入生态养护当中，真正做到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6: 吉林省重点能源工程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自开工建设以来，各施工标段抢抓工期攻坚突破，隧洞开挖支护施工稳步提速，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为区域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积蓄强劲动能。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中国华电集团在东北区域投资建设的首个抽水蓄能项目——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从我身后的项目效果图啊，可以直观地看到，整个项目分为上水库、下水库和输水系统三部分组成。目前呢，项目通风洞和进场交通洞工程均已完成设计工程量的78%和60%以上，为该项目由筹建期正式转入主体工程施工期呢，创造了先决条件。
0: 项目总投资116亿元，计划2032年建成，总装机容量1800兆瓦，预计年发电量14.8亿度。自2025年8月启动建设以来，参建单位协同作战，坚持绿色施工理念，在高标准保护周边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高效推进各项配套工程建设。其中，中国安能三局承建进场交通洞标段施工，截至目前，进场交通洞洞深开挖支护完成870米，
8: 现场投入100余名施工人员、70余台套机械设备，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快洞深开挖及道路配套施工，计划9月份启动隧洞撑起作业，年底前全面完成进场交通洞开挖支护任务，为后续主体工程施工打通关键通道。
0: 与此同时，中铁14局集团承建的通风洞标段施工攻坚有序开展，建设内容包含通风洞、尾调通风洞、主变通风洞、排水廊道开挖支护以及2.84公里临时道路施工。目前通风洞已完成开挖支护1022.5米。
9: 按照施工计划，今年9月份我们将有序开展撑起施工，10月上旬我们全面收官通风洞开挖支护工序，全力确保项目整体建设进度高效衔接，按期交付。
6: 据了解，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严格落实短进尺、弱爆破、强支护、快封闭的施工工艺，全力推进工程建设。电站建成后，

0: 主要承担系统调峰、填谷、储能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成为区域电力调节的核心枢纽。这座总装机1800兆瓦的超级充电宝，将为吉林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强劲动力。 近年来，吉林省立足现代农业产业优势，深耕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融合赛道，以新电商发展为重要抓手，持续完善产销对接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培育本土电商品牌，全方位推进电商助农提质增效。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粮食安全战略核心区，吉林省依托大米、鲜食玉米、人参、黑木耳特色林产品等集字号农业资源，持续优化电商助农扶持政策，完善农村物流、仓储溯源配套体系，打通从田间地头到全国消费者的流通链路。长白山人参是吉林省极具代表性的集字号名片，随着直播电商、短视频等新业态的兴起，给人参产业插上了数字翅膀。 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坐拥长白山人参核心产区1000余公顷种植基地，企业凭借一身一马溯源体系，实现全品质管控，让每一只人参拥有专属数字档案，同时建立电商洞察市场需求，突破干参、生参等传统品类，开发多款年轻化深加工产品，丰富产品矩阵。
1: 我们在电商平台开设了70余家店铺，实现了全网域的运营，通过头部主播。
0: 溯源直播、场景化内容营销，让长白山人参从区域特产变成全国网红。位于吉安市的吉林省小爱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专业深耕水果罐头及衍生农副产品加工，在企业的电商直播间，主播手捧白桃果干，向全国网友细数吉安风物，一条网线正将边境小城的鲜甜滋味送往千家万户。
2: 我会持续深耕内容电商，尽可能消化更多的本地鲜果，实实在在地带动周边果农的稳定增收。
0: 从长白山人参到吉安白桃干，吉林优质农产品正借力新电商打破地域边界，依托溯源体系与内容营销，区域特产变身全国网红，天津鲜味直达千家万户。持续深化的平台合作与常态化产销对接，让集字号品牌的影响力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1.9%，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55.82亿元，人参、大米、鲜食玉米等本土品牌线上销售持续攀升，数字技术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既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也为农业提质增效注入持久活力。
3: 今天我们来认识吉林省第2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来自大唐科研总院东北院化学技术研究所试验员谢东升，他用爱心为陌生患者送去重生的希望，以实际行动诠释普通人的大爱担当。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谢东升顺利完成捐献，成为吉林省第2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一代承载着生命希望的造血干细胞送往远方，为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曙光。谢东升坚持无偿献血18年，献血总量51800毫升。一次偶然的科普，让他又踏上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生命接力之路。
4: 在2020年的一次献血过程当中，我了解了这个事儿吧，对身体无害，并且能够挽救这个血液病患者的生命。当时我就在想，自己身体条件还行，如果自己出一分力，就能给这些血液病患者的家庭和本人带来新的希望。
3: 一代造血干细胞搭建起素未谋面的两人之间的生命桥梁。当收到远方患者的感谢信时，谢东升的内心满是感动。 当我看到感谢信的内容，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为患者对生命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我也就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是正确的，特别有意义。我能和这位陌生的患者平行成功，我想这是一件莫大的缘分。
4: 其实这种榜样在我们身边，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和鼓舞。激励大家立足本职岗位，心怀社会，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3: 18年热血不改，一次捐献为爱续航。谢东升诠释着平凡人的善意与担当。 正是这朴素的爱心，构筑起吉林大地向上向善的温暖底色。
5: 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

0: 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今年以来，吉林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聚力攻坚专项、揭榜挂帅等机制，推动多领域技术不断突破，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1: 为加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我省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组织实施2026年度揭榜挂帅项目14个，带动企业投入约 1.1 亿元。年初以来，我省启动2026年度企业关键技术项目和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个，从高校院所新选派129名科技人才入驻企业担任科创专员，深度赋能企业创新发展。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加快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企业牵头或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力争将企业参与的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比例提升至80%以上。
0: 近日，吉林省通用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布招聘信息，一起来看具体内容。
2: 招聘岗位及人数，焊工5名。岗位要求：男，18至45岁，有焊工经验。薪资待遇：月综合工资5000至8000元，按计件计时工资兑现。多劳多得，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工作稳定，入职即缴纳五险一金，国家法定节假日发放福利，食堂三餐，室内有班车。单位地址：长春市净月大街1448号，联系电话：130-2900-4676。
3: 初秋的吉林，水面澄澈，荷塘含韵。节目最后，共同欣赏清雅悠然的吉林画卷。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8月2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省政协主席朱国显在长春会见浙江省金华市代表团；
1: 2026年吉林省文明乡风大会在延吉举行；
0: 跟着大东会游吉林文旅推介会在香港举办；
1: 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深耕玉米胚芽油精深加工领域，以民营科创力量推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
0: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今天开通运营；
1: 长春深耕电影加融合业态，释放城市文旅消费新动能。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24号，省委书记黄强、省政协主席朱国显在长春会见浙江省金华市委书记朱重烈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1: 黄强、朱国显向朱重烈一行表示欢迎，对浙江金华给予吉林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黄强说，吉浙两省建立对口合作关系以来，双方联手推进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两地高校院所结对交流、干部互派机制不断完善，浙粮即公、浙粮即楚、浙肉即养，造福两地人民。特别是金华与我省四平、长春等地深入合作，在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影视设置、边境村发展等方面结出累累硕果。浙江干部拼搏、实干、开拓的作风，浙江企业家的四千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浙江金华与吉林发展互补性极强，希望与我省一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健全合作机制，促进吉林资源与浙江平台深度对接，鼓励浙江企业。

0: 业和项目鹿为麒麟，推动人参、鹿茸等麒麟优质产品销往全国，走向世界。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助力麒麟乡村全面振兴。希望双方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深谋协同发展大计，共谱对口合作新篇。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我们要善学习，取真经，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推动麒麟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朱崇烈表示，金华与麒麟合作空间十分广阔，我们一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产业协作，拓展文旅商贸往来，不断深化干部互派和人才交流，推动对口合作取得更加丰硕成果。张恩惠、王子莲、邱宪东、顾刚参加会见。8月25号，2026年麒麟省文明乡风大会在延吉市举行。
1: 省委常委、延边州委书记胡家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胡家福在致辞中说，延边州是东北亚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各族群众在同耕共作、互助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农耕智慧，为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积淀了丰厚文化底蕴。近年来，延边州持续建强基层文化阵地，广泛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推动现代文明理念在边疆民族地区深深扎根。延边州将学习借鉴各地先进经验，加强文明乡风建设，全面展现乡村文明时代风貌。曹路宝对全省文明乡风建设进行全面部署，他强调，近年来我省在人居环境、移风易俗、文化供给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各地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文明乡风建设十大行动计划为总抓手，压实工作责任，坚持全域均衡推进、常态长效治理，持续涵养淳朴乡风、文明民风、优良家风，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汇聚强大精神力量。本次大会以弘扬文明新风、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会议期间同步举办了2026年吉林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全省文明乡风建设成果展和乡村振兴优质产品展。
2: 8月26号，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活动期间，跟着大东会游吉林文旅推介会在香港举办。
1: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率吉林代表团出席推介会并致辞。邱江表示，吉林有优质的粉雪资源，冰雪文旅产业链成熟完备，文旅消费场景业态丰富，体验感强。香港、澳门既是吉林冰雪文旅核心客源地，更是吉林对接国际市场的关键枢纽。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启幕，诚挚邀请广大游客走进白山松水，同时热忱欢迎港澳企业抢抓长春大冬会机遇，共享吉林文旅发展红利，携手开创港澳与吉林互利共赢的新篇章。推介会前，邱江会见了港澳文旅界嘉宾，并参观了跟着大冬会游吉林文旅摄影作品展、吉林省非遗及文创展和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展。推介会上，吉港两地文旅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
0: 坐落于松原经开区的吉林旭鑫油脂有限公司，立足北纬45度黄金玉米带资源优势，深耕玉米胚芽油精深加工领域，凭借规模化生产、技术创新突破，稳固行业龙头地位，以民营科创力量推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
3: 走进吉林旭鑫油脂有限公司，预榨、精炼、进出、包装四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智能化监控系统实时捕捉生产数据，自动化设备高效联动，金黄透亮的玉米胚芽原油源源不断产出。作为松原经开区重点民营工业企业，旭鑫油脂自2018年落地以来，深耕玉米胚芽油全产业链发展，手握25项核心技术专利，占据全国玉米油市场20%份额，产量占全国总量28%。企业拥有亚洲单线规模最大的36万吨玉米胚芽压榨生产线，构建起压榨、精炼、灌装一体化闭环体系，整体加工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4: 我们跟江南大学合作联合成立了一个实验室，咱们现在玉米油最高端的甘油二酯油研发成功了，我们计划在这个27年啊要大批的上市。甘油三酯比较高，我们这二酯油啊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5: 我们世界上有三大

0: 这个玉米黄金产业带，那么我们吉林市在其中之一，玉米的产量是排在全国的第二，吉林发展玉米油产业是非常好的条件，它有非常好的原料，这是我们天然的一个优势，对我们保障食用油玉米油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1: 公司核心生产装备高端精良，大幅提升油脂提纯精度与产品稳定性。眼下企业全力推进500,000吨植物质油新项目建设，全部投产后年总加工能力将突破100万吨。在当地持续扶持下，企业连年扩能升级，生产设备工艺标准接轨国际，产品远销俄罗斯、巴西及欧盟市场。
2: 在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的帮助下，我们是每年一个台阶，连续在这建了1、2、3期出口量70%。
1: 凭借规模优势与科创实力，企业先后获评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近年来，吉林省以新电商赋能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完善县域商业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推动人参、大米、鲜食玉米等集字号特色产品云端出圈，以数字力量带动产业升级，群众增收。
3: 在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产品直播间，主播正在向网友推介杂粮煎饼。依托各类直播平台，企业持续拓宽特色产品的全国销路，同时联动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头部直播，构建品牌自播加头部达人双渠道运营矩阵。今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20%。
4: 先是建起了工厂实景直播间，把生产全流程公开透明地展现给消费者，靠实打实的品质攒下信任，再逐步对接头部达人合作带货，靠流量带动销量，一步一步把线上市场做了起来。
3: 直播渠道打开农产品销路，物流保障成为关键。吉林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商业与寄递物流体系，升级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产地直播基地，改造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网络，推行统仓共配模式，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与此同时，全省持续强化本土电商人才培育，面向返乡青年、合作社带头人、农户开展短视频创作、店铺运营、直播带货实操培训，孵化一大批县域本土主播。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创业就业，推动农产品由卖原料向卖加工品、卖品牌转变。在汪清县满河村，村党支部书记杨光带头创办驻村兄弟连淘宝店，带领村民抱团发展电商，全村培育20家网店，年销售额突破400万元。
5: 广泛联动本村及周边农户、新农人，统筹整合种养、加工、直播、物流全链条资源，合力打造本土乡土电商品牌，以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3: 新电商不仅拓宽农产品销路，更重塑县域产业生态。下一步，吉林省将持续完善供应链配套，壮大本土电商人才队伍，释放数字经济红利，为县域经济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按照省委省政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总体部署，省财政厅把农业农村作为公共财政优先保障领域，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全力推动构建财政加担保加信贷加保险加基金五位一体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政策体系，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吉林省坚持保大宗、保特色协同发展，不断丰富农险产品供给。目前，玉米、水稻、大豆、生猪、奶牛等大宗农产品，以及人参、肉牛、梅花鹿、肉鸡等特色农产品的险种数量已达50余个，保障类型涵盖物化成本、完全成本、收入保险等6大类。今年，省级财政已统筹安排中央和省级保费补贴40亿元，拉动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到58亿元，为116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约1670亿元。坚守农业信贷担保政策性定位，截至目前，省财政厅累计为省农单公司注入资本金33亿元，引导超千亿金融资本投向粮食生产、畜禽养殖、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农业大县县均担保余额达4.63亿元。在全面落实国家现行涉农普惠性

0: 贷款贴息政策基础上，针对棚模经济、肉鸡蛋鸡养殖、秸秆综合利用等，创新出台省级累加贴息专项支持政策，中央和省级财政累加贴息率最高可达3%。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积极拓展我省现代农业领域项目，助力我省集字号特色农业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目前通过直接投资和参股子基金投资农业领域项目33个，投资金额31.5亿元，支持吉林森工、大成生化、垦丰种业等涉农企业技术创新，联合社会资本组建总规模达6亿元的吉林省创意人参产业基金。
1: 下一步，省财政厅将持续完善微体财经协同支农政策体系，充分释放财政金融稳定器和加速器作用，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财经保障。
2: 8月25号，2026年吉林省文明乡风大会在延吉召开。当天下午，2026年吉林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举行，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这场文明之约带来的幸福与温暖。
0: 活动现场，二人转、快板说唱等节目轮番登台，倡导移风易俗、文明乡风。
3: 乡风文明主体呢，就是村民和村庄，多开展一些系列的活动，村民呢非常的开心。
0: 活动中，各级单位结合自身业务范畴和群众实际需求，送来农业技术指导、科普宣传、文化互动等形式丰富的惠民福利。
4: 通过专家给我们的现场解答，把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都已经解决掉了，让我们的产业发展得更顺畅。
5: 把我们学校的一些优秀科技成果带到这种田间地头吧，让咱们的村民受益，进一步增收。
6: 统筹科普图书、科教实验器材、科普大篷车、科技小院专家团队等优质科普资源，精准设置特色科普服务板块，夯实乡村产业科技支撑。
7: 这次我们呢派10个科室的临床骨干来到光东村，为村民提供面对面的问诊、用药指导，还有健康的评估，让健康惠民行动常态化、长效化。
0: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自1997年在全国推广以来，已走过近30个年头。此次省级集中示范活动是我省以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载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省建设的一次生动实践。活动坚持示范引领，引导省直单位定点下沉，多部门协同联动，实现文化、科技、卫生常下乡、常在乡、常会乡。今天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开通运营，这也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首条轨道交通线路。长春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由151.4公里增至174.6公里，市民出行更加便捷。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西起汽车公园站，沿东风大街、南湖大路、东环城路敷设，终至东环城路站，全长约23.2公里。设19座地下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线路贯通城市西南至东北。建设过程创新采用全预制装配式车站施工方式和先进铺轨技术，在减少施工污染的同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
8: 在工厂里边，全部加工好，来这儿就是一个组装拼接，减少了很多这个动火作业，能更好的实现我们的绿色低碳施工。
9: 采用移动式闪光焊，实现钢轨无缝衔接，将轨道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在敏感区域铺设悬浮式道床，通过弹性隔震支座阻断震动传播，实现了静音运行。
10: 我们克服了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多变、周边环境沉降控制严格等技术难题，顺利下穿了一汽文保地块、国铁26古道、既有地铁运营车站以及南湖等多处重大风险施工任务，全过程严守安全质量底线。
0: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以奔腾年代为核心文化主题，全线车站一站一景，融合汽车工业、航天科创、城市生态、文教文脉等本土元素，勾画产业春城、工业创新的深厚底蕴。车站内配有母婴室、无障碍电梯、宽通道闸机等便民设施，兼顾特殊群体出行需求，提升出行体验。
2: 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积淀厚重的电影历史底蕴。近年来，当地

0: 深耕电影加文旅融合路径，推动光影艺术走出影院，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新动能。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期间，长影旧址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

0: 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主题市集露天放映、街头演绎轮番上演，打造出烟火气满满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1: 活动累计接待市民游客43.7万人次，还强力带动周边的商圈、特色商铺、休闲业态消费升温，有效激活片区的夜间经济，持续扩宽电影文化的传播场景，放大电影节城市品牌的影响力。
0: 借助电影节平台，长春市推出70余项文旅消费活动，老式放映机、珍贵胶片、经典海报集中展出，胶片老电影轮番播放，让广大市民沉浸式重温光影岁月。电影主题文创产品持续走俏，长影冰箱贴、胶片徽章等20余款周边广受游客喜爱。
2: 我们推出了电影主题的文创产品的专区，有很多的游客都是来寻找跟电影相关的这个文创产品，人流也是有所增长的。
0: 2026年，长春入选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当地顺势打造3条精品文旅线路，落地票根联盟惠民政策，把观影消费与景区、酒店、餐饮、商圈全意打通，从影视主题乐园到光影水幕秀，从汽车加电影双 IP 体验到沉浸式戏剧，多元融合业态不断丰富。长春正以光影赋能城市发展，书写电影兴城、文旅惠民的崭新篇章。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致敬摇篮板块重点演出，由长影集团主办的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于8月24号、25号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音乐总监、著名指挥家范涛执棒，曲目编排层次分明，题材丰富，以红色经典、世界名曲、新品佳作3大板块全方位展现电影交响艺术的独特魅力与多元张力。演出在管弦乐《人民万岁》的恢宏旋律中拉开序幕。国家大剧院荣誉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周晓林深情演绎《珊瑚颂》《英雄赞歌》，成都知更室内合唱团以清澈纯净的嗓音唱响《青春多美好》《金梭》和《银梭》，著名笛箫演奏家张帆带来创编新作《映山红随想曲》，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的《我爱你中国》为上半场演出画上热烈圆满的句号。
3: 祝愿我们共同热爱的电影音乐事业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4: 那么也祝愿长影乐团在艺术发展道路上不断的开拓创新，再谱新篇。
5: 长影之夜不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向全国、向世界展示吉林文化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的窗口。
0: 下半场演出立足国际化艺术事业，彰显开放包容的文艺格局。国际著名钢琴家孔祥东倾力演奏《华沙协奏曲》，国际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黄蒙拉演绎电影《辛德勒名单》经典曲目。压轴环节，石以杰倾情唱响《爱永在》，将演出氛围推向高潮。
6: 因为一部好电影没有好的音乐是不可能的，视觉听觉融合在一起，相得益彰，才能成就影视的真正的瑰宝。
7: 共同演绎更多的中国电影音乐的经典之作，共同为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8: 期待未来能和长影乐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让中国电影音乐的声音传得更广更远。
0: 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惊喜不断，多次开启返场模式，
9: 感觉内心非常激动，感觉心跳都跳。
10: 我们能把这个经典继续传承下去，也非常骄傲能生在这个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
11: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冰雪长春智慧新生金鹿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在长春国际影都举行。活动由电影节组委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承办，吉视传媒等单位协办。活动集中展示了面向全球征集的 AIGC 影像与文创作品、产业先锋、青年新锐、文创设计3大赛道及剧本创投等多项荣誉，逐一揭晓，鼓励人与人工智能协同创作，推动技术 教育与产业的相互促进。本次活动为创作者搭建了交流平台，展现用新技术讲好吉林故事、中国故事的广阔前景。
0: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项目单元在长春启动。长春市委宣传部代表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向中国传媒大学、北京歌华有限颁发光明影院公益

0: 项目荣誉奖牌。中国传媒大学向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捐赠光明影院项目团队最新制作的无障碍电影，现场还为视障人士播放电影。
1: 光明影院它个跨越了听和看的这么一个鸿沟，也让我们视障者能够更好地融入到社会。
2: 在电影的音响和对白的间隙去插入解说，帮助视障人士理解电影，持续地感受到长春电影节对于咱们这个公益事业的支持和帮助。
3: 8月25号，吉林省极致医疗器械协同创新转化中心在长春启动。吉林省科技创新研究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第三医院、吉林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长春经开区医健集团六方签署共建协议。未来省科技厅将常态化、有针对性地组织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与企业开展系列科技创新活动，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一线的转化路径。
4: 近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公路自行车比赛在吉林市鸣枪开赛，赛道全长7.5公里，汇聚20支代表队、96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共设置26个竞赛项目。比赛现场，参赛选手驰骋赛道，追风竞速，以青春之力展现体育魅力，诠释体育精神。
3: 眼下吉林查干湖碧波荡漾，候鸟翩飞，尽显北国湿地生态之美。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

0: 座城，一半光影流淌，一半冰雪飞扬。电影人用故事传递力量，运动员用拼搏书写荣光，专注光，成为光，散发光，才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份努力，梦想终将照亮每一段前行征途。
1: 人间百态，复杂难解，这些事都要虚心力，一点一点去学习。
2: 我呢，不仅要跟您学本事，我还要学做人。
3: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二徒弟了。
2: 师傅，我支持公开审判。
4: 我们选择，我们都打了他了。
2: 你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
3: 与其坐这儿生闷气，不如主动出击。
5: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6: 我们是新城区人民法院，
7: 在胜算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尽快止损，生计问题才是当事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2: 我相信您一定能带我找到出口。
8: 这些年轻人，你们要好好待着。
3: 放心吧，师傅。
9: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了？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2: 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3: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4: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5: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6: 五神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7: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
3: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8: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间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多云有时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气温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3至26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2到16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4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4摄氏度。预计今天过后，冷空气到来，空气湿度下降，潮湿闷热的感觉会明显减轻。28号，随着降雨铺展，气温将逐步下降，我省各地最高气温将降至25摄氏度左右。最近气温反复，大家出行注意增减衣物。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盈利水平大幅改善，出口需求保持旺盛。
1: 数据显示，上半年

0: 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在产业集群方面，截至目前，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各地累计培育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依托集群培育一批骨干数字企业，成为推进技术创新、塑造集群竞争优势的关键支撑。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顺畅等行业痛点，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推动各医疗机构病理数据真正活起来、跑起来、用起来，破除跨区域、跨机构数据共享壁垒。
2: 病理诊断是临床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如判定肺膜玻璃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是原发性还是转移性，最终都要依靠病理切片分析得出定论。病理诊断结果直接决定手术范围、放化疗方案等关键诊疗环节，是肿瘤、肝病、肾病等疑难病症精准救治的核心依据，同时也是临床质控、靶向治疗、新药研发的重要数据资源。然而，传统病理检查依赖实体玻璃切片，即便部分机构完成病理数字化升级，也因数据格式不统一，导致数字切片图像、病理报告等核心数据困在院内、锁在科室。患者跨机构就医时，需携带病理切片辗转多地，切片借阅归还往往要耗时2-3周，部分患者甚至需要在就诊医院接受重复活检，影响了就医效率和就诊体验。为彻底打破病理数据共享壁垒，国家医保局搭建全国医保病理云，编制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实现病理数据跨地域、跨机构快速精准调取。依托统一医保病理云索引，全国病理数据互联互通，医疗机构可在线调取患者跨机构历次病例检查档案，异地就医群众无需携带实体切片，有效节省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对大型医院而言，可精简诊疗流程，提升诊疗效率；对基层医疗机构来说，可高效对接优质专家资源。依托标准化数字切片和 AI 辅助诊断，减少人为判读误差，提升诊断准确率。当前，国内超95%医疗机构病理科尚未实现数字化升级，编码规范的落地有望带动全国数千家医疗机构病理科数字化改造升级市场，推动数字化病理切片扫描、 AI 辅助诊断、病理信息系统等产业链产品迭代普及，为数字病理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1: 目光回到省内，近年来，吉林省以新电商赋能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不断完善县域商业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推动人参、大米、鲜食、玉米等集字号特色产品云端出圈，以数字力量带动产业升级、群众增收。
3: 在敦化市常有食品有限公司产品直播间，主播正在向网友推介杂粮煎饼。依托各类直播平台，企业持续拓宽特色产品的全国销路，同时联动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头部直播，构建品牌自播加头部达人双渠道运营矩阵。今年上半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20%。
4: 先是建起了工厂实景直播间，把生产全流程公开透明地展现给消费者，靠实打实的品质攒下信任，再逐步对接头部达人合作带货，靠流量带动销量，一步一步把线上市场做了起来。
3: 直播渠道打开农产品销路，物流保

0: 障成为关键。吉林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商业与寄地物流体系，升级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产地直播基地，改造县乡村三级寄地物流网络，推行统仓共配模式，降低农产品物流成本。与此同时，全省持续强化本土电商人才培育，面向返乡青年、合作社带头人、农户开展短视频创作、店铺运营、直播带货实操培训，孵化一大批县域本土主播。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创业就业，推动农产品由卖原料向卖加工品、卖品牌转变。在汪清县满河村，村党支部书记杨光带头创办驻村兄弟连淘宝店，带领村民抱团发展电商，全村培育20家网店，年销售额突破400万元。
1: 广泛联动本村及周边农户、新农人，统筹整合种养、加工、直播、物流全链条资源，合力打造本土乡土电商品牌，以电商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0: 新电商不仅拓宽农产品销路，更重塑县域产业生态。下一步，吉林省将持续完善供应链配套，壮大本土电商人才队伍，释放数字经济红利，为县域经济提质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
2: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按照省委省政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总体部署，省财政厅把农业农村作为公共财政优先保障领域，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全力推动构建财政加担保加信贷加保险加基金五位一体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政策体系，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
0: 吉林省坚持保大宗、保特色协同发展，不断丰富农险产品供给。目前，玉米、水稻、大豆、生猪、奶牛等大宗农产品，以及人参、肉牛、梅花鹿、肉鸡等特色农产品的险种数量已达50余个，保障类型涵盖物化成本、完全成本、收入保险等6大类。今年，省级财政已统筹安排中央和省级保费补贴40亿元，拉动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到58亿元，为116万户次提供风险保障约1670亿元。坚守农业信贷担保政策性定位，截至目前，省财政厅累计为省农单公司注入资本金33亿元，引导超千亿金融资本投向粮食生产、畜禽养殖、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农业大县县均担保余额达4.63亿元。在全面落实国家现行涉农普惠性贷款贴息政策基础上，针对棚模经济、肉鸡蛋鸡养殖、秸秆综合利用等，创新出台省级累加贴息专项支持政策，中央和省级财政累加贴息率最高可达3%。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积极拓展我省现代农业领域项目，助力我省集字号特色农业产业研练补练强练。目前通过直接投资和参股子基金投资农业领域项目33个，投资金额31.5亿元，支持吉林森工、大成生化、垦丰种业等涉农企业技术创新，联合社会资本组建总规模达6亿元的吉林省创意人参产业基金。
3: 下一步，省财政厅将持续完善五位一体财经协同支农政策体系，充分释放财政金融稳定器和加速器作用，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财经保障。
2: 8月25号，2026年吉林省文明乡风大会在延吉召开。当天下午，2026年吉林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举行，这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这场文明之约带来的幸福与温暖。
0: 活动现场，二人转、快板说唱等节目轮番登台，倡导移风易俗、文明乡风。
4: 乡风文明主体呢，就是村民和村庄，多开展一些系列的活动，村民呢非常的开心。
0: 活动中，各级单位结合自身业务范畴和群众实际需求，送来农业技术指导、科普宣传、文化互动等形式丰富的惠民福利。
5: 通过专家给我们的现场解答，把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都已经解决掉了，让我们的产业发展得更顺畅。
6: 把我们学校的一些优秀科技成果带到这种田间地头吧，让

0: 咱们的村民受益，进一步增收。
1: 统筹科普图书、科教实验器材、科普大篷车、科技小院专家团队等优质科普资源，精准设置特色科普服务板块，夯实乡村产业科技支撑。
2: 这次我们呢派10个科室的临床骨干来到光东村，为村民提供面对面的问诊、用药指导，还有健康的评估，让健康惠民行动常态化、长效化。
3: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自1997年在全国推广以来，已走过近30个年头。此次省级集中示范活动是我省以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为载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省建设的一次生动实践。活动坚持示范引领，引导省直单位定点下沉，多部门协同联动，实现文化科技卫生常下乡、常在乡、常会乡。
4: 在长春市九台区龙家街道，素有稻村美誉的红光村是一座朝鲜族聚居的特色村落。近年来，红光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逐步探索党建赋能、民族团结、产业富民、基层善治的发展新路，让金色稻香绽放出乡村振兴的崭新活力。
5: 立足得天独厚的稻米资源优势，红光村党支部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农户加合作社加企业发展模式，将全村276公顷水田统一规范流转经营，深耕九台贡米特色品牌，依托天空地一体化智慧农业管理体系，实现稻米种植全程可控、品质可塑，推动传统水稻产业提质增效。村里还依托优美稻田风光，打造农文旅融合稻田公园，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目前已有50余家旅行社将红光村纳入旅游线路，带动村民人均年收入增加2000元。村党支部深挖朝鲜族特色民俗文化，打造民族团结文化长廊、民族团结小院和村史馆，村内常态化开展民族政策宣讲，营造出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的浓厚氛围。
6: 村党支部聚焦养老、人居、便民服务等民生实事，不断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归属感，真正实现党建强、产业旺、民主和、百姓富。
5: 如今全村388户村民全部上楼入住，供热、给排水、绿化等设施一应俱全。下一步，红光村党支部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推进养老服务中心、民族民宿、采摘体验区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擦亮产业品牌，筑牢民族团结根基，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崭新答卷。再来关注中国长春电影节相关的消息。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积淀厚重的电影历史底蕴。近年来，当地深耕电影加文旅融合路径，推动光影艺术走出影院，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新动能。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期间，长影旧址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感悟新中国电影发展历程。场馆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世纪城推出特惠联票，进一步放大电影文化的辐射带动效应。
7: 这里体验感比较好，然后互动也比较多吧，了解一下就电影的发展，之后还会带朋友过来逛一下。
8: 进了8月中旬，我们客流量增长10%左右。我们做了互动环节、舞台剧演出，突出了我们电影加文旅的综合产业。
3: 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电影主题市集、露天放映、街头演绎轮番上演，打造出烟火气满满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9: 活动累计接待市民游客43.7万人次，还强力带动周边的商圈、特色商铺、休闲业态消费升温，有效激活片区的夜间经济，持续扩宽电影文化的传播场景，放大电影节城市品牌的影响力。
3: 借助电影节平台，长春市推出70余项文旅消费活动，老式放映机、珍贵胶片、经典海报集中展出，胶片老电影轮番播放，让广大市民沉浸式重温光影岁月。电影主题文创产品持续走俏，长影冰箱贴、胶片徽章等20余款周边广受游客喜爱。
10: 我们推出了电影主题的文创产品的专区，有很多的游客都是来寻找跟电影相关的这个文创产品，人流也是有所增长的。
3: 2026年，长春入选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当地顺势打造3条精品文旅线路，落地票根联盟惠民政策，把观影消

0: 费与景区、酒店、餐饮、商圈全域打通，从影视主题乐园到光影水幕秀，从汽车加电影双 IP 体验到沉浸式戏剧，多元融合业态不断丰富。长春正以光影赋能城市发展，书写电影星城、文旅惠民的崭新篇章。
1: 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致敬摇篮板块重点演出，由长影集团主办的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于8月24号、25号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
0: 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音乐总监、著名指挥家范涛执棒，曲目编排层次分明，题材丰富，以红色经典、世界名曲、新品佳作三大板块全方位展现电影交响艺术的独特魅力与多元张力。演出在管弦乐《人民万岁》的恢宏旋律中拉开序幕。国家大剧院荣誉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周晓琳深情演绎《珊瑚颂》《英雄赞歌》，成都知更室内合唱团以清澈纯净的嗓音唱响《青春多美好》《金梭》和《银梭》，著名笛箫演奏家张帆带来创编新作《映山红随想曲》，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石以杰的《我爱你中国》为上半场演出画上热烈圆满的句号。
2: 祝愿我们共同热爱的电影音乐事业能够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3: 那么也祝愿长影乐团在艺术发展道路上不断的开拓创新，再谱新篇。
4: 长影之夜不仅是一场音乐会，更是向全国、向世界展示吉林文化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的窗口。
0: 下半场演出立足国际化艺术事业，彰显开放包容的文艺格局。国际著名钢琴家孔祥东倾力演奏《华沙协奏曲》，国际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黄蒙拉演绎电影《辛德勒名单》经典曲目。压轴环节，石以杰倾情唱响《爱永在》，将演出氛围推向高潮。
5: 因为一部好电影没有好的音乐是不可能的，视觉听觉融合在一起，相得益彰，才能成就影视的真正的瑰宝。
6: 共同演绎更多的中国电影音乐的经典之作，共同为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7: 期待未来能和长影乐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让中国电影音乐的声音传得更广更远。
0: 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惊喜不断，多次开启返场模式，
8: 感觉内心非常激动，感觉心跳都跳。
9: 我们能把这个经典继续传承下去，也非常骄傲能生在这个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
10: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冰雪长春智慧新生》金鹿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在长春国际影都举行。活动由电影节组委会主办，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承办，吉视传媒等单位协办。活动集中展示了面向全球征集的 AIGC 影像与文创作品、产业先锋、青年新锐、文创设计三大赛道及剧本创投等多项荣誉，逐一揭晓，鼓励人与人工智能协同创作，推动技术教育与产业的相互促进。本次活动为创作者搭建了交流平台，展现用新技术讲好吉林故事、中国故事的广阔前景。
0: 8月26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项目单元在长春启动。长春市委宣传部代表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向中国传媒大学、北京歌华有限颁发光明影院公益项目荣誉奖牌，中国传媒大学向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捐赠光明影院项目团队最新制作的无障碍电影，现场还为视障人士播放电影。
11: 光明影院，它个跨越了听和看的这么一个鸿沟，也让我们视障者能够更好地融入到社会。
12: 在电影的音响和对白的间隙去插入解说，帮助视障人士理解电影，持续地感受到长春电影节对于咱们这个公益事业的支持和帮助。
1: 目光转向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2季度7国集团经济增速放缓至0.3%。
0: 最新数据显示，二季度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动力普遍不足，美国、日本等国增速都有所放缓。来看七国集团的整体表现，经济环比增速从一季度的0.4%降到了0.3%。成员国当中，各国情况明显分化。日本二季度 GDP 环比增长

0: 0.3%，低于前季的0.5%，主要是私人消费停滞和投资下滑。美国增速从0.5%放缓至0.4%，原因在于出口放缓和政府支出减少。而加拿大则表现突出，经济明显提速，增速从一季度的零增长升至0.8%。
1: 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不断，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包括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正在寻求进入日本市场。
2: 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媒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该记者身穿可以模拟爆炸冲击的背心，手持一把不发射实弹的训练用枪，戴上护目镜，完成了准备工作。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7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这套训练系统根据乌克兰等战场上的实战案例，通过人工智能还原无人机逼近的过程。
3: 見回しても振り返るとすぐここにドローンが来てる感じで、避け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ぐらいあまりに早い。
2: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目前，该公司正推动将这套训练系统引入日本，并已与一家和日本政府存在业务往来的军事咨询公司展开洽谈。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
4: 日本の DOD の方に採用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か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AI 絡みのテクノロジーがたくさん来ているのは確かです。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关注出行方面。昨天，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开通运营，这也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首条轨道交通线路。长春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由151.4公里增至174.6公里，市民出行更加便捷了。
5: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西起汽车公园站，沿东风大街、南湖大路、东环城路敷设，终至东环城路站，全长约23.2公里，设19座地下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线路贯通城市西南至东北。建设过程创新采用全预制装配式车站施工方式和先进铺轨技术，在减少施工污染的同时，攻克多项技术难题。
6: 在工厂里边全部加工好，来这儿就是一个组装拼接，减少了很多这个动火作业，能更好的实现我们的绿色低碳施工。
7: 采用移动式闪光焊，实现钢轨无缝衔接，将轨道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在敏感区域铺设悬浮式道床，通过弹性隔震支座阻断震动传播，实现了静音运行。
8: 我们克服了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多变、周边环境沉降控制严格等技术难题，顺利下穿了一汽文保地块、国铁26古道、既有地铁运营车站以及南湖等多处重大风险施工任务，全过程严守安全质量底线。
5: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以奔腾年代为核心文化主题，全线车站一站一景，融合汽车工业、航天科创、城市生态、文教文脉等本土元素，勾画产业春城、工业创新的深厚底蕴。车站内配有母婴室、无障碍电梯、宽通道闸机等便民设施，兼顾特殊群体出行需求，提升出行体验。
1: 有不少家长总觉得关起门总比在外边安全，可家里的危险往往就藏在最熟悉的地方，一把椅子、一瓶药、一瓶清洁剂都可能成为意外发生的诱因。最近，上海民警联合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排查，来看一看你家中有没有中招。
9: 这个地方可能要换一些位置啊，这个有可能你不小心碰到以后，一个是触电，还有一个就是说它重心不稳的时候，你看这个凳子，你碰到它的时候啊，有可能就会砸到你。
10: 排查中，民警发现最容易被忽视的往往不是什么高危物品，而是家里天天用的东西，一把随手摆在阳台窗边的椅子，一个没装限位器的窗户，都可能是坠楼的导火索。尤其是孩子写作业写累了，靠着窗户放松一下，一不留神就可能出事。
9: 窗户阳台的地方，那么它就一个椅子摆在那个地方，那么椅子如果小朋友他没有注意的话，他可能

0: 一学习累了，他就爬到这椅子上，然后有可能就重心会有前倾，那么就有可能极易造成这个坠楼的危险。
1: 除了高处坠落，误食也是独自在家孩子最容易遇到的意外。民警提醒，家里两类东西一定要藏好，一是老人常吃的保健品、药品，外形和颜色跟糖果太像，孩子分不清；二是消毒液、洁厕灵这类夏天用得多的清洁用品，包装越做越花哨，气味也讨喜，孩子更容易误当饮料去碰。这两类东西最好都收进带锁的柜子里，别图方便，随手放在台面上。
0: 常用的这个化学试剂，可能孩子他分辨不出来，因为现在的包装啊，它都是比较包装可爱的，还有一些芳香味，轻的有可能造成这个皮肤灼伤，那重的它有可能是会发生这个误饮。
1: 民警建议家长不妨给家里做一个简单的儿童安全三查：查攀爬物、查危险品、查电器和插座。尤其是孩子可能独处的房间，先把能搬动、能攀爬、能误食、能触电的风险尽量清理掉。对于低龄儿童来说，提醒一句远远不如收起来有效。把危险物品放到孩子看不见、拿不到的地方，才是最直接的防范。

眼下吉林查干湖碧波荡漾，候鸟翩飞，尽显北国湿地生态之美。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之力，跨界破圈，
14: 找答案，见自我。

0: 起伏的故事。天地长白之石头记，重现奇石即将播出。
1: 1980年4月19日，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如往常迎接八方游客。一位中年男子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他随身携带着一个十分普通的地质包，地质包紧紧抱在怀里。在大步流星地穿过各个展厅后，他直奔故宫器物部办公室。
2: 我是李重元。
3: 哦，你好，你好。
1: 中年男子名叫李重元。当他和工作人员说明来意。

0: 打开地址包拿出一样东西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地址包里是一块砖头大小的石头，颜色暗绿，石质光滑。此时已在故宫器物部工作多年的周南泉隐约有种预感，今天这个东北人的到来或许会将一个在故宫隐藏了300余年的秘密公诸于世。去故宫的前一天晚上，李重元在火车上有些心神不宁，这是他第二次进京，等待他的能否是不一样的结局。他在工作日志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1: 故宫是中国收藏文物最丰富的博物馆，其中有很多文物是绝无仅有的无价国宝，这其中就包含大清国宝松花砚。由于松花砚是清朝历代皇帝的钟爱之物，仅供宫廷使用，严禁流入民间。这次再去北京城，如能一睹它的风采，就算完不成任务，也再无遗憾。
0: 李重元掏出地址包里的东西摆在桌上，细细端详，再随手翻看这些年记下的工作日志，往事顿时浮现眼前。1965年，地质部第一矿产公司634地质队在吉林省境内普查水晶矿点，身为分队长和技术负责人的李重元几乎走遍了整个吉林的密林山路。在浑江市库仓沟进行路线地质天图时，一处震旦系南分组泥灰岩层引起了李重元的注意。从石头的风化程度和采掘地点的地质剖面观察，李重元断定这个地层的年代至少在距今8亿年以前。当时的李重元和他的宝石分队成员们并不知道，这种硬度很高的淡青色泥灰岩和日后松花石的发现将有着莫大的关联。十多年过去了，李重元1965年的震旦系泥灰岩层发现之日，作为曾经的一段历史，在人们心中已渐渐淡去。直到1979年，由于对外贸易往来的频繁，文房四宝也进入了交易行列。特别是砚台，由于其性质坚固，传百世而不朽，被历代文人作为文房藏品的首选。此时一直被清王朝雪藏的松花砚，也在逐渐揭开它那神秘的面纱。

0: 制作松花宴的食材松花石，又名松花玉。吉林通志记载，混同江产松花玉，色净绿，细腻温润，可中砚材，发墨与端溪同，品在社坑之右。顾名思义，混同取两条以上江河混合之意。由此可见，清朝宫廷采石地点应该是在松花江及嫩江流域，但是具体在哪儿却无人得知。由于松花砚从发现之初就只限于皇家开采和制作，因此它的开采地点在民间一直是个谜。而重新发掘松花石产地这个重要的任务就落到了当时宝石分队队长李崇元身上。
1: 我们宝石小分队是1979年4月份成立，在一年当中吧，一共检查了吉林省30多个宝石玉石矿点，这个最后呢

0: 我们到库山沟，叫浑江市库山沟，检查一个这个，怀疑是康熙皇帝做砚台一种砚台石。二星局华振峰科长当时他向我介绍呢，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吉林省这个安绿石雕刻批员，说这个日本人呢要做一种这个，说是康熙皇帝砚台一种绿色的石头，能不能给找一找？他说板状片片的一种石头。
1: 接到任务之初，李崇元对于这种石头产自哪里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在此之前，关于松花砚的产地在民间始终是个谜。在李崇元的印象里，1965年他填过的一个地质层里的震旦系泥灰岩与人们口中描述的松花石很相似。
2: 今天阴有小雨，行动路线通化铜矿至浑江库仓沟，目的去采泥灰岩标本，怀疑是松花石。该地是我1965年至1966年水晶矿普查区。10月28日从通化来浑江站，下火车徒步西北行，进入库仓沟南岔沟里，沿途又重新观察地层出漏情况。含矿层属于震带系南分组泥灰岩，1965年以前老乡做抗面石，现在要用作砚台，属于工艺美术石材。
1: 1979年李崇元重返故地浑江市库仓沟时，开始了他和震旦系泥灰岩层的第二次亲密接触。
0: 这就是我当年1979年10月28号发现松花石的地点。
3: 很多，我看。
0: 这路头挺清楚，这老乡就从这打的抗面石，叫抗板石，一个小抗板可能一块就够了。就这种石头，绿色的。
3: 这种石头。
0: 绿色板状片片的石头。这个1979年10月28号拿出标本以后吧，跟这差不多。交给二星级华振峰科长，他说：“李崇元，你拿这种石头，这就是松花砚。”当时乐坏了。
1: 表面看来，这种石头并没有奇特之处，但是砸开一块，露出的绿色切面很是好看，用手一摸，细腻光滑。当地村民介绍，这种石头在这里并不少见，既可以用作磨刀石，又能做老百姓家里的抗面石。
4: 叫松花石，这头就是抗板。
5: 抗板石啊，这绿的啊，
4: 这种绿的烧完是变成黑的了。
1: 那么，在民间已经如此广泛作用的石头，究竟是不是被宫廷里当作宝贝的松花砚石材呢？
6: 库仓沟中的抗面石究竟是不是清宫中的松花玉？故宫的鉴定结果又能否让李崇元得偿所愿？天地长白之石头记重现奇石正在播出。
1: 第一次进京的李崇元带着一块疑似松花石标本来到了北京最有名气的老字号文房店荣宝斋。荣宝斋里鉴赏宝物的老师傅可谓见多识广，然而由于松花砚是皇家御用之物，如今只珍藏在故宫之中，见过之人少之又少。对于李崇元带来的这块松花石，老师傅只能凭借民间流传的对松花砚的印象来辨认它的真伪。或许只有到故宫保存松花砚的地方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然而好事多磨，当李崇元心情忐忑地来到故宫的时候，故宫正在修缮之中，正门被封闭起来，李崇元带着遗憾返回了吉林。

0: 虽然与故宫擦肩而过，但这件事一直压在李重元心头。闲暇时候，他就会翻阅报刊杂志，寻找与松花石相关的资料。终于，一篇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周南泉在《文物》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进入了李重元的视线。松花实验的开篇这样写道：故宫博物院元清宫旧藏砚中有一种松花实验，是清早期至中期御用实验中重要制品。据了解，此砚材从清末以来即未开采，松花实验已渐不为人所知，石的产地也失传。文章中还对松花石的制砚时间、故宫中收藏的松花砚以及清代松花砚的艺术特点进行了简单的梳理。然而，对于松花石现如今的埋藏地点并未提及，因为在那时这一直是个不解之谜。这篇文章的出现再一次点燃了李重元鉴定松花石的决心，他第二次来到故宫。
1: 送松花石样品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办公室，由办公室主任李英基和郑明忠接待。肉眼鉴定认为，浅绿色的是松花石，并赠我一块清宫旧藏，和松花石做对比研究使用，很珍贵。
0: 由于松花石产自清朝始祖发祥地混同江，故在清代，特别是康、雍、乾三朝，对之极为推重，评价甚高。乾隆帝弘历所编的《西清砚谱》中，也收录了六方松花石砚。然而，由于从发现之初，松花砚就只允许皇家开采和制作，因此，民间对于松花石的采集地点始终无从得知。如今，这个谜团被李重元揭开了冰山一角，还有诸多未解的谜题等待世人开启。
1: 之后，又到该院器物部，周南泉、李九峰二位同志做鉴定，认为确实是松花石，认为是新的重大发现，并建议我们寻找清代老坑。
0: 这足以永载史册的时刻，呈现在日记上也只有简单的寥寥数字，因为在此时李重元心中还有一个更为迫切要解开的谜团，那就是清代采挖松花石的老坑究竟是不是浑江市库仓沟呢？

1980年，当库仓沟的绿色山石与故宫制砚的残料同样被磨成切片，放置在显微镜下面的时候，一切努力都在成分数据的对比中得到了最终的结论。如果二者成分一致，是否可以证明两块石头产自同一地方呢？从分析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代号811的浅绿色松花石和代号801的故宫松花石，主要化学成分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等含量基本一致，由此可以断定，两种石材确实是同一品种。但是，300年前康熙采集砚材的地点究竟在哪儿？是不是在李重元带回石头的库仓沟？仍然是一个谜。

0: 上层分布，并进一步找到清朝采石的确切地点。1980年，吉林省第五地质研究所专门成立分队，对白山市的松花石资源分布进行勘察。李崇元再次担任分队长。为了找到清朝时候采石的老坑遗址，李崇元从最早发现松花石的库仓沟开始勘察。他环绕库仓沟地貌，发觉周围被群山环绕且丛林密布，然而水流量却不大。乾隆在御制题《松花石翠云宴》的背面描绘着当年松花石的开采情况：松花江水西北来，摇波鼓浪因其雷，波收浪卷滩石出，高低裂翠如云堆，属相八阵此其种，江间水流石不动。可见最初采石的地点一定是在有很大水流的地方，如果库仓沟附近并没有很大水流的话，很可能就已经排除了库仓沟是清朝采石地点的可能。那么真正的皇家开采地点又在哪里？为什么此地的地质结构也分布着含有相同成分的松花石呢？接下来的半年里，李崇元和他的队员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以长白山为坐标，爬山越岭，穿林过河，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攀爬的山峰和目光所及的一切蛛丝马迹。就在李崇元昼夜不分地勘察清代老坑遗址时，一位在离江源区3公里的大洋岔镇居住的村民提供了一条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村民说，他曾在一条河里，人称五霞塘的地方，捡到过几件疑似松花石的碎片。而且这位村民的祖辈曾亲眼目睹过，在伪满时期有一队人马曾进入老坑采挖。
1: 这个以来啊，我听我爷爷说，在满洲国的时候，完了以后他们是全是在找宝，我专门东一个西一个来找挖的什么人我都不知道。
0: 水流、老坑、曾被采挖，这丝丝入扣的线索一下引起了李崇元强烈的兴趣。在村民的指点下，他终于看到了这座隐藏在山坳里的老坑遗址。想到自己有可能会揭开一段隐藏了300年的秘密，心情也随之激动起来。
2: 新的线索究竟能否破解谜题？300年的采石地点是否真在古霞塘呢？天地长白之石头记重现奇石正在播出。
0: 古霞塘的周围山势险峻，虽然布满了树木和杂草，但依稀还能辨认出老坑大致的轮廓。老坑前不远处有河水经过，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皇家松花石矿藏遗址吗？为进一步确认，李崇元迅速对古霞塘进行深入的勘察。古霞塘里采掘洞口宽约2米，最高处约1.5米，洞深约15米左右，洞口外留有工作面约20米。古时老采石洞应是常年浸泡在水里，只有秋冬季节才能采掘验料。
3: 就我们现在站这个位置啊，就是著名的松花石老坑古霞塘。这我们身后这个岩洞，整个就是一个松花石的矿体。这个呢，根据我们考证呢，它应该是一个古时候采掘这个松花石的一个老的那个矿点。 哎，所以。

0: 证据呢，一个呢，这里头有非常优质的松化石，从这个洞的这条河，沿着这个著名的这个大洋岔河，啊，就是说，出产20多种品类的松化石。这个洞往里头现在20多米往里深还有，在一个洞口的地方有一个平展的地方，估计是古人采集松化石的时候堆放或者操作的一个地方。
1: 专家们推断，一般来说，山区的河床伴随着山水冲刷，会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清朝年间，这条河流的河床可能会与老坑一样高。经过长年累月的岁月打磨，河水渐渐退去，老坑的石洞才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优质的石料是古霞堂成为清代松花石老坑的首要原因，而便利的交通条件同样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0: 我们这个地方有非常好的石材啊，那是怎么当年在这个320多年前，当时也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的时候，它是怎么运到北京去的呢？这个乾隆皇帝在翠云宴里讲了，毡包车载千里把它送到北京去。从我们现在看的是这个地方，是在单孤立的一个地方。实际上呢，在这不远呢，我们往前走1个小时，就是原来我们通，松花江的那个老官道，通抚松县的老官道。到抚松呢，就到了松花江，松花江顺流而下，就到了吉林乌拉山。就是根据这个情况呢，也就是说，交通非常方便。再一个呢，往南去呢，就是这个老名叫，当地老百姓叫古霞趟了。顺着这个趟呢，走到翻过山，就到了临江。临江呢，就是老船营码头，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一个水路往联系内地一个交通。更主要的一条呢，就是再直接一些，就顺着我们这条河，一直能到达浑江，从浑江呢就到鸭绿江，到丹东，就遇海，就上北京、天津这段。很方便的了，就说现在我们看的水很小，在古代的时候，当年那个清朝有一个候补知县就是刘建峰，他形容这个地方年放2000排，就是当年的水质非常大。我们综合这几个条件看呢，就是这个古霞堂老坑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一个。
1: 老坑遗址的发现，揭开了那段清朝皇家开采松花石的历史，但是当时的人们用什么采挖的具体细节，就有待后人进一步研究。关于老坑的故事，远没有结束。现在，在古霞堂旁边的河水里，仍然可以看到人们在水中采石的场景。虽然如今水量减少，但河流依旧湍急。河岸两边零散地丢弃着许多松花石，暗示着水中石材的丰富。透过清澈的河水，就可以清楚地看见水中的各种松花石板岩。李重元在老坑遗址的寻找途中，头脑中一直萦绕的疑问也有了答案。无论是300年前还是今天，无论古霞堂还是库仓沟，它们只是无数个松花石分布地点的一个。现代地质学家为了考证松花石的发源地，也曾经做过大量的实践考察。经过对松花石现存矿脉的探查后，发现现今的松花石矿脉主要分布在4个区域，从长白山脚下至辽东半岛，共分布4个凹陷。第一个是安图县的两江镇，第二个是浑江流域的库仓沟和江源，第三个是通化的大安镇，第四个是辽宁本溪的桥头镇。其中浑江流域的库仓沟和江源凹陷最大，由此业界推

一段，松花石的矿脉主要还是分布在吉林省安图县的两江镇，经白山市的江源区至白山，通化的浑江两岸。松花石的形成需要上亿年，它在温暖河水里接受各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浸润，如此多的条件和机遇综合在一起，才能锻造出一块色泽艳丽的松花石。绵绵的长白山经过亿万年的地质变迁，才孕育出一道薄薄的松花石矿体，而这层矿体的上下四周分布着的都是古老的地层。松花石是如此珍惜，似乎它吸食了长白山所有的天地灵秀，因此它的每一次露面都是一次曲折的过程，它的每一次开采都曾留下一段令人唏嘘的故事。当年松花石安然穿越八亿年光阴，在清朝时期横空出世，随即便隐匿民间，现又走出遥远的宫闱，重回世人怀抱。著名画家吴作人曾为松花石题字：“重见汴河。”三百年来，只见文献，未见实物。当八十年代第一春再度天日，伴随松花石的发现之旅，原来在清宫里深藏了三百年的松花宴，也成了寻常百姓可以收藏之物。然而，松花宴所承载的记忆，却在漫长的历史时间中散失殆尽，留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猜想。

0: 闻特辑来了，
1: 这是导演组给我们准备的美食盲盒局。
0: 博物馆里的食堂，饭盒里的年代记忆。
2: 它这么暖和，它一定不是蘸酱菜，大肘子。
1: 大肘子，我这一口香迷糊了。
2: 红烧肉太香了。香吧，
3: 它这个小麦是吉林的小麦吗？
4: 白城那边的叫冰小麦。
0: 8月29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我从沙漠回来的时候，在路边发现了美丽的花，你们看。
1: 和普通的花也没区别嘛。
0: 哎，是吗？
2: 真棒啊！火山岩石、鲜花、沙漠，陆地上可真有趣啊。
1: 没错，蛙仔，你也来一起玩吧。
3: 我们可以当导游。
2: 啊，不行。
1: 为什么？
2: 我不像大家那么强壮，也没有双脚。
1: 没事，我可以把你背起来。
2: 可是，
1: 别担心，来吧。就是这样。
4: 哦，
0: 蛙仔
5: 从水里上岸了，
6: 感觉漂亮。
7: 蛙仔会不会不舒服？
2: 不会不会。雷奇，我是不是太重了？
1: 小菜一碟，你忘了我可是恐龙之王霸王龙啊。哈哈
2: 哇，原来这就是森林。
1: 没错，这就是森林。